男主角就是一天两天三天的那个周天，那因为他是有看见可以看见鬼神的能力，那皇帝就有一点半把他绑起来，然后强迫他入宫，还为了要监视他，就是怕他跑走，所以他就派了他隐藏的女儿叫做申姜，这个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所以皇帝呢就让申姜伪装成宫女，就是紧随他的左右，那他们之间其实是从斗嘴开始认识的，后来呢就是他们为了他们各自都有目标去联手，那申姜的目标就是他要争取在宫里的时间完成他想完成的事情，那这个后面我们会再提到。九天呢他则是因为他知道皇室的秘密，因为一般情况下知道太多皇宫的那些丑闻啊，或者是一些秘辛的人，普通人的话其实是很难活着出去的，所以申姜就承诺他，因为申姜也是皇室的算是一份子嘛，所以他就承诺他说只要跟申姜联手他就会保着他活着出去，所以他们的故事呢就这样子开始了。那随着剧情一步一步的呢，他们就是一起合作解开了皇室的谜团。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男女主角好了，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啦，他是由南柱赫饰演的九天。实不相瞒，南柱赫真的算是我最喜欢的韩国男演员了，我那个时候是看了那个举重妖精金辅珠入坑的，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这部剧，然后我刷了好多次，他可以说是我的白月光韩剧的一个存在了。后面基本上呢只要是男主和演的戏我基本上都会看，那他接的很多角色也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包括这个九天，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诠释的还蛮好的。那我们就讲回我们的角色九天好了，他的性格比较孤傲一点，他就是有一双能看见鬼神的阴阳眼嘛，所以他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那他就凭借着他的能力，他可以穿梭在阴阳两界，他是可以亲自拿着武器跟鬼魂肉搏的那种。那我觉得呢他的个性上面啦，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嘴硬心软的人，就是他每一次嘴巴都说哦，我不想管了，这种事情我不想管了，这不干我的事这样，但其实呢他真正在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被自己的良心所驱使的那种感觉，他就还是会就是去帮忙这样。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反差感的一个人，也是特别有魅力的。那因为他在剧中其实很常穿梭在阴阳两界嘛，那他要去阴间找鬼魂的时候呢，剧里面这个世界就叫做皈依世界，它会变得其实跟现实是完全不同的造型。现实其实就是像一般大家看到的韩国古装那种，就是男生会把头发就变长嘛，然后梳上去嘛，但是他在皈依世界里面头发就是散下来的，而且有一点点小卷毛，长长的卷毛这样子，然后带着很多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皈依世界里红衣服的造型，因为在打架的时候啊，那个衣服啊它就是会随着那个风啊跟那个刀光剑影的感觉就是起舞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超级有魅力的。那再来呢就是跟他并肩作战的就是卢允瑞饰演的申姜啦，大家申姜听到申姜大家想的就是葱姜蒜的那个姜，没错，我觉得他们的名字都还蛮特别的，就是翻译起来都很特别。那申姜他身上的阳气是非常重的，而且呢他跟九天其实是相似的人，他其实也有一个神秘的能力就是阴阳耳，他呢其实可以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听见鬼神的低语，就是那种哈啦啦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能力呢在皇室其实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他是皇帝的女儿嘛，因为你身为皇室的成员，你就是必须要一个完美的人，你不能是特别不一样或搞特殊的那种人嘛。那就是他自己的爸爸就是皇帝，就是因为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再加上他的妈妈各个事情，所以呢他

就有被他爸爸赶出去宫外。那他刚好是这次被皇帝召回来，就是要因为九天不是来处理这些鬼神嘛，就是需要有一个比较通这方面的人来监视他，所以他就以宫女申姜的身份重新入宫了。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就是他很勇敢，然后做事非常的果断。同时我觉得他跟九天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蛮善良而且有正义感。即便呢他其实不是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长大，他还是非常努力的活到现在。因为前面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他就是被他爸爸赶出宫，所以他其实在他的童年其实是没有得到很多爱的。那我觉得他就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他想要找到杀害他妈妈的人，然后要让这个人付出代价。那想也知道，因为他妈妈其实呢，申姜他妈妈其实是一个蛮比较低微的身份，他妈妈其实是一个宫女，然后他是宫女和皇帝生的小孩，所以呢大家想也知道，身份比较卑贱的宫女一定会被宫廷的人看不起嘛，所以他妈妈也是受了很多委屈。那他为什么会这么的有阴影呢？因为他其实他亲眼看见了妈妈倒在雪地里面，所以他就是亲眼见证了妈妈的死亡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家庭是特别破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觉得他在后面各种角度的诠释，我觉得卢允瑞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有把家庭的破碎感跟他就是重新站起来的那种坚强演得特别特别好。那最后呢，我们要介绍的一位就是我们里面的王，就是由曹承佑饰演的。那这个角色就是 皇帝嘛，那他算是一个背后秘密特别多的人，就是不看到最后我们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在皇帝的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就是目前当朝的大王。那大王为什么会登上王位呢？也是在很多很多争权夺利之后啊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为了登上皇位，其实他的母亲也就是申姜的亲祖母其实从中出了很多力，要让大王成为唯一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可想而知，就是手上沾染了很多鲜血才能走到成为朝廷当中唯一的大王嘛。那在上位之后呢，皇帝他当然也为了掩盖这个真相，就是杀了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前世子。那世子知道他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把皇位抢过来的，就是并不光彩嘛。那至于他为什么知道，其实世子跟申姜是拥有同样的能力的，就是他们都有阴阳耳，可以听见鬼神的声音，所以他透过这样子阴阳两界的沟通，发现了大王最后登上皇位的真相。那世子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哦被权力冲昏头脑了，觉得哦大王这样子登上就可以登上皇位了，那我也来啊，所以他就有样学样的也杀了自己的手足，就是在做当年大王做的事情。所以不论如何，大王其实都没有办法放下世子，因为前世子他这样子就是他这样子只会让这个皇室啊，皇室的背后越来越乱嘛，所以他就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个大王手上其实是相当的不干净的，而他的存在呢，其实正正反映了，我觉得他的存在是蛮必要的，因为他是反映了皇室所谓的黑暗面，他就是算是一个秘密很多，细节也非常多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他点出了就是这部剧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人比鬼还可怕的这个道理。哇，那听完这么多复杂人物关系跟故事，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资讯量非常的庞大？因为我当初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专注在他每个故事线里面，然后甚至就是我为了节目嘛，我就有再回去再看了几段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就发现哇真的就是你看一次其实
没有办法知道他

这么这么多的细节耶。那因为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一些，因为以往呢我们其实都是播这部剧里面的 OST 嘛。那因为鬼迷东宫它比较特别一些，就是它比较没有合适的 OST 可以播放，所以今天我就来播一点比较嗨的 K-pop 歌曲吧。那首先跟大家介绍这一首算是我上半年特别喜欢的歌曲之一，它的节奏非常轻快，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就是可能赶路的时候，我要走路嘛，然后跟着他的节奏就是可以走得很快，然后感觉不会迟到。那这首歌呢是 Heart to Heart 的 Root，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我想要和大家

分享几个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故事走向的名场面。这些看起来就是在不同时间啊和地点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环环相扣，而且是有因果关系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开始就非常出圈的镜头美学名场面。那在讲这个名场面之前，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我们里面的剧里面的这个规则了。那前面有提到，就是要进入到阴间去和鬼神打交道，不是要进入一个皈依世界吗？那九天他进入皈依世界的方式，就是他会把绳子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再跟树绑在一起，跳进水里，等达到一个濒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这个皈依世界里面。那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他算是被皇帝有点半胁迫进宫的，要处理持鬼的事情嘛，所以呢，他就进入到皇宫里面，然后要展开调查。那但是皇帝呢，当然因为他牵涉到他太多丑闻了嘛，他怎么可能跟九天说出真正的真相，所以呢他就只能去进入到皈依世界来展开调查。然后他跟待在阳间的生姜就有一个合作了，就是他进入到皈依世界之后呢，那边很像是废墟的皇宫，就是里面呢他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鬼神啊，然后那个废墟的感觉就是有点像爬满杂草啊，然后那个灯光光线都是比较红红的那种感觉，比较暗阴暗的感觉。那他在里面就是跟鬼神战斗的时候呢，是用在现实世界的树枝上面抹着他的血带进去，然后这个树枝到了皈依世界里面，它会自动变成一把刀的一个概念，就是变成是说这是它的武器这样子。那它在现实世界呢，其实呢生姜它是可以感受到九天在那边传来的能量的，尤其是它跟鬼神打斗的时候，那个能量就会加重，只是它没有办法看到了。那它再到皈依世界前，九天就有跟生姜拿了一个他的信物，因为生姜他不是阳气非常重的人嘛，那他身上的东西就是也会带有这些鬼，就是有这些阳气啦。那他就跟生姜拿了一个信物铃铛挂在身上，那在现实世界的生姜是听得到九天的身上有那个铃铛嘛，铃铛响的时候他是听得到的，就是他知道九天遇到危险了，他就顺着声音找到了九天遇到麻烦的位置。那他就在额头上抹了一把他的血，那个时候我觉得超级帅，生姜真的超级帅的，就是因为卢允瑞本身他就是一个脸很小非常瘦感觉瘦瘦的人嘛，那他就是在额头上抹的他的一把他的血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气势，而且那个镜头的美感是真的非常强大的。那但是在皈依世界的九天跟鬼神呢，其实都只看得到生姜额头上的血，就是他们是看不到生姜本人的，只看得到那个血。那鬼神呢，看到那个阳气这么重的血，就是那个气，就他就被吸引了过去。那鬼神朝着生姜冲过去的时候是有一阵风，那导演这个时候是用侧面的镜头去带入的。生姜那个时候他因为生姜是他的造型，就是他把头发整个梳上去，就是他脸上是没有任何碎发的，然后他就是绑了一个长长的小辫子这样子。那他那个辫子是整个被吹起来，连带着他生姜的发带，就是他里面有绑着一个发带也掉了。那这个时候九天就趁虚而入，就是一刀毙命打败了这个鬼神。那这个时候呢，就用到了一个阴阳两界的转场，就是九天呢他是挡在现实世界的生姜身前。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个转场的时候，就是那个运镜啊跟那个镜头感，我真的是有大大的震撼。因为那种两个世界交错，然后最后合在一起，合而为一，就有点像意念合一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特别特别诠释的特别好。那最后呢，在结束过后，九天还在皈依世界里面把现实世界生姜额头的血抹掉，哇，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战斗，而且让整

个讲这部剧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的风格是有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开始。我觉得导演在诠释镜头跟灯光啊，还有各种摄影的运镜，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好。还有就是他的美术也是做得非常的逼真，因为毕竟皈依世界这个东西其实是虚化的嘛，就是没有人是真的进入到那个世界去看过，那它就是一个有点虚拟的东西。那大部分我们一般来想象来说，就是很难去想象到它真正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导演就是给他了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风格，就是他用他的镜头去配合这些美术啊，这些摄影的转场运镜，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那再来下一个名场面呢，就要讲到的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齿轨了。齿轨是什么呢？那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说齿轨就是我们整部剧最大的 boss 嘛，那但其实齿轨的故事它只是一个揭露皇室丑恶的一个开始。那它起源呢是来自一个废弃的盐库，也就是生姜他发现自己有阴阳耳，就是可以听见鬼神声音的地方。那生姜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可以听见这个盐库里面有一些细碎的声音，但是那个盐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他就是一直听到里面就很多宫女在说我们是冤枉的那种感觉。那这些宫女会被关在盐库里面，一开始其实跟齿轨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齿轨的身份呢，她其实真实的身份是一个婢女出身的一个叫做陈恩上宫的一个人。那她的身份，她是一个上宫的身份嘛，所以她身份低微，但是她其实很被先皇喜爱。先皇呢就是大王，我们刚前面提到大王的爸爸这样子。那他就被大妃娘娘，也就是生姜阿嬷那一辈的，他算是后宫里面最大的一个娘娘，叫做大妃娘娘，他就被大妃娘娘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大妃娘娘就是说陈恩上宫跟别见私通。那那个时候皇帝的人如果跟别见私通，这基本上就是死罪了嘛。对，那个别监就被严刑拷打，然后大妃娘呢就是希望他能因为很痛苦啊什么就屈打成招。其实一开始这个别监他没有承认这个罪哦，而且他也遭受了很多苦，但是他没有认。最后呢是大妃娘娘跟他说，只要你认下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大妃娘娘就会免了他家被满门抄斩。最后呢别见就是别无他法，因为他也很想要他的家人活下来，所以他要保护他的家人就招供了这个不属于他们的罪。那陈恩上宫因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他甚至都帮小孩就是缝好衣服，很精致的那种婴儿服，然后已经放在箱子里面要等待这个新生命的出生，他是很幸福的在等待的。那他心里面当然有恨，他就满是恨意的在湖边说他要让皇室的子嗣都断绝，因为他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活下来嘛，所以他当然心中就是对皇室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敌意。那他就是自己跳河自杀了，那变成他就因为跳河自杀，然后他有冤嘛，就是有一个被误会的这个戏嘛，所以他就是变成了这个所谓的齿轨，因为他是在这个齿就是这个湖泊里面就是跳河的这样子。那他就是当然他就是对大妃娘娘有最大的恨意，因为就是大妃娘娘她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嘛，就是她害死了她自己的小孩，害死了她，所以呢她就是想除掉大妃娘娘。那这个麻烦事当然又到了九天身上，因为我们九天是里面算是唯一一个就是这么厉害的人，那九天就又被皇帝威胁了，说你如果不在大妃娘娘的70岁大寿那个寿宴之前除掉那只齿轨，那你就会在皇宫里面魂飞魄散。那为了不想要变成这样的结局，所以九天呢他就硬着头皮上了。那时候因为他前面其实已经战斗了太多次，他已经耗损了很多阳气，

因为就是他每一次进入到诡异世界其实都是在耗损他的阳气，然后他阳气也是需要时间恢复的嘛，那他根本没有那个缓冲的时间，他就只能直接上又要去跟鬼神打交道了。那他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子进入到诡异世界里面了，他就只能用最危险的方式，就是他化为魂魄去和那个别剑打交道。如果呢这个魂魄离真身，离现实生活中的真身太远的话，他的魂魄其实是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身体里的。那我个人觉得这边的名场面就是九天在和这个别剑打架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别剑当然不知道九天的来意，他当然要一直守着他的家园。那他守着他的家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对承恩上宫有所亏欠，因为他认下了这个莫须的罪名，不止把他自己害死了，他也害死了承恩上宫嘛，所以他呢就一直保存着承恩上宫在生前他帮他的小孩做的那件衣服，他就保存在了他的这个别院里面。那他保存在这个别院，他当然就是在那个皈依世界里面，他就会想要捍卫那个家园嘛。所以九天到那边的时候，他当然是非常有敌意的，因为他觉得九天就是来意不明啊什么的。那所以他们就是 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战斗，也不算小小的战斗啦，就是蛮精彩的一个战斗。那段打戏呢是非常的精彩，因为我发现有很多镜头是使用了破水屏的一个构图，它就是在混乱的战斗当中，就是可以透过画面就去感受到那个整个激烈感。那当然也会很清楚看出现在谁占上风谁占下风。那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他用剑的倒影来完成画面的转场，就是他要跳到下一个画面之前，他是用那个九天用的那个剑的那个倒影去呈现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打戏，就是可以让人非常投入，然后会觉得特别特别精彩。这部剧的打戏里面的精彩镜头其实非常多，我觉得这里面的打戏都可以算是剧中的名场面。但是这个呢就是他因为他有那个用剑的倒影来完成画面转场那边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他的画面的转场是这部戏大家可以就是值得去一看的原因啦，其中之一的原因。因为当然他的剧情啊什么的也是铺陈的蛮紧凑的，因为他总共就是有八集嘛，他就是铺陈的非常的紧凑，所以如果你错过一秒钟，你可能后面就是看到都看不太懂了。那最后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比较偏感情方面的，也就是这么令人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生姜妈妈究竟是被谁害死的呢？那她生姜的妈妈她不是就是一个宫女嘛？那真正害死生姜妈妈的是她的亲祖母，是生姜的亲祖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起源就是宫墙上的诅咒。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有提到生姜在岩窟里面听到一些鬼神的声音嘛，那生姜就是他们就希望生姜可以还给他们一个公道。那那个岩窟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天岩窟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诅咒，就是他们墙上在突然发现了一行字。那这个就有点在暗指说宫里有权有势的女性害死了皇室的后代。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那个时候是先就是那个时候皇家子嗣不是一直都被害死吗？所以大家都以为皇家子嗣的死其实是因为持鬼的这个诅咒。那但是大妃娘娘就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他也知道就是他当初害死的这个持鬼，他知道持鬼的真实身份嘛，那他担心就是这个诅咒会危害到他现在这么高的地位。因为宫里有权有势的女性大家第一个联想到当然都是大妃娘娘嘛，那他就想要找出真正写这个字的人是谁，到底是谁知道了真相，打算呢他就打算把这个人凶手灭口。他就找了很多有嫌疑的宫女啊，进出过岩窟什么的都调查，就把他们关在这个岩窟里面，结果呢都还没有找到这所

为真正的凶手，那个严库就意外的失火了，所以大家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写下了那个诅咒。直到后来生姜他发现了这个严库的秘密，就是大妃娘娘的所作所为。后来他就没有意识的走到他亲祖母的房间，想要告知这个真相，就想要跟他亲祖母说，原来大妃娘娘就是当年就是为了这样子，然后他把那个宫女绑关在那个严库里面嘛。但是呢，他后来却发现他的亲祖母才是那个最终的大 boss。 那当年的祖母他暗中命人一个接着一个毒杀世子，再把他们伪装成就是所谓的厉鬼索命，又故意呢就是让人在宫墙上面写下诡异的这些诅咒，然后嫁祸给大妃。因为只要历代的世子全部死去，他的儿子嘛，也就是现在的大王，就能顺理成章的继承所谓的储君之位，以便他以后可以登上皇位。那为了要守住秘密，所有的知情者都被灭口了，其中呢也包括生姜的母亲。生姜母亲就是当初写下那个字的人，但是呢生姜母亲也是被迫啦，因为他就是也是受人操控嘛，他就是也是一个身份很低微的人。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心情真的蛮复杂的，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这个最坏的肯定是大妃娘娘啊，因为大妃娘娘不是把人关在严库里面吗？那最大的凶手我觉得一定就是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觉得想说，大妃娘娘一定是因为她跟鬼神达成了什么交易然后被破坏了。那最后面我就觉得应该是大王吧，因为他想要上位成为皇帝啊，而且他在剧中他的形象其实是没有很讨喜的，因为他不断的威胁着九天，就是用他一国之君的威严去威胁他把那些鬼神除掉。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最终最坏的其实是生姜的亲祖母，因为他是一切在背后操盘的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所谓的鬼神啊要谋害皇室啊那种，那个传言其实都是假的。那些被牺牲掉的人呢，都是这些宫廷利益下的棋子，也正好证明了人比鬼还可怕的道理。我觉得这就是整部剧想要传达给大家的核心。因为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蛮惊吓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哇，因为他的亲祖母一开始给大家的形象就是很慈祥，而且生姜呢其实一直都蛮信任他的亲祖母的，就是他一直都认为他其实心里你在他的母亲被杀害的时候，他其实一直有一个，当然你心里有一个底，知道是谁害死的嘛。他一开始的心里就是觉得是大妃娘娘害死的。那他从来他在怀疑他爸爸杀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怀疑过是他的亲祖母做的，因为他的亲祖母一直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形象。他没有想到就是为了皇权啊，为了权力，他的亲祖母可以做到就是杀害了所有人。那皇帝当然他的，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皇帝的手当然是不干净的啦，但是他其实在里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其实我觉得我看了那个生姜的亲生母亲跟皇帝的这个互动，当初呢其实生姜的母亲其实原本是要被逐出宫外，或者是他被逐出宫外之后他就会被灭口了，但是他一开始没有被直接灭口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皇帝帮他挡下了，就是皇帝说那我娶她。那当然就是有了皇帝的庇佑之后，生姜的妈妈就 免了一次这个灾祸嘛。但虽然他后来还是被亲祖母害死了，但是他就是免于了一次这个灾祸。所以我不觉得皇帝是完全对生姜的妈妈是没有感情了啦，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有在乎，我觉得才会去完成这个，就是虽然他沾了很多鲜血，但是他还是娶了生姜的妈妈，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人啦。然后再来，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九天他不是拿了一个生姜的一个信物嘛，那个铃铛其实也是小时候他就是大王送给生姜

就是大王就觉得说，就是生姜拿着这个啊，就是他之后就摇一摇铃铛，然后他就可以听不到那些声音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啦，只是就是他在他为了隐瞒他的过去，我觉得他就是用了更多的欺瞒去隐瞒了他以前的所作所为。虽然这些事情不完全是他做的，但是他就是知道啊，但是他知道知情不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太用那个皇室的威严去操控底下的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惜的地方。像是我觉得有一段我就看到我觉得特别残忍，就是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疾病的一个疫情，然后皇帝那个时候就去看了，就是有很多疾病的疫情，基本上你那个时候在医疗不发达，然后他们那边那个小村庄里面就是那些难民，其实他们都不是很有钱，所以基本上你染上了那个，你只要一染上那个病，你其实基本上都逃不掉，难逃一死了。那皇帝那个时候为了就是避免疫情的扩散，他是下令就是要杀掉那个村庄的所有人，而且一个人都不能跑。然后那个时候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士兵他们去屠杀的时候，你当然看到那些老弱妇孺，你也会觉得很心疼吧，就是哇，他们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要被杀死？所以有些士兵就是他们因为心软，所以放走了几个老弱妇孺，然后呢他们就被皇帝杀鸡儆猴，就是意思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手软什么的。我看到这边其实是觉得蛮残忍的，但是皇帝这样子做是错的吗？其实我觉得对错这种东西是很难讲的，因为你一般你在那个状态底下，你为了不要让疫情影响到其他的人，这个时候是有什么方法吗？其实在那个年代，因为我毕竟不是身处在那个年代嘛，所以我们其实也很难去理解他那个时候的做法，但是一看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蛮残忍的，就是感受到了那个皇权富贵底下的一些黑暗面啦。那听完了这些真相，相信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一样，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沉重的感觉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再听一首歌，转换一下心情吧。这首呢是今年 K-pop 算是大爆曲，就是不管你平常有没有在接触 K-pop， 基本上都会听过它的旋律，不管是舞蹈动作啊，还是歌曲本身，其实都非常洗脑。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就是 Yenna 的 Catch Catch，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红豆。

0: 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刚听完这首歌，感觉自己又被洗脑了一波。那今天的虚拟点歌部，我想要点一首歌给我们的九天，因为每次看见他，其实我心里都会有一点难过，因为他在剧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一直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毕竟他也是普通人嘛。到了宫里面呢，他的阳气也一直被耗损，那他本来就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人，他每次只要进入皈依世界，都会这样子进行一个强力的耗损，尤其是他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一个人，而且很艰辛。就是受了很多伤啦，所以他的状态也是一天比一天差，然后又要前面我们提到又要一直被大王威胁，所以他在皇宫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想出去，然后他用了很多种方法想逃啊什么的，但都失败了。那遇见生姜其实是他在宫里面比较治愈的时刻了，因为他发现原来世界上也有跟他拥有相似遭遇的人。那我自己看他在剧中一直被虐，又要不停的被威胁，真的其实还蛮心疼的。再加上他的童年呢，其实也是一个小苦瓜啦，就是他的妈妈也是被鬼神所害的，当初呢也是为了他要保护他牺牲了，所以他常年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一个阴影当中。那这个角色呢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他不会因为这一些阴暗他就没有失去了这一些本质，他还是有他善良的本质，然后他要在遭遇了这么多痛苦还能保持这样子的善良，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像是他平常就是表面上会觉得他事不关己啊那种，但他其实默默的救了很多人，像是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入宫的理由不是为了要救大王的儿子英安君嘛，那他常常救了之后都是不留名分的，他从来没有主动跟大王说是他救的，即便大王这样子威胁他，他也都没有在后面大王差点被鬼神世子带走的时候选择见死不救。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坚强而且很有勇气的人，因为他明明是全剧里面最大最强大甚至最强大的角色吧，但是他在剧里面的那个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努力的想要拯救所有人，我觉得真的是看了还蛮心疼的。那今天既然是 K-pop 特辑，我们就一样选一首 K-pop 的歌吧。这首歌是来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团 Tomorrow by Together 他们的出道曲 Crown。 那这首歌其实是我喜欢他们的开始，里面故事呢是关于一个觉得自己长了脚像一个怪物一样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男孩遇见了那个愿意可以接纳他的人，他的头上的角呢瞬间变成了王冠。这个真的很符合我觉得九天遇到

生姜之后的一个写照。九天因为他阴气很重，再加上他童年阴影，他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阴暗面的嘛。但是生姜的出现接纳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他，然后我觉得生姜也成为了他在宫里面最治愈的那一束微光。那我们来马上来欣赏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哇，刚刚听完这首歌又有点回到我刚喜欢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才2019年，他们都还很稚嫩的一个时期啦。那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也才刚来台湾开过演唱会，那里面这个 Crown 的舞台就是真的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是唱了一个抒情版本的，然后后面放着他们刚出道的样子，就是很可爱的那个时候，然后我超级感动，就是发现原来我已经陪伴了他们这么长的一段路了。那今天的悄悄话时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鬼迷东宫的一些幕后花絮。当初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在场景跟氛围上面都营造得特别好嘛，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特别去查了一下他们幕后的美术设计等等的。那我就发现啊，现在动画 AI 这么盛行的年代，节目组他们居然用传统的方式制作美术，那些看起来很虚幻的这些皈依世界啊什么什么的，都是他们一点一点搭出来的，真的很震撼。而且他们有一段打戏是有沙尘啊，要有沙尘到处飘的那种感觉，

他们甚至是在现场用大风扇那样子吹起来的。我觉得幕后人员真的在这个方面下了非常多功夫，还有我刚提到的镜头真的是特别有质感的，整体体现出来的氛围都是很悬疑很精彩的，而且它虽然只有八集嘛，但是它绝对不冷场，而且它真的是把八集都塞得特别特别满。那当然还有提到我们男主角南柱赫啦，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他嘛，所以我就有特别看他的一些幕后采访什么的。他在戏外也有提到说，比起接连不断的动作戏啊、打戏啊那种的，他其实觉得真正让他很吃苦的是他基本上遍布全剧的那个水中场面，因为九天每一次进入到皈依世界的时候都会去到水里面嘛，所以他的个人戏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水里面拍摄的。那男主角他本人呢，不止在炎热的夏季啊，或是寒冷的冬天，他就是要反复的一直下水，真的是蛮辛苦的。而且他因为他的下的水都是怎么讲，就是不同性质的水啊，所以他有配合剧情，他要进入池塘啊、水井啊，或是瓮，甚至是水瓮那种等等不同的空间。有一些镜头呢，他甚至有下潜到大约6公尺那么深去拍摄。那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有提到，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去当兵完回来，然后他退伍没多久他就进这个组。那个时候呢，当兵完的体重大概是85公斤，然后他差不多是186左右，那他那个时候是85公斤。等到全剧拍摄结束杀青的时候，他的体重直接降到78公斤，前后差了足足有7公斤，在每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拍摄的强度是有多大。那前面我也有提到，就是认识南柱赫是因为举重妖精金辅助嘛，那他在里面也是饰演一位跟水非常有关的，就是游泳选手。那他自己本人一开始是蛮喜欢游泳这个运动的，但是他经过这次的拍摄之后，他说他有一点点对水产生阴影。只能说演员真的是一个蛮辛苦的职业。那最后呢，就是我看完这部剧之后真的是蛮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他的整体的这个镜头啊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精彩，而且是完全没有冷场的。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一点点怕那种悬疑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可能要稍微避一下啦，就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点恐怖，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看过就是类似的，就是像怪奇物语那种的，所以我是觉得它没有怪奇物语那么可怕啦，所以我自己是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呢，就是有些害怕这种比较灵异的这种东西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还是不要收看比较好。对，那最后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这种鬼神剧它要传达给大家的讯息都是人比鬼还可怕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深思的，因为人性就是一个很难读懂的东西啦。而且在社会当中，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就是很多会遭受到人性考验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那为大家播放的是一样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新日专的歌，这首歌叫做 Nice to Meet Ya。 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我们就在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啦，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4: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5: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4: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6: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3: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6: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恩玲，
8: 我是涵涵，
6: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所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8集，我们希望每周能够透过议题观察、社区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讨论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以及社群运用。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在社群媒体上常见的 FOMO 焦虑，以及在网络上不当言论攻击的影响。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1单元，看看近期高度讨论的议题。

欢迎回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节目第一单元想跟你们分享三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关注的热门议题。首先要跟你聊的就是后天8月27号就是农历7月15也就是传统民俗中的中元节。晚上不能吹口哨，衣服不要半夜晾在外面，不要随便拍别人的肩膀，到了海边更要特别小心。每次一到农历七月，各种鬼月禁忌就会重新在网络上流传一次，相信你也非常不陌生了。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熟悉的中元节真的只是一个怕鬼的节日吗？其实中元节的文化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农历七月十五原本就融合了道教中元、佛教盂兰盆以及民间祭祖、普渡等不同传统，到了台湾更逐渐发展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祭典文化。民间相信农历七月鬼门开后，好兄弟会来到人间，因此到了七月十五，家家户户、公司行号和公庙准备贡品祭拜祖先，也普渡没有后代祭祀的孤魂。而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通常不直接称呼他们为鬼，而是比较客气的叫一声好兄弟。不过中元节的核心其实不只是害怕，民俗专家指出，普渡又有普施、施食的意义，重点并不是准备多昂贵的贡品，而是透过祭祀与布施表达对王者的尊重。这样的文化也在台湾不同地方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已经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祭。今年的基隆中元祭从农历七月初一开龛门开始，接下来还有引斗灯、花车游行、放水灯、中元普渡，一直到农历八月初一送孤、关开门，整套祭典延续将近一个月。而它的起源其实和一段并不和平的历史有关。19世纪的基隆曾发生严重的张权械斗，造成大量死伤，地方人士后来决定不再以祖籍分类，而改用姓氏轮流族谱，透过共同祭祀死者化解族群之间的冲突。因此今天看到的基隆中元祭表面上是在普渡好兄弟，背后其实也保存了一段台湾社会从冲突走向和解的历史。类似的中元文化在台湾各地还有不同的版本，就像是新竹的竹堑中元城隍祭，还有茶叶暗访和夯家解厄，宜兰桐城则有著名的抢孤，参赛者盘上高耸孤棚禁忌。不同祭典都把原本祭祀王者的传统发展成地方重要的文化活动。至于大家最熟悉的鬼月禁忌，其实也不一定全部都要照单全收，像是晚上不要戏水，避免前往危险水域，从现代角度来看本身就具有安全提醒的意义。至于晚上吹口哨会招来好兄弟、室内不能撑伞等说法，则主要属于世代流传的民间信仰，目前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实。所以农历七月十五

0: 或许不要只有鬼门开了，所以什么都不要做的恐惧。从祭拜祖先、普渡人祭祀的孤魂，到一场械斗，最后转化成延续百年的地方祭典，中元节真正留下来的，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态度。所谓普渡，或许从来不只是敬鬼神，也是活着的人用自己的方式练习如何记得、如何敬畏，以及如何善待另一个生命。再来第二则新闻，相信你们一定都还记得 Big Bang 这个天团吧？一张还没有正式开卖的演唱会门票，竟然已经有人喊价18000元。而这张票的主人就是迎来出道20周年的 K-pop 韩流天团 Big Bang。Big Bang 今年正式展开2026到2027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G-Dragon、太阳以及大声三名成员出发，台湾更成为这次巡演的重要一站。Big Bang 将在10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登上台北大巨蛋，明年2月27日、28日再到高雄国家体育场开唱。这不只是 Big Bang 第一次站上台北大巨蛋，也是他们自2015年 Made 世界巡演之后，暌违将近11年，再次以团体名义在台湾举办专场演唱会。而粉丝等待11年的热情，当然也直接反映在门票上。上个星期开票不到10分钟就一扫而空，社群媒体上到处都能看到一片哀嚎。就算是连续参加不同阶段售票，最后依然一票难求。不过比门票更早出现的竟然是黄牛，早在主办单月7月底公布票价，距离正式开卖还有一段时间时，网络上就已经出现黄牛群组兜售必备门票，部分座位开价甚至超过新台币18000元，接近官方最高票价的2倍。问题是当时门票根本还没有正式开卖，也因此这次主办单位选择采取全场实名制，希望提高黄牛转售门槛。购票者必须填写实际入场者的身份资料，透过让票和人绑定，降低黄牛大量囤票再转手加价贩售的空间。而 Big Bang 官方针对会员优先购票也设下额外限制，粉丝必须事先完成官方会员登记才能取得优先购票资格，每一场最多购买2张门票。这些措施背后其实反映出台湾近年大型演唱会共同面临的一场黄牛攻防战。根据台湾现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只要将艺文表演票券以超过票面价格转售，无论最后有没有成功卖出，都可能按照票券张数被处以票面价格10倍到50倍罚款。如果使用外挂程式、假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抢票，甚至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文化部也设有黄牛检举制度，经查证属实，检举奖金最高可以达到新台币10万元。但问题来了，实名制真的能完全挡住黄牛吗？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个月，刑事局才破获黄牛集团涉嫌利用非法简讯金房等方式破解热门演唱会的实名制扣票机制，再将门票高价转售，不法所得超过1000万元。而今天 Big Bang 门票售罄之后，也有没抢到票的粉丝在网络质疑，是不是有黄牛利用机器人大量扫票。不过截至目前，并没有证据证实 Big Bang 这次售票遭到机器人大规模介入，因此相关说法仍然只能视为粉丝的质疑。但他也再次暴露了一个问题，如果一场演唱会热门到几万张门票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抢光，主办单位、售票平台和政府面对的早就不只是要不要实名制，而是如何让真正想看演唱会的人拥有更公平的购票机会。11年的等待让一张门票变得格外珍贵，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为黄牛眼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 Big Bang 的20周年演唱会最后能不能让门票真正回到粉丝手中，或许也是这场演唱会正式开唱以前另一场已经提前开打的战争。在这里还是要祝福所有粉丝们都能顺利进场看演唱会。
1: 最后，电影业界最近也面临一场票房战争，一部电影到底要多难看才能让观众抢着买票进场？最近中国电影市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相当罕见的现象，一部做工非常粗糙的动画电影《牛来》原本上映10天，累计票房只有人民币7000多元，几乎可以说是无人问津无人知晓。没想到电影的一些小片段在网络曝光后，却因为 3D 建模太过粗糙以及非常僵硬的人物动作

可以说是相当抽象的剧情，意外的让这部电影大爆红。因为非常多网友形容这是一部烂到一定要亲眼看看的电影，也因为这样，原本的票房灾难最后变成了一场奇迹。原来这部动画电影是在这个月初8月5日在中国上映，故事描述一只名叫牛来的小牛，在梦境中经历爱、勇敢、坚持和奉献。不过真正让电影出圈的并不是剧情，而是它和一般院线动画相比显得格外粗糙的制作品质。电影爆红后，大量片段被剪成迷因，在微博、抖音等社群平台疯传，网友开始抱着到底可以有多烂的猎奇心理走进电影院。短短几天，牛来的累积票房从原本不到10000元一路突破人民币2700万元，甚至成为今年8月份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第四名。不过牛来爆红之后也出现不少争议，首先是不少人开始质疑这样制作水准的作品为什么能够登上院线呢？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牛来早在2021年完成备案，2024年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就连电影发行方都曾透露，第一次看到成片时，其实曾经劝导演不要上映，但导演坚持作品好不容易完成，希望能够登上真正的大荧幕，最后才协助发行。而电影背后的制作团队更只有2个人，导演信宇萌一人身兼导演、编剧、制片和配音，另一名主创孙立方则负责编剧和配音。电影爆红后，网络甚至出现是不是为了骗补贴，为什么这种电影可以通过审查等质疑。不过目前并没有证据证实这些说法。面对排山倒海的嘲讽，片方也罕见公开回应，坦言如果按照成熟的院线动画工业标准，牛来在画面和叙事方面确实留有遗憾，并表示愿意接受外界批评。但有趣的是，这也让牛来的故事出现另一种解读，有人认为两个人靠着极其有限的资源真的完成了一部长达86分钟的动画电影，而且没有大量宣传，没有明星阵容，甚至没有成熟的动画团队，作品可能不好看，但创作者至少真的把它做完了，而且送进了电影院。也因此牛来目前在豆瓣的评价呈现相当两极化，一星评价占了将近40%，但五星评价竟然也超过30%。有些观众给5星，因为是把这场观影体验当成一场集体玩梗，甚至是一种网络行为艺术。毕竟从一部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动画到全网群嘲，再从群嘲变成票房，牛来的爆红或许也反映了现在流量时代一个相当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部作品不一定要好才有可能被看见。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牛来爆红开始出现了一些抵制声浪。部分网友认为，大家一边嘲笑电影一边花钱买票进场，实际上正在用真金白银奖励一部制作品质受到高度质疑的作品。更有人担心动画电影往往需要大量人力、资金以及数年时间制作，不少创作者即使认真投入，最后仍然可能因为缺乏话题而无人问津。如今牛来却靠着烂得有特色，靠着群嘲、迷因和猎奇心理取得千万票房。当市场发现认真把电影拍好不一定有流量，但烂到成为话题反而可能赚钱，会不会让更多人开始复制这种模式呢？这也成为抵制者最主要的理由，不要让神丑成为一门可以复制的生意。所以说，当不好看本身也能成为卖点，当吐槽、二创和迷因都能转化成真金白银的电影票，牛来到底算是一部失败的动画，还是一场成功的网络行销呢？或许答案已经不只是电影好不好看，而是现在的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买单，还是为作品买单，还是为话题买单呢？而你呢，会不会想要看这部电影呢？话说回来，你会不会因为身边的人都去看了这部电影，明明自己不喜欢，但却害怕自己跟不上话题，而进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这或许也跟现代网络时代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通病，就是FOMO症状、错失恐惧症有关系。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单元马上跟你聊更多关于FOMO的课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听完 BigBang 的这首歌曲，欢迎回到节目的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琳。这一单元想跟大家聊聊现代人在社群媒体过度使用的情况下容易产生 FOMO 焦虑的主题。你们会不会一有空就想检查手机，或者滑着滑着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些什么？其实这很可能就是现代人常见的 FOMO 症状。 FOMO 的全名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也就是错失恐惧症。这个词最早是由金融家帕特里克·詹姆斯·麦金尼斯所提出来的，指的是因为害怕离开社群，担心被边缘化或成为局外人，面对错失机会，无法参与他人活动，就会产生焦虑与恐惧的心理状态。今天我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跟涵涵一起讨论，看看我们自己的经验跟想法。第一步呢，先打开我们手机内建的手机萤幕使用监测，看看我们平常到底都花了多少时间在滑社群媒体。我呢，大概平均每天会使用社群媒体2到3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会快要4个小时。
1: 我也差不多，而且几乎就是 IG、Chat， 然后 Line 在软体，平均每天应该会到

0: 个多小时，但是这只是暑假，开学的话应该还会更长。就是每次都想说应该要休息一下了，但又会想再继续滑下去，然后就会想说，应该是还好了，但就是会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1: 真的，我们时常滑手机，真的很大一部分都在用社群媒体。你无聊的时候滑一下，上课不认真听的时候也滑一下，基本上一直都在使用社群媒体。如果让我一整天都不用手机，不看 IG 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一定会很怕没有回到别人的讯息，或是错过重要通知。
0: 真的，有时候在看书或者是做别的事情，还是会习惯去看一下有没有讯息来了，就是会很害怕没有收到讯息。就因为会这样，所以我放寒暑假真的会尽量做自己的事，然后讯息先放一旁。但是这样的状态开学后又会打回原形。
1: 没错，就是明明也没干什么，就一直要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人传讯息给我，或是有什么通知。刚才我们说到 FOMO， 我其实前几天测了一个 FOMO 自我检核的测验，结果我测出来的 FOMO 敏感度有 72%， 其实不低耶。然后它的解析分成了三个面向：社会比较、不确定焦虑以及归属需求。我看完他的分析，我觉得说的蛮好的，因为我也很常看到跟我年纪相仿的网络创作者，他们的 Reels 都是出国玩啊，开箱盲盒、开箱化妆品，甚至他们会参加大牌的新品发布会等等。我就会觉得，哇，他们真的好厉害哦，明明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甚至有些年纪比我还小，我们的生活却好像截然不同。他们都很瘦很漂亮，感觉生活品质都很高，常常去吃高级餐厅或是上皮拉提斯等等，却让我忍不住跟自己的生活做比较。我也很常会怕错过什么限时优惠或是热门议题，看到网络上我不知道的心梗，就感叹哇，我的网速慢了。甚至我会担心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聊的事情我没有听过，大家在笑的梗我不懂等等，很怕被排除在这个社交圈圈的外面。这个网站的分析就说，我的整体敏感度偏高，情绪跟决策容易被错过感推着跑，所以就建议我下次开始焦躁之前可以先慢下来，厘清我现在的情境，我是在比较，是在怕错过，还是怕被排除呢？再用相应对的方法拒绝自己这样的焦虑。那涵涵，你在滑社群时看到别人出国旅游过着精彩的生活，你会像我一样有这样的焦虑，不自觉地冒出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落后者的念头吗？还是你都会怎么避免这样的心态发生呢？
0: 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啦，都会焦虑。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很发达嘛，就会有很多的网红在分享他们的包包、房间啊、生活等等的。我每次滑到的时候都会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过得那么好，我自己可能还要担心账户的钱剩多少。但就是看到当下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看完之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或许我们家庭的起跑线本来就不太一样，那我在我这个家庭的情况之下可以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又有自己想做的事，那也确实朝着这方面前进。我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后，要记得把目光的焦点放到自己身上，想想自己做得很好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我们都很努力的在过好每一天，网红他们只是比我们早想好未来要做什么并付诸行动，我们只是慢了一点，还在摸索学习。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啦，加上现在很多梗或 Reels 都是一段时间而已，这段期间的梗错过其实还会有新的梗再出来。我都会这样告诉自己，让自己就是告诉自己说，不知道这个梗没有关系，它不影响我跟同学们之间的交流。
1: 心理学告诉我们， FOMO 其实是社交比较加害怕被排除的焦虑。我们害怕的往往不是错过活动，而是错过与人连结、被人肯定的感觉，是一种对归属感的渴望。而社群软体就激发了我们想与人连结的心情，从而触发了 FOMO。 想请你们一起想想看，当你在社群上受到赞或是爱心时，会不会短暂感到自我价值提升，可是呢，一旦回馈不够多，就会感到失落跟焦虑。我自己就还蛮符合这个问题的，我就是那种如果发了排版很久，然后自己很满意的照片，结果没有人按赞，我就会很失望，没有收到期待中的回应，会觉得自己像个小丑，然后到最后就自己删掉了，是那种很需要别人肯定跟情绪价值的人。
0: 我也是，我每次发现那种时候，尤其是我自己出去玩拍的照片，我都会一直看有谁看着，然后还有谁按赞。就是如果有些

0: 朋友没有看到，还会觉得很失落。还有发贴文的时候也会，我真的会一直看有谁按赞。而且如果这次按贴文的人比较少，我就会像你一样，觉得自己是个小丑。
1: 那我们说了这么久的 FOMO， 有没有什么能够有没有摆脱焦虑的解药呢？其实正向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方向，那就是练习做一个 JOMO 的人。JOMO 全名是 Joy of Missing Out， 也就是错过的快乐。JOMO 强调透过有意识的错过来获得快乐，享受当下，并将专注力从他人转移回自身，重新与自己建立连结。这个说明听起来有点抽象，难以领会。那我们可以举一点比较实际的例子，例如学会婉拒不想要的邀约，确保自己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建立健康界限。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种就是如果拒绝别人会觉得很困难的人？我自己是觉得拒绝别人有点没礼貌，很怕别人会讨厌我，所以之前有一次国中同学们要约吃火锅，但其实我跟那些国中同学就是他们比较活跃那几个，很嗨那几个，其实都没有很熟。但是呢，想说久久见一次，而且他们都把我拉进火锅群组了，我是不是拒绝会不太好？然后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就鼓起勇气传了婉拒的讯息。传完之后，哇，我整个人神清气爽。虽然会怕在火锅局可能错过一些八卦或是同学近况的消息，但是不用进行会让自己感到疲累的社交，可以独处休息，真的很轻松。
0: 不敢拒绝别人，这我懂，因为我就是哈。但原因可能不是怕别人觉得我没礼貌啦，是因为我怕我拒绝会让别人难过之类的，就是会想很多。像是20你社团不是都会邀请我们一起去吗？就前期有几次其实我有点累，不是很想去，但是我要怕我拒绝你会让你觉得很难过，会失落，就会脑补，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但是这人就很累，就脸皮那个眼压超级高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后面就觉得比起硬盯着去参加活动，带着良好的精神去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到后面真的很累啊，或者太晚，就会说今天就先不去。就像你说的，哇，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毕竟我们几乎一整天都待在一起嘛，那少了那一次的社团活动也不会让我们生疏。好好的休息独处，养好精神，隔天再开启美好的一天。不然整天把自己放在社交上真的会很累。
1: 真的，除了建立健康界限，我们还可以练习专注当下，还有多建立真实的关系，规划社群使用时间，让自己多与人面对面相处，并让自己有远离社群媒体的时间，这样就能有效减缓 FOMO 的情形。这一单元说了这么多社群媒体、网络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心理上的焦虑等等话题。其实前阵子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网暴事件，相信有在 follow K-pop 的朋友们应该都有了解。因为网友恶意言论的攻击，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最终消失在世界上。现在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回到节目的第三单元，继续讨论网络言论对人们的影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上个单元讲到，我们会因为在社群上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而感到焦虑，会因为担心跟不上现在社群上的流行，害怕自己变成边缘人。这一单元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在社群上的言论。那有在追 K-pop 的朋友们，多多少少会知道，前阵子有个美好的生命离开了我们了，当天上当个耀眼的星星。详细的事件过程我们就不细说了。在这件事当中，也引发了大量关于网络言论与网络暴力的讨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社群上别人的暖心言论感到心暖暖的，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恶意的言论，哪怕只是一两个字，都会放大对我们的影响，甚至是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在第二单元的时候啊，恩里你有讲到，你是一个会很在意别人有没有按赞你的天文的人，所以我蛮好奇的，如果你发了一篇你自己很满意，但然后每个照片都是你精挑细选的贴文，却突然收到一句很酸或贬低你的言论，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啊？
3: 我第一个反应会是很惊讶跟很错愕，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要对我有这么大敌意，然后心里面可能会有点难过。我开开心心拍照排版被说成这样，会让我感觉很受伤，下次发文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这样而考虑很久，然后最后干脆不发了。
2: 真的，我的话，我当下一定会觉得好难过，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就算我知道那个人可能就是要故意要酸我啊，想让我不开心，我还是会忍不住

0: 受到影响，可能一开始看到那则留言，我会告诉自己算了，不要理他就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还是会一直想起那一句话。
1: 真的，
0: 真的吧？甚至可能会忍不住反复去看自己原本发的照片呢、啊，然后开始放大自己的脸，看自己的五官，然后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真的很丑啊？然后接着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甚至觉得是不是大家看到我都会有一样的想法。原本只是一个陌生人的一句留言，却可能让我一直陷在自己的情绪里。
1: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不要被这种影响，我们很需要告诉自己我们很好看，我们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想法。
0: 真的，我们已经很好看了，
1: 不要被别人影响。
0: 没错，有时候就算只是一句话，对我们也是会造成超级大的影响的。
1: 真的。
0: 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人觉得网络上的一句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那恩琳，你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会因为一则留言难过很久？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期待落空。像是我如果怀着、哦、我会收到夸赞会收到暗赞的想法发出去这些照片跟影片，结果收到的反馈是负面的话，整个落差感就会很大。那样的一句话虽然可能在网络上只是网友随手回的，但是被回的人就会觉得很在意啊，就一直想到，因为跟自己想的差很多。原本想要的是受到称赞，结果被别人酸，被别人贬低。
0: 哇，你这个观点是我那时候在想没有想到过的。确实也是啊，因为自己发贴文就是想要就是让别人就是夸奖你嘛，可是虽然有人来酸你，就会觉得怎么会
1: 这样。
0: 没错，那我觉得我们是本来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评价受到影响了。那在社群上因为只有文字，我们会更加放大、放大、放大再放大这个字要传达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恶意的言论，就会在我们脑中留存很久。那很多时候有的人会说我只是开玩笑啊，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这不是玩笑，这是实实在在的恶意言论。
1: 没错，
0: 有时候有些人会把恶意言论包装成我只是在开玩笑，那我们应该如何区分开玩笑跟恶意言论呢？
1: 我觉得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在开玩笑，只要我们感觉到不舒服不喜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是恶意言论。就算他说哦，我只是开玩笑啊，但是我并不觉得好笑啊，那对我来说就是恶意言论。
0: 没错， I think so，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嗯，我认为开玩笑这件事，除非跟当事人很熟，否则就尽量不要开玩笑。
1: 嗯，
0: 因为熟的话，彼此都会知道对方能接受的点，还有不能接受的点是哪些嘛。所以在开玩笑上面，当然是有分寸的。那如果不是很熟的关系要开玩笑，我觉得就是当事人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因为如果当事人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表示他可能已经
1: 没那么在意。
0: 对，没错。那讲那么多，假如自己的好朋友被网友攻击了，你会选择帮他留言私下安慰，还是觉得不要介入比较好？那为什么又会选择这样做呢？
1: 我一定会呛回去那些乱攻击别人的键盘侠。键盘侠的键是贝哥哥的键，明明我的朋友这么好，要被说成那样子的话，他还会很难过，我心里越不高兴，所以我一定会抢回去，然后再陪我朋友私下安慰他。虽然说这种情况下不介入一定是比较安全的，你可能反而抢回去就要更多人来骂你，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回的话，那心里那个气出不去，我一定会觉得很阿杂。就算可能会被网友骂，也会被攻击，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要为我的朋友，为我看人的眼光讨公道。
0: 真的，我肯定也会选择跟网民们厮杀，我就是要看到血流成河啊。因为如果选择不介入，我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觉得我会选择跟这个人交朋友，就是因为 聊得来，双方频率契合，还有这个人很好。那如果他因为被网暴而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哇，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呢。因为国小的时候就是有个女生会莫名其妙的就是排挤来排挤去的，那时候是我跟我朋友被排挤，但之后就变成只有她。那时候因为害怕自己没有朋友，过下我的想法就很单纯这样，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帮他。这件事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就是哇，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一种。所以
1: 愧疚，
0: 没错，真的超级愧疚的啊。所以以后我朋友被网暴的话，就算会一起被遭受流言蜚语什么的，我也一定会帮忙，一定一定。那像现在那么多的社群平台，那平台上也充斥了许多的言论，如果给你一次的机会可以删掉网络上一种最常见的酸民留言，你会最想删掉哪一句呢？为什么？我的话， 老实说，每一句酸民的留言都想删啊，超级多，真的是看了。

0: 就很气。但今天想特别讲一个跟台欧有关的，就是台湾的团体，这样就是有时候台湾的团体会去跑一些商演啊，或者参加那种比较大型的活动，现场可能会有转播，或者是有粉丝把片段上传到社群平台，然后下面就会有一堆留言说啊，这谁？这哪个团？老实说，我看到这种留言真的会很躁起来哦。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其实，截个图，搜寻一下团名，甚至看一下原本的天文，其实花不了什么时间了。可是有些人明明就是想酸，却只用这谁？有人认识吗？这种话，就而且我觉得最让我生气的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又没有很红啊，我讲一下是会怎样？但我觉得问题其实就是出在这里啊，因为一个团体现在知名度不高，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努力，也不代表他们不值得被认识。
1: 没错，
0: 今天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在小型商演地方活动，甚至是比较少人知道的舞台，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啊。而且我们看韩团，他们以前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很多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团体，他们也刚开始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也是从小舞台、商演活动一次一次累积曝光，慢慢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如果你是真的不知道，那你可以问这是哪个团体啊？有没有人就是可以介绍一下？我反而会觉得这样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可能还会有人很开心的跟你介绍。但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想酸，才故意丢一句"这谁"来否定他们，那我真的觉得大可不必。所以我讲到这里真的有点小生气哈。但我觉得这就是网络言论很有趣也很可怕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喜欢每个团体，也不需要假装自己认识所有人，但至少可以保留一点尊重。
1: 没错，那对我而言，我最想删掉的言论就是那种对别人外貌攻击的留言。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对，就是任何一个对别人外貌的酸民留言，都不应该存在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要自己长相的决定权。凭什么在别人的贴文下面留言说："哦，这个肚子该减肥了啊，这么瘦像竹竿一样难看死了，这个脸什么建议重新投胎。"他们还以为自己很幽默，真是越想越生气。他们在那种贴文下面留言各种对 po 文者的身材长相攻击，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父母怀胎十月生下来，辛辛苦苦养大的，为什么要用恶意的用言语攻击别人呢？
0: 真的，其实那些酸民就是嘴巴哔哔就好，没有人想知道他们的看法是什么。那就像前面有讲到，现在网络上充斥着许多的言论，好的、坏的都有。那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恶意留言，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让那些言论不要伤害到我们。
1: 我觉得首先当然就是不要理会，不要去过度思考别人传这个话、这个留言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不要觉得自己不好。如果那个留言是真的指出你的问题，我们可以难过完，好好思考该怎么改进进步。但如果是恶意留言的话，真的不要为了别人的话而难过，而觉得自己很糟糕。我觉得这种就可以直接检举了啦。
0: 啊，没错，有些人就是闲闲没事做，跑到网络上乱飞，这种呢就是检举给他按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看到的当下真的避免不了被影响了，立刻放下手机，
1: 没
0: 就是
1: 错。
0: 不要再看，不要再想哈，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够好，真的不要再找自己的茬了，然后找信任的人聊天啊，像是朋友、家人、伴侣之类的，因为身边的人是最了解你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说说的酸民们。然后真的是那种建议型的留言，就像恩人说的，看到当下心情难免会不好啦，但是看过之后可以好好的来思考，
1: 怎么
0: 能
1: 变
0: 够怎
1: 好？
0: 么改进。
1: 对。
0: 那最后我们来轻松一下，我有请我们的 ChatGPT 好伙伴生成一个跟网络上恶意留言的一些反应有关的一些小测验。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题，看到一则你非常不同意的贴文。你第一个反应是 A，马上留言反驳；B，先看留言区大家怎么说；C，划掉，觉得没必要争；D，仔细想想对方为什么会这样想。我的话可能是先看留言区大家怎么说吧。
1: 我也是，就是会先看一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0: 没
1: 再
0: 错，
1: 决定
0: 因为有些贴文其实它就是
1: 故
0: 很，
1: 意的。
0: 对，或者是很多面那种讨论的，其实就是一种观点是没办法来讲落这个贴文的，所以就会先看一下大家的想法是怎样会比较
1: 对，
0: 好一点。

第二题，如果你发文后收到一句很酸的留言，你会 A 马上回呛，B 表面不在意，但其实会想很久

0: 但是其实还会受影响，所以就可以用到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立刻放掉手机，不要再看了。然后第三题，朋友在群组里分享一张嘲笑某人的迷因，你会 A 跟着笑跟着分享， B 觉得有点过分但不敢说， C 不参与就好， D 提醒朋友这可能已经涉及伤害或霸凌。
1: 其实我觉得就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可能一开始也会跟着笑，因为没有想太多，可是笑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很愧疚，就是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嘲笑别人。所以我感觉ABCD 里面感觉好像都没有我的答案。
0: 我觉得我是可能要看，因为有些迷因可能就是就已经流传很久，是一个很健全的人，
1: 大家都已经那个，
0: 对，大家，那我可能就会跟着笑什么的。可是如果是近期或者是就是跟身体啊健康疾病有关的那种，我就会不参与啦，因为我觉得好像直接提醒朋友这可能已经伤害或霸凌，好像也
1: 用很尴尬，
0: 对，超级尴尬。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不参与，然后我觉得要这样你很地狱，就是开玩笑，
1: 就自己在
0: 对，就开玩笑的跟他说你这样很地狱，就是跟他说就是不要这样子。
1: 对，
0: 然后第四题，如果你发现自己以前的一则留言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你会 A 装作没事， B 赶快删掉， C 看对方反应再决定， D 主动道歉并思考自己下次能不能避免。
1: 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小人心态，我发现之后可能赶快删掉，就是选 B， 因为我会觉得说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怕自己被别人讨厌，或是就是赶快把消失灭迹的感觉。
0: 我也是，到底我没有要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就是谁会装作没事啊？因为通常不都是啊，糟糕，
1: 我好像讲到别人，
0: 对，我好像说到别人的坏话，那就是删掉啊。因为
1: 对对对，
0: 你让别人看到，让当事人看到，会他一定很难过嘛，那就是删掉是最好的方法，
1: 最快速的选择。
0: 那如果他之后来跟你说，就是他可能不舒服，可能
1: 再好好道歉
0: 这样子。第五题，那也是最后一题，你觉得我只是开玩笑能不能成为伤害人的理由？ A 可以，网络本来就有很多玩笑。 B 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 C 如果没有恶意就没关系。 D 玩笑也需要有界限，不能因为说是玩笑就忽略造成的伤害。
1: 这当然是 D 啊，虽然但是我觉得 C 也算，就是如果他这个玩笑没有恶意的话，那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就像 D 说的，玩笑其实需要有界限的，不能说因为是玩笑就忽略他这句话造成的伤害。
0: 真的，我的话我是觉得 B 跟猪，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当然是可能 B、C、猪吧，因为就是都不能有恶意啊，你有恶意就不是玩笑了嘛。
1: 对，
0: 那这个玩笑假如说
1: 对方可以接受，
0: 对，对方可以接受，那就考，因为同一个玩笑，对，同一个玩笑可能放在 A 跟 B 身上是不同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开这个玩笑你还是要知道当事人能不能。那 D 的话就是这样也需要有界限啊，你太过当然就不可能啊，这就是恶意言论了。好，最后的结果，假如就是在听 Podcast 的你们，我们来讲一下这结果哈。如果你是 A 最多的话，就是
1: 键盘直
0: 球
1: 型，
0: 有什么想法通常直接讲，但要小心情绪上来时留言可能比你想象中更有杀伤力。 B 最多的话是默默受伤型，你可能不太会主动攻击别人，但容易受到网络言论影响。记得陌生人的一句话不等于对你的定义。
1: 那若是选 C 最多的话呢，你就是和平划走型，你知道什么事情值得你争，什么事情不值得消耗自己，懂得离开有毒的留言区其实也是一种能力。那选择 D 最多的朋友呢，就是理性界限型，你会注意自己的言论，你会思考别人的感受，你可能会是团体里面比较容易提醒大家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头的人。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跟网络言论有关的事情，从一句看似无心的留言到一句我只是开玩笑，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自己的话其实已经对别人造成影响了。希望下次留言分享甚至只是按下转发之前都可以多想一下，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对另一个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重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负起责任，让网络的世界更加美好。第八集我们讲了许多跟社群媒体有关的焦虑以及社群上的恶意留言，希望能让也会因为社群媒体感到焦虑的你们能够了解你们很好。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下周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玉婷。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带各位回到1985年代，来听清新女歌手麦伟婷在《勾勾小指》专辑中的同名歌曲《勾勾小指》。在整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歌曲就是这首《勾勾小指》了。没有太多的修饰与技巧，麦伟婷用她清亮的歌声和真挚的感情，唱出属于那个年代的温柔。一起来听麦伟婷的歌曲《勾勾小指》。

麦伟霆这个名字是公司帮他取的艺名，用台语念就是麦伟霆，期许他能在歌唱事业中取得好的成绩。而他也没有辜负公司的期待，出道第一年就大受欢迎，之后更将他的好声音传向了台湾之外，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都能听到他那清新又带点忧郁的嗓音哦。

对于习惯了现代流行音乐的我们来说，偶尔听一些老歌，怀念那个美好年代，也是别有一番乐趣。我是玉婷，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那这个暑假呢，已经差不多快要来到尾声了，真的是非常不甘心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呢，我的搭档啊，袁佑啊，到现在呢，好像都还没有出现来跟我一起录节目。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暑假啊，他都好像也过得蛮精彩的。我虽然也是有回马来西亚，但我可能就是因为回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比较难规划出去旅游。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有跟家人啊，到了马来西亚的一个岛屿叫Langkawi， 普劳 Langkawi， 就是兰卡威，台湾人很常这样子讲。那中国大陆的发音跟称呼也是这样子，就是称呼我们的普劳 Langkawi 这个兰卡威岛。但其实马来西亚人根本不会这样子来称呼我们这座岛，我们会叫它福罗礁仪。所以呢，因为他的这一次的旅游经验啊，让我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又可以好好旅游放松避暑的一些度假岛啦。那就从这个普劳朗卡威福罗礁仪岛开始。先从名字的部分哦，我们从来呢在马来西亚不会叫它兰卡威，我们都会叫它福罗礁仪。福罗呢是因为来自于我刚刚讲的普劳，普劳在马来文的意思就是岛屿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取了他们前面的这个普劳，就是福罗礁仪岛。所以下次啊，你来到马来西亚呢，你要问马来西亚朋友，哎，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你要问的是福罗礁仪岛，普劳兰卡威，而不是兰卡威哦。虽然有的人会认为啊，它就是音译，感觉很像。但其实呢，兰卡威啊，除了名字的这个部分非常有争议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很脍炙人口的一个传说，那几乎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会懂的故事，就叫做马苏利公主。那据说啊，马苏利呢，就是在很久以前这座岛屿上面的一个公主嘛，然后她就是因为自己被冤枉了，所以她在被处刑的时候啊，她就诅咒这座岛屿，就想说如果我是清白无辜的，那你们在处决我的时候，我流出来的血会是白色的，然后我会诅咒这个岛屿什么未来的什么七年啊还是多少年啊都不能够有好的这个发展，经济都会很糟糕什么的。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那个传说就是他被处决之后流出来的血液确实就是白色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马苏利公主的故事啦。反正呢，兰卡威这个福罗礁仪岛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一个蛮有名蛮知名的旅游胜地啦。当然可能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些它的这个天空步道啊，老鹰广场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去打卡的，因为实在是很壮观。我自己也隔了很多年好久都没去了，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好想再就地重游，再去感受一下那个广场上面那个巨大的老鹰，还有走一走那个天空步道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聊马来西亚有名的可以去玩的一些岛屿咯。
3: 想出去走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那说到岛屿呢，我自己本身真的很久没有去海边了。那除了前一阵子在台中的时候有去过就是高美湿地之外，就很少再去到就是充满白色的沙滩，然后有清澈见底的这个海水，然后有很多这个椰子树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都是在马来西亚的海边或者是一些岛屿很常见的景象。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白色沙滩啊，很干净清澈见底的海水啊，会在哪里呢？在马来西亚的另外一座岛屿叫做热浪岛。那这个热浪岛呢，在其实就算是真的直接翻译我们的这个马来文或英文的部分，叫做 Pulau Redang。 那其实啊， Pulau Redang 热浪岛呢，它在前一阵子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别名和称号，就叫做果冻海 Jellyfish Sea， 或者是 Crystal Clear Water。 那其实在讲这的就是因为海水啊太过清澈太过干净了，然后我们不是在那个海面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花纹的吗？那这个花纹映照在海底呢，这个沙滩上面啊，就看起来很像果冻这样，所以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称号。所以如果你去网上去找果冻海，然后找热浪岛，诶，你可能就看到很多这些很唯美的海洋的照片啦。那其实哦，说到热浪岛啊，它是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的一个东海岸的岛。

岛屿，所以它那一边的整个岛屿啊，都会有很多这个纯白粉末的沙滩，还有很高能见度的海水，让它这座岛屿非常有名的。但我相信，可能有部分听众朋友啊，会知道热浪岛的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啊，郑秀文和任贤齐呢有主演了一部非常爆红的电影，叫做《夏日的么么茶》。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嘛，所以就让这个热浪岛的旅游业也相对应的飙升了。而且当时候我们任贤齐还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浪花一朵朵》嘛，所以就更加推动了热浪岛的这个旅游。观光业啊，等等之类的。但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去过热浪岛，那我真的是愧为马来西亚人呐、啊。但我真的实在是很少有空去抽出时间来一起过去那边玩，原因是可能以前在高中时期就是一直参加课外活动，那不管是假期的时间都全部拿去做课外活动，那家里人也没办法带我们去玩。那出来之后上大学了，更加少时间回家，就没有时间再去玩了。所以我之后一定有机会呢，会要去到这些地方，把这些还没去过的旅游胜地好好走一走啦。那刚刚提到了，除了是有很干净的沙滩，很干净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卖点是热浪岛会出现跟提供给旅客的，就是可以看到海龟的地方啦。那在热浪岛啊，如果你要看海龟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到那边呢去买一些合法的海龟食物，然后就把这些食物喂给海龟吃，然后你也可以带着你的相机啊下去跟他们一起拍照。当然前提是你的相机是要防水的啦。当然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跟着他们的 SOP，跟着他们一些规范的保育的这个情况，你才可以去做以上的这些拍摄啊、喂食啊，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触犯可能他们那边的法律还是什么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呢，热浪岛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可以好好放松度假的岛屿。当然，你还可以去潜水、浮潜，去看海龟，去跟海龟一起共游。那据说那边的海龟出没的频率还蛮长的哦。那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岛屿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喽。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啦。起因呢是因为啊，我的同伴元佑他在暑假这段期间呢就很快的跑回去马来西亚自己度假，自己游玩去了，然后他还跟家人去了一趟佛罗教育岛，所以就让我觉得不可以，我也要过一过度假的这个瘾，我要去海岛玩。但我目前就还没有办法嘛，我还在录音室，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有名的岛屿啦。刚分享过了，就是佛罗交谊岛，还有分享了热浪岛，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很有名的岛屿。那接下来的这个岛屿啊也是蛮有名的，叫做停波岛Pulau Perhentian， 其实就是直接翻译的意思啦。 Perhentian 在马来文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国语意思就是停泊的意思。那这一座岛屿啊，其实它也还蛮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据说它的网路讯号不是特别好。那可能前面的佛罗交谊岛啊、热浪岛啊，你还可以在那边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那至于这个 Perhentian， Pulau Perhentian 停泊岛，它据说就是手机的讯号不是特别好，就换句话说你到那边就感觉会要与世隔绝了吗？那我就蛮好奇你可以坚持与世隔绝多少天呢？那你可以在上面玩多少天就取决于你的这个与世隔绝能力可以有多少啦。我自己的话呢就应该会有一点点难哦，我还蛮想要就是如果看到好看的东西想要拍照然后传给朋友啊，或者上传限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岛屿啊它其实是分成了两块，一个叫做 Big Island， 一个叫做 Small Island， 就是大的跟小的意思。那停泊岛大的部分呢，它其实主要就是适合家庭度假，然后可以看海龟、看小鲨鱼。然后小的岛屿呢，则是相对比较可以算是背包客的天堂，它的这个户外的晚上活动会比较多一点点。但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讲到了户外活动晚上有什么活动呢？那除了就是有喝酒之外，但喝酒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嘛，然后有很多马来同胞、穆斯林同胞，所以他们不能够喝酒，但还是有很多外国游客会买酒来喝，然后就会在沙滩上面呢去看火舞啊，就是有人会跳火舞。火舞的意思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可能他们会拿着一支铁棒啊，然后铁棒的左右两端就会绑上火种，然后就会点上这个酒精啊，点火啊，然后就开始舞动它，就会很像一条火龙啊，就那个舞者就拿着这支棍一直在旋转，然后让那个火焰在空中划出很多不同的形状，划出很多漂亮的火焰，这是火舞啦。所以在 Pulau Perhentian 同样的也是可以去浮潜，同样的也可以在海滩上面看火舞啊，有很多这些活动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非常适合情侣或者是背包客旅行，都非常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好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啦。所以讲到这边啊，已经介绍了三个岛屿了，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海，很久没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沙滩了。所以呢，这次的暑假在马来西亚，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最靠近我家的这个波德申海滩，但它不是岛屿，所以今天这集节目我们不会介绍波德申，但它是我唯一可以最快解我这个海边之愁的一个地方跟选择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一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今天呢、啊，我们的节目呢，在聊着马来西亚一些有名好玩的岛屿啦。前面介绍过了热浪岛、佛罗交谊岛、停波岛，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岛屿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呢，它其实是一块算是私人地啊，私人占有地。那这个地方呢，是坐落在柔佛州的拉哇岛。那拉哇岛啊，它是为什么说它是私人岛屿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每一个州属，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们除了有就是首相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元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国王的意思。那国王这个除了在我们马来西亚一整个国家有一个国王之外，我们每一个州属啊其实也有自己的国王，只不过呢我们不会把他们称为国王，我们会把它叫做苏丹。好，所以在柔佛就是马来西亚南部的这个州属，它的苏丹其实呢也有一座自己的岛屿，或者可以讲是柔佛苏丹皇室自己的岛屿。所以呢，为了维护生态还有隐私的关系，这个岛上面呢、啊、只存在了或者只允许两家度假村营业而已，所以呢住宿价格就会相对比较贵一点点。那拉哇岛它有什么特别跟好玩的地方呢？它首先就是它有一个很三层楼高的悬崖木栈道上，那这个三层楼高其实还好吧，但重点是它这三层楼高可是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橙色的这个溜滑梯，所以它的卖点之一就是它的溜滑梯非常大，而且玩起来也非常非常刺激，这是它其中一个很大的卖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一边潜水浮潜还有看鱼，当然还有这个独木舟的部分，都是在这座岛屿上面可以去玩跟体验到的设施的部分啦。所以坦白说，要到这个岛玩的话呢，其实它可能就是你要你的 budget， 你的准备的预备金可能要多一点点，因为它住宿可能会相对比较贵嘛，毕竟是私人岛屿。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自己可能会蛮想体验的，就是它的那个很长很高的溜滑梯，真的是想要亲自体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这些旅游网站上面推荐的有这么好玩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0: Hello， 你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易康。你多久没有去到海边，没有去过岛屿了呢？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跟你分享一下马来西亚那些有名的旅游景点，而这些旅游景点都是在岛屿上面的哦。那前面呢，就聊过了很多不同的岛屿，不管是热浪岛啊、佛罗娇伊岛这些呢，其实你只要想去，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去得到的。那接下来的这座岛屿啊，你想去的未必去得到，原因是因为你要上这座岛还要抽签才可以呢。这座岛啊，在马来西亚东马沙巴州的西巴丹岛。那西巴丹岛呢，是在沙巴州的东海岸，而这座岛啊，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大洋岛。什么是大洋岛呢？大洋岛的意思就是它是从600公尺深的海床海底直接隆起来的火山岛，换句话说就是可能以前火山爆发的时候在海底堆积而成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岛。这样子的岛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岛屿的左右啊周围呢都会是非常严峻陡峭的这个悬崖，所以这座岛屿呢算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大洋岛。而这座岛呢也被誉为全球的十大潜水圣地，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适合潜水的。但这座岛屿它其实前一阵子哦，就是以前啦，有遇过一些就是领土上面的争议。因为以前呢，马来西亚跟印尼就是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土地的主权争议，直到2002年的时候呢，才算是国际法院判这个主权是归马来西亚所有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这块地。到现在呢，已经有24年了吧，差不多。所以反正这个岛屿啊，它其实不只是土权争议有让人注目。而著名的海洋学家亚克伊夫库斯托也曾经称赞这个地方是他40年前他看过其他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目前这个岛屿呢是唯一没有 受到破坏的艺术品，可见他对于这座岛屿的这个称赞跟赞美是非常高的程度。那当然这边的景点啊，在西巴丹岛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海狼风暴。那这个海狼风暴呢，其实在讲的就是在里面啊，海底你可以看得到成千上万条金梭鱼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海底龙卷风，就像是你看到电影里面的那种画面。所以你要上这座岛来看到这些风景呢，机会真的很难得，因为它几乎每天都会发放120张的上岛许可证而已，120张，而且你还不能够在岛上住宿，必须要在他旁边柔佛州找地方过夜。所以要去到这座岛啊，真的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想去但你未必可以去得到，因为还要抽这个抽签上岛才可以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啦。那不管怎么样呢，这座岛屿我觉得还是相当有趣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都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哦。我们先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玉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聊着马来西亚有名的旅游的岛屿啦。那不知道你对于马来西亚的了解有多少呢？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好玩有趣的岛屿哦，比如像刚刚提到的西巴丹岛，就是你必须要抽签才能够上岛的其中一座私人，哎，不是私人岛屿，私人岛屿是另外一个。但这个要抽签才可以上去的岛呢，是被列为世界十大潜水圣地之一的西巴丹岛啦。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啊，这座岛屿呢，也是相当有名，它叫做刁曼岛。英文或者马来文就叫做 Pulau Tioman。 那其实啊，刁曼岛呢，它的整个地形啊是相当特别的，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岛屿来说，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在岛上啊最有名的一个景观呢，就是塞姆木库山。

其实啊是一个双峰山，就是有两座山峰的，就好像龙的那个起脚一样，它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双峰山。那它不仅仅是这个岛上的一个地标，它其实也是好莱坞经典电影《南太平洋》里面有一座虚构神秘岛屿巴利海的取景地，所以就证明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刁曼岛还是蛮有名的，因为好莱坞电影也在那里取景了嘛。那当然刚刚讲了地形，除了这个双峰火山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岛上大概有 80% 的面积是被原始热带雨林覆盖的，而这些覆盖区域啊都是被列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区，所以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特有种，例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刁曼岛巨蜥，就是巨大的那个蜥蜴，还有很多罕见的那个哺乳动物啊，还有一些稀有的鸟类。当然我觉得这座岛屿啊比起刚刚的西巴丹岛还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马来西亚里面少数的免税岛。那免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用抽税嘛，所以它里面的不管是香烟、巧克力还是酒类商品啊都是不用进口税，而且价钱非常便宜的，所以这个刁曼岛就是会成为马来西亚或者成为外国游客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选择地点之一啦。当然啦，这个岛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秘色彩传说的部分啦。这传说中啊有一只美丽的龙，它从在飞往新加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探望一个王子嘛，就被南中国海的这个哇很干净啊清澈碧水吸引了，所以他就停下了脚步来看来休息。但是呢为了让过往的旅客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诶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化作了今天的刁曼岛，而岛上的那个双峰就是它的龙的起脚啦，所以这个岛上的这个双峰山的其中一个传说就是指这个龙的部分啦。那不知道你觉得这座岛屿会不会勾起你想要来马来西亚旅游的兴趣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下一座岛屿咯。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那说到岛屿呢，我真的很久没有去这些岛屿的地方游玩了啦。再退回上一次我去过最靠近的岛，就是在基隆的和平岛了。哇，那时候去和平岛公园感觉还蛮爽的，就是可以看了很多很不错的风景，而且当天的天气还蛮好的。那说回今天的岛啊，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很多不同的岛屿。那最后呢，要介绍的这座岛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它跟台湾的绿岛有一点点相似。那在以前啊，绿岛就是有这个白色恐怖纪念园区嘛。那在马来西亚的这座木寇岛，或者我们叫它木寇山，这座岛呢，其实也是有着类似的情况。这座岛屿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这座岛屿的附近，它叫做木寇岛嘛。那木寇山呢，它其实可以算是马来西亚的恶魔岛。原因是因为啊，在1868年我们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其实里面呢就设立了很多所谓麻风病的隔离所，所以有些患者啊，就是因为当时没办法医嘛，所以就把它关在这里，直到生命结束。那1969年呢，就变成了，就建了一些更新的可能监狱啊，一些海上监狱之类的，算是最高安保级别的，就是专门用来关押重刑犯还有政治犯。那虽然呢，这些现在的这些监狱啊什么的都已经被可能拆除或开发成为度假村跟一些网美的打卡镇，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废弃的监狱啊，或者是教堂啊，还有坟场等等的。所以来到这边旅游呢，其实就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呢就是去那些很美的网美打卡墙，又或者呢就是有些探险的精神的人旅游者呢，他们可能就会去看一看，哎，那些已经荒废了的铁栏杆啊，荒废了的这些建筑物啊，都是其中一个蛮特别的景色，是在其他的岛屿上面看不到的啦。那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介绍了这么多马来西亚的岛屿，你有没有哪一座岛是特别想要之后有机会去看看的呢？都可以欢迎你来我们马来西亚旅游跟游玩哦。但是呢，我觉得

而不管怎么样啊，去到这些岛屿啊，还是有森林的部分也好，还是海边的地区都好，都一定要非常照顾自己的安全。因为这些岛屿其实他们虽然说是已经有开发，有旅游的这个部分，但可能要真正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三长两短，那最靠近的医院可能就还是会有一点距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接受到很正式的治疗。所以还是不管怎么样啦，出外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们同样的时间下礼拜空中再会啦，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第二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是长山艰苦歹讨趁，千里迢迢过台湾。这里需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长山艰苦

0: 后拍拖谈，等刷指的是我们的西岸，就是隔着台湾海峡的西岸，那么大多指的是广东福建一带。那么他们这一代的人大多是在唐朝黄巢之乱以后人口才大举迁入。那么在唐朝的时候，福建就有一个王审知，这个王来治理福建。那么他兄弟两个人治理福建前后大概30年，那么历经了唐朝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那么唐朝灭亡以后，也就是在西元907年以后，王审知本来有机会自立为王的，可是王审知就说，我甘愿做开门的节度使，不要做关门的天子。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规规矩矩的当他的福建节度使。这个节度使我们听过的就是像安禄山，那当时也是节度使，但是安禄山做大了以后就把唐朝搞得天翻地覆。但是王审知可能有自知之明，认为福建的资源不够大，因此他就不敢做大。那么这一来，因为长久的唐朝待在福建一带，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唐山了。那有的人认为不是，有的人认为福建广东一带丘陵地相当的多，那一长串的山，所以等刷他们介绍成，他们认为诠释成为一长串的山，所以等刷也就是长山。那因跟唐山两个在台湾的话里头是相近的。前例迢迢给台湾，那也许你认为隔着台湾海峡只不过100多公里而已，哪里有那么远的地呢？其实不是，福建就有8个府。那么比较内陆的，像我们的李登辉总统，他的先人就是从福建汀州来的。那个从福建的最西部，也就隔我们最远的福建的部分，那么在汀江的上游，他在武夷山的山漠的南边，那么远的地方，顺着汀水，顺着汀江一路坐船到漳州附近，再搭船再换船到台湾来，那当然是千里迢迢给台湾。那至于说甘苦拍拖谈，那么我们等下一次再说明，现在让我们再 review 一下今天所讲的等刷甘苦拍拖谈，千里迢迢给台湾。等刷甘苦拍拖谈，千里迢迢给台湾。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1: 台湾俗语真趣味，
2: 不过还是靠家己。
1: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2: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报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如果要问我有没有一首歌曲是只要前奏一下，我的情绪呢就会瞬间被带走的歌，我想呢几分之几一定呢就是这其中的一首。那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卢广仲为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所创作演唱的主题曲，而它呢也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刚刚在听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力量。那我也很喜欢它的一点呢，是每一次只要把这首歌曲呢跟电影的 MV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只在讲电影里面的故事，它会不知不觉呢就把我的记忆也一起的拉进来。尤其呢是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家人啊，关于阿公阿嬷，关于祖孙之间的情感，对我来说呢其实都非常

常的有感，因为我自己从小呢就是给阿公阿婆带大的，所以对我来说呢，阿公阿婆可能不只是一个称呼，他是陪我长大的人，是我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只要看到电影里面那些关于祖孙情相处的画面啊，再听到卢广仲的歌声，都会让我很容易就把自己给带进去，然后陷进去那个情感里面。有时候呢，明明只是在看一个电影的画面，却会很突然的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想到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想到他们小时候陪着我的那些日子，甚至是一些现在回头看啊，觉得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情。可是在长大以后呢，才会发现原来那些看起来很普通、很渺小的日常，可能就是我们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就像脑筋急转弯里面的那个金色的记忆球一样。那我觉得几分之几它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它没有很用力的告诉你说，你要珍惜家人，它反而是很轻很轻的唱着，然后配着一些电影里面一个又一个很生活化的画面。你可能本来只是想要听一首歌，结果呢，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一个人、一个画面，然后一个故事，可能是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是阿公阿婆，甚至呢是一个你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套用在好多个情里面，有三个情嘛，亲情、友情、爱情，我觉得它都是可以套用在里面的。只要是一个人、一个故事，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首歌曲它真的可以把一个人、一段回忆重新的带回你的脑海里面。而我自己每一次看到《花甲大人转男孩》啊，还有这首歌的 MV， 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电影里面是在讲花甲和他的家人，可是有一些画面呢，我却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今天这个画面是我跟我的阿公阿婆呢？那如果是我能够回到小时候，再跟他们一起生活一天呢？这些念头呢，常常会在我看 MV 的时候自己跑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几分之几它不只是一首非常好听，然后很感人的一首歌，它更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就一按下去啊，我就会想到家，我就会想到家人，然后再想到那些陪伴我长大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当下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但现在再回头看，才会发现那些很无比珍贵的时光。而且我觉得啊，这其实就刚好呼应了几分之几这个歌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由很多个人拼凑而成的，我们身上的一些习惯啊、个性，还有一些记忆，可能呢都来自于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就像我的阿公阿婆，他一定也是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很重要的痕迹跟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里面的花甲，我也会想到我自己，想到一路陪伴我长大的人，想到我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自己，背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的陪伴。也许呢，这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几分之几这首歌的原因，它让我每一次听都不只是像在重新看一次电影，而是重新的回到自己的记忆里面一次。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走进花甲大人转男孩的世界，一起看看花甲回到过去之后呢，究竟看到了什么，也一起想想，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会最想要回去哪一天呢？又会最想要见到谁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介绍来自2018年上映的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不过呢，在正式聊电影之前呢，我觉得一定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花甲大人转男孩，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从电影开始的哦。其实它的前身呢，是来自直剧场在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直剧场
花甲男孩转

大人》这一部剧呢，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很多人都在看。它呢，其实是直剧场系列的作品之一，从2017年的5月开播，整部剧呢，它就只有7集，后来呢，又播出了完整版的10集的版本。那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围绕着郑家这个大家族，那从阿嬷病危开始，一路呢带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啊、感情，以及花甲自己的成长。而这部剧当时呢，不只是收视的表现很好，也获得了非常多奖项的肯定哦。到了2018年的第53届的金钟奖，花甲男孩转大人，他一共就入围了11个奖项，最后呢也是爆回了4座的金钟奖，包括最重要的戏剧节目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然后就是我们的卢广仲，那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就是花落到刘冠廷的手中，以及呢戏剧节目新晋演员奖就是由卢广仲获得。也就是说呢，卢广仲他第一次正式挑战戏剧演出，就直接拿下了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新晋演员两座奖项。而且呢，这还是他原本以歌手身份出发，第一次演戏，第一次入围就拿下金钟奖的重要奖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再回头看一下花甲，会发现卢广仲的表演其实非常有自己的味道。他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演员，反而就是那种很自然、很生活、很淳朴，就这个角色就有一种很像为他量身定造的感觉。有时候一个表情、一个眼神，甚至一句不知道该如何讲出口的台词，就很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会看见的人。也因为这样子，郑花甲这个角色才会让很多人都觉得，诶，他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哦。那除此之外呢，这部电影的卡司阵容也是非常的豪华，你会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看到非常多你熟悉的面孔。诶，那刚刚我们说到在电视剧获得这么大的回响之后呢，剧组呢他其实也就决定把这样子的故事呢继续搬到大荧幕上，于是呢2018年的贺岁档我们就看到了花甲大人转男孩。不过呢，在这边呢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虽然呢是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电影版，但它并不是在把电视剧重新演绎一遍。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是延续了花甲和他家人的故事，主要的角色呢也都保留了原本的关系，但是呢电影把故事带到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冒险。那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呢？故事呢发生在花甲退伍之后，花甲呢和他的女朋友阿伟正在交往，那原本呢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结果一开始就直接给我出大事。花甲酒醒之后呢，发现自己竟然跟阿伟睡在同一张床上，更尴尬的事情是阿伟的爸妈刚好来了，而且还直接撞到就是这个场面这样子。所以本来应该是两家人好好认识的一个过程呢，结果瞬间变成一个超级大型的家庭灾难。阿伟的爸妈呢就气冲冲的来到花甲家，两边的家庭呢第一次正式的碰面，就在各种的误会啊、争吵还有混乱中一路的失控。那花甲呢，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找家人帮忙，结果没有想到事情不但没有变简单，反而越弄越复杂。最后呢，在一连串的混乱之中呢，花甲他就躲进了自己小时候的衣柜，然后呢在一阵震动，就天摇地动还有他的连环屁中，他竟然回到了2003年，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正是台湾 SARS 疫情的年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原本只是想要处理我跟我女朋友家人之间的大麻烦，结果一转眼直接穿越回过去。而且最神奇的事情是，花甲他穿越到过去之后呢，还重新遇见了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家人们。他看到的呢，不再只是他们熟悉的爸爸妈妈

0: 妈、阿公、阿嬷，而是一群在成为他的家人之前，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青春、梦想以及故事的人。这其实也是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平时在看父母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曾经也有过，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是小孩，那也有过自己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也做过一些很幼稚的事情，也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过去跟青春。而花甲他这一次的穿越呢，就像是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家人的机会。以前他可能会知道，嗯，这是我阿公，然后我认识他的样子，然后这个是我爸，然后他就是我既定印象中的样子。可是当他真的在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才第一次看见，原来他在成为我的家人以前，也有过自己过去完整的人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表面上呢，看起来是一部很闹啊、很好笑的穿越喜剧。花甲莫名其妙的回到过去，然后遇到了年轻时的家人，还要想办法回到现在去处理他刚刚惹下的大包。可是呢，如果我们再往里面看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重新认识家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们会不会变得更懂得珍惜的故事。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刚刚的几分之几呢，真的非常的适合这一部电影，然后放在这一部电影的前面。因为电影让花甲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呢，也把我们带回到自己的过去，可能是某一个夏天啊，可能是小时候的家啊，也可能是一段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花甲这一次回到过去到底看见了什么，而这一次的穿越之旅呢，又为什么让他真正开始理解家人到底是什么。不要走开哦，待会我们一起来聊聊在这部电影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几幕，以及我最喜欢的一些金句。不要走开，我们等等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一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以及我很喜欢的《几分之几》这首歌。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呢是第二部分，这幕真的很有料。我想要先聊的第一幕呢是阿甲他穿越回过去之后呢，见到了自己非常想念的阿嬷。哦，我觉得这一幕真的非常的犯规，因为阿甲他穿越回过去之后呢，见到的呢不是一个陌生的人，而是一个他曾经非常熟悉、非常爱，却已经再也见不到的人。所以当他们真正重新见面的那一刻呢，我自己是真的非常的感动的。而且呢，很刚好的事情是，就是今天我才刚从阿公阿婆家回来，我发现每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跟我一起聊一些关于我小时候的事情。可能是你小时候很喜欢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吃了一个鱼，然后他就会说你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有一次吃了鱼，然后你把鱼骨头吞下去，然后赶快带你去急诊啊，这样子。或者是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然后呢我就会一直在想，哈，我有做过这件事情吗？我有做过这种事情哦。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年纪太小了，所以很多事情呢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什么印象的。所以现在的我呢，就只能透过阿公阿婆的描述啊，慢慢的去拼凑出一个小时候的我。有时候听他们讲呢，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哦，原来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原来我在那个家里面呢有做过什么，有做过什么事情，原来我曾经跟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的时光。可是每一次听完呢，我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因为我知道那段时间是真的存在过的，可是我却没有办法亲眼记得那一些画面，我只能从他们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些故事里面去想象当时的自己。所以呢，看到阿甲他穿越回过去，然后重新见到阿嬷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把自己带进去。我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或者是我真的躲进衣柜里面，然后放了一连串的连环屁，是不是就真的可以让我回到过去了？我想回去的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甚至是想要回去看看那些我根本就不记得的日常，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看看阿公阿婆那时候是怎样陪伴我的，看看我们以前一起生活过的痕迹，吃饭的地方。

方，甚至呢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样子。因为有些记忆呢，我们现在就只能靠别人告诉我们。就像我阿公阿婆现在跟我讲那些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可以透过他们的描述感受到那时候的幸福，可是我还是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我真的有亲眼看见，然后亲眼记住，然后它在我的脑海里面存放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好了。如果可以亲自回到那个时候，以第三的视角去感受那样的温度，亲自再去听一次他们年轻的时候的声音，那该会有多好。而这也是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很戳我的一个地方，因为电影里面的花甲他真的做到了我们现实里面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真的穿越回过去了，他可以重新见到那些已经见不到的人，可以重新的站在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家里面，可以亲眼看着那些自己只剩下记忆的人。所以看着阿甲和已故的阿嬷重逢的时候，就那时候已经在未来已经离开的阿嬷她重逢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其实好像不只是在看花甲的故事，某一部分的我好像也跟着她一起穿越回过去了，回到那个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们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台时光机才能感受到那些幸福，有时候呢一顿饭、一个故事、一张照片，甚至呢是阿公阿婆突然的说起，哎，你小时候啊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把我们拉回那个回忆跟那个时候。只是如果真的有一次机会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呢，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想要改变什么，我可能就只是静静的站着，看看那时候的自己，也看看那时候的阿公阿婆，然后告诉自己，你现在觉得很平凡的日子，其实呢会是在你长大以后很想念的一段时光。而且呢说到这里，我其实也很好奇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的话，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最想要回去哪一天呢？又会最想要见到谁？也许呢答案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日子，也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因为有些回忆正是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它有多珍贵，所以长大之后呢才会这么想要再回去一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画面，那就是花甲他带着爸爸和小时候的自己去看棒球赛。那在那个时候呢，小阿甲看到其他小朋友拿到全垒打的球，真的是表现出很羡慕很羡慕的表情。然后爸爸呢看到自己的孩子想要，就开始想办法啦。最后呢他甚至直接拼命的爬上杆子也要把那颗球给接下来。他明明知道会有掉下去的风险，但他还是想尽办法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把球拿到手。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那颗球对爸爸来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它就只是一颗棒球，可是呢对小阿甲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愿望。而爸爸看到孩子想要就会想，嗯，那我就想办法给你。我觉得这一幕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呢，不只是因为爸爸愿意为了孩子而去接球，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整部电影的爸爸，其实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花甲的爸爸其实一定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只是他的人生好像一直被困在一个很难走出去的状态，可能他没有很好的能力，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方向，所以在面对生活还有面对养小孩的压力时，他选择了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甚至呢会把希望放在赌博身上。他只看得到眼前的啊，这一次赢了，如果赢了就可以有钱啦，那这一次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解决眼前的麻烦。可是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想象再这样子下去，那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妻子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事情越来越失控，家庭也跟着受影响。所以我看着这个爸爸的时候呢，我其实很难单纯的去想，嗯，他是

一个好爸爸，或者是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爸爸，因为他好像两个都是。他可能做了很多让孩子受伤的事情，也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选择，可是同时在某一些很小的瞬间里，你又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他其实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跟他的老婆。就像这一幕，他可能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他没有办法用最正确的方法去照顾这个家庭，可是当小阿甲他用眼神然后展现出，哦，我真的很想要那颗球，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哦，他还是会很拼命的想要把那颗球给拿下来。这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人很矛盾的地方吗？一个人他可以很爱很爱你，但他不代表他就一定知道应该要怎样好好的爱你。我觉得这一句话放在家庭里面呢，其实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们很常很容易用他爱不爱我去评断一个人，可是有时候真正复杂的是，他可能真的很爱你，只是他没有能力用你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他可能想要给你好的生活，却用错了方法。他可能想要保护你，最后呢却伤害了你。可能想要你开心，却没有想到更长远的事情。而这种矛盾呢，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没有把他拍得很简单，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爸爸他这样子做就是坏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爸爸很爱你，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而是让我们看到爱和伤害其实真的是可能同时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花甲他回到过去之后呢，我觉得他不只是看到过去的爸爸，他好像第一次有机会站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角度去理解，原来我的爸爸也曾经会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人，他也有自己的困难，有自己的无奈，甚至是自己对于生意跟情感上的失败，而这些并不代表那些错误都可以被原谅，但至少呢，花甲他是有机会开始去理解他的爸爸的。我觉得这就是穿越这件事情很珍贵的地方，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呢，有时候呢会开始重新的去理解父母。小时候的我们呢，可能只会想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这样？为什么他们不能再给我们更多？但长大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拿到一本怎么当好父母的说明书，他们也会犯错，会害怕，也会迷惘。所以呢，现在再回头看这一幕呢，我觉得爸爸他想要真正接住的，可能从来都不只是一颗全垒打的球，他想要接住的呢，是小孩眼前那个小小的愿望，也是他作为一个爸爸想要给孩子的那一点点的幸福。只是有时候呢，爱一个人跟有能力好好爱一个人，真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呢，这也是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很有感的一点。我们不一定要替家人的所有的错误去找一个理由，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因为当我们开始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也许不代表所有伤害都消失了，但至少我们终于有机会看见那一个人他完整的样子。而或许这就是花甲他这趟穿越之旅真正带给他的东西。好，那聊完刚刚那两幕之后呢，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几句我在花甲大人转男孩里面很喜欢也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两句话。那第一句呢，其实就是，你看大拇哥他又胖又短，可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呢，其他高个子都要让位给他，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句话呢，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个棒球赛结束之后呢，大花甲和小花甲一起睡觉的时候说的。那时候呢，小花甲和大花甲聊了很多自己的烦恼，而大花甲呢，就拿自己的大拇指来安慰他。我其实觉得呢，这一句话表面上呢，像是在鼓励小花甲，但如果仔细去想呢，其实好像也是在大花甲好像也是在对自己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大花甲他这一

次，他发现自己从未来穿越回过去后，他其实一直希望自己的出现是有意义的。他觉得既然自己都已经回到过去了，那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然后改变家人的命运呢？甚至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不要留下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觉得当他跟小花甲说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对自己说，嗯，花甲，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米虫，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相信即使现在的自己看起来很渺小，但他还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而我也很喜欢他用大拇指来比喻，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的五根手指头，大拇指确实是比较短比较粗，可是你会发现大拇指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它却有着自己不可取代的功能，少了它很多事情反而做不太到。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比别人小不代表比别人弱，你可能没有比别人的身高高，没有别人的成绩，没有别人的才华，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比不上别人，可是那又怎样呢？大拇指也没有因为他自己比较短就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他光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呢，其他四根手指头也要为他让出位置。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在成长的过程里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比自己厉害就开始怀疑自己，看到别人好像很有方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看到别人站在舞台中央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永远只能站在旁边。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每一根手指头都有着他自己的位置，你不需要变成食指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也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能成为很重要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最后呢，最想要留下来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厉害所以才要相信自己，而是因为就算现在的你还不完美，还在迷惘，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你还是值得相信自己一次。就像大花甲对小花甲说的那样，也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至少我们可以先相信现在的自己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呢，是这句话明明是大花甲说给小花甲听的，最后呢却好像也成为了一句大花甲留给未来自己的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不只是给小时候的花甲，也是给那个曾经迷惘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花甲，更像是给我们每一个正在长大成人的一句话。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有点怀疑自己，那就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有比别人厉害，先记得一件事情，大拇指它虽然又短又胖，却从来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位置。所以比别人小难道就比别人弱吗？当然不是，你有你自己的样子，也有自己的力量，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那除了刚刚那句话呢，我觉得电影里面也还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这句话呢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些事情不要太计较，我知道你们都是很爱对方很关心对方的，有时候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但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直接，也正是因为很直接反而很有力量。因为花甲看着自己的家人，明明每一个人都很在乎着彼此，却常常因为面子啊，因为个性啊，不知道怎么表达，最后呢反而把关心变成了争吵，把在乎变成了责备。明明是诶我很担心你耶，最后呢却变成诶你怎么又这样。我们好像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尤其呢是跟自己最亲的家人，因为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知道吧，诶他是我爸爸妈妈，应该会知道我很爱他，他是我很亲很亲的家人，应该知道我只是担心他，所以很多话呢就一直放在心里。可是花甲呢却说出了一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
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

0: 会知道呢？这句话呢，听起来像是在劝自己的家人，但我觉得呢，其实花甲呢，他也是在透过这样子，就是点醒自己的感觉。因为这趟穿越之旅呢，他慢慢的看见很多以前没有看懂的事情，他看见爸爸对自己的爱，看见阿嬷，也重新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着自己的难处。而当他终于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人不是真的永远有机会等你把话说出口。所以与其一直觉得以后再说啦，没关系，反正有的是时间，不如现在就说。与其等到真正失去了，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表达，不如趁着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告诉身边的人，我很在乎你，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而我觉得，这也跟花甲还有阿伟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趟穿越呢，他好像真正的去明白了珍惜是什么。以前可能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等到他真正看见过去，看见家人的故事，也看见那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之后呢，他也开始更加确定了自己要珍惜眼前的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一个人会陪我们走多久，所以真正的珍惜呢，不是把对方留在身边，而是当对方还在的时候呢，让他知道自己有多重要。我很喜欢花甲在这趟旅程中的成长，他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要逃避眼前的问题，但最后呢，却因为回到过去，看见了以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他学会了相信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家人，更学会了爱一个人就不要只是放在心里，因为你觉得理所当然的爱，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他最想要听见的一句话。所以如果现在要我把这句金句送给大家，我其实最想要送的呢，就是最后一句话，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如果你现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那一个人的名字，那或许你就已经知道有些话真的不要再等了。好，前面聊了这么多关于花甲的故事，也分享了几个我很喜欢的画面和金句，我们也要来到了这集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那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进到第三单元，不要走开哦，我们等等再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知道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0: 是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花甲的故事，也分享了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画面，以及很有感觉的一些电影的金句。我觉得呢，花甲大人他真的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关于剧荒救援队的第三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的。我觉得呢，花甲大人转男孩真的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因为呢，它表面呢是在讲一个很荒谬的故事，一个大人莫名其妙的穿回过去，然后遇到了年轻的时的家人，甚至还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可是呢，当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他真正想要让我带走的呢，反而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回到过去，我们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曾经做错的某一个决定，如果当初不要这么做就好了，如果当初可以勇敢一点就好了，如果早一点跟他说就好了。我们的人生好像总是充斥着很多的如果以及遗憾。可是看完花甲大人转男孩之后呢，我反而开始觉得，如果真的有一次可以穿越的机会，我好像不一定

想要改变什么，我更想要的呢是再见一次，再见一次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再回到一个某个很普通的下午，再跟阿公阿婆一起吃一顿饭，再听一次他们讲那些小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印象的故事，甚至坐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因为有

他们以前最害怕什么事情，又曾经为了什么事情开心的睡不着觉。这些事情呢，我们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爸爸、妈妈、阿公、阿婆这些角色。但花甲大人转男孩犯错的时候，而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好像就能更容易理解家人，对他们更共情了一点。也许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好像可以试着开始知道，原来你也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而我最近回到阿公阿婆家住啊，也让我开始对这部电影有着更深的感受。每一次吃完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就会开始讲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些事情呢，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可是呢，他们却可以讲得很清楚，好像昨天前天才刚发生一样。诶，你以前很喜欢什么呀？啊，这双鞋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啊？啊，这个衣服是我什么时候帮你买的？我常常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啊，真的好神奇哦。因为原来我的童年，它并不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面，有一些我忘记的事情呢，还会有人替我记得。也许呢，这就是家人他很珍贵的地方。当我们忘记自己某一段人生，他们还会替我们保留着那段记忆。所以现在的我呢，反而会开始想要多听一点。以前可能觉得，诶，这个故事你不是讲过了吗？现在反而会想，你再讲一次给我听。因为我突然发现，也许有一天，这些故事会变成我唯一可以回到过去的方法。所以如果花甲大人转男孩真的要送我一台时光机的话，我想我不会把它拿去改变我的人生，我会拿它去看看那些没有被我记住的时光，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也去看看那时候的阿公阿婆，然后呢，再告诉小小的自己，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真的真的很幸福，也告诉现在的自己，既然知道了，那就好好的珍惜，珍惜那些还可以一起吃饭的人，珍惜那些还可以打电话的人，珍惜那些我们还来得及说谢谢、对不起和我爱你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穿越回过去，但我们还可以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也许呢，这个就是这一部电影真正想要告诉我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让时间倒转，也不能让所有的遗憾重新的再来过。可是呢，我们可以把那些遗憾变成现在好好生活的理由。最后呢，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送给所有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人，送给爸爸妈妈、哥哥，送给阿公阿婆，也送给那些已经不在我身边却还一直留在我们记忆里面的人。如果现在你还有一个可以见面的人，那就去见他吧。如果你还有一句话可以说，那就不要再等了，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今天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一顿饭，会不会有一天会变成我们最想要回去的那一段时光。而这也让我想到几分知己带给我的感受，每一个人呢，都是由生命里面遇见的那些人一点一点拼凑成现在的样子。也许爸爸是我的几分知己，妈妈、阿公、阿婆也都是我的几分知己，而那些爱过我们的人、陪伴过我们的人，最后呢，都会成为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谢谢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重新去想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但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现在。感谢收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进到了尾声。今天陪大家聊的电影呢，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那我是罗心妍，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下次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希望我们大家都不用急着回到过去，因为此时此刻，其实就是未来的我们最想回来的一段时光。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今天不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集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我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要吃饭、准备休息，或是你在通勤，不管是搭捷运、搭公车，还是开车的路上，你闲闲没事做，今天这一个 Hello 午安就很适合陪伴你哦。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正在进行，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活动，那就是2026金钟六艺人气奖票选初选正式开跑啦。没错，哇，今年就已经金钟六艺了，金钟六艺已经准备要开始开跑了。感觉上个月才刚结束金钟六十，没想到好不好，金钟六十刚结束，金钟六艺准备来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快。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金钟六艺的相关消息呢？今年的金钟奖除了我们熟悉的各项专业奖项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奖项，就是最具人气节目奖。那这个奖跟其他金钟奖专业奲项比较不一样，就是最佳人气奖它是靠我们观众投票去投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哈洛湾，我就想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说到底今年有哪些综艺节目或是有哪些戏剧节目参与人气奖的初选，以及哪些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机会的，因为我可能会觉得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很有机会的。那哪些作品呢可能会成为黑马去夺得这个人气奖，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是嘉玲的话，我到底会投给谁。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投票。因为如果你跟嘉玲一样，每次提到投票就会想说啊，我要去哪里投票，投票时间是什么，那我要我应该要去哪里投票，然后我可能会有几票，我要去投哪些。如果你有这些疑问的话，不用担心，今天一次嘉玲就会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首先呢，金钟六十一最具人气奖的初选活动投票时间是8月19日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9月15日下午2点20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你现在就可以去投票咯。那要去哪里投票呢？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讲可以先投哪些票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就是综艺节目。第二个呢，就是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就是以戏剧节目可能影集

啊之类的。而且啊，这两个类别是分开投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综艺类投一次，然后你在戏剧类也可以再投一次。那每一个类别呢，你可以选择一到五部你自己喜欢的作品，所以 不是只能选一部哦，你可以选五部。哇，这很多耶，就是会有点难选啦，因为家里那时候投票的时候就非常难选。那如果你在这些选项里面你有五部都很喜欢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五个名额都用掉。那如果你看完了这些节目，你发现我好像喜欢的只有一两个，那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只投一两个而已。好，那最后呢，每一个类别它的票数最高的前五名就可以它进入后面的决赛。那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初赛跟决赛的票是不会累计的，就是你的初选，你在初选的前五名，你进到决赛之后就一样是从零开始的重新计算。所以啊，到时候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喜欢的节目的话，到时候决赛你一样要再投一次票。好，那可能会有人问说，那我要怎么投票？那其实很简单哦，你参加投票你只需要登录 LINE 账号，就变成说你只要有 LINE 账号你就可以投票咯。而且这个 LINE 账号必须绑定台湾的电话号码，并且是在8月18号晚上11点59分前申请的 LINE 账号。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 LINE 账号的，你就算现在申请了你没办法投票，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台湾人应该人手一个 LINE 吧，人手一个 LINE 跟脸书，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投票的。所以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话，你就可以到金钟61的人气奖票选活动页面登入之后呢，就进行投票，而且你还可以拉票哦。如果你看到一部作品你真的超级喜欢，你恨不得全世界都跟你一起投这部作品，你希望把这个作品呢推上舞台，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作品旁边它有一个分享的按键，你就可以点选那个按键，然后把这个链接呢就是给朋友家人或是亲戚之类的，对，你就可以让他们帮他们一起拉票，然后把这部作品的投票链接分享给他们，就是一种拉票的动作嘛。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部作品心里想着啊，今年的人气奖一定要是他，那你除了自己投以外，你也可以去拉票。不过讲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想问的是啊，所以我投票之后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拿？答案呢是有，对，而且这个奖品其实我觉得蛮诱人的，对我来说啦。首先，如果你是参加综艺节目人气奖票选的话，你就有机会抽到第61届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门票两张，而且总共是25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综艺节目，你又很想要亲自到现场感受金钟奖颁奖典礼的氛围，那你就可以去投票，然后去看你的运气如何，就可以去抽抽看这样。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看戏剧的话，那你就可以参加戏剧节目人气奖票选，一样就是有机会能抽到门票两张，那一样就是25组。所以呢，综艺跟戏剧类节目各自都有25组两张门票的抽奖机会。除了门票之外呢，还有一个普通奖项，那就是 LINE Music 14天免费体验序号，那总共是1200组，综艺跟戏剧各600组。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听音乐的，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哦。而且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如果你没有抽到门票，你也没有抽到 LINE Music， 那还有一个参加奖，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喜欢这个参加奖的，就是你会拿到一张金钟61粉丝限定桌布。所以简单来说呢，只要如果你有喜欢的综艺，有喜欢的戏剧，你就可以去投票。你投票除了可以支持你喜欢的作品以外，你还有机会抽典礼的门票，那还有 LINE Music 的体验序号，以及最基本你也可以拿到金钟61的粉丝限定桌布。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的限定桌布耶？如果你桌布你不知道换什么，就可以换金钟61的粉丝限定桌布。所以呢，今天的哈鲁我就想讨论金钟61人气奖票选的预测。那这个预测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非常的蛮个人偏好的，对，就只是我个人的预测，不代表他可能最后一定会得奖，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先免责说明一下。那因为刚刚跟大家介绍完规则，我自己也突然觉得好像如果真的只能选5部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你可能遇到这部我很喜欢，或是这部我朋友推荐的，然后

我朋友很喜欢，然后他推荐给我，我也很喜欢的，或是你觉得啊，这部今年很红，或是这部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它也很有机会得奖的，你一样可以在我们哈罗午安的 YouTube 直播的聊天区留言，让我知道你的 pick 是谁，好不好？我真的很好奇大家的那个口袋名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先从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开始。到底今年有哪些综艺节目有机会杀进前五名呢？又有哪些是我觉得，诶，好像很有机会的节目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先来聊聊这个综艺节目奖部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送给大家今天 Hello One 的第一首歌，就是许哲佩的《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微光》呢是，诶，有在戏剧，最具人气戏剧票选里面的一部影集就是《动物园》。那《微光》呢，就是这一部的主题曲。那大家一起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兴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许哲佩的《微光》，同时呢，也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那今天的歌单呢，基本上都是影剧或是剧或是影集的主题曲、片头曲或者片尾曲。因为会选这样的歌单，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看一部戏或是一部节目的时候，真正留在记忆里的可能不只是它的剧情、人物，也有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个角色、一个台词，甚至是一首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已经忘记自己看到第几集了，但是某一天在路上、在咖啡厅，或是只是可能随机播放歌单的时候，你突然头脑这个前奏好像很熟悉哦，你就会突然想起来，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戏的歌吗？然后就连当时的这句画面，你就会一起想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影视作品跟音乐之间其实都一直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聊的金钟奖呢，刚好就是一个在每一年都会把很多的优秀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戏剧作品重新带回到大家眼前的时刻。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我觉得相对比较轻松的类别，就是第61届金钟奖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来开始说起啊。那其实现在的综艺节目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的综艺节目一样了，现在的以前的综艺节目，大家可能讲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主持人可能站在摄影棚前面或是站在摄影机前跟来宾玩游戏、聊天、唱歌或是做一些效果。但是现在的综艺节目其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多元了，它现在可能会有实境节目、有旅行节目、有料理节目、有竞赛类的、可能有职场体验类的，甚至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混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今天在看人气奖的时候，不能单纯用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好笑或是最有趣的来判断，反而如果我自己的话，我会看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很多人认识这个节目，以及第二个观众有没有很强很强的粘着度，就是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follow 这个节目，不管是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消息也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节目会不会形成一个讨论，因为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机会拿人气奖的节目，它不只是要有人看，而是大家看完之后会想要跟别人分享、跟别人讨论的一个节目。对，它可能不管是我们平常聊天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社群上，我们可能看到它的短影会转发、会分享，这些都好。甚至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节目可能结束了，但大家还是记得那个节目的一些梗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节目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非常有人气。那如果今天要我开始选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年的综艺节目奖大概有哪些，因为真的很多很多，我记得没记错好像有40几项综艺节目吧。对，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当然九天来冲冲冲嘛，然后综艺大热门宇宙啦啦队、百变智多星，然后全明星攻略，然后还有唱歌给你听跟超级夜总会等等，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哦。还有什么嗨营业中、11点热炒店，还有型男大主厨跟小姐不吸涕，然后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等等等等，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今天要我从那么多项节目里面选的话，我觉得我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综艺玩很大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已经累积了非常长的观众基础，而且综艺玩很大这四个字，你一听到综艺玩很大就知道哦是哪一个节目，所以它其实

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明确的品牌。对，你可能不是每一集都有看过，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的，它的主持人是谁。所以，如果你可能不知道说啊，可能综艺网很大，这个礼拜要去哪里了，你可能不是每一集都有在 follow，但是你还是可以知道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对，而且我觉得综艺网很大有一个很大的综艺网很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很容易把玩这件事情变得很大。像今年就有不少桥段引起讨论，我记得应该是今年5月的时候吧，好像有一个什么龙珠争夺赛吧。对，原本可能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合作游戏，结果到了后面直接变成一个大家开始互相猜忌啊，然后甚至开始出现哦，谁才是朋友，谁才是敌人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人就是一整个蛮混乱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今年5月那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子一直在那个Twitter上看到这件事情过。对，那这种桥段我觉得就很符合可能综艺网很大的特色，因为你可能本来就只是想看大家玩游戏嘛，然后结果你看到最后变成，你们刚刚不是队友吗？怎么突然变那么多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反差呢，其实就很容易让观众们看完之后就跑去跟朋友讨论。而且今年6月吗？反正就是有一个复国岛企划，我觉得也是有那种玩很大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大家入住了豪华度假村嘛，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在度假，然后结果后面马上就开始有一些体力的考验，然后还有监狱的环节，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节目很会利用一种看起来好像很爽很有趣，但其实结果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的这种反差。我觉得这个就是综艺网很大可以一直维持话题的一个原因。甚至在前一阵子，网络上还有出现一个这个节目到韩国餐厅拍摄的照片吧，然后照片旁边就突然刚好出现一个请结账的提醒，然后结果网络上就有人开始在猜说，该不会是节目组没有付钱吧？对，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就这件事情呢，后来制作单位也有出面澄清说，不是没有付钱，而是店家就会提醒一般客人要结账，这样跟节目组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就是一个误会啦，但是你就会发现说，综艺网很大，它本身的知名度是真的很高，它连一张照片哦都可以在网络上被讨论。所以回到人气讲，我觉得综艺网很大是它的，就是它最大的优势，除了是长期累积的观众以外，就是它很容易制造我想跟别人讲的这种内容。而且人气讲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陪伴感，一个节目如果陪伴观众很久的话，观众跟主持人跟节目之间都会有一种感情，有一种默契。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说："综艺网很大，还有没有机会进入人气决赛？"我只能回答说："我觉得不能小看啦。虽然今年有很多崛起的节目来跟他竞争，不过我觉得综艺网很大也不容小觑。对，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哦，因为其实这个我投了5个啦，哈哈。好，那在第二个我投的是《嗨营业中》。我记得应该是投《嗨营业中》，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让艺人坐在摄影棚里聊天，而是把艺人丢进一个实境的环境里面，让观众去看说，如果这些艺人一定真的要一起工作，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种实境节目呢，我觉得就很容易，我真的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实境节目，它很容易产生一种追剧感，因为你会开始想说，下一集会发生什么，然后会有什么额外的意外发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最后呢，能不能把任务完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这种节目，你看的不是这一集的内容，而是你会跟着这群人的步伐。就是跟着节目里这些人的步伐一起走的感觉，就是你节奏会被带着走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嗨营业中》很大的优势之一吧。而且它现在的内容也不是只有开店而已，它会把营业地点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接触不同的人，还有地方的文化，甚至也会去碰环境保育、偏乡教育、高龄账户等议题。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让观众朋友们认识不同地方的人跟故事。像这一季，我记得他们也有把营业场景带到澎湖阿里山

这些地方吧，然后甚至也有走出台湾到日本、韩国去挑战不同的业内容。所以对我来说，和一夜中比较像是看艺人工作，但其实也是在看台湾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对，然后这种就很容易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哎，我好像跟他们一起工作很久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是人气奖的话，我觉得这种陪伴感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对，那再来一部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是花甲少年去旅行。那这个节目跟刚刚两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靠竞赛，也不是靠一直制造笑点，它比较像是带着大家去旅行，去旅行。对，而且这个节目的设定我觉得本身就是很有特色，它就是让不同世代的艺人一起出发，就是两位花甲艺人，然后搭配两位少年艺人，然后一起去旅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不只是去看说，哎，他们今天去了哪里，你也会看到不同的世代的人，他们在旅行过程中是怎么相处的。那当然在相处过程中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说，那意见不合、生活习惯不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趟旅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我们慢慢变得更熟悉。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且旅行类节目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比较容易跨年龄层。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在看，或是你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看的时候，甚至跟爸爸妈妈也一起看，然后你就只是甚至爸爸妈妈在旁边看，然后你可能就是在旁边无聊滑手机，那偶尔抬头看一下电视，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就会跟着一起看完了。而且这个节目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比较情绪性的时刻，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时刻吧。像过去在台南篇的时候，曾经就让很多观众很有感的，包括我自己，就是好像有一个来宾吧，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雪凤吗？好像他在节目最后就是很感动吧，然后就是一整个疯狂的流泪，然后他也有向工作人员鞠躬道谢。那我觉得这种情绪上的激发，他不是靠，他有时候不一定是靠搞笑，他有时候可能是靠人物之间他们因为这段时间的相处而累积的情感的内容。所以这种内容呢，其实也会让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节目让您看完之后会开始想说，哎，我也想一起去，或者是哎，我也想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家人一起去，那我跟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当你有这些念头的时候，就是它其实就已经不是节目本身了，它已经把节目的内容带到了你的生活里面。对，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算是我觉得蛮意外的嘛，因为我自己看这个节目我是觉得就是很有趣而已，就是也不会对他有什么特别大影响。但是呢，在网络上好像蛮有话题性的，那就是《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节目它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蛮有自己的味道了，而且第二季跟第一季相比，可能又加了更多台韩文化、台湾跟韩国文化交流的元素，像是它好像就把客家的板圆跟韩式辣酱还有炖排炖猪骨这些料理结合，然后做出了一个什么辣炒板圆佐福菜海苔卷，听起来就很怪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节目的内容，这个是我网络上查出来的，就是很特别的料理。你光是听名字你就会想说，哈，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真的可以吃吗？但这个就是它有趣的地方。我那时候查到我想说，哦，这节目也挺酷的。对，好，那他这个呢不是单纯看艺人做菜那么简单，他是把你看他就把客家文化跟韩国料理还有明星艺人这些放在一起，还有餐厅经营，所以他们就真的把这个跨国料理的院做出去。而且你光是听我刚刚讲的客家文化、韩国料理、明星艺人、餐厅经营，听起来就是一个感觉很多人会喜欢的话题内容都放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第二季甚至在韩国开快餐餐厅跟

行动餐车吧，然后当地也有排队啊，就受到蛮大回响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这种节目也很适合拿来代表一个啊，原来综艺节目也可以让他认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吧。而且你可能本来会因为里面的一些艺人或是比较大咖的，像是我记得里面好像有利特吧，对，然后你会因为这些艺人去点进去，然后最后记得的呢，你可能最后记得的是那个很奇怪的料理，什么辣炒板原佐福菜海苔卷，你可能记得的是那道料理吧。对，可能就有时候不一定只是，反正就是你会因为艺人点进去，然后反而记住一些其他节目比较很有趣的内容，然后就可能会开始想说，哎，好像很好吃哦，我想要一起试试看的那种感觉。对，而且节目里面他们不是每一次的经营店都是成功的，他们像是其中常就有送餐意外吧，那除了送餐意外呢，大家还要赶快想办法去化解这些意外，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有料理有文化也有实际节目的一些临场感，他不一定是第一秒就让你觉得哇，这个好像很有趣很刺激的类型节目，他是真的很有特色，对，然后也可以感觉可以看很久的一档节目。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现在的大家好像也蛮需要这种节目的。对，那还有一个节目呢，是我觉得最近蛮夯的吗？宇宙拉拉队，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那宇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一个选秀节目，近期呢选秀节目在台湾的讨论度一直都很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谈人气的话，我觉得宇拉本身蛮有实力的，对，不管是你喜欢选秀节目也好，还是你是因为里面的人也好，因为里面好像有一些可能在 IG 上比较活跃的网红，像是艾丽儿，或是大家有听过Cindy 王妃吗？对，这些人他们也有在雨拉里面去参加选秀，然后之后好像也都有顺利的在这个节目里出道。那如果你本身是这些人的粉丝的话，你可能偶然在网络上滑到了雨拉的那个短影音，你可能发现，怎么这个网红也有在里面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你可能就会点进去去看。那你当你开始点进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去追踪，这个人他最后的发展是什么，然后就会慢慢看他们之后的表演啊、活动啊，甚至是可能会开始去追踪他们。所以这个节目它除了本身选秀的人气以外，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艺人而产生的粉丝，那有时候粉丝的力量是非常可观的，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有明确粉丝群，然后感觉成员本身在社群上有一定声量的节目，是真的很没办法忽略，就是他真的很有可能会杀进决赛，然后就是得到还不错的成绩这样。那目前呢，最新的投票的结果，第一名呢是厨师的迫降，我们刚刚有提到客家厨房二嘛，哇，这还蛮让我意外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看我是觉得还好。那再来呢，第二名是雨拉，好，那第一名他是8407票嘛，那雨拉是第二名8308票，你看粉丝的力量是不是就特别大。那第三个呢就是小姐不 CT， 就是3579哦，这一档节目也是，我是没有投这档节目啦，因为我觉得他上榜好像也不太不意外，因为他本身小 S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主持人嘛，而且几乎全台应该80-90%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主持人，然后这档节目，所以我觉得小姐不 CT 上榜好像也蛮意料之中的，对，但就是我没有投他了，因为那时候真的节目太多了。对，好，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花甲少年去旅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年轻人跟花甲艺人一起去旅行的节目。那在刚刚有讲到吗，小姐不 CT 是3579票哦，其实跟第二名雨拉有一段的距离。那花甲少年呢是3301票。那在最后一个第五名呢是综艺玩很大，哇，就是一个就是蛮多有一定观众基础的节目啦，就是综艺玩很大，3094票。

对，那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嘉玲的，就是讲的排行榜，或者是嘉玲自己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口袋名单？因为我其实，因为五票真的很不够，因为里面很多节目就是自己可能从小看到大，或是最近有看到，发现哎好像还不错，然后就非常喜欢的。所以我很想问，就是各位有在正在听 Hello 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的口袋名单是什么呢？如果就是如果你自己呢有自己的口袋名单，你就可以投啊。如果呢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你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家里的名单。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平常不太喜欢。不太会主动去看综艺节目的人，但是呢，我这次因为金钟六一的这个人气奖，我去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看看现在台湾到底有哪些比较好看的节目，不要再看短影音了，各位朋友们。好，那如果你喜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啦。对，就是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五票的话，你会投给哪五部呢？你会把票都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你会投给自己觉得最有机会拿奖的，还是你会留一票给今年的黑马？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啦，因为连嘉玲都那时候投票也是投非常非常非常久。好，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很多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先让大家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一个节目除了内容以外，其实歌曲也很容易成为我们记住一部作品的原因。所以接下来呢，这一首由许茹芸所带来的《废墟之镜》先送给大家。这首呢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的主题曲。让我们听完这首歌，再继续回来聊第61届金钟奖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看看在戏剧方面呢，今年又有哪些作品会成为大家心中的人气王吧。

欢迎回来哈喽湾。那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许茹芸的《废墟之境》。那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与恶距离》第二季的主题曲。没错，没错。大家应该对《我们与恶距离》应该就是蛮熟悉的吧？对，它出到第二季喽，没想到吧？哈哈。对，第二季我不知道大家。这首就是第二季的知名度高不高，但是他第二季刚出来我就去看了，我觉得 Oh my god， 好好。那刚刚呢我们有聊到了就是综艺节目奖嘛，就最佳人气最具人气人气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不能错过另一个，就是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那我们一样先讲那个排名好了。首先呢，第61届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目前的排名，第一名是我们六个，第二名呢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第四名呢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念拜拉雷拜吗，然后第五名呢就是机身，对，那就是我们前五名。那这个排名好像跟嘉年华的投票差不多，因为戏剧节目的话，坦白说，我只投了两个，我只投了第二名，就是目前在排行榜上第二名的《如果不曾见到太阳》，以及第三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对，我目前只投了这两个，那其他的，因为我真的戏剧节目真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也不是一个平常就会看戏剧的人，但是呢，所以我就选了两个我好像看过，然后蛮印象深刻的节目，就是《如果我不曾见到太阳》。以及我们与恶距离这两个。那第一名我们六个他是已经有超过6000票，跟第二名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目前有一段差距，对，但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其实就没有拉得那么开，所以我觉得真正戏剧节目奖真正有意思的是不只是谁是第一名，而是谁接下来可能往前，因为戏剧节目奖感觉就很竞争力非常大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这样感觉。对，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小小的聊一下到底为什么这首部戏会站前面好了，以及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嗯，其实我们先来聊看那个好了，就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因为我们六个其实坦白说我其实没有看特别多，就是我可能只有看一些介绍，然后一些比较短的一些片段而已。那他是第一名的话，我记得好像这个故事是跟家庭有关的吗？对，反正就是他是第一名这样子。那第二我比较想来聊是第二名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呢，如果我从这五部里面挑一部我觉得讨论度非常高的作品，我可能会把它放在第一个想到的位置。因为虽然我们六个他第一名

看起来很漂亮嘛，但不代表他一开始是第一名，他最后依然会是第一名。第二名呢，我觉得也很有机会往前冲诶，因为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它本身这个节目，本身这个戏剧的内容就融合了悬疑犯罪，然后还有校园创伤、爱情等等，然后还有梦境跟现实交错的元素。他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去采访一个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犯，然后结果在采访过程中呢，就慢慢的把他的过去挖出来，所以这样子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啊，他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而且通常这种悬疑节目，大家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可以引发大家讨论。对，那我觉得这一部戏很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喜欢他的悬疑的这个元素，有些人可能是喜欢角色，有些人喜欢演员的表现。但是另一个方面呢，网络上就会有开始有人讨论说，那这样子的剧情安排是不是会有点争议啊？然后开始会有人开始分析这些角色，甚至会说，那前面的画面是不是就埋了伏笔等等的？然后当你看完这些呢，你就会想去看。看你看完这部，不管是看网友们怎么讲，还是看戏里面的内容，你就是会互相对照嘛。你看了他们的评论，你就会想去看戏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完戏了，你就会想说网友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会互相对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点。虽然他现在是第二名了，但是我觉得他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是说能不能进前五，而是他能不能继续追上第一名？虽然现在差距还是有非常多，但是投票时间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呢？其实也蛮难说的。那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三名，就是我本来就很看好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二》。那这一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是从零开始，因为第一季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本身就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观众，然后非常多的讨论度。所以第二季推出之后呢，自然就会有一群原本的观众来回来，而且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非常高的一个识别度，大家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第一季的内容，然后也会开始期待说啊，那第二季又要来讨论什么话题呢？所以我觉得它跟如果我们不曾见过太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讨论方式。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可能比较容易让大家讨论的是它的剧情、角色、伏笔，甚至是结局。但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一个戏剧节目，还有它这个系列，比较容易的是让观众们看完之后开始会去想说，如果我是剧里的人，我会怎么选？甚至你可能看完一集，你就会去跟朋友讨论说，你觉得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错？如果是你，你会原谅他？等等这些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因为你没办法保证说我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对，所以你就会可能会跟别人讨论说，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有办法去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所以我觉得这种作品它的讨论有时候不一定会只停留在戏剧本身，可能会慢慢延伸到现实生活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非常大的优势所在吧，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说哪一部戏有可能会慢慢慢慢追上来，我觉得《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我应该会放在蛮前面的哦，因为它虽然现在是第三名，但是它的观众基础跟它的讨论度真的没有很低，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观察。对，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拜拉雷白，真的是念拜拉雷白吗？我是看到名字第一个下意识就是会想到就是台语这样子。那我记得拜拉嘞拜网络上比较讨论的优势，好像是演员跟角色本身的魅力吧。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周渝民跟简曼书这两，就是艺人。那本身他们这些演员艺人，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有一定的观众跟粉丝基础，所以有些观众他可能是因为剧情来看这个戏剧，也有可能是有些人会因为我喜欢这个演员，所以我要投这一部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气奖很有趣的地方，因为人气奖不一定只是这部戏有多少人看，它还包括说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这部戏投下一票。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看过一部戏，

好，那目前那第五名呢就是机身，对，它好像是台语吧，而且我那觉得这一部它刚好是卡在第五名，也就是说它下一位置其实蛮危险的，因为照目前的规则来讲，初选就是前五名进入决赛吧，所以第五名其实就像是一张最后进决赛的门票，那现在机身呢是拿着这张票，但他能不能一直拿住就看后面的票数会怎么样去变化，所以如果接下来你看到后面的作品突然开始大量的拉票，我觉得第一名反而不是最需要担心的，第五名才是，因为他现在不是在抢第一名，而是谁在守住最后一个晋级的位置，人气奖就是刺激在这里嘛，有时候不是第一名到底是谁，而是最后一个进决赛的人到底会被谁拿走，所以机身加油。不过如果你现在要我一定要选一部的话，我就是投那个嘛，如果不曾见过太阳，虽然他不是第一名，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一定要加油。对，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我觉得这一部就是他不止歌好听，他的剧也很好看，算是我近期数一数二会追的内容吧。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不曾见过太阳的片头曲，就是孙盛熙的曾经见过太阳，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推荐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耶、yeah, ！不知不觉，今天的 Hello One 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跟大家聊聊第六十一届金钟奖目前的人气奖票选战况，不知道大家最后会选谁呢？我觉得人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趣哦。那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不管是戏剧还是综艺来说，我觉得能够被观众记住，然后能让观众在很多年之后还愿意说一句：“哎，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哦。”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了。好了，那今天的 Hello One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 Seventeen 忙内低调的 Like It。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的，一切健康平安。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 Hello One。今天没有老样子宣传，但也别忘了七月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ds 活力星球哦。以及9月1号会有台庆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特别节目直播，当我们同在1958，大家也要记得多多关注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菜地七条咸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哎！
2: 哎，那我们跟蟑螂一样哎！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猜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柴耀璇。好，没有七七，因为他现在还在可怜的实习当中。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前面几集的那个主题歌单，有没有觉得很想念之前的猜第七条弦？好希望之前的猜第七条弦赶快回来哦，然后不要再给我们听主题歌单了，怎么样怎么样之类，好想要听主持人到底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没错，现在就回来了，因为我们距离放暑假只剩下三个礼拜就要放完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赶快马不停蹄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暑假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当然因为现在是8月26号嘛，然后我们在录音的时间呢还是在7月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处在的时空是之前7月的时空。 Hello 大家，我是来自7月的柴耀璇，所以呢我就是现在分享的东西呢都会是我7月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想马上跟大家讲，所以就是我在预录完主题歌单之后就马上来预录这一集，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但是今天七七不在也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邀请到了一个非常大咖的来宾，就是基本上平常要邀请他他是不会来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邀约。

0: 来，但是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猜猜二七。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0: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0: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欢迎收听这一单元，猜猜二七。好的，猜猜二七是什么呢？跟大家复习一下，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分享这个礼拜18题法上面新歌快递的新歌。但是因为我现在跟大家处在不同时空，我介绍的是之前前段时间我们还在播主题歌单的时候的新歌。好，第一首哦，不对，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谁。你要自我介绍吗？还是我要帮你 自我介绍？
2: 可以啊，我自己自我介绍。
0: 好的，那他就自己自我介绍。你好，你是谁？
2: 我是逸轩妈咪。
0: Hello， 他是我的妈咪，没错。你看厉害吧？想都想不到会是我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常常听猜第七条弦听到睡着，但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因为猜第七条弦其实有几集真的很吵。你到底是怎么睡着的？
2: 就是因为吵才睡得着啊。
0: 好哦，谢谢他。他是一个就是没有太安静他会睡不着的感觉。那也太怪了吧。
2: 不会啊，那我要先说我要谢谢七今天去实习。
0: 他是这整两个月都去实习。好，反正就是因为七去实习这件事情，我都有跟我妈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现在是无偿的薪水劳工，我就觉得他好可怜耶。但是他就是基本上他学到的东西其实也差不多，然后
2: 不会、啊、
0: 但他每天都可以吃到别人煮的饭啊，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好好哦，
2: 去新的环境看看
0: 啊。对啊，他其实就只是去一个奇一个另外一个不是没有我的地方，然后继续去那个地方值班而已。
2: 那他会更想你哦。
0: 对，所以他才前段时间他会我跟你们分享超级奇怪的，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喜欢我了。他前段时间呢，他都会每天跟我聊天耶。我们两个好久没有这样子每天聊天过了。
2: 没办法、啊、
0: 因为我们两个每天都待在一起，
2: 小别胜新欢了，
0: 超怪的。好，不要再这样子了，天哪。然后重点是这一集你知道七他说他会认真听完吗？
2: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没关系，你可以不用认真听，没关系没关系。但他最后还是说他要认真听完，就是谢谢他。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分享第一首我想分享的歌。你知道我要分享歌是什么歌吗？
2: 请说。
0: 好，我要分享的歌呢就是崔然俊的 Ice Cream。 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跟大家还有我妈分享，就是我买了崔然俊的新的专辑，这一个呢是崔然俊新专辑冰淇淋系列的主题歌曲主打歌，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ce Cream、嗯、然后就是在这首歌在当舞台的时候，他就是开了一台冰淇淋车，但是重点是那台冰淇淋车呢，他都停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所以他在他这一场舞台刚回归的第一天，那台冰淇淋车被开了两张罚单耶，而且是认真警察来去开的罚单。
2: 他贡献一下那很好啊，这样证明他回归了。
0: 但他们的违规停车罚单很便宜，他们的违规停车换算台币大概才900块而已，我们的要1200耶。
2: 不一样啊。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被开了两张，隔天呢他又被开一张。反正这一次冰淇淋回归简直就是跟罚单过不去了。
2: 不会，这样子还热闹，因为他停的地方一定是热闹的地方、啊、
0: 没有，他是停在两个保姆车的中间，然后他那个忘记是怎样，然后保姆车是正常的，没有被检举还是怎样、嗯、但是冰淇淋车被检举。冰淇淋车是警方特别关切的那个东西，
2: 没办法，因为他的造型一定很特别。
0: 好，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崔然俊就发了这个新的 solo 专辑，然后我已经跟签售姐买了新的专辑，就是他是继上一次我上次讲的那一首歌，就是那个Talk to you， 就是那个我放在房间里面，然后那个男生只裸上半身然后穿红色裤子的那一张专辑的第二版本。然后他在这一张专辑一样里面有脱，但是他之前的那个是精壮、嗯、没有，就是瘦瘦壮壮的感觉，
2: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精壮壮的，它是有肉壮的。
2: 那你要两个都给我比较一下看你的眼光。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来，他还没有那个，他还没有寄过来给我，所以我也没办法。
2: 没关系啊，我期待。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崔然俊的 Ice Cream。 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他有分很多种不同口味的版本，就有些像是什么电音版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其他的那个什么、啊、他其他的歌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其实其他都还是很好听，但是我

0: 觉得这一个的就是他在欧洲拍的那个 MV 跟周杰伦的 MV 比起来就是有类似的概念，就是大家很喜欢去欧洲取景，所以你就觉得欧洲的 MV 永远都长差不多，
1: 风格会比较接近一 点。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崔然俊的 Ice Cream。

0: make it fun。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崔然俊，就是我的老公的歌，叫做 Ice Cream。 好，接下来呢，因为我就是特地要录这一集，然后我还特地在录音的前一天，然后马上连忙的 call out 给七七，然后就问他说，哎，你赶快选一首新歌啦，我明天要录音，你快一点，你快一点。然后他就选了一首新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然后我要把他讲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的原因讲出来，然后我现在学他的语气，他讲，大家好，我是七七，目前在中广当实习生，很遗憾没办法出现在这一集里面，但我还是选了很好听的歌哦。我选的歌呢就是陈宇翔的一直下，刚好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外面都在一直在下雨，哇，他根本就是雨神。然后本来要去逛夜市的时候都去不了，非常难过，可是他是惊叹号，应该没有很难过。然后他也说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听，不对，这首歌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好，很难过。不觉得在下雨的时候会特别多愁善感吗？下雨的时候会很想一个人，这首歌就是在有点在讲述这个情境。而且一开始只有 demo 一小段的时候，陈宇翔就发出来了嘛，结果歌就被抄袭了，哑巴，讨厌，不可以这样子。希望大家尊重每一个创作者，都是他们的心血。好的，就是这样。好，我学完了。好，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很像吗？
2: 一点点啦。
1: 因为他说这首歌
2: 觉得很像，但是问题是那个feel 有
1: 对，可是他说这首歌很难过，可是我觉得他打这段的时候应该看起来没有很难过。
2: 没有啊，因为他在期待，因为他期待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这样。
1: 没错，好，反正就是呢，就是他选了这首歌，然后因为也在那段时间，就是前段时间刚好台风来，八威台风，不知道大家台风天有没有出去一起泛舟啊。好，反正就是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原本是说那个台风如果他是要假日来，然后假日放台风假的话就请他滚蛋，结果他还是没有滚蛋，他就是默默的让我们放了星期五的假，然后跟星期六的假，所以大家都很开心，觉得那真台风真是太棒啦，他有让我放到假，那他就是好台风。好，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台风的那两天完之后，我们星期日那时候约一起要去捏陶土，然后还好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我们还想说会不会下雨啊，应该还好，但是那天就是好闷哦。然后我们就做了就去英哥捏了陶土，然后结果在我们捏完陶土之后，后面隔天星期一的时候，星期

0: 就突然下大雨，还是星期二的时候突然下大雨，然后我们就说哇还好在我们在英歌的时候没有下大雨。但是就是我要跟你分享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捏陶土的时候，大家真的都捏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耶。
1: 实用吗？还是好玩用而已？
0: 我觉得有些就是外观是好玩用，但他们还是有兼具一点实用的部分。好，反正就是那天我们去捏陶土的时候，正常不是他会叫我们先用一个那个转盘吗，然后把手放进去这样子嘛，然后就是开始用，然后他就开始在示范，然后我就原本想说哇应该很简单，你看他人家这样子用用随便用用就好了，哦好好好，那应该很简单，那应该很简单。然后我还在旁边看那个狗打喷嚏，因为旁边也是小狗，还在打喷嚏，然后我还在那边就哎，你看在打喷嚏耶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一起下去做，就那一次有我跟一根还有七七，然后还有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嘉玲，然后还有之前的奇迹新科技的静豪，对，还有我是 Singer 的一根，对，就是我们五个。
1: 这是你第二次去玩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小时候有去玩过一次啊，但是小时候那个我就觉得小时候感觉没有那么难啊。
1: 对啊，我也觉得小时候你做起来蛮顺的啊，怎么这次听你这样子讲、
0: 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指甲的关系，因为我做指甲所以它就很长，然后它没办法戳动，然后又搬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莫名其妙，他刚刚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全部人那个泥巴烂到不行、欸、就莫名其妙。
1: 可是其他人没有长指甲的话也是这样吗？
0: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在比一个烂，然后最好像是一根的手指太粗，他只要轻轻一碰到，然后他的转速又很快，轻轻一碰到他就歪掉，然后他突然大叫，他就啊，然后我就在旁边我说你干嘛啦，然后这也是因为我还为了要看他笑话，我还特地把那个转盘停下来、然后就转过去，然后我就哈哈哈你看你在笑我吧，然后再继续用回来，再继续慢慢搓、
1: 可是按你来讲如果是长大的话他那个手劲会比较稳，他那个塑形会比较成功。
0: 没有，应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用，然后又轻轻不小心回到一下、然后他就整个歪掉，他歪掉他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1: 就变形了啊。
0: 对啊，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你又忘记把那个踏，因为他踏板是固定的，他不是说你一放开、他就马上弹回来这样、然后他又固定，然后就那边转 就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你不小心就是跟那个踩到踩油门踩成刹车踩成油门一样，
1: 就一直
0: 冲、啊、又不小心又给我冲出去这样子。然后重点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开始还差点那个陶土整个飞出去，
1: 那就没粘好
0: 了。对，反正就是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也搞不懂到底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1: 觉得你小时候很厉害，
0: 我也觉得感觉那时候捏的比较好。这个重点是我的那个基本上都是那个老师帮我用的，我说、不好意思我要用个盘子可以帮助我吗？
1: 没错，
0: 我就想说至少要带一个成品回家，那、你要至少是好看的吧、然后就想哦好成品 OK OK 那应该是这样子 OK、然后像其他人就做什么杯子啊、然后还有花瓶啊、然后还有什么毛线碗啊、然后
1: 毛线碗
0: 就是那个杯子啊，一个狗的、那个是七座的、它就是一个狗的杯子、然后把毛线放进去，它有一个口可以从那个嘴狗的嘴巴那边跑出来，然后可以用毛线、
1: 好特别哦，
0: 然后它就不会把毛线整个缠在一起，它就放进去它就噜噜噜噜
1: 也不会一
0: 直
1: 掉这样子，
0: 因为它都会织了又拆织了又拆，然后就很麻烦。我真的觉得他那个
1: 那个还蛮特别的
0: 可他织毛线他就是一直织了又拆啊，他不喜欢他就拆整个又拆掉再重
1: 丢，他可以有一个放毛线的容器，然后又是那个陶瓷做的，
0: 对对对，
1: 又是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
1: 又上自己喜欢的颜色，那很好耶。
0: 对，但是很麻烦。好，反正就是那就是我们的陶土历险记，好累哦。我真的觉得那天做完之后我有点就是脑袋有点缺氧，因为我觉得太累了，然后我还捏那个蝴蝶结，我那个蝴蝶结捏了30分钟，我还捏出一个很丑的盗版，应该是它不是 Hello Kitty， 它是 Bye Bye Kitty、
1: 我有看到，我想说那蝴蝶结好大，我想说哇那值回了，
0: 那真的是简直是一场灾难。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奉劝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压力很大还是怎样之类的，就是你觉得你需要纾压或者是你很想出去大笑别人还是怎样，那就去做陶土。
1: 而且有啊，现在都很流行城市陶土啊。
0: 对，然后反正你就是做那个，然后你看你旁边人做那个好丑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很疗愈。
1: 对啊，
0: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丑萌丑萌的东西。对，
1: 还蛮可爱的，其实不难看，
0: 是不难看没错，但因为那是有人拯救啊，如果没有人拯救就很尴尬。
1: 因为艺术就是这样子啊。
0: 对，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就是东西没有人拯救，然后我们的汗跟我们的眼泪就会像雨一样一直下，就会很难过。
1: 那边没有冷气啊？
0: 有啊，就是因为有冷气所以我们才会去、不然我们原本就看到还有人在外面那个36度，然后在外面那个路边这边捏陶土，汗如雨下，
1: 然后那个雨水那个汗水跟雨水一直
0: 飘进来
1: 混在一起的、
0: 听起来就有够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听来自 七七小姐推荐的新歌，叫做《一》。

0: 9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好，接下来呢，换我选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最近很红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就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跟我妈去我舅舅家，然后她就分享了这一部剧给我们看，然后我们两个回去就看完，然后之后就发现那个男主角跟我舅舅很像，
1: 周孝全，
0: 对，张孝全，
1: 张孝全。
0: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说他里面演的人叫做周可杰，
1: 周可杰，对。
0: 然后周可杰这个角色的人物刻画其实跟我舅舅蛮像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一起笑，
1: 好像真的实在是中年男子会这样子
0: 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目前没有中年男子的朋友，等我的朋友都变成中年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
1: 验证一下。
0: 对，所以我目前没有中年男子的朋友，所以我也不得而知，就是他们 是否之后会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变成那样的潜力
1: 啊，
0: 就是很多个都是这种潜力股、啊、
1: 没关系，你有九九现在先可以已经有实物
0: 对
1: 实际人物可以看了、
0: 就是、真是谢谢他们、嗯、好，反正就是呢，在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大约就是它是10集，然后一个小时嘛，然后是严艺文这次新编导的电影，然后他还是有自己下去，有点像影集，然后之后后面他就是有自己下去演，然后他还是有邀请很多其他的人有客串还是什么的，像宇宙人就有进去客串，然后他们客串的话是另外一个乐团，就是有点像他们跟周可杰他们那个马子狗乐团，然后是那个静

0: 争对手了这样子，然后就竞争，然后他们最后后面变宇宙人比较红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小玉看起来超奇怪的，他们反正就是我觉得宇宙人进去演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本来就很好笑是没错，但是就会觉得说哎、欸、啊你们怎么在那边乱啦，不要再闹了这样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应该是说他们现在变得比较资深了，我觉得就是他们变资深有越来越好笑的趋势，他们之前还没有那么
1: 轻松自然的吧，
0: 对，他们之前就是可能还比较腼腆啊还是什么的，
1: 因为新人的关系，
0: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歌一直都是一个轻快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就是感觉不太会就是跟别人打交道嘛还是什么的，
1: 害羞吧，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的 MV 又会是一些很奇怪，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那个一起去跑步的 MV、谁会真的跑去跑步啦，还接力赛，真的是莫名其妙。但是就是看他们这样子之后，后面他们的就演戏啊还是怎样的，虽然就是他们都是客串然后当一些很奇怪的角色，就是跟他们本人不相符的角色、但是就会觉得很好笑。
1: 他们都像那些去你刚才讲说去跑步那个、
0: 啊、
1: 他们就诉求真实的感觉，
0: 对，他们之前就诉求真实一个 real 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以前的年代大家是要看这个，原来现在大家是要看这个、然后再加上因为倩影的这场婚礼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推荐啊还是什么，大家都一直在看，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朋友就有在看，然后我就想说、哦好了，找时间来看，因为我有点懒得看那么多看完、然后
1: 就没想到被中年男子推荐，
0: 对，就是太谢谢他，就是非常新潮，而且重点是他是很突然的问我们说什么，那、你们之前有没有看那个倩妮的那场婚礼，然后我就说有听过啊但还没看，哦很好看很好看，我已经看完了，然后就
1: 马上拉影集给我们看，要我们陪他一起看，
0: 对，他就是在跟我们再看第二次这样子，就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热情的大力推荐。其实我们那天去的目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去看影集还是怎样，我们只是要为了要去摸猫咪，
1: 因为他们家有三只猫咪，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就在我们就是看完之后，因为那时候是阿嬷先使出离开的战术，他就说那我要先走了，然后就那我也跟着走，结果我们一上去看到一个老年的男子在唱歌就很傻眼，就好哦好，所以有可能就是反正就不懂男生在想什么，但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各自放松你知道吗，
0: 对
1: 对啊，
0: 反正他就很开心，那就这样子，就他们中年跟老年都开心那就是开心，好没毛病，就这样，
1: 那三个阶段你都已经看差不多了
0: 反正就是没有人像他们一样，
1: 还蛮好玩的吧，
0: 蛮特殊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就或者是像七那些人之前就大家久久回家一次会觉得自己的家人很特别，就莫名其妙这样子、
1: 这种讲法特别是指说久不见还是说久没想象，还是
0: 应该是久不见、然后就是会想说哦这么放松哦，原真是谢谢你耶，这样子
1: 太过自然就对了，
0: 对，有点太过于放松了，就是大家感觉现在就是越来越做自己了，真是太好了，没关系，这样开心就好啦，就对对，就是这样子，就祝福大家健康平安。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希望大家喜欢。好，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好，谢谢你的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0: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2: 六条啊。
0: 不对不对，是七条。
2: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0: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2: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好，谢谢大家，每个来宾都来抢我的工作。好的，那这一个单元我们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单元呢，我们就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噔噔噔噔。好，那我们首先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七七来分享他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好，他选的歌呢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木林，然后南村的你，后面再挂号。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黑旋风的歌。然后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他听过蛮多次。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哥就是知伟有跟他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他没有认真听，哦，抓到，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之后他在前段时间听，就突然就说，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因为他现在在中广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想歌单，就是要做歌单要干嘛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所以他做了一个原住民歌手的歌单，赞赞。然后他就说，谢谢黑旋风给我启发，然后这首歌就是很有那种原住民的感觉，不是贬义，但他们唱歌真的好好听，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好，我分享完他的分享了。那你要分享我们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礼拜还没有发生的故事吗？就是我们在我们录音的当天是星期四，然后我们在六日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要去参加来自原住民的丰年祭。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原住民的祭典，

0: 我觉得非常的期待。
1: 我也期待很久，而且我等很久，应该讲说我撸很久才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不太，
0: 他是撸他的朋友，
1: 因为他们不太让外人去参加
0: 他们的
1: 祭典这样，因为听说很神圣。
0: 对，因为他们就是万物皆有灵，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树灵啊，然后魔术灵。好，不能在那边开玩笑，抱歉。
1: 闹了。所以今年的时候，他终于主动邀请我说：“哎、欸，他七月这个时候，
0: 对，要
1: 有那个丰年祭，
0: 没错。”
1: 然后他只是这样子问也而已哦，他没想到我说马上说好，然后而且我都把火车票给订好了，然后传给他之后，他吓到之后，换他不敢一读不回我了，这样子。
0: 谢谢他，为什么这样子嘞？那我们就是
1: 那天害羞，
0: 我们那天再去质问他为什么不回讯息。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火车票订好了，
0: 对、就是，
1: 然后就去一下，然后我们就
0: 快
1: 闪，快
0: 闪，对，超级快闪。好，因为之前呢，我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快闪事情，像是我会突然快闪去台中玩，或者快闪去台南玩，或者是快闪去韩国什么什么之类的，随便，反正就是
1: 快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怕待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会回不来。
0: 对，我怕他们到时候让我们爬雪山，我爬不动啊。
1: 不是啊，他到时候用酒海来。
0: 对啊，就是雪山啊，他们都喝雪山啊。哦、我怕他们叫我爬雪山，我爬不上去啊，哇勒个豆，所以就赶快回来。
1: 你确定是雪山吗？我很怕是高粱哎、欸。
0: 不知道哎、欸，他们可能就经费不足，早上先喝那个，我再晚一点，可我怕就是那个了。
1: 对，所以说给快闪，
0: 对，真的是原住民的热情，就是用他们的酒来就是满足这件事情。好，反正就是因为刚好就是他选了这首歌，然后一开始呢，我还很抱歉，就是我必须要跟黑旋风抱歉，我一开始看成冰旋风，我想说哇，为什么他突然分享一个冰旋风？我想说最近有什么新口味吗？然后他就说不是，是黑旋风，你看错了。然后我说哦，抱歉，抱歉，抱歉，这是抱歉，就是我很诚恳的抱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笨的，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听完这首歌，我是觉得蛮好听的，然后就会觉得说有那种空灵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很符合那种原住民他们都会一起唱歌，然后还什么的。热闹的感觉、
1: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也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下一次要出去玩非常期待。等我们去完之后，就是应该是九月多的那个节目才会跟大家分享说我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说我要去那边，然后看他们，哇，好欸，好欸，好欸，
1: 很热闹。因为他之前有给我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一天的话是迎宾的、
0: 啊、
1: 所以说是外人他们可以邀请他们想要邀请的人来、嗯、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去，
0: 他就会欢迎我们。
1: 头一两天的话是他们的家族祭，
0: 就是那个
1: 祭典，
0: 就不是那个、
1: 啊、就不
0: 外人可以去的。但是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因为像阿美族不是都会有那种情人带吗？
1: 嗯，
0: 我觉得好可爱欸。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虽然不实用，但是我就是觉得哇，好可爱哦、喔。
1: 不知道，要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小礼物、那天去看看。
0: 可是那个很麻烦，那个好像都是他们要手做的。因为我之前有听我一个原住民朋友说，就是那个都是他阿嬷还是怎样之类的、嗯、就手做、
1: 嗯、
0: 然后用完之后他就会很重，他那个是很有分量的重，他就空的他就很重，因为他上面不是有那些珠珠，
1: 真材
0: 实
1: 料就
0: 对了，然后还有那些布，然后他的布都是那种厚的布，
1: 哇、
0: 嗯、然后就很重，然后又很漂亮、嗯、然后珠珠又一大堆，
1: 那应该很难。那
0: 我说那根本
1: 就
0: 是那个根本就舍不得拿出来用，
1: 他
0: 说对啊，那就是
1: 很厉害，一年拿一次出来用吧，
0: 对对对，
1: 装饰用，
0: 对，反正我就觉得
1: 那天有的话就看到要先拍照一下。
0: 哦，对，好，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种他们用的一些技艺啊，然后一些什么包包衣服那些的，就是虽然就是做工
1: 算文物了，
0: 对，他们就做工很复杂、嗯、然后又很好看、嗯、然后又觉得说哇，他们穿那么多不会热吗？因为我就觉得他们穿族服其实有点像日本穿和服那种概念，
1: 没有，他们只是表面而已，后面都还是通风的。
0: 对啊，他们就走正面啊，
1: 对啊，
0: 但他们背面是他们是用绑的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原本里面穿正常的便服啊，
1: 对对对，没有没有，都统一白白汗衫，
0: 对啊，就是白的衣服啊，
1: 对，
0: 就这样子啊、嗯、反正就是对，很期待，
1: 很帅很漂亮。因为他们前几年的时候他在穿那些族服的时候有拍照给我们看，
0: 对啊，
1: 我说哇，不知道我们去的话有没有机会去试看看。
0: 嗯，不知道哎、欸，反正就是
1: 期待，
0: 就是要看看。
1: 对，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黑旋风的《木林南村的你》。

0: 在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黑旋风《木梨南村的你》。好，接下来换我之前有在就是猜猜二期分享过的新歌，但是在播出的时候应该也算旧歌了，就是来自911洋葱跟狗博美秀集团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那天呢、去看披萨利的演唱会的时候，洋葱有去，然后洋葱跟披萨利唱的这首歌、然后重点是我发现这首歌我记超级熟的，重点是我明明就没有听这首歌听几遍，但是重点是他在唱的时候我完全都会唱、
2: 怎么会这样那么厉害，
1: 我也不知道。然后之后反正就是因为那天我其实没想过洋葱会去，我原本想说可能会是什么高尔轩啊，因为高尔轩是披萨利的老板、然后想说可能是尔轩啊、或者是可伦之类的，可伦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跟披萨利很好一起唱空军 Air Force 的那个男生、然后或者是 Aiden， 但是 Aiden 那个时候在北美独旅、他跑去看世界杯，然后跑去玩啊、他拍起来的东西就看起来超好玩的，然后吃一些什么很肥的汉堡之类的。
2: 他应该是专程要去当特别来宾吧，不是真的是吃饭之后被叫
1: 去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特地的，因为他戴了一个很奇怪的贝雷帽，就我觉得洋葱真的不适合戴贝雷帽就看起来很有喜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他们后面有讲说他们这次有合作、一首新歌叫做爱情长跑，但是还没有发，就是有可能在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发了，然后他就会在我们九月里面被我突然播出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更想那个八月底我早就知道，但其实我是七月录的音、所以七月初我就知道了，哈哈、然后就是在那天去看演唱会那一天，然后反正就是我好早就去了、而且那天就是很闷，然后又下雨、又很热，然后因为是在 Legacy 看，然后 Legacy 外面就是华山艺文特区嘛、所以就没什么东西，然后也没有冷气还是什么的，那我就一直走进去人家那个免费展览那种展览店里面吹冷气。
2: 你这样子没有中暑吗？
1: 没有啊，就很热，反正就很
2: 热，一热一冷，一热一冷这样子。
1: 对，反正就是简直是一个很糟糕的体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热。唉，
2: 可能台风前天气的闷热。
1: 对，没错。然后就进去了，就开始就是长达了就是大约4个小时的站立时间，就是我们进场时间是6点，然后7点开始，所以先等了1个小时，然后唱歌唱到9点，然后唱歌唱到9点，
2: 然后就拍照，
1: 还要拍照。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披萨看到我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先跟前面的人都碰拳、他突然在我就想说哦好，那准备好拳头他就可以马上跟我碰拳了、他就不会那么尴尬了、结果嘞，他突然在我面前改成握手、然后我就那给他握手，他也说哎、戴牙套，我说对，然后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戴牙套我要怎么跟你讲为什么我戴牙套啦，好奇怪耶。好，反正就是他们那天唱这首歌，然后之后我就一直被这首歌洗脑、然后我最近也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他们三个，就是洋葱、建之跟春风，他们都有跟三个，就要跟三个不同的人合作，然后洋葱是跟狗博，就是那个美秀集团的那个主唱，然后春风呢是跟王世贤，他们合作的歌叫做有你有我，但是我原本要放，可是因为话好多、就来不及播那首歌，就大家可以去听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再来建制的歌是还没有出来，但是他是有关于他当爸爸之后的歌。
2: 我以为你要讲他们去玩战斗陀螺，然后
1: 战斗陀螺是春风爱玩的战斗陀螺，反正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都有在讲，就是春风喜欢去找小孩打战斗陀螺。
2: 对啊，
1: 然后他就会跟小孩打，然后有些小孩就会输他，然后他就
2: 不是吧，是他小孩赢他，
1: 小孩赢他，然后
2: 他去求救，
1: 然后之后后面变成他求救完之后换小孩都输了
2: 啊，真的啊？
1: 对，然后就小孩都脸都很臭，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他就把他的陀螺送给那个小孩，他就说希望你可以继续拿这个陀螺赢别人、
2: 那 就是
1: 我送给你的，我都没有把你们的陀螺拿走，因为战斗陀螺是你输了之后你要把你就输架的陀螺要
2: 给
1: 赢
2: 家的
1: 这样子、然后他说我都没有收你们陀螺，我还送你们陀螺，希望你们可以、我就看到你们斗志我觉得很感动，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人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在披萨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有讲说就是洋葱之前在那个国一捡到猫的那个故事，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在中清交流道，所以他把那只猫的名字叫成青椒，然后就有人说他怎么名字都是一些听起来不太好吃的蔬菜啊，不是青椒就是洋葱，洋葱养了一只青椒，然后建制跟春风就一直讲叫他国一，因为他是在国道一号的中清交流道

0: 捡到的、嗯、但是因为那只猫咪好像是母的猫咪、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到男女生叫国一很奇怪、嗯、那就叫青椒会比较可爱一点、嗯哼嗯哼，然后他就不要啦，不要叫青椒，然后他们下面全部一直留言国一啦，是国一改名字国一，
1: 都还好，都还可以接受的名字啊。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
1: 对、啊、叫的顺中多好。
0: 对，反正他们就是一群很闹的人，然后那天我真的是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会合作，我真的觉得超怪的，就是你想像洋葱跟披萨站在一起的照片就很怪，但他们两个之前有个合照、嗯、然后也是一样很怪，然后他们就一直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然后就是觉得很好笑、嗯、干嘛一直把那张照片拿出来，
1: 像 P 的吗？不像那个，
0: 就是很之前，就是很之前九一的长的样子、哦、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现在长样子跟之前长样子不太一样，差很多，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很不搭嘎，现在这个造型看久了、嗯、就觉得说
1: 看习惯现在、
0: 哦、好奇怪哦，
1: 对啊，
0: 对，就可能对就看不习惯这样子，然后还有那天又戴那个贝雷帽，我觉得我就是整场演唱会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洋葱那个贝雷帽，
1: 时尚感出来了，
0: 因为真的看起来很奇怪，哎，真是的，
1: 不是奇怪是时尚，
0: 好，时尚时尚、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911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一起合作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是

0: 唱了很多首歌，但是这首歌的话是唯一比较听得懂歌词的。我就觉得那歌词写得好棒好棒哦，就没想到当年度就他就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
1: 没错，因为是方文山写的歌。
0: 对，然后这里面的话你有最喜欢的哪一句吗？
1: 哦，威廉古堡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啊，有一双蓝眼睛的凯撒琳公主，专吃 A 冰血型的公老鼠。
0: 我其实是最喜欢那个管家是一只会说法语举止优雅的
1: 猪。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他就是一些叙，前面就是在叙事，然后他中间副歌就有点像在讲咒语那种感觉。
0: 对，而且都很拟人，然后写的就觉得好像骂人不带脏字。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很漂亮。
1: 对，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他真的看歌词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0: 那跟他的音乐跟那个节奏都非常的搭，你只要听那个音乐就跟歌词可以搭起来了，这样。
1: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加上那段时间的周杰伦，他写的就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有点阴暗阴森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些像之前有一些歌像什么那个伊斯坦堡那些之前也是，然后或者是什么夜曲啊之类的，
0: 我觉得有点
1: 这首歌都是有点偏忧郁，
0: 对，而且有点点延续性这样子，有点好像前面是故事然后
1: 后
0: 面
1: 是
0: 剧情这样子。
1: 对，他们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周杰伦，他基本上就是很多首歌他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是旋律啊还是什么的是差不多的之类的，所以就是，
0: 没想到哇，那时候我好喜欢几首歌，然后这样听着听着全部都有得到那个
1: 金
0: 曲作词。对，我就觉得哇不错。
1: 没错，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0: 而且这首歌竟然还有人小朋友没有听过，我就觉得哎呦，这首歌一定要拿出来播一下。
1: 因为范特西最红的歌是爱在西元前，
0: 对，那
1: 是他第一首，所以他那时候是这首歌最红，然后这首歌算是比较偏冷门的歌曲，
0: 还不至于啊，
1: 是不至于，但因为他还有更冷门的，
0: 当时这威廉古堡当时还是很热门，
1: 没错，
0: 只不过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听新歌就没有去听到这一首歌这样。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歌要拿出来复习一下。
1: 没错，所以就是为了要复习这首歌，我们要让这首歌有播比较多时间，所以我们不能话这么多。
0: 好，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小时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这样大家才可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非常好听的威廉古堡。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选的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威廉古堡，然后再加上这个礼拜我们的就是开始是我们正常的猜第七条弦，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回归正常的体系，我们现在就是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都在讲主题歌单好无聊这样子。然后呢，每周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哦。我是主持人柴耀璇，
0: 我是逸轩妈咪。
1: 好的，我们下次见，大家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王立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美国暂停全球美签预约，加强内部审查训练；副总统小美琴谈无人机，坚持防卫战力刻不容缓；大学生优惠预注册空窗，台铁致歉改认定方式；赖总统宣布国防预算破兆元，强化台湾防卫韧性。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川普政府今天宣布暂停全球美国签证预约作业，并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内部审查与人员的训练。这项措施可能影响计划前往美国就学、工作或旅游的各国民众。外界也持续关注后续是否会造成签证申请时间延长以及相关申请规定是否进一步调整。由于美国签证政策牵动国际交流与人员往来，台湾民众如果近期有赴美计划，也建议密切留意美国官方与驻台相关单位发布的最新资讯，提前确认申请时程与所需的文件。接着关心国内安全与科技发展，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无人机不只是军事防卫的重要工具，也与民生安全及台湾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他指出，台湾虽然起步较晚，但拥有飞鸿供应链与国际信任等优势，可以透过技术移转、共同生产及国际合作，加强补足技术缺口，甚至有机会能够弯道超车。萧美琴也强调，建制无人机防卫战刻不容缓，立法院目前也力拼在28号前完成无人载具特别条例三读。再来关心大学生息息相关的交通消息，台铁日前推出大学生优惠，不过有学生反映暑假期间因为还没有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在搭车查验时被要求补票，甚至面临罚款，引发讨论。台铁今天对此公开致歉，坦承过去的认定方式没有妥善考量各校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因此公布新的认定方式，希望避免学生因为注册时程不同而失去优惠的资格。这项事件也提醒学生，在新学期开始前使用相关交通优惠时，仍要留意证件与资格规定。台铁则表示，未来将持续检讨执行方式，以减少类似的争议。最后来关心国防与国家安全议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面对快速变化与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政府规划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并持续超过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的 3%。 赖总统指出，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国防自主与军工业发展，同时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希望让每一分国防资源都能转化为实际的防卫能力。这项消息也显示，在区域情势持续变化下，台湾正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卫与安全韧性。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沙德尔台风目前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路径北修且强度逐渐减弱。台湾今天整体天气相较前几天稍微稳定，不过仍不能掉以轻心。受到环境水汽与局部对流影响，部分地区仍可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与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影响。接下来随着台风逐渐接近，明天起天气变化将更加明显。气象署预估最快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近期有出游、搭船或搭机计划的民众，建议随时确认最新交通资讯。提醒大家，台风路径仍可能调整，未来几天请持续留意中央气象署。

0: 发布的最新消息，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以上新闻由王立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则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自己一个人嘛，因为其实今天就是有一点功课做不好，所以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上来啦。那我们现在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四星大小事。
1: 本周新闻先啦，
0: 不对，本周新闻先。
1: 好，本周新闻。
0: 关于今天的本周新闻，我觉得还是出了一点，我觉得对于我是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就是因为关于到我们台湾好像会有一些台风陆陆续续飘进来了，像昨天我们就有一些风风雨雨，很大的风风雨雨，所以说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就会看到屏东那边就有一个事情叫屏东溪水吞人，全台多地连日降下致灾性的豪雨，高雄多条道路淹没成河流，古山一家产后护理之家地下室有很多辆车泡水，还有八旬妇人疑骑车不慎落入死亡，豪雨染土石流淹没铁轨道，南回列车预计停驶至今天早上凌晨。那气象台就宣布我们现在南部停止上班上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有一点沉重。我们不希望会有发生这些有关人命的问题，所以说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因为经抢救过后消息还没有流传出来，所以我们就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还是让他们平安无事，希望他们平安无事，这样。
1: 没错，接下来就进一下我们四星大小事的部分。首先呢，是我们一样的开学小提醒。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现在8月5号到9月9号礼拜三，就是上网联营注册单缴费的日子，那大家就要记得要缴大家的学费啦。那另外还有到这个礼拜五28号呢是就学贷款的申请。那其实我们学校还蛮多同学需要申请就学贷款的，我知道，所以如果真的今天说我有需要去申请这些东西的话，就记得不要错过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是就是大家新生快要进来了嘛，那我们新生的话呢也有几个小小的提醒跟大家说，就是可能最近有些同学是有住宿需求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学生会有协助帮大家去订购寝具，那从即日起到9月1号礼拜二都会开放线上订购。那领取的资讯的话呢，是校本部新院宿舍都会在我们四星，就是我们本部这边的 R101， 就是舍我楼一楼那边。9月5号到9月7号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都是领取时间。那如果说远一点的深坑宿舍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直接在宿舍的一楼，就是9月5号到9月7号，就是跟刚才校本部一样，也是10点到4点在深坑宿舍的一楼去领取。那孙安宿舍的话就特别一点，只有两天而已，只有9月6号跟9月7号 的3点到5点钟这样子。那领取的时间跟地点呢都会在顺安那边，但大家就一定要记得要在顺安宿舍那边等候，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逾期不领取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没错。今天很有趣，今天的镜头目前只有一个主持人，
0: 就有点

0: 航白的概念。
1: 对，没错没错，我们有点特别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
0: 主题。
1: 没错，哎，你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0: 今天的主题应该关于跟大学有关吧，如果没有错的话。
1: 嗯，没错，那跟大学什么有关呢？
0: 我觉得应该跟大学的，我想一下，因为上一集是关于大学的新生嘛，那今年的话应该可以聊一点老鸟的那个叫什么
1: 老鸟
0: 的
1: 主题，
0: 老鸟
1: 的话题是吗？
0: 对对对，
1: 老鸟的也有一点话题可以想
0: 要聊，所以可能应该是心路历程之类的吧。
1: 也是没错，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学有所成。
0: 哎，
1: 但我们的游呢是自由的游，
0: 自由的游。
1: 对对对，你 Marcus， 你有听过那个？就是以前可能老师会说什么，你现在努力读书到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很自由啦，你就可以开心玩四年。你有听过这样的话？
0: 这个东西我听到多的不要再多了。我记得这句话，我听了应该10年到13年有。简单来说，就是从一年级听到高中的最后一年。
1: 哦，真的哦。
0: 大概就是13年
1: 吧。这么厉害。
0: 一年级7岁，然后哦，没有13年啦，有11年。因为老师每次都会在课堂上说，你们不要再这么顽皮了，你们不要一直在玩了，你们现在玩，
1: 对对对对对，
0: 以后就要很辛苦之类的话，先苦后甜之类的。
1: 确实，而且会一直说什么怎么说，就是老师会讲啊，没关系啊，你现在很辛苦，但你后面就很好，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
0: 啊，就会说你现在努力一点，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然后我心里就会想，
1: 对对对，
0: 啊，先苦后甜真的甜吗？但是先甜后苦是真的甜。
1: 超好笑。先甜后苦是真的甜。
0: 对啊，
1: 先甜后甜是最甜的。
0: 对啊，先甜后甜是最甜的。
1: 没错没错。那我们还是回到嘛，我们大学的自由嘛，你觉得就是我们大学自由吗？或是你觉得大学自由到底是长怎样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要看方面。因为如果说大学自由吗，如果你是说，
1: 我回来了，你
0: 大学的财富自由吗？
1: 是
0: 我觉得并没有。
1: 大学很难财富自由。
0: 对啊，
1: 就是，
0: 大学我觉得很难财富自由。
1: 工作这么久也没有，就是你想想，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工作到，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也没有到财富自由的地步。
0: 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财富自由就有点夸张了。但大家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请到一个来宾，就是一个学妹来聊，就是她中间有问，哎，她觉得大学是不是真的很自由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当时我会觉得不对，就大学好像很自由，确实。
1: 就是你说你也是从高中升上来的时候，
0: 我还是很憧憬大学的生活，其实。但是我一来到大学，我发现其实跟我想象的没有到完全一致。因为大学说自由嘛，确实蛮自由的，因为你可以中间每一课那两个小时，你可以可能出去唱个两个小时的歌，跟朋友出去唱。
1: 确实确实，
0: 你
1: 就中间空堂的时间，每课就可以出去玩一下。
0: 我们还至少有喘口气的时间，但是那你就等于说你一整天甚至到晚上都要在上课。
1: 因为像好，可能像你有补习嘛，像台湾上次那个学妹有说她有晚自习什么的，对对，确实就是好像以前高中的生活就是一直被学习包围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问你哦，那你觉得好，因为你现在已经念到大三了嘛，也在这里算是跌跌撞撞的过了3年了。
0: 对。
1: 那好，你觉得因为刚才聊自由嘛，你觉得你现在？就论你的大学生活，你觉得你的自由满分的话，100分有多少分？
0: 100分的话，我觉得应该80分吧。
1: 80分这么高哦？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相比起我以前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大学还算是蛮，比以前来说是蛮自由的。
1: 哦。
0: 因为大学的话，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吃你想吃的，然后玩你想玩的，甚至学你想学的。就不是一直每天学物理、化学、语文，
1: 就是
0: 数学，
1: 因为可能以前的课就是就是老师就是学校编排好的，所以像我可能什么，我可能哪一个科目比较弱的，但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学校编排的，我就是要念完它。
0: 对
1: 对对对，这样现在就可以选择这样子。那你为什么有扣了20分？
0: 因为我觉得20分里面是。虽然说它跟自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它算是自由的一部分。就是像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现在来到台湾读书，很自由，非常自由。但是我少了什么？我少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少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我的亲戚。
1: 就是你可以玩了，但你好像没有人陪你玩的感觉。
0: 对对对对，你就会觉得。

0: 我现在在玩，但是我好像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这样的感觉。
1: 嗯，我懂，我懂，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觉得国高中的朋友还是跟大学的朋友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就真的可能你不要说什么，你一天八个小时的课，你八个小时都对着彼此这样子，嗯、或是有时候可能你要晚自习、早自习的话，可能加起来比对着爸爸妈妈的时间还
0: 多，对
1: 着你同学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也确实啊，就是这个朋友的部分。但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不会用你这么高分。
0: 为什么？
1: 就是我可能会过，就是我可能及格，我可能65分、70分左右，
0: 刚好及格，
1: 就刚好及格左右吧。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好，虽然大家的想象是大学很自由，但因为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就是大家可能大家的生活有不同的选择跟方向嘛。像我自己就是，我有参社团，也有打工这样子。然后我的时间其实被塞得很满，就是满到是我现在在大学这边认识的新的朋友，那有时候我们要揪出去玩这样子，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可能一来是我们彼此都会打工嘛，就像你也会打工，我也会打工这样子。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其实大学还是蛮多人有在打工的嘛，所以那个时间反而是就是好像是我选择，但后面又变得好像被这些东西绑住了。
0: 对对对，就是你就会想，一下课我就要去上班，上班之后回家睡个觉，可能睡6-7个小时之后又要上课，然后就日复一日这样。
1: 我就觉得好累，就感觉好没有胖，
0: 而且你会，就是有时候上班上到有点濒临崩溃的状态，你回到家，你躺在床上，你会觉得哇，其实来外地读书的游子们好像其实都很累，因为毕竟我们不生长在这个国家里面，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去上班，因为我们不是很有不是很足够的钱，又不想又不敢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开口要钱，所以就是要下课之后就去上班，上班之后就要去上课，然后甚至连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我们都排满满一整天的班去上，所以就会觉得哇，其实好像很累。
1: 对，整件事就很累，就是虽然就是一开始是好像蛮自由的，但后面现在要感觉自己被自己的选择嘛绑住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归咎过来嘛，因为你刚刚也说，其实怎么比大学还是比你高中的时候就是自由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你为什么就是你，或是你觉得大学真的让你觉得最自由的地方是什么？
0: 大学我觉得让我最自由的地方是，我觉得可以学我想学的东西。毕竟以前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其实就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可能就有一点那种刚好及格的状态。但是一来到大学，我就加入广电系嘛。
1: 懂懂懂。
0: 对，广电系是我算是比较我有兴趣的科系，所以我就成绩算是比较好的，
1: 好一点，
0: 也不会到名列前茅，但是至少平均分至少都在85分以上，
1: 就还不错啦。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比起以前平均分可能在70或者65刚好及格的状态，我还觉得大学可以让我觉得比较自由，就在成绩这方面。
1: 我的话跟你不太一样，我会觉得说是我的生活，就是因为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就是不是住在台北，不是住在家里。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因为住在家里的话，你回去还是可能要听到父母碎碎念。
0: 对对 对, 对。
1: 但因为我现在我们就是嘛，就是要出来住，然后出来自己住，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在旁边碎碎念你，可能像什么你快去洗澡啊，
0: 就你的衣服不要乱丢，袜子不要乱丢，
1: 这种东西就没有人会管你。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不自律的人的话，你房间可以有多乱就有多乱。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但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就确实会少了一个人督促你的感觉，
0: 就是你会少了一点烦躁的声音的同时，你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少了那一点声音。
1: 对，没错，所以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说，
0: 就觉得好像其实我很开心，又好像也没有很开心的感觉。
1: 对，但这样讲起来，就是感觉是。因为你说嘛，就是你可以学你想学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的话就是可能我没有人在碎碎念我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自由。但其实这种自由听起来其实比较像是好像没有人管我们
0: 的
1: 感觉，就是没有人管了就等于自由这样子，
0: 就感觉你可以做你自己。
1: 对，因为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大学的老师不会像高中的老师这么严格，就是严格的点是在于说可能你
0: 迟到就迟到啊，不管你
1: 就是比较少老师可能会抨击你你迟到，然后要你出去罚站这样子。

0: 或者
1: 说什
0: 么，
1: 老师不会这样，
0: 或者说什么叫你做功课，可能说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我们上英文课好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测验是说，哦、啊，你回去要拍一个2分钟的影片，然后你2分钟影片里面要说到什么，可能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电影好了，我们今天学到电影是，电影的类型好了，然后老师就会说，你那个2分钟的影片里面要讲到电影有什么类型，比如说喜剧片、纪录片，然后恐怖片，但是你在里面，你只是说，只是在台词里面说，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恐怖片，然后就这样子，后面的1分半，可能就是讲到哦，你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吃了爆米花，吃完了跟朋友一起去吃个晚餐这样子，老师也觉得，那你居然拍出这个成品出来，那我就给你刚好及格，因为你刚好你有讲到恐怖片一个类型。但是你后面完全没有延伸，就只有恐怖片这3个字，然后老师就说："哦，好，那我就刚好给你及格啊，
1: 这确
0: 没有
1: 实
0: 关
1: 啦，
0: 系，
1: 这确实。
0: 因为你刚好达到目标，但是你的目标就刚好达到，那他就刚好给你及格这种状态。
1: 因为大学老师很少会真的说，管你干嘛。像
0: 对对
1: 如
0: 对，
1: 果我们高中，不要说高中好了，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如果可能没有交功课什么的，然后或是像什么，我想想哦，就是反正
0: 好，
1: 随便。
0: 我们就拿迟到来说嘛。
1: 好，拿迟到来说，
0: 对对
1: 好。
0: 对，像以前迟到，老师可能就会跟你说，哎，东恩，你现在迟到哦，你现在在前面给我
1: 哇，
0: 罚站十五
1: 吓
0: 分
1: 死！
0: 钟这样，哇，我们就会觉得哇，很害羞哦，很尴
1: 对啊，
0: 尬哎，
1: 我为什么要罚
0: 对
1: 站？
0: 对
1: 我都
0: 对
1: 这么
0: 对
1: 大一个人了的感
0: 对，对
1: 觉。
0: 对对，然后现在罚站一进到门，哇，一开门，老师看你，请坐请坐，然后就这样，没有事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大学也没有到非常的，也没有非常，他虽然是自由，但是他也没有非常的好，因为说没有人会管你，虽然说以前有人会管你，但是以前的管你是为你好，但是现在大学没有人管你，你的学分要你自己去守护，你要自己去
1: 就
0: 拿
1: 不
0: 到，自己
1: 太
0: 去
1: 一
0: 得
1: 样
0: 到，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大学的自由到底是长怎样？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大学好像，好像自由好像不是自由的地方。那到底，自不自由的定义到底是长怎样？对，就像是怎么说？就是我想想，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选
0: 对
1: 课好了，
0: 对
1: 选课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我问
0: 对
1: 你，你第一次，因为我你往马来西亚的时候，应该也是选课，应该也是学校给你课表这样子吧？
0: 对对对对。我没有经历过选课的时候，因为我就直接来台湾读书了，所以台湾世新大学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大学。
1: 哦，真的哦，没有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以前的大学，我是说你以前的国高中生活。
0: 我国高中没有经历过选课，因为我
1: 对对
0: 成绩
1: 对，
0: 很差。
1: 都是直接给你课表的嘛，应该。那你有那个吗？就是像台湾不是会国三升高一的时候会有那个，可能你选是文组、理组什么的。
0: 我成绩比较差，所以就没有选文组、理组，我就直接就是最主要的那五科科目，
1: 是。
0: 还有剩下2科是副科。
1: 他怎么？就是你那两个副科是怎么选？我的意思就是。
0: 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高考里面一定要有这2个科目，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就
1: 哦，
0: 是我们国
1: 不
0: 家，
1: 是我的意思是怎么选的？
0: 哦没有，
1: 这两
0: 就
1: 个，
0: 是政府直接说
1: 哦，你就是念这两
0: 你
1: 个
0: 的
1: 这样
0: 高
1: 子，
0: 考里面至少都要有这7科科目，对对
1: 哦，所以
0: 对
1: 你就念这七个
0: 对对，对我
1: 科
0: 就
1: 目
0: 只
1: 这
0: 念
1: 样，
0: 这七科，
1: 哦，
0: 加包括一个体育了，但体育没考了，
1: 哦，OK，懂。
0: 因为我们当时是比较差生都没有选择权的。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哦，好，反正没差，
1: 反正
0: 我，
1: 就那样
0: 对
1: 嘛。
0: 啊，反正就那样。你去多学一个高数，去多学一个化学、物理，对我来说可能也没差。但自从上了大学之后，我就会可能会被这个尊重有一点点的暖心到，因为他不管差生还是优等生都是一样的，你可
1: 都
0: 以
1: 长
0: 选
1: 这样
0: 课，
1: 子就对
0: 你可以自己去选你想要上什么课，你有自己的
1: 了。
0: 那个。你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不是说哦，我看你的成绩哦这么差
1: 那就
0: 哦，
1: 没了，
0: 那
1: 拜拜，
0: 我
1: 这
0: 就
1: 样
0: 自己
1: 子。
0: 帮你排了，反正可能给你也不会排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学比较自由一点，这个算是比较自由的一点
1: 懂，大概了解你的
0: 的，
1: 意思。那你有觉得那个吗？就是像我们现在选。

0: 可是，就是我有看到那个，就是社群平台上面啊，就有些新生在讨论他们现在选的选课选的怎么样这样子。那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啊，怎么现在要我自己去排课啊，这让我很焦虑什么什么的。你一开始选课有这个想法吗？
1: 我一开始选课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会觉得自
0: 你说
1: 己，
0: 你一选就 OK 这样子，
1: 对，我就一看到哦，我要自己选课，哦好，
0: 没问
1: 然后
0: 题。
1: 就选完了，哎，哦好像可以
0: 好
1: 耶，
0: 顺利，好
1: 对
0: 顺
1: 的，
0: 利。
1: 就这样很顺利啊。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哦，好像很顺利，是因为我爸妈有在旁边，我的寄托有我有一个寄托，所以我会觉得说哦。反正没差，没关系啊。现在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0: 所以
1: 但是
0: 就
1: 可
0: 可
1: 能
0: 以。
1: 那些新生已经过来台湾了，或者说那些新生已经不在父母的身边，可能他是高雄人，他已经过来台北了，然后
0: 是，
1: 他没有寄托的人，所以他会觉得哦，
0: 是，
1: 很慌忙、很匆忙，这样很紧张，我会不会
0: 嗯
1: 选错，会不会下错定论之类的东西，这样，
0: ，OK，了解。
1: 那
0: 我
1: 你
0: 觉
1: 当
0: 得
1: 时会这样吗？
0: 你说我选课吗？其实我觉得选课，因为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是排志愿序嘛，就是我们后面才变成是，变成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嘛，就
1: 对
0: 是现在这个叫什么的样子。
1: 对，就是你可以直接选即时选课。
0: 对，你可以马上就选到课的样子。那我其实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即时选课，
1: 我也是，也确实。
0: 因为我很喜欢抢演唱会门票，
1: 哦。
0: 好荒谬的理由。但我很常抢演唱会门票，然后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很像在抢演唱会门票，
1: 就
0: 所
1: 是
0: 以我就觉得还
1: 你要一
0: 行。
1: 直刷新，一直刷新，一直刷新，然后突然间，哎，那个票出来了，赶快点，
0: 对，就
1: 点
0: 是那
1: 完
0: 种
1: 完
0: 感
1: 成，
0: 觉，
1: 哦，就直
0: 所以
1: 接
0: 就
1: 有，
0: 觉得还好，你懂吗？没错。
1: 但像我这种没有抢演唱会门票的经验的人，就抢这些东西就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0: 你就觉得还好这样
1: 就
0: 子，
1: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因为没有经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那个教导片，所以我就不太会用。我选完了，我可能只有16分还是18分，我忘了。我就直接完成选课，我就以为完成选课只是那一轮，可能你后面你还要再加也是可以。就是
0: 就是
1: 你
0: 那短
1: 当
0: 短一
1: 天，
0: 论的事
1: 对对
0: 情。
1: 对，就当天你可以再加，但是呢，我完成选课之后。我大概6点还是5点多的时候去看，哎，怎么变灰色了？我完全点不进去，然后跑去问系办怎么了？系办就说：“哦，因为你按了完成选课，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0: 所
1: 选
0: 以
1: 了。
0: 就会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苦苦哀求系办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我只有18分呢。他就说：“这个恐怕校长也救不到你，因为就这样，你按完成选课。”那我们就会默认你已经授权说，我们不
0: 你就是
1: 能，
0: 选好
1: 对对
0: 了
1: 对，
0: 这样
1: 就
0: 子的
1: 我
0: 意
1: 们
0: 思。
1: 不能碰你的课表，任何问题都不能碰，对对对，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焦虑，那一段时间就
0: 啊，
1: 很
0: 怎么
1: 焦虑，
0: 办？怎么办？
1: 就
0: 这样
1: 怎么
0: 子。
1: 办？我只有18分呢，我总共需要修140分呢，我只有18分，正常来说我应该需要可能20、22这样，然后我只有18分，我就觉得哇，很紧张，很紧张。
0: 吓死真的，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可
1: 而
0: 怕，
1: 且最
0: 有这
1: 吓
0: 样
1: 死
0: 子
1: 的
0: 的。
1: 是，我当时还在马来西亚，我不在台湾呢。在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怕，我就觉得哦，好啊，没关系，就等到开学哦。
0: 再处理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结果，
1: 当
0: 惨
1: 天直
0: 啦，
1: 接改机票
0: 惨
1: 回来，
0: 啦哦。然后
1: 但
0: 最后有，就是最后你还有加选到课吗？
1: 最后有加到22分
0: 要
1: 了，
0: 谢谢老
1: 是还
0: 师，谢
1: 好
0: 谢
1: 是
0: 老
1: 还是
0: 师。
1: 谢谢老师，因为当时还是可以纸本加钱的时候，就是可以跟老师说啊，老师我想要加选你这堂什么广电概论。老师说：“
0: 广
1: 哦，
0: 电
1: 好，
0: 概论不是必修课吗？
1: 啊，不是，是选修课。
0: 哦，
1: 我
0: 真的哦。
1: 当时也以为是必修。哎，等一下，
0: 广电概论是必修
1: 广
0: 吧？
1: 电概论是必修课。我刚刚是要说广电叙事。然后老师就
0: OK。
1: 说：好，那你拿一张纸过来，我签个名给你。然后我就把那个课的名字、课的代码、老师还有那个结束写好，然后给老师签名，拿去系办，老师帮我加签。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加签就很可惜，因为有一些人是真的很想要上那一堂课，像可能我很想要上广电叙事，但是就会发生有一些人说他会先抢那一堂课，然后再放到 D 卡上面去卖，就
0: 就
1: 说
0: 以前会这样子，
1: 对
0: 你
1: 对对，
0: 说
1: 谁要广电叙事，
0: ？OK。
1: 我便宜出可能说 你骑。

0: 我吃一餐西提牛排啊，那我就给你这一堂课啊，就拿来这样高价卖，我就觉得这
1: 这样
0: 样
1: 不太好，
0: 既
1: 这样
0: 可
1: 子。
0: 惜又好像很不是很好的感觉，就觉得
1: 啊，
0: 有
1: 懂。
0: 点不爽这样的感觉。
1: OK，那我觉得除了选课以外啦，就是大家很常讨论大学是不是自由的一点是那个，可以翘课。
0: 可
1: 像
0: 以
1: 这个
0: 翘课。
1: 这行为当然是不鼓励啊，但大家就会说，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不到课好像不会有什么惩罚之类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好像也还好吧。就是如果我不会有什么惩罚的话，那其实我到不到的话有什么差吗？这样子。
0: 关于这个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常旷课，因
1: 你不常
0: 为
1: 旷
0: 我
1: 课。
0: 不常旷，我其实不常旷课，只是如果有一时候就刚好真的是不是很舒服，那一天不是很舒服，可能那一天状态不好，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这一堂课就不去，因为我可能去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老师教的东西可能老师那一天教什么关于历史的历练，怎么怎么之类的，我就会学不进去，听不懂，我就没有什么状态去听老师
1: 就
0: 讲
1: 听
0: 话，
1: 这些
0: 这样，
1: 东西这
0: 我
1: 样
0: 就
1: 子的
0: 那一
1: 感
0: 天就
1: 觉。
0: 会旷课。我觉得旷课不是一个好的行为，但是你偶尔旷课，你有真的有这个事情需要旷课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一两次没有关系，或者你也可以下一个礼拜，然后你跟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上个礼拜
1: 就
0: 我
1: 或
0: 旷
1: 是你
0: 课。
1: 提早跟老师说，可能下个礼拜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跟高中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高中你每天可能就是会点名嘛，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学校，但我的学校是早上的时候点名，就是早上的时候点都到了这样子，然后可能下午的课开始的时候也会再点一次什么的，就确认一下人都在这样子。像那种的话，你就是中间其实比较。你就不太可能有翘课这种行为，因为老师是一定会点名的。因为，应该说你那时候还是未成年人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见了的话，学校可能是要负责任的什么的。那所以他或许就算你是没有到学校的直接，但学校也要知道你没有到学校，这样这个消息可能给你的爸爸妈妈什么什么的嘛。但现在大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没到，没有人会打给你爸打给你妈说，谁谁谁今天没到课哦，他是生病了吗还是怎样？
0: 有啦，唯一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你朋友约好说，我们要一起去上那一堂课，但是今天你到了，但是你的朋友没有到，你就会疯狂打给你朋友说，你为什么没有到？
1: 你
0: 我已
1: 着
0: 经
1: 急在哪
0: 到了，我已
1: 里？
0: 经到了，
1: 你迟到哦，
0: 对，
1: 不
0: 你
1: 行
0: 迟
1: 啊，不
0: 到
1: 行
0: 了。
1: 这样
0: 然后
1: 子
0: 结
1: 啊，
0: 果
1: 什么什么的。
0: 可能打到下课了，他才刚好接电话，哦，不好意思，我睡
1: 我睡
0: 迟
1: 过
0: 了，
1: 头了
0: 然后你就会心里就是一直狂骂他，狂骂 他
1: 我
0: 之
1: 懂，
0: 类
1: 我懂，我在想说什么意思，
0: 的，
1: 什么
0: 就
1: 意
0: 什么意
1: 思？
0: 思？你让我跟你一起来了，然后现在你迟到，
1: 懂懂
0: 甚
1: 懂
0: 至没有
1: 懂懂。
0: 到，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相比以前的话，我还是喜欢大学的生活，因
1: 但
0: 为
1: 它就是
0: 自由。
1: 少了一个惩罚的感觉，就是当然也不能完全说它少了，因为可能出席是占分数的嘛，可能你没到你会被扣分，但你就没有以前可能会被责骂，你只是会被扣分而已。对，这就是如果你觉得出席很重要，因为我的成绩分数有算到啊，你就会出席啊，你没有的话你就可能拜这样子拜。
0: 还是要讲一句，就是之前老师跟我讲的话，压力会使人成长。因为之前会有的压力就是说，哦，你可能那天没到，老师就会打给你的爸爸妈妈说，为什么胡同文今天没到？然后你爸妈可能你那一天真的是翘课去网吧打游戏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回到家，你爸妈就会
1: 你
0: 跟
1: 会
0: 你说，
1: 怕被骂？
0: 对，你回到家，然后你看到你爸爸妈的眼神，你都不敢看，你都会躲。但是在这边的话，没有人会打给你，
1: 他不知道啊，老实
0: 你要自
1: 说。
0: 己去网吧打一整天的游戏，老师也没有要管你的意
1: 对，
0: 思。
1: 就是老实说，就是好。今天就算不管你是不是住在家里，就算可能你 maybe 现在还是住在台北，或者你住在文山，所以你来学校还是住在家里的，什么的都好。就是你可能跟爸爸妈妈说，我今天有课啊，你去学校。然后，但你也不一定要去学校。我可能我去了某某商场跟朋友逛街，或是我可能去了某某哪里去吃东西什么的。对。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了，没错。那。再讲嘛，就是可能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我们现在大学生活是很多选择构成的，对不对？那你有觉得说，就是你的生活变得比较自由，对不对？有吗？
0: 我觉得就是，相比起以前，我们都拿以前来比，因为高中时期跟大学时期是都处于在校园。

0: 状态。高中时期虽然说我们像马来西亚我读政府学校，所以政府学校通常都比较早放学，我们就从早上的6:50开始上课，上课上到中午的最早放学是12:00。
1: 好早哦。
0: 对啊，
1: 你们好早上课也好早下课。
0: 对啊，然后最晚放学我遇过就是1:30。1:30之后如果没有补习的话大家可以干嘛？1:30之后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跟我朋友一群人可能去到像我们在台北读书，我们就从景美直接开车开到淡水过去那边的海淡水那边的海边
1: 去玩。
0: 对对对，去那边玩，然后回来来回可能晚上回到家可能大概晚上7-8点。对，我们那一整天就觉得很快乐了。我们虽然说累是累啊，12个小时，6:00到6:00，但这12个小时我们都分别经历了很多很精彩的瞬间。
1: 但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高中也没有说真的不自由啊。如果就是撇除要补习的部分啊，当然，对对对，你还是就是你可能还是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去玩，可以去怎样怎样。
0: 但这个就只是可能10次里面有1次可以出去玩。因为就可能刚好遇到那一天放假，可能说那一天圣诞节好了，12月25号那一天我没有补习，因为补习班关门休息。那天我可以干嘛？那天去打球啊。从1:30那天可能礼拜五嘛，礼拜五是最早放学的，12点，我们就可能12点跟朋友一起去吃个午餐，吃完午餐我们就说吃1个小时嘛，然后1点之后就可以去打球，打羽毛球，可能可以打到晚上6点，可以打5个小时，很爽哎！打完之后可能还可以去吃个晚餐，然后再各自回家。
1: 这是你以前没有课的时间会干嘛吗？那如果是你现在呢？就是你现在可能现在大学，你好，可能你开学哦，礼拜一没课，那你礼拜一会去干嘛？
0: 礼拜一没课去上班呢？
1: 那其实也没有这么的自由，你不觉得吗？
0: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当然我觉得。你要自由，那你当然是 就等于你要自由分配你自己的时间。但以前就是我早上一定要上课就对了，早上的时间肯定是上课，没有不能做任何事情。
1: 就是被卡掉，就是打工这个东西是你选择要这个东西的。
0: 对对对，我可能可以跟店长说，我想要上可能下午1点到晚上打烊的工的时间上班，可以吗？可以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早上可以晚起一些，我可能可以睡饱一点，我前天晚上。可以跟朋友打游戏打得晚一点再睡觉这样。但是我们做以前做国中生高中生的时候就不行，因为我们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6:50一定要准时上课，
1: 就是一定会出门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能说我今天可以玩晚的，可以玩晚一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累到半。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1: 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好，虽然我们有提到刚才这些自由度嘛，但反过来他可能也是有可能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我就会有，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去拒绝人家的人。那如果人家邀约，就是邀约我去哪，我可能不太想去的话呢，以前我还可以可能跟他们说，我妈说不行哦。对对对，我爸爸妈妈说不行，我们要去什么的，或是我可能礼拜六他约我礼拜六出门，可是我那个礼拜好累哦，我不想出门，或者说我妈说这个礼拜六有安排事情。
0: 我妈叫我跟她一起学怎么煮糖水之类的。
1: 对对对，之类的东西，就你就不会有那个一定要去。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因为现在反过来嘛，你大学，然后如果你再这样讲的话，同学就是你的朋友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就是
0: 不会，可能你现在在台北嘛，然后你是香港人，你来台北，然后你跟她说我妈不让去，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是妈宝是不是啦？
1: 之类，对啊，他们就会这样讲。
0: 他们说你是妈宝是不是啊？你出去还问过你妈妈啊？你不是来台北读书
1: 的？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你会觉得会有这种烦恼吗？也是会有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其实我是我个人的个性是不会想要在一个空间独处很久，甚至是那个空间，或者是我可能跟一群朋友。
1: 那不一定，就是可能是那个活动是你不想要去的活动呢。
0: 不想要去的活动，
1: 那可能你以前就会推掉啊，可能你。就是刚好妈妈打过来，好，不要去了，拜拜，这样子。妈妈来接我了，拜拜，这样子。
0: 以前的话，我如果不想去的话，
1: 对，
0: 通常都会跟他们说，我妈不让啊，对，就是这样，
1: 对吧？
0: 一样，
1: 对吧？
0: 一
1: 样，一样的答案啊。
0: 但其实我很少有这种案，我很少有这种就是不想出去的案，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往外跑，我不喜欢待在家。
1: 懂懂懂。
0: 对对对，然后我

0: 我现在的话，如果真的不想要去，我就会跟他们说，哦，我那一天要上班，不好意思，已经排班了。他可能现在
1: 有
0: 是，
1: 新的理由
0: 对
1: 了，
0: 对，可能现在是8月嘛，他问我
1: 是。
0: 说，你10月13号要去大稻城看烟火吗？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说，
1: 哦，
0: 哦，
1: 你不想人
0: 我
1: 挤
0: 那一
1: 人
0: 天
1: 可
0: 上
1: 能，
0: 班了，
1: 哦，
0: 那一
1: 就
0: 天
1: 这样
0: 排
1: 子
0: 班了，但今天
1: ，OK，OK，
0: 九月都还没有排，我就跟他说10月排班了，
1: okay. Okay,
0: 他
1: 那
0: 就。
1: Marcus 的朋友应该要聆听这一
0: 哎，
1: 集，
0: 不
1: 就
0: 可以，
1: 是
0: 不可以，不可以，
1: 他们
0: 不
1: 一
0: 可以。
1: 听，然后就哦，然后 Marcus 说，哎，我哎那天要打工还是什么的，你就知道他在骗，
0: 因为
1: 他就是在
0: 他
1: 骗。
0: 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店的，就是我上班的地方怎么排班的。有一些地方排班确实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排，
1: 是是
0: 或者
1: 是，
0: 一个月半一个月半的
1: 是
0: 排，
1: 是
0: 或者
1: 是。
0: 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的
1: 现
0: 排。
1: 在他们听完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排的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好的，就会发现哦，原来你是故意不来这
0: 我
1: 样
0: 是
1: 子。
0: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1: 对
0: 排
1: 对对，
0: 的，
1: 但我
0: 没有
1: 觉
0: 了。
1: 得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是，就是这自由，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跟念大学是有关系的。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念大学之余，就是你怎么说，你其实还多了一个身份。
0: 就是工读生吗？
1: 不是啦，你是认真还是故
0: 没
1: 意的
0: 有没有，我故意的。
1: ？OK，你是故意的，那是什
0: 对。
1: 么？那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游子的身份吧，
1: 游子吗？
0: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游子不一定很自由，除
1: 有，
0: 非你真的很有钱，所以
1: 懂，
0: 你会觉得很自由。因为像台北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我是一个游子，我是一个大学生，我是一个工读生，但是如果我非常有钱的话，我就只有游子这个身
1: 你
0: 份。
1: 只有去玩，
0: 对，我都是来玩，我根本就是来这里，我不是来读大学，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对对对对对，像我是游子，我是大学生，我是工读生，所以我一个礼拜7天7天都有事情。对对对
1: 我
0: 对对。
1: 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是，就是你可能是，从南部，或是你可能从其他地方来的同学们都会有的。就是一些想法，这样子，就是你已经从一个可能你整天是家里可能会帮你打理什么什么什么的生活，变成哎你要一个人去 take care 好所有事情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就是其实你已经成年了，
0: 对，
1: 大部分吧，就是你大一，可能大家大一进来，可能还是啊，可能还是实习生，对不对？还
0: 对
1: 是实
0: 对对，
1: 习生，然后结果呢，可能再过就是你怎么说，你大二基本上应该也18岁了，基本上。
0: 对，
1: 对，基本上应该都18岁。然后你18岁的时候，其实你能做或是家人让你去做的事情，我自己的感受上是多了很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对。
1: 因为小时候他们都会说啊，你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
0: 你
1: 你这
0: 这
1: 样
0: 样
1: 这样，
0: 子以后，你如果真的出国读大学的话，你怎么办？这样
1: 对
0: 你
1: 之
0: 自
1: 类
0: 己能不
1: 的。
0: 能？
1: 对对对对，就会有这种想法。但但可能在爸爸妈妈眼中，你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小小孩啦。对对对，但我觉得18岁对他们还是对他我们而言都是一个。里程碑吗？可以用这个字
0: 我觉
1: 吗？
0: 得算是一个可以放手的年纪。
1: 对对对，就是可以试试看了的年纪，就是很像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学步车的东西，就是小婴儿去学
0: 哦，
1: 走
0: 好
1: 路
0: 像
1: 的
0: 知
1: 时候会
0: 道。
1: 坐在一个车车上面，然后到真的完全不用那个车车了，可能到可能2岁多3岁，就完全让他自己走路了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阶段，对，让你可以再试试看，但不是每个人。人的家庭也会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是普遍啦，普遍大家可能18岁、19、20岁，就是大学这个年纪，就会开始家里可能会放宽一点，可能门禁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家里有门禁吗？
0: 门禁有，
1: 会，几点？
0: 晚上10点。
1: 哦，10点。我家的门禁是有那个叫什么净化的，它一开始是好像6点吧，我没记错。
0: 6点很
1: 下
0: 早
1: 对
0: 哎，
1: 六点，
0: 比我
1: 但
0: 还
1: 六
0: 早
1: 点对我来说真的太早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六点哦，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你下课可能3点钟啊，为什么六点不能？不是，因为我基本上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5天嘛，5天我在学校都可能有社团，只有一天没有。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坐那个 school bus，就是学校那种专
0: 校
1: 车，
0: 车，
1: 对，校车去回家的，因为那是国小啦，6点是国小的事情。然后，我如果参加完，然后我家又离学校远，我一定是没办法6点准时到的，可能6点多才会到这样子，所以后面就变成8点了，就是大概到国中这个阶段也是8点，对对对，然后我8点也是有迟到过，
0: 其实通
1: 那就
0: 常我
1: 被
0: 觉得，我
1: 骂，
0: 其实我觉得门禁这个东西，它只是，
1: 是，
0: 你爸爸妈妈可以接受合理的。

0: 范围而已。
1: 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很害怕你可能，会不会被可能被人骗走啊，被人抓走啊、
0: 哦、
1: 什么的。
0: 讲到这个，我妈之前跟我说，我就问我妈为什么不可以那么晚回家，然后我妈跟我编了一连串的故事。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害怕到我那个时候跟我朋友出去，我都不敢超过五点。我都会
1: 五点
0: 的时候我就跟他们
1: 说，怎么说？怎么说？例如，
0: 就是我妈会跟我说。现在啊，你出去哦，你有看过吗？很多人绑手绑脚这样，砍手砍脚，你知道为什么吗？哦、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出去。
1: 哎、欸，我小时候讲笑歌，
0: 他们都是晚上出去，然后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都晚上出去、
1: 就是、被抓走了。
0: 嗯，然后就会可能走到一个偏僻的走廊或者巷子、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就拿麻布袋盖在你的头上，然后就把你绑走。绑走之后，他们要你乞讨为生嘛，要把你手、把你手脚都砍断、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可，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可怜、
1: 就
0: 会捐钱给你。然后如果可能那一天不达标，可能那一天
1: 你
0: 要
1: 你就会被打这样子，
0: 你应该要乞讨到10块钱，但你可能只有9块，你就会被打或者没有饭吃这样、
1: 欸。我小时候，不要说我小时候，我到现在还是常常遇到事情，因为，但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贩卖人口嘛，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要讨论的话，但确实小时候就是会被这些东西就是吓到，唬住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啊，那我要早点回家，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确实你小时候是
0: 很相信这件事情的，
1: 对对对，而且确实啦，老实说，你小时候没什么自保能力的时候，你早点回家也是好的。那因为而且小时候你就会很就是叛逆嘛，你可能会说、啊，我不想要早点回家，然后我就硬要去混什么的。
0: 对，
1: 但就是当然你一来就是啊，如果你没事，当然还好，你就是会去被骂而已。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有事，
0: 有事就真的是出事了，
1: 就真的是出事，
0: 真的会出事。其实我会觉得爸妈让你。不要那么晚回家，还有一点就是很塞车。
1: 可能是
0: 因为下班时间通常都是在可能
1: 那我直接跳过下班时间回家，我11点才回家。
0: 那爸爸妈妈要睡觉啊，第二天早上要起来上班、啊。
1: 哦、okay,
0: 对对，他们不想要你这么晚回家。第一点塞车，第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要睡觉，他们需要休息。他们要为了第二天奋斗，第二天上班奋斗，所以他们会跟你说，不要这么晚回家哦。你要的话，我去载你。但是我在你的话，必须是可能4点、5点或者7点、8点这样。他们不会让你们超过这个时间。但十点的情况是，我的朋友的爸爸妈妈会载我，所以就10点可以，至少有人载，
1: 就还好，
0: 对对，
1: 就是至少有办法回到家里。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聊到很多这些大学的自由，或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自由。但老实说，你觉得自由是有代价的吗？
0: 我觉得每一个自由都有代价，但那个代价大或小，我觉得这个是跟自己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
1: 是，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比如说我以前国高中生的时候，我有另一方面的自由，可能是说如果那天放假我会觉得很自由，但仅放假而已。可能像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很多、很多假期，可能平均每一个礼拜都有假期嘛、平均下来的话、那我放假就可能只有每个礼拜一次，但是礼拜六礼拜天要去补习嘛、那每个礼拜就只有一次的那个放假、就只有那一天是快乐的、其他时间都是上课补习。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牺牲来学习，就只有那一天是快乐的。但是上了大学不一样，上了大学自由是自由，我可以想去哪里想去哪里。我想要我今天想要吃麦当劳，明天想要吃肯德基，后天想要吃必胜客，我都可以。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要一直不停的上班。我要一直自己去主导自己的人生。我一直要去上班赚钱给我自己，可能一天就是上11点到打烊，但是我中间休息那2个小时，我不能去干嘛？这样、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确实。
0: 那我的那一天的自由就不见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就是代价这个东西是很。好，听起来很沉重，对对对，但其实也是我们有换来一些什么东西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像我们哦，好，我们可能牺牲掉我们打工的时间，牺牲掉我们玩的时间去打工，那我们有钱，哎，就可以去看演唱会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演唱会，对
1: 对，看演唱会，或是不知道你可能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比较自由，因为你可能以前要靠可能爸爸妈妈给你的零用钱啊，
0: 对，
1: 当然不是说用零用钱不好，但你也不能就是可能你今天想要去旅行好了，然后跟你朋友揪你去旅

0: 行，但啊，可能他说啊，我们这次旅行大概预算要
1: 1000块，
0: 1000块耶，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平时给你的零用钱就只有100-200块，
1: 存到来可能只有500块，
0: 对啊，那当然你可以再选择去问爸爸妈妈要，那我觉得也有些人的选择是可能，那我会不会可以自己去获取额外的这些钱，那所以我们去打工这样子，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东西啊，而且。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啊，大学好自由，但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也牺牲掉跟我朋友去玩的时间。
1: 对
0: 对对对，就是自由吗？这个字其实很
1: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想一下，其实你想要的自由是什么？
0: 对，什么？你想要的自由到底长怎样？
1: 像我想要的自由就是我想要每天可以玩得很开心，不管是怎么玩，我上班也可以玩，也不是说上班就。也不是说每一次上班你都一定要很认真对待你工作，因为我觉得上班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来上班嘛，
0: 对，确实确实，
1: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像你客人也是为了要吃他的东西，你给他钱，那你给他钱的意思就是你给他工资嘛，
0: 对，
1: 那他肯定是为了你这个工资来服侍你，那他想要获取，我们就说后厨好了，因为我做的是后厨嘛，那我可以玩的是怎么样，我可以跟我的同事打闹。但打闹的时候，我要把我所做的餐做好。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自由。但如果我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我也可以跟老师打闹，但前提是老师所教的知识，我全部至少90%都要学会。
0: 你都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才可以。像我觉得大家可能大家很常就是讨论能不能翘课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啊。
1: 我觉得翘课的话，虽然不好。但
0: 没有，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他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可能我们不会选，但有些人会去选择这个哦。我可能今天想要去做这些事情，我翘课，然后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代价嘛。但可能他就觉得哦，值得。
1: 对
0: 对，
1: 可能像我有一些朋友是在业界有上班的嘛，所以他可能那一天他很常会翘课，是因为他业界有事情要做，
0: 那就没办法。
1: 对，那就没办法。比起我，
0: 就是在看重的点不一样。
1: 对对，他跟我说
0: 是未来发展这样子。
1: 对对对，他跟我说，当然去选择业界，业界是看你的经验，而不是看你的学历。你可能你经验有20年，但你学历有学士。有两个人去面试，他是学士，跟他是20年的经验。我当然选20年的经验呢。
0: 哦，确实。
1: 因为比起纸上谈兵，我更希望有一个可以。
0: 就是他有实战过的，
1: 对，有实战经验的人，对对对，所以他说我肯定会选择去业界上班。
0: 确实，那我觉得其实很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到大学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确实像刚才讲的，我们好像多了很多自由度去选择我们想要做什么，跟我想要去学这个东西，我想要加这个社团，或是我今天想要睡久一点，我不去上课，
1: 对，
0: 这也是都是选择嘛。
1: 对，
0: 但这选择就是接着而来就是一个责任，对对对，那这个责任的承担也是一个就是大家要学会的课题，
1: 对
0: 对对，不能说啊，我觉得大学很自由，然后就到处去玩，然后结果可能把所有课翘掉，然后结果到学期末的时候回来，啊，我怎么被当了？
1: 为什么会被当？
0: 对，
1: 我这么努力上课，然后我居然被当这样，
0: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伴随而来的东西，就是你要承担这个东西。如果你 OK 的，你能承担，那你就去做啊。
1: 就等于就是自由，就等于你需要付出代价，这样的意思。
0: 我觉得自由等于付出代价嘛。我觉得自由应该等于是它好像一个怎么说？它好像一个礼包，大礼包，就是那个礼包叫自由，这样它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可能责任啊放在那个包袱里面，可能有些代价、放在那个包袱里面这样子，然后你打开了发现有这些东西，或是你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了，那你要不要打开它这样子的感觉。
1: 所以就是说，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自由也算是一杆秤，就是你想要自由，就你想要很自由，可能你想要80%的自由，那你就必须要负责80%的责任。你想要今天我想要去海边玩，但是你可能路程有3个小时，那你可能这3个小时的课你就会没有办法上，来回3个小时的话，那你可能6个小时一整天的课你都没有去上，那可能你就缺了今天的1%的出席率，这样子，这样的概念。
0: 对，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啦。那就是我们今天聊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什么自由啊，什么大学的自由，就是好，我们

0: 聊这么多嘛，你觉得其实大学的自由对你来说是长什么样子？
1: 大学的自由对我来说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学自由对我来说是我可以去。

0: 去打工，因为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想要，可能我想要换一个新的笔电，我想换一个新的手机，想换一个新的耳机，所以我会选择我要去上班，去打工去赚钱。所以我觉得，大学给我的自由就是我可以去合理分配自己的任何时间，时间24小时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选择补眠补5个小时的眠，然后剩下的可能3个小时我拿来打游戏，我拿来追剧，拿来看电影。但是我会选择那8个小时都拿来睡觉，这样我可以随便胡思乱想，或者随便拿来胡乱掉啊。就是我今天去打游戏，那我
1: 是
0: 明
1: 的，
0: 天的8个小时，我5个小时拿来睡觉，3个小时拿来吃东西，跟朋友一起出去吃宵夜，出去玩，出去疯。可能今天我10点下班，我11点跟同事一起跑到可能象山那边爬一个山，然后再回来，回到家可能一两点。一两点去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早8起来去上课，我也可以呀、
1: 哦，
0: 啊。但前提是，
1: 那对啦，就
0: 对，
1: 是你
0: 前
1: 要不
0: 提，
1: 要去做？
0: 对的，前提是你要不要去做？你要，
1: 确实。
0: 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你可以经历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而且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在大学的时候，我需要留下什么很精彩的瞬间。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来台
1: 对，
0: 湾读书的机会，
1: 确实。
0: 对，你人生也只有一次18岁，只有一次19岁，那为什么我不要在大学这一段期间疯一下呢？
1: 就是努力一
0: 对
1: 下，
0: 对
1: 哎，不如试试看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没有错。
1: 确
0: 所以
1: 实。
0: 我会觉得大学给我的自由是可以有让我
1: 是这样
0: 疯
1: 子
0: 的代
1: 的，
0: 价。
1: 懂。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好，我们因为聊了很多嘛，那我们就最后再讲一个，就是如果今年，因为大家都说大学很自由了，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哦。如果大学真的这么自由的话，那给你一个就是随便的自由度，可以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那你会去做什么？
0: 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在大上，毕竟我是留子嘛，我是游子，我从马来西亚过来台北，我会想要做最自由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去自己用自己上班的钱，我可以自己一直在上班，上班那么久了，自己存到钱去旅行。可能
1: 是。
0: 去韩国、日本、香港啊，或者甚至是澳门这些地方，毕竟我都没有，我都不曾自己花钱、自己赚钱去另外一个国家。对对对，我
1: 这
0: 甚至
1: 都
0: 来
1: 是不
0: 台
1: 一
0: 北，
1: 样。
0: 我甚至来台北也是我爸妈帮我出钱。
1: 哦，真的
0: 对对对，
1: 哦，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
0: 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交给你总结好不好？
0: 交给我总结，没
1: 交
0: 有
1: 给
0: 问
1: 你总结，
0: 题。
1: 交给你总结。
0: 那总结来说，就是我觉得大学是一个人生只有一次的经验，不管你是18岁到22岁，还是从20岁到24岁，我觉得大学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你去疯的一个状态。你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你可以今天去玩，明天去上课，你可以合理分配你任何的时间。我觉得大学的自由是由你自己去获取，由你自己去分配。
1: 让你自己去学这
0: 对，
1: 样
0: 让你
1: 子，
0: 自己去学这样。
1: 没错。
0: 那
1: 那
0: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今天《千禧金生》第4季第2集就聊到这里啊！我是主持人 Marcus，我们下集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我是主持人童恩，刚才好像没有介绍到我，
0: 拜
1: 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线，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0: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迅速的又过去一个礼拜了，有没有南部的朋友？这次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台风直接入境啊，风大雨大的，我看台南啊、高雄那边淹水都淹得蛮严重的。啊，店长呢在台北是没什么事情啊，辛苦南部的各位了。那上礼拜呢跟大家预告我考过了重机驾照嘛，然后隔天直接租车 Honda CL500 直接游玩北海岸。那这次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重机之旅的真实心得。这次呢骑 CL500 也是我第一次骑重机。那我原本是想要看那个其他店的，因为我看公馆有一间轮胎城，他们也是做重机的租车，我就看了一台比较好坐，但我已经忘记型号是什么了，反正就是好像也是 Honda 的，然后是街车的类型。我想说要载老板娘出去嘛，她如果坐得不舒服我也没得好受，所以我就租了一台看起来比较好坐的。结果公馆轮胎城他已经收起来了，他没有在做那个重机租车了，因为重机从疫情之后呢就非常没落啊，很多重机租车的业者呢他们都扛不下来啊。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店长他在推上面发说他也是真的成本堪忧啊，赚不到钱，所以很多都收一收，然后重机都卖一卖了。所以我就找其他店，那在新店这边呢有一间叫红宝的，然后我就去找他租车。只是这租车就是比轮胎城来的贵一点，因为轮胎城算是连锁的，就是同一个老板，但是他开了很多很多间店，然后公馆刚好有一间。但是这个红宝呢他也是有分店，可是分店就比较少一些嘛，跟轮胎城比起来比较少一些，所以我就只能租红宝。他是租车，我那台车他算是 C Plus 的方案，然后租车的价格是550元。不要看550元蛮便宜的哦，听我娓娓道来。550元呢，因为我要前一天提前取车嘛，如果那天早上10点才取车，然后弄一弄可能出发就11点了，然后就玩不了多久，所以我提前一个晚上取车，先加200块钱，所以这样子的租车费用是750元。然后呢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租车他没有算里程，里程费要自己出，他每公里超贵的，而且他是累加制度，他1到50公里是每公里10块钱，51公里到150公里是每公里8块钱。而且不是你跑到这个公里就全部一起算，是你前面50公里这样一公里10块钱就500块钱，然后后面骑到我最后骑到130多公里，然后要从50公里加后面30公里、就这样80公里嘛，8864，所以要再加640元。老板说啊，40块算你啦，所以我就先加1100。我最后的那个租车价格呢是1950元啊，所以我好像是140，随便，反正最后的租车总价格是1000。

1950元，将近2000元呐、啊。但是不错啦，就是将起重机出去。我们这次是走北海岸嘛，北海岸道路之旅。我们从台北文山区这边出发，然后一路上阳明山吃煎饼果子，然后经过阳明山走阳金公路，然后到金山老街下去吃个鸭肉。那中途呢，因为老板娘说她觉得这台车的问题啦，这台车的前叉很软，然后就整起来就像一弯按一弯按一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迷因，就是一个车子，然后他用那个 P 图软体，然后上下扭，然后就端一端一端一端的那种，反正这个车子骑起来就是端一端一的，很软很轻。那阿妙坐在后座，他就觉得说坐起来有点晕，然后就拿一个晕车药给他，不拿还好，一吃马上出事。他到金山老街的时候，因为晕车药，他可能就是里面有一些安眠的成分，所以你吃完晕车药就想睡觉啊，你睡觉之后就睡着了嘛啊，你睡着当然起来就不晕啊，因为你起来也已经可能没有在船上或没有在车上了。但是这不适用于我们这次的旅途啊。到了金山老街之后呢，老板娘就开始爱困了，然后我们就去全家休息了一下，之后呢，休息了半个小时。OK， 醒来了。那我们再从金山老街一路往北边走，经过跳石海岸，下来拍个照，拍个小影片。那之后呢，再继续走到富贵角公园啊。我之前就很想要去富贵角看一看，因为就是台北人嘛，然后他就在最北点，他已经是离我最近的一个极点了，所以我就想说，好，去看一看。结果那个富贵角公园，就是公园有停车场嘛，停车的地方。然后从富贵角公园停完车之后走进去超级久，我们走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然后那天天气超好，而且是难得下午没有下雷阵雨的天气，然后就天气超好，都没有云，超热。然后我们就走了走走走走走二十分钟，中间还想说，算了，要不要别走？但是后来想一想，难得来一趟。我们这一次把它走完之后就不用再来了，所以我们就咬牙坚持走到那个灯塔那边，可以看到灯塔的地方。中间还发生了一个趣事，就可能我下车的时候，在收东西的时候，或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钱包掉了，然后我自己就完全没有发现，是我走一走，然后突然那个电话，我装那个 Who's Call， 我知道电话是谁打过来，然后一看什么新北市啊，什么金山分局啊，金山分局的电话。我说，林先生，你那个钱包掉了，我这边金山分局。我说 ，OK， 直接掉钱包。所以我们在灯塔公园那边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又走一大段路回去。但反而体感啊，就是走回去感觉比较快。然后就去拿钱包，还好有被捡到，不然里面很多卡片啊、证件啊要重办，真的很麻烦，而且。也是遇到好人，没有偷走我的钱。之前有一次钱包掉了，然后他就把我钱拿走，还放在同一个地方，损失2700元啊！真的是，还好这一次遇到好人。那我们拿到钱包之后呢，就继续再往北走，经过余家肉粽，买个小酒雷，买个肉粽回去，然后再经过淡水老街。那进去呢，已经5、6点了，然后再看了一下，不对，8点要还车所以就逛得有点赶，然后就吃个那个双麒麟嘛，然后买个铁蛋，吃个阿给 ，OK， 那就赶快骑回去还车了。这只是说这个重机，不愧是重机，有路权就是舒服啊，可以上快速道路，虽然没有办法上国道，但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有快速道路，而且重机的动力十分充足。但是店长先讲一句。各位，骑帅不骑快，好不好？千万别骑快，还有人在惦记你呢。这一趟骑完回到租车店，骑上我的这个小 NT15， 真的跟他在骑卡达车啦！哎呀，从这一刻起，我就发现了，白牌，你骑白牌，你就没有必要骑什么挡车，跟重机挡车骑起来的那个动力是感觉什么的完全不一样。白牌就乖乖骑速克达，什么 R15、ND15、小阿鲁全部不用，你骑白牌乖乖骑速克达就好了，骑什么挡车？盘子，全部都是盘子，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等，我当完兵的时候

马上把我的 NT15 卖掉换成 NT03， 便宜，黄牌，有路权，跑保养完全是 OK， 只是也要再等啊，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啊。那接下来八月要到底了，那我八月的每周活动又迎来更新，但当然跟惯例一样，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做完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要等到下周再来分享心得。但这一次就没有这么开心了啦，就不是像出去玩啊这种出去玩玩个一两天这种事情，只是简单就是吃一顿饭。但是呢这次就是我要开车去接我爸妈来看我新家长怎么样子，因为店长我其实是已经趋于独立了，然后我爸妈他们家庭关系，我家庭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呢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妈一起吃饭。而且同时呢，这也是我拿到汽车驾照之后呢第一次带他们出门，也是搬进新家之后第一次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家现在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具体会磨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就各位等到下礼拜再来听店长分享。还有店长最近在筹备一个大计划，因为我常常会逛 FB， 而且 FB 上面呢我又有加入这种电脑零件的社团，因为我都会一直看电脑的零件啊，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价格什么的，就可以大概了解什么零件它的市场行情大概是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那网络上面也会有一些网络的竞标嘛，就是在留言区喊价竞标这样子，然后我不小心就标到了一个主机板加 CPU 的组合，这样子一个 B650N Plus 的主机板，然后搭配上 Intel 的 i5-10400 有内显的版本，然后散热器也装在上面了，这样子一个套组大家猜多少钱？反正我标到的价格是4500元，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也4500元你就有主机板那个处理器跟散热器了，电脑八大要件已经完成三个部分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因为我最近我朋友也有想要组电脑的需求，那我就问他说我帮你组一台电脑，那这样便宜卖你要不要，我说 OK 啊，那你组啊 OK， 所以我马上就在网络上面各种竞标各种捡便宜，好，虽然都是二手社团的东西，但是东西都能用，他就算他可能保固啊或是成像没有那么好，但是东西只要能用就是我们这些硬体冠老板发挥的时候了。所以呢我马上就在 FB 上面各种摸索零件各种看，那我零件其实都已经定好了，那各位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应该都已经到了，那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样实际组装电脑卖出去的心得，还有中间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趣事，再来一并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礼拜呢肉包店长我也是过得相当充实，这中间我平日连续上了4天的班，因为我礼拜六要去拍毕制的影片，所以跟店长请了一天的假，就是礼拜六，不然我每天都是假日六日一定排班，但是这次假日就没有排班，因为要拍毕制的影片，哎，真的是我的钱啊，拍一次毕制影片我少拿1000死啊，算了算了，反正我们去三创拍街坊的影片，那在等他们的时候呢，我去逛了一楼的三星旗舰店，三创的三星旗舰店里面的机型非常多啊，而且最新的 Z48 跟 Z48 Ultra 我还没有实际上手体验过，所以呢我就去给它折一下，折叠机当然是先去给它折两下体验一下对不对。那 Z48 呢我是觉得还好，就是它的比例啊然后长得比较方方的是还蛮可爱的，但是因为它就是展示机嘛，然后没有很多功能我可以详细的使用或是用我个人的东西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使用体验，那主要呢我还是比较多心思投注在 Z48 Ultra 身上，我一拿起来我直接傻眼，为什么这么薄啊，它超级薄的，我手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比喻它的薄度，但是它非常轻，真的很轻，它轻到就是摊开来两手的重量呢像是你就是手上拿着一个手机的手机壳的那个重量，真的很轻，我真的觉得它很脆弱，然后拿在

手上就感觉没有拿什么东西，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过很轻的东西，然后一个板子重的很轻的东西，然后就想要拿在手上，哎，那左右一下把玩一下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或是相同的感受，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去三星的实体店面，然后摸看看 Z4 8 Ultra， 实际上手把玩两下，各位就会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真的超级轻的，真的，我觉得它比我的手机的手机壳还要轻。我摸了两圈，只能说真的是佩服啊，三星大哥真的是大哥，怎么有办法把手机做成这个地步，太扯，真的太扯。之前 iPhone 17出的时候呢，我也去 iPhone 的旗舰店，就是实体店面尝试了一下，它因为它同时有出了一台 iPhone Air 嘛，就是主打轻薄的小手机，那我就把我手机里的 S Pen 拔出来看了一下，哇哦，比 S Pen 还要薄，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有没有比 S Pen 薄，反正就是跟 S Pen 的那个宽差不多，但这次非常确定，这个 Z4 8 Ultra 打开来的长度绝对比 S Pen 还薄，真的是太扯了。各位如果好奇或是想要实际体验的话，真的不用先急着买，你先去三星的实体门市把玩两下，真的是会惊掉你下巴。我之前去吃想想的时候呢，一下楼然后看到他有一个三星的专柜，那边摆着一台三折叠啊，我一次过去折两下，可是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折，然后那个店员就想要过来推销我，所以真的不太好意思。但是三创很多人啊，里面两台机器大家尽管摸，而且他们那些专柜啊柜员们他们都在找那些要买手机的人啊，我们就去把玩两下体验一下，真的是舒服。那么我们先插播一段音乐台呼，马上进入我们本周科技快报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OK， 欢迎回来。今天的第一则科技快报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小米的家电产品，像是扫地机器人、空气清净机、吸尘器等等。像店长我呢，家里就有非常多小米的智慧家电，大到萤幕、电视、音箱，小到充电器啊、监视器、吸尘器，都有小米的身影。而在最近，很多人期待的小米洗衣机终于要引进台湾了。在官网的介绍还有预约按钮都已经上线，各位客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官网上看看。这次引进的是米家智慧滚筒洗衣机 Pro 洗脱烘 12.5 公斤。除了洗衣机之外，这次即将开卖的小米新产品还不少哦，有 Note 17系列、新的手表和新的手环、无线吸尘器跟无线洗地机，都会在8月28的中午12点半线上直播一同亮相，当天1点半就正式开卖。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谈谈这台洗衣机。这个洗衣机的特色呢，除了可以一机就可以洗脱烘之外，洗衣的时间跟自动投剂更是主打特色，一键洗加烘标榜59分钟，而且洗衣精和柔软精各有一个槽，会依据感应到的衣物重量自动决定用量。官方表示一次的装填呢，大概就可以用一个月，添加的比例也可以在米家的 APP 里面调整，觉得脏那你就把剂量调多一点，洗衣机想要用更久那就把量调得少一点。而且这台洗衣机呢，可以透过高温的蒸汽分子，不只把衣服洗得很干净，除菌除螨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哦。蒸汽呢还能延伸出几个实用的功能，像是清新护理，用柔和的蒸汽除去衣服上的皱褶，或是芳香洗涤，把专用的香氛液体倒进滚筒里面，用低温香氛蒸汽把味道留在衣服的纤维里，还有清新防皱，是洗完的30分钟内如果没有把衣服拿出来的话呢，滚筒会自己转一下，防止衣服闷臭。虽然价格跟保固的情况呢目前还是未知，但是小米的介绍图标示挑战行业 No.1 的荆棘保固。滚筒洗衣机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很容易坏，但如果小米这台成功的话呢，我觉得它会非常的方便。它可以做到呢，你每天回家脏衣服就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就好了，因为洗剂跟柔软巾都已经加好了，随时可以用手机控制抓时间洗，洗完的话就直接在机器里面烘干，就算有事情耽误没有办法及时拿出来也不会闷臭嘛，因为它会自己转一下转一下这样子。哇，小米一直是我们经济实惠的代表，可惜店长家里已经有一台三洋的洗衣机了，如果之后看到别人的评论的话呢，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小米的品质啊，小米总裁雷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用最便宜的成本体验到科技带来的美好。最近呢，我又要跟小米有一些牵连了。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玩一个游戏叫一环，然后它可以钓鱼，那我就是载了一个线上挂机钓鱼的软体，就是可以让那个游戏自己钓鱼，因为我要隔天的时候把这个鱼卖掉，然后就可以把每周的奖励给拿完。那我挂了一个晚上起来，我的荧幕不知道为什么它荧幕上面就是有那个红色一条一条线，我不确定是我的线接受不良还是怎么样子的，反正我就看了一下，哦，我这个荧幕有3年保固啊，所以坏掉没事，因为他们可以以换代。

害羞。我之前有一个行动电源也是，它就是坏掉了，然后我就寄过去，然后他就寄了一颗新的回来，然后当中我就不用付钱，我就是只有付一开始买行动电源的费用。我又要重操旧业了，只是这一次可能不会过，因为上一次我寄那个行动电源是我之前有留盒子的习惯，所以我盒子跟行动电源完整的包装都给他寄回去。但是现在呢，我的萤幕，我有装萤幕支架，所以它原本的支架我已经丢了，原本的箱子我也丢了，所以我就只能想办法单纯寄萤幕本体过去，就不确定他们这样子收不收啦。那之后有任何更新，肉包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则新闻，上周我们才聊到 Gemini， 因为我有拿到去年的大学生专属优惠，有一整年免费的 Google AI Pro 的使用体验。当时有非常多学生错过机会，所以好消息来了， Google 宣布了新一轮的学生优惠，而且同样是一年免费，申请时间呢还延长到今年的年底。只是这次的优惠内容对台湾的大学生来说有一点缩水，变成 Google AI Plus 的一年免费，那除非你是在美国念书，就可以跟去年一样享有一年的 Google AI Pro 的免费方案。那我一样以台湾举例啦，进到活动的连结会看到 Google AI Plus 免付费使用12个月的优惠，优惠结束后呢，价格会调整成每月165元，所以申请时要绑定信用卡。那如果觉得 AI Plus 没有办法满足需求， Google 呢也有提供 AI Pro 和 AI Pro 随付 YouTube Premier 的超大折扣优惠，前者折扣达 75%， 每个月只要160元，后者加上 YouTube Premier 每个月也只要250元，而且这两个优惠最长可以使用到4年，也就是大学生4年优惠啦。流程很简单，按下取得学生优惠，验证身份，填资料，绑定信用卡，送出订单。送出前呢，记得确认金额是不是0元，要记得免费期一满就会自动跳回原价扣款，不想续订的要自行取消。绑定之后呢，他应该会要你登入学校的信箱，验证你的学生身份。那验证完，记得要再出来，他应该会跳一个弹窗，然后问你说是哪一个账号要使用这个服务，记得要再使用到自己平常惯用的 email 账号。那么当然没有天天在过年这种好事，去年已经领过的，今年就没有一年的免费了。但是 Google 并没有另外说明，只是店长我自行测试网站，点进去之后呢，没有一年的免费，可是 AI Pro 的优惠倒是有的，一个月250块钱就可以有 AI Pro 再加上 YouTube Premier。 就算 Gemini 没有这么常用，但是云端 5TB 的储存空间，这个大家都用得到了吧。而且 YouTube Premier 店长我是老用户啊，刚好说到这个，所以我来检查一下我的 YouTube Premier 的使用状况。我从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会员，已经5年了哦，可以看没有广告的影片已经看了9500多个小时了。而且你开通 YouTube Premier 就可以使用 YouTube Music， 真的是相当划算。而且之前那个牛肉面啊，不是牛肉面，之前九妹呢也做过了这个音乐串流软体的比较， YouTube Music 它的音质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的资料库是里面最多的，而且买 YouTube Premier 就有 YouTube Music 可以用，觉得是相当划算啊。今年我的免费期结束呢，我想我也会续订 AI Pro 的。只能说 Google 这招真的是高招啊，各位客人也不用怕一年之后就没有优惠，相信我们 Google 老哥在快到期的时候也会再给出学生的优惠价格。第三则科技快报呢，这个厉害不得了咯， Apple 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中的男生把一本书举到脸前，让耳机上的相机看书的封面，接着开口要 Siri 帮他把这本书存起来。影片中的旁白也这样说，有了视觉智慧，你的世界变得可以被储存，看到喜欢的东西直接叫我帮你存下来就好。而且在影片里面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系统提示，当使用者的头发盖住耳机时，画面就会跳出警告，为了取得最准确的环境资讯，请确认 AirPod 没有被遮住。但是目前已知的资讯也仅有如此啦。而且虽然它称作相机，但是目前的消息显示它不能拿来拍照或是录影，
它主要是负责取得使用者周遭的视觉环境，

再提供给 Siri。Apple 规划采用的是类似 Face ID 接收器的红外线相机模组，但是可以让耳机有视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而 Apple 即将实践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期待这款耳机上市的那一天。如果是各位客人的话，会想要买带有视觉的耳机吗？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科技上的创举。第四则科技快报，上周呢，我们分享了国外的网友手搓了一台用手机做出来的电脑，这次呢，国外网友又来搞事了。只是这次真的是这个网友运气爆棚啊，他居然在他家附近的垃圾场翻到一张 RTX 2080 Super 的显示卡。他原本的显示卡呢是微星的 HD 6950，是一张2010年推出的显示卡，至今已经超过15年了，非常老的一个古董卡。而且因为版本过旧，有很多 GPU 的功能在这张显示卡上面都没有。而他捡到的这张显示卡是2019的产品，有完整的晶片，更多的核心，更大的 DRAM， 而且也有光线追踪的核心，甚至支援 DLSS 的技术。他这次的好运让他一毛钱都没花，还一次跳过了将近9年的显卡演进，可以玩的游戏，可以调整的画质，全部都是一个新的等级。甚至他这张显示卡带回去装机之后呢，变成他电脑上面的零件拖后腿了。甚至这位网友还开玩笑的说，以现在显示卡跟记忆体的价格，跑一趟附近的垃圾场或是五金回收厂似乎还蛮值得的，算是少数还能找到便宜硬体的地方。接下来呢，是本周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在暑假期间呢，各大电影上下影院啊，各位客人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呢？像是最近很红的《奥德赛》、《蜘蛛人》，还有很多经典的复刻作品，《你的名字》、《花束般的恋爱》，还有今年的《蜡笔小新》电影，店长也还没跟板娘一起去看过呢。但是在中国有一部电影基本上是此生必看。在公布名称之前，先讲一讲它的数据。在8月5号上映，毫无宣传的情况下悄然登入院线，首日的票房只有3420元人民币，大概就是 1.6 万元台币，观影的人数只有122人，在上映的前9天累计票房只有7100块钱，只有236人看过，创下了2026年年度中国院线动画电影的最低票房纪录。但是它突然的爆红，票房在短短12天内暴涨超过300倍。截至8月16号，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民币，大约是1420万台币。排片的场次呢，从最低不到5场，暴增至超过1万场。这部电影史上最强动画片牛来，全长86分钟，海报是水墨的国风。宣传呢，主打一个国风萌系治愈，还有水墨手绘制作，海报非常有质感啊，戴着一个牛角造型头盔的角色，骑着机车行进在青绿水墨的山水之间，右侧呢手写书法，写着人生是可以被浪费的，在梦里点点点，整体的视觉精致而富有意境。然而被海报骗进去的观众纷纷直呼上当，正片呢，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你们直接 Google 上面查牛来，牛就是那个牛，来就是来来去去那个来，一定要看这个 3D 建模的能力，顶级啊！店长，我只能说是顶级啊，完全是雷霆观影体验。那电影的内容呢，店长我就不多爆雷了。那 YouTube 上面有完整版可以看。但我来讲一讲这个电影的制作背景。这个电影我觉得看完之后很感动，因为这部电影是一对母子首作五年的圆梦之作。全片的演职人员只有两个人，导演信宇萌身兼导演、演员、配音、制片等多个职位，编剧孙立方同时担任配音演员，而孙立方正是信宇萌的母亲，一位60后的普通妈妈。这部电影

影从2021年立项到2026年正式上映，母子俩耗时整整五年，在没有任何投资也没有任何专业团队的情况下纯手作完成。孙立方亲自参与编剧，也从零开始学习动画制作，与儿子逐帧打磨，甚至献唱片尾曲，全力支持儿子的电影梦。亲友们也感慨他支持孩子不是只有动动嘴皮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创作。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上院线，靠的是导演的一位朋友。当初呢，他看到成片之后就劝导演说，哎呀，你这个影片哦，你这电影这样子不要上映了啦，不要上了啦。但是导演坚持要上，他说，哎，好不容易做出来，让我上一下上一下。那最后呢，以朋友的情谊帮忙啊，让这部片依法取得了供应许可证，送进院线。很多人觉得这片子这么烂为什么要看，网络上面的舆论也出现了各种分歧。但是也有观众被母子五年相依为命的创作故事感动，留言说，虽然片子很烂，但妈妈的片尾曲让我破防了。也有观众认为，以猎奇的心态追捧一部品质低劣的作品，是对认真创作的动画工作者很不公平。而且这部作品之所以会爆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碑佳作带动的，而是有神丑和猎奇心理驱动的市场意向。但是导演本人倒是显得平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实现了最初的心愿，而他的母亲自始至终只是想帮儿子圆一个梦。有个网友精准地总结了这部电影带给人的感受，看了后悔86分钟，但是不看会后悔一辈子。以上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台呼音乐过后记得回来。

我是吴清峰。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内线大揭秘。欢迎回来，我们这次的内线大揭秘，可能连店长我自己都得陷进去。我尽量用一般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制作这次的内线大揭秘。这次的内线呢，简直是商业机密级别啊，有如蟹堡王屁方，堪比魔芋爽添加剂之复杂。各位客人做好准备，我们马上来揭秘 WiFi 传输的秘密。WiFi 潜伏在所有人的生活之中，基本上就算手机用行动数据，身边的资讯产品也离不开 WiFi 的帮忙。究竟我们是怎么接收 WiFi， 又是怎么从 WiFi 接收到互联网的知识？这次的内线大揭秘，让我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客人明白。首先，在我们了解 WiFi 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波。在国中的物理化学课，应该大家都有学过，但是大家应该都还给老师了吧。我来慢慢敲醒大家沉睡的心灵啊，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最简单的方式呢，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水缸里面有两颗漂浮的小球，你压下其中一颗球，传导的水波到另外一颗球上。那如果在设定另外一颗球感应的时间，每秒内有感受到水波是1，没有则是0，再透过01这样子打出摩斯密码，就可以有效的传导资讯。但是这样子的速度非常非常慢，而且你的路由器里面不可能都是水嘛，所以人类努力的研究如何用其他方式传导0和1。在1820年，奥斯特发现给一条导线通电的时候呢，周围会产生磁场，电生磁的现象被发现。再来1831年，法拉第他发现把磁铁在线圈里面前后移动的时候，线圈会产生电流，磁生电被发现了。到了1887年，赫兹发现感应线圈产生火花，放电的时候就是两条电线中间不是有那个电光吗，那个电条电流的那种电光，在几公尺外的金属环也会跳出微弱的火花，电磁波在这个时候被发现。大家想象一下路由器的样子，后面不是通常都有2根到4根天线对吧，在下面的盒子呢，它是一个振荡器，驱动天线里的电子加速运动，电生磁，磁生电，如此高速运动产生了交替变化的电场和磁场，两者相互激发，电磁波呢就像水波一样向四周辐射出去。在其他地方，例如接收端，接收到电磁波之后呢，它会受迫运动，它会感应和发射端相同的电流，透过解读电流

能够还原发送端想要传递的讯息。根据发射端功率的不同，可以控制要在几公分甚至到几光年做隔空的传输，而且完全不受介质的影响，就算在真空之中也可以传播，完全的满足了我们对于无线通讯的需求。讲到这里，大家还好吗？还记得我们法拉第吗？还是只剩下法拉利了？我们刚才这样子讲一轮下来，已经解释完 WiFi 怎么传输喽。大家还在线吗 ？Hello， 要记得听我一下哦。还在吗？开车的各位不要睡着哦，很危险哦。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一开始用水波的方式让球去感受到有波跟没波，只是现在变成用电磁波的方式，让远在其他地方的电线可以感受到电磁波，来辨认零和一。那具体要怎么分辨零和一呢？我们马上来讲解。很简单，一样是透过传输的波形来做出区别零和一。我们有三个方式用来改变波形来做出差别。前面两个比较容易懂，就是调整波的高低还有波的快慢，就可以区分零和一。还有一招高招啊，是调整波的位置，只是这个语言呢比较不好具体的解释。简单的说，就是改变波的位置。正常波都是像英文的 W 嘛，一个一个排列，但某个 W 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改变相位啦。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可以去查一下相位。一个波是360度嘛，那这个相位不一样的话，就代表它的角度不一样。听不懂的没关系，我们先继续往下讲。电子振荡器呢，可以用这三种方式改变波形，就可以传播0101的数据到其他地方。成功传播了之后呢，但是一个周期只能传送一个0或是1，速度完全不够嘛，所以科学家们就利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提高资讯量。首先是透过刚才讲到的相位，一个完整的波是360度，当中切分了4个位置用来辨识，就是改变它的波的角度，让其他装置辨识，一次就可以传导2位二进制的数据，速度就翻了一倍。调整相位之后呢，再加上振幅不同，一次就可以有16种不同的组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波它有高低嘛，就是有的波那个长上下比较长，那就是高啊，上下比较短的话，那就是频率比较低。那相位呢，就是它的角度啊，这真的不是很好讲，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去 Google 一下相位是什么。就是它这样子一个波一上一下，这样下来是360度，但可能它的这个波其中一个是从下面往上，然后这样子它的角度是可能45，然后这个波可能是从中间上往下再到下一个上，然后可能这个角度是215度这样子。这个真的要需要大家很好奇的话去查看看，不懂的话没关系，就继续听我往下讲。反正透过振幅跟相位的不同，有16个组合嘛，为了方便的辨识，科学家发明了星座图。不是唐老师那种星座图哦，大家想象在一个正方形里面，你把它切成等份的16个小正方形，两条线相交是一个点，这样大家有画面吗？我们把中间的线给擦掉，那方形里面是不是就会有16个小点呢？应该有吧，大家在画面里面能想象吗？就是正方形里面有很规矩排列的16个点啊，以正中心为圆心，相位代表角度，振幅代表长度，每一个点上都有对应属于它的波形组合，这样子一次就有16个数据，每次就可以传输4比特的数据，速度呢再次翻倍。这个星座图点对点的方式叫做 QAN， 现在16个点就是16 QAN。 这个 QAN 的方式呢，也是现代通讯的基石，像 4G、5G、电视啊、广播啊、 WiFi 也不例外。在之前 WiFi 4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64 QAN 了，到现在最强最快的 WiFi 7已经做到4096 QAN 了，也就是在这个方框里面切出来4096个小正方形，透过3072个相位和682种振幅
来辨

认不同的数字，让 WiFi 可以如此高速的传输零和一。以上呢还没有讲完，但是这次的内容真的是直上大学程度，我们先缓和一下，大家也吸收一下今天的内容。希望大家在每次使用手机连接 WiFi 的时候，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印象。哇，原来我们每天在使用看似不起眼的网路、不起眼的路由器，居然有如此大的学问蕴藏其中。下周呢，我们再来继续拆解，如今到 WiFi 7，我们究竟是如何把资讯的传输做得如此快速，其中的奥秘为何？敬请期待下次的内线大揭秘。做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内线大揭秘的内容实属过于复杂，店长在这边跟大家抱歉抱歉，真的突然这个等级 level 上升太高了，连店长我都有一些吃不消，但是相信我会让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可以理解 WiFi 究竟是怎么传输的，至少让大家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好了。这就是我赛博肉包店想要让大家可以稍微带一些小包子回去，不用到完全精通，但是跟别人讲，至少听别人讲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概念。好啦，不知不觉第九集的赛博肉包店呢，又到了即将拉下铁门的打烊时间啦。依照惯例，再次跟大家复习我们本周的菜单。开头呢，跟大家分享了我这次骑重机游玩北海岸的心得，只能说好想换重机哦！我这白牌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骑白牌啊？我好想换重机哦！我想换 NT03 哦。然后呢，到三创上手摸了 Z48， 还有下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从网络上面各种掏零件组装电脑的故事。接着呢，在科技快包，我们聊到了米家新的智慧滚筒洗衣机洗脱烘 Pro 12.5公斤要引进台湾了，还有各位大学生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免费的 AI Plus 使用优惠呀、啊，免费一年，各位一定要把握起来。而且就算它是 AI Plus， 它也有云端空间的使用权哦，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还有 AirPods 内建相机的示范影片。不是外流，不是爆料，是苹果亲自丢上来的影片哦。耳机上面长眼睛的时代指日可待啊。还有国外网友在垃圾场居然捡到一张 RTX 2080 Super， 拜托告诉我是哪个垃圾场，我马上出发去捡啊。还有呢，12天暴涨300倍的母子圆梦奇迹动画片牛奶，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去看。看牛来这个配音，妈妈，这个哇，真的是不看会后悔，真的不看会后悔。最后呢，在我们的内线大揭秘，我们尽可能深入浅出的解密了 WiFi 是怎么透过电磁波传输，还有 QAN 星座图是怎么把零和一的传输速度给翻倍的。还有，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看过店长我上传的桌面拍摄影片啊，频道第一支 Reels， 虽然剪的有点草草的，但是至少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的这些东西确实跟我前面介绍过的这些 3C 好物是相符的，对吧？虽然那个桌面下面没有特别拍，因为线太乱了，我已经有一个什么延长线的盒子了，但是我就是不太会理线，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得很干净。但是其实我下面漏掉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转接盒吗？那个切换器 ，USB 的切换器。因为录音界面我只有一颗，那录音界面连接了这个麦克风，连接了我的监听耳机，还有监听的喇叭。但是我两个系统嘛，我总不能每次要切换，然后在那边插插拔拔的。所以这个切换器呢，是用来切换，就是一个头是接录音界面，那另外两个头呢，一个接在我的 Mac 上面。一个接在我的 Windows 电脑上面，只要一键切换，就可以让录音界面切换到另外一台装置上面。但因为录音界面不便宜，所以你说录音界面做双模好像没有什么用。要不然你看，像我的键盘啊、滑鼠啊，都是上面那个按钮一按就自动切换双模了，而且还是无线的。但录音界面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搞，但是用一个 U。

USB 切换器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 nice。 好啦，那就来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啦。我们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 WiFi

去啊看一看店长的桌面究竟长得什么样子。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大家有空点进去按一按，看一下看一下赛博肉包店的节目。这个官网点击率也是我这个触及相当重要的一环，希望大家点进去，拜托帮我按一下看一下，让我的这个数据达标啊！没达标真的是，可能我只能做五个月之后，店长就没啦。拜托大家，如果还想要看店长讲这些三 C 知识的话，请各位务必不用抖内。不收大家的钱，大家就是手指点一点帮帮店长。 IG 呢在我的贴文底下，各位也可以踊跃留言，看想要店长解答哪些你的 3C 疑惑，或是有什么内容想要听店长讲的，欢迎拜托大家点赞留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这个礼拜网路都不断线，出游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大家都说，大学的必修学分里有一个科目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恋爱。但这门课其实也有一点点的难度，最贴近的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没有抓好，那可能会酿成大祸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有点特别的嘉宾，我跟他是从幼稚园就认识，我还记得国小我们是1、2、5、6年级同学，超酷的，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跟谁也是从很小就认识，连学校都一样？偷偷跟听众朋友说，他现在超级正，就连刚刚我出捷运站跟他见面，我都没有就是认出来，欸，超夸张的。我很好奇他是不是交过很多男朋友。现在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赵。
0: Hello， 小赵，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最近因为放暑假了嘛，就每天都在约别人出去玩啊，找事做。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跟恋爱有关的事情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快快竖起你们的耳朵，准备好了吗？娜娜现在超级期待的啦。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小赵，你有几任男朋友啊？
1: 如果含现任的话，我交过2任。
0: 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交20任。
1: 哎，你什么意思？
0: 那我可以稍微问一下，你跟前任是怎么认识又怎么在一起的吗？
1: 我跟前任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是有社团惩罚那些嘛表演，然后我参加的是舞社，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认识我们社团蛮多人的，对，
0: 但是你们不是同一个社团吧？
1: 对，不是同一个社团。然后他之前就有来先追踪我 IG， 然后那个时候他来看表演，他就刚好拍他朋友刚好有拍到我，所以 IG 限动就顺便标我，然后那个时候
0: 啊，顺便啊，好过分，欸，
1: 对，顺便，然后就回他的限动
0: 啊，
1: 对，然后这样就开始聊下去。
0: 这男的你很高明哦，不错哦，
1: 回限动万用
0: 哦。那现在这个嘞？
1: 现在这个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
0: 哦，太酷了吧？真的假的？所以真的是在大学有修到这个学分。
1: 哎，欸，对，大学的必修学分拿下。
0: 那既然恋爱这件事情它包括很

0: 种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首先先来讨论一下边界感这三个字好了，你觉得边界感是怎么定义它？
1: 我觉得每个人能接受的范围都不太一样，就是边界感应该是由你的另外一半去定义的，不是 你自己去定义耶。
0: 啊，
1: 就是
0: 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1: 没有，就是应该要以另外一半的感受为主，因为大众的就只是参考的标准这样子。
0: 哦、对，
1: 你不知道你另一半真的介意什么事情。
0: 哦哈，那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1: 哎，有哎，
0: 有认真去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1: 有，但是其实，
0: 你们的边界感定义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1: 哎，对，是这样。
0: 哇。那你有没有特别觉得他的边界感过分？
1: 就是他如果跟我在一起之后，他愿意改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就不会过分。
0: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子，
1: 就恋爱脑啊。
0: 现在大家天天滑手机，你觉得另一半去按赞其他的异性限动或贴文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
1: 我觉得限动的话不太可以接受，但是贴文跟 Reels 那些就可以。
0: 为什么？可是贴文跟 Reels 可以看到很多啊。
1: 欸，可是限动如果
0: 限动就24小时。
1: 可是如果限动那个女生是发自拍然后很美，然后如果你男朋友去按赞，那你这样就等于他在就是怎么讲啊，认同他吗？就是传达给那个女生，
0: 就是你觉得限动它是一个即时被认同的东西。
1: 对啊，就是
0: 哦，
1: 他发了你这样按赞就已经让那个女生知道了。
0: 那有没有哪一种赞是你会翻脸？就是你看到之后会觉得，哦，这太夸张了，这我不行，我一定跟你吵架。
1: 就是不是滑什么贴文啊 Reels 那些，然后就有的就女生会衣服穿比较少，然后可能露哪里，露哪里。然后如果那个 男生又说，哦，没有吗？我没有看啊，这很
0: 瞎。欸，我不能接受他说他没有看这件事。
1: 欸，这一定有看啊，在女生在分的知道。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承认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承认你看了，OK fine， 我大不了就是生气。但是如果你又讲了一堆理由借口，我就会更生气。
1: 欸，但他就算没有理由借口，我看到他按赞我还是会觉得，哦，有点不爽。
0: 就不该啊。
1: 但是但是现在如果看开一点就会想说，哦，好吧，他们身材好，然后长得也好看啊，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好，那你就去看吧。
0: 哦，所以像是他会比较偏向按那种就是粉丝比较多的那种人，还是就是他的身边的朋友？
1: 嗯，都会。
0: 我觉得如果他是按赞那种就是大家都就是他是个网红的话，
1: 公众人物，
0: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还行啦，毕竟对大家都爱看嘛，能怎么办。
1: 嗯，但是朋友就真的不能接受。欸，
0: 就是你按朋友是什么意思？
1: 對啊，按人家那个限动那个自拍什么意思？
0: 啊，
1: 你觉得人家很好看吗？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雷点就是如果他按赞的不是他自己认识的女生朋友，而是从你那边认识，哦，
1: 欸，这真的不行。欸，讲到都热了，
0: 就是扣分行为哦，各位男性
1: 大扣分。
0: 那每对情侣对报备的定义都不同，你觉得最舒服最加分的报备频率是什么？你觉得是大概交代他自己今天的行程，就是出门到了回家都要讲吗？
1: 嗯，就我们跟朋友约不是通常都会前几天嘛，就先约好说，哦，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然后几点几分在哪里嘛。我觉得这是可以先
0: 讲。欸，你是 P 人还是 J 人？
1: 哦，我是 P 人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先讲的。然后你到当天出门的话，你可能下车就是到第一站的时候，你就可以传一下说我到了，这样我才知道你有安全抵达这样子。但是如果有分享多传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加分，好，但也不扣分。
0: 就是有分享欲。
1: 对对对对对，是你主动要跟我说，然后你要让我放心，不是你

0: 就不是我逼你的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讲到宝贝就已经有一点好像是我在逼你做这件事情的感觉，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你用分享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像是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你其实可以不用跟我说，你其实可以不用问我说你吃了没，其实你只要传一张照片给我，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0: 对啊，就是就像我自己就会就是很主动的一直发给另外一半。
1: 真的、哦、
0: 对啊，就可能我到哪里然后我现在在干嘛，我通常都会先当下然后就传给对方。
1: 天哪，好 sweet 哦！我要当你男朋友，下辈子我要对，
0: 好好预约预约，
1: 我要排队，受够。但是对方就不会，是不是？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做到一模一样。
0: 对，对方比较，如果是现任的话，比较偏向就出去的时候先讨好玩，然后回来再一次跟我分享。
1: 哦，我知道，但我觉得。他是连到了那个地方都不会讲吗？
0: 我觉得
1: 他是把他归在全部都晚上讲吗？你晚上会说我到了这样？
0: 欸，其实不一定欸，
1: 哦，看心情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
1: 哦，其实我也有稍微跟我男朋友讲过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也是有点像你的现任，但是他比较还好的是他没有，就是他会觉得我有讲我在哪里就好，但是分享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等到晚上的时候再跟你分享。
0: 真的真的一样。
1: 对对对，就是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很安全，但是分享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留到晚上。第一个可能是他真的忘了，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真的没时间吧， maybe 就是因为现在出门就是骑车啊什么的，就是
0: 对，但我之前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
1: 你说男生这样子吗？
0: 对啊，但是现在前面
1: 应该不会是为了他。
0: 对。
1: 哇，那他是长得很好看咯？
0: 当然啦、眼光不会错的。
1: 哦，那还不错哎，就是
0: 条件很好。
1: OK 那我能大概明白了啦。你能接受另一半跟异性单独出去吗？
0: 我觉得不太行耶，但是如果是另一半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出去，是他提的这个要求的话，我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耶，就是另一半一定知道我不喜欢，但是出自于他想跟那位异性出去，然后他先忽略我的感受跟要求。
1: 那如果他今天就是跟你讲完之后，他就问你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去，你会答应吗？
0: 一起去好像可以耶。那也要看他愿不愿意啊。
1: 可是重点是他揪的哦。
0: 他揪那个女生吗？
1: 就是他揪那个女生之后才揪你。
0: 那真的不太行。
1: 真的
0: 这真的零分
1: 耶。
0: 但是我觉得最多最多魄力就是接受吃饭这样子。
1: 吃饭啊？
0: 对，
1: 就是面对面坐啊，坐旁边就不行。
0: 对对，就面对面吃饭。但如果你们今天出去玩做别的事叫吃饭以外的，我真的不太能接受耶。
1: 但是其实我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今天出社会的话，就是他一定要跟女上司吃饭的话，就是好像也不能怎么办。
0: 是啊，
1: 因为这是公事上面的东西。但我就是会觉得有点
0: 不太，心里不太，
1: 对对对对，
0: 不太舒服。
1: 对，真的真的。
0: 但如果是公事我觉得可以，但你们出去玩这真的有点太超过了。
1: 对啊，就有点过分。如果聚会有不认识的异性会介意吗？
0: 我会先看就是女生比较多还是男生比较多，或者是有趣的女生她跟他们好的程度到哪边呢？
1: 好细哦，哦，好细哦。
0: 但主要还是你男朋友自己要有边界感，而且要让你放心，
1: 就是你们坐位置的时候他必须就是旁边没有女生啊，就是只有你啊，就是左边一定要是男生。

0: 反正右边一定
1: 对啊、欸、我觉得这是基本耶、欸、
0: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直男真的是有够太多了你知道吗
1: 懂啊就但是我如果我有跟他讲过他还做的话那真的是不太能接受
0: 是就是事不过三啊就是你可能讲一次没听好讲两次讲三次总该听了吧再没听就发火了这样
1: 对啊但其实一次第一次就可以发火
0: 那你聚会的时候一定会拍照吗那你会介意就是拍照的肢体接触极限
1: 完全不能肢体接触吧
0: 就是可能搭肩呢、啊、
1: 欸完全不可以搭肩、欸、你可以接受你跟你男朋友跟别的女生搭肩吗
0: 那如果是那个女生
1: 那我男朋友应该要甩开她吧对吧
0: 但是她不好意思的话勒
1: 欸那她这样就是
0: maybe 那个是学姐啊然后给她一个很好的机会之类那她不好意思的话你会原谅她吗
1: 欸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你今天就是有女朋友你应该就是要为了你女朋友然后把她甩开这样子、
0: 欸、我很好奇你男朋友有获得你的小皮筋吗
1: 欸我们其实觉得这个好像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比较少带耶就是因为我听到的都是就是国小的时候吧国小国中然后就会给对方那个女生的小皮筋这样子然后可是感觉
0: 一定要有女生的味道
1: 对啊可是大学就好像还好欸
0: 可是我觉得大学是最需要因为你走在路上、
1: 哦、对都是
0: 你要说你男朋友长得很好看就很容易被吊啊
1: 就很怕被搭讪啊
0: 对啊一定会被搭讪啊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
1: 哎、欸，但是其实男生要不要戴又是一回事
0: 他会介意是不是你有问过吗
1: 哦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家里的时候我在他家然后绑头发放在他那边、他有自己很开心的拿起来戴然后拍一张照片发到限动
0: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好过分我觉得我在吃狗粮、欸、搞什么OK OK
1: 不是故意的
0: 那我觉得他应该还好只是在方便性上像是很多女生的小皮筋比较麻烦就是他也是布的洗澡的时候就得拿下来这样
1: 对但我想到一个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如果你照片你们两个合照好了然后你让别人觉得第一眼是情侣那这真的不行吧对吧第一眼然后其他女生问你说欸这女的是你女朋友吗那我听到真的会炸掉、欸、
0: 我觉得那个问的那个就很不识相
1: 但是跟他拍照那个女的跟我男朋友这样也超不识相的、欸、就怎么会贴那么近已经让别人认为你们是一对了
0: 哦那我觉得大部分应该会是什么像是什么单独照啊那些就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1: 对啊我觉得就不要单独照啊你们出去为什么要单独照
0: 你们就不该一起拍照
1: 对
0: 对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你有另一半之后还可以让其他异性做他的副驾吗？
2: 完全不行。我觉得这就跟坐摩托车后座没有什么差别，不然你可以接受你的男朋友载其他女生吗？
1: 不行啊，我跟他说后座不能载任何女生。
2: 对吗？这样女生
1: 你载过我就会觉得你车脏了。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车子就是第二个老婆啊，你会让别的女生坐你第二个老婆？
2: 对，那我就觉得副驾就只有女朋友，不然就是你的家人，你妈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人才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
2: 对啊，但如果另外一半就觉得没有什么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专属的座位啊？
2: 对，
1: 我觉得所有女生应该都是吧。
2: 对，我也觉得就不是只有我这样子。

0: 对，就是大部分还是会觉得很介意啦。
1: 对，就是一个特权的感觉。
0: 欸，讲真的，如果真的他哪一天副驾坐了一个，就是载了一个女生啊，
1: 天哪，我会哭死、欸、
0: 我会请他把车卖掉。真的，
1: 欸，我应该会超难过的。欸
0: 但是欸，我发现你是属于那种自己先难过的类型，就是你不会先指责对方，但是你会先自己内耗。
1: 对、啊、
0: 哇，
1: 完全
0: 这样不好，我跟你讲，男生不可以这样惯着
1: 恋爱脑，
0: 不可以这样子，
1: 男友狗
0: 不可以这样子。那再来这样说的话，嗯，我们讲中央空调好了，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中央空调？
1: 我觉得中央空调有点像那种批发的概念，你懂吗？
0: 好奇怪的形容哦、喔，
1: 就是
0: 批发，
1: 对，就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展现出温柔体贴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很讲好听一点，就是很绅士，
1: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就是中央空调。
1: 对，就是你对你女朋友做的那种贴心大小事，然后你也可以对其他女生做嘛，这样你女朋友这样就不是特别的感觉，就不是特
0: 别。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合理化自己跟异性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1: 我觉得中央空调不是他没有边界感的理由，就如果他有心的话，应该要为你改变。
0: 我觉得中央空调就是不适合交另一半、啊、
1: 对，而且他没有意识到。
0: 就是我觉得既然你都要交另一半，你就要给他有一种哦我是特别的感觉。
1: 对，而且就是你改变，不是改变就不是保持让另一半不舒服的现状，就是你的另一半可能跟你说哪里是中央空调，跟你吵说他都没有特权的，但是你的男朋友跟你说、嗯、你要知足啊，就我已经给你更多了，
0: 我需要你的施舍吗？我真的是觉得这样讲话就是在合理化他自己的行为。
1: 对，就是有点利己的感觉，就没有考虑到你的另一半啊。
0: 哦，那这个真的不适合交另一半，
1: 真的
0: 这个不行，这个真的不行。
1: 这样已经是让那些异性的感受大于你的女朋友，
0: 就是你兼顾人家，但是你觉得女朋友是自己人就不用照顾到。
1: 对啊，就已经被忽略了这样子。
0: 哦，啊就还没嫁就被忽略，那嫁了怎么办？
1: 赶快分手。
0: 真的。那娜娜有点好奇，另一半做出了什么举动会让你觉得他已经不只是贴心，而是对所有异性都在散发温暖的中央空调？例如另一半觉得这又没什么，只是朋友，但你却觉得你已经完全没有分寸了、啊、
1: 我觉得像是聊天内容你失去那个分寸感，就像是他如果跟异性说什么早安晚安啊，或分享自己的生活、哦、这
0: 不是啊，你跟对方分享生活，然后平常没时间跟我分享。
1: 对，而且每个人都是从聊天开始的。
0: 真的真的，就是一定都是从朋友慢慢就是每天聊天这样子，就是对
1: 对。然后我觉得更糟的是听其他的异性讲他的感情烦恼啊，就是人家跟你讲代表人家依赖你信任你，然后你还听人家讲。
0: 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行、欸、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跟他说你其实可以打电话去那种，就是政府不是有免费专线吗？去跟那种政府的机关的那些对
1: 投诉一下。
0: 真的真的不要去找乱找已经有另一半的人、
1: 欸、真的。而且我不能接受我的另一半跟其他女生抱怨我们两个就是感情之间的摩擦。
0: 对啊，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来查、
1: 啊、就你应该找我解决问题啊，然后你这样找一个外人，
0: 你是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怎么觉得感觉你讲得很行云流水、欸、
1: 嗯，有
0: 是有被这样对待过？

0: 但是
1: 很不应该。
0: 对，我也觉得很不应该，
1: 真的很夸张。我觉得这就是在你会在别人面前跟别人说就是我们家怎么怎么样吗？
0: 对啊，就是不要让第三人嘛，第三者知道的，就是不要让无关紧要的人知道我们发生什么。
1: 对啊，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看不看手机这件事情，你是会看的吗？
0: 我不太会看，但如果他在我旁边滑手机的话，然后就有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看这样子，
1: 一起看。
0: 就是他可能滑 IG 啊，或回一些讯息的时候，然后我在旁边就可能会一起看。就是我有他的手机密码，他也有我的手机密码，但我们不会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就接受对方手机。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健康，就是尊重对方啦。
0: 对，就如果你自己私底下偷偷拿对方手机的话，就其实很不尊重对方，而且很没礼貌。
1: 你还有良心吗？
0: 啊，有，当然的。
1: 真的。那聊完了这么多扣分的踩线行为，有没有什么日常的小细节或举动是另一半做了你就会在心里默默帮他疯狂加分，觉得他超级贴心？
0: 我觉得如果可以察觉到我的情绪，这真的很加分耶。就我今天可能经过了一天，然后心情不太好啊，然后心情低落，然后被看出来了，这样子就那个好加分哦。他这种
1: 那你是属于那种会摆臭脸的，就是会很想让他知道，但是我又不想亲口讲那种。
0: 我是觉得我装得很好，就很像没事，但是他怎么样都看得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就是至少他有察觉到。
0: 对啊，就
1: 我觉得
0: 不是个木头。
1: 还是这是一件好事吗？有时候是好事啊。
0: 对啊，
1: 就是男生还是要懂一点小技术才撩得到女生。
0: 然后还有就是记得我的喜好或一些习惯，就比如说我平常饮料都喝什么冰块甜度啊，如果然后就他买的时候已经帮我。就是点的时候已经帮我那个点好我平常要的，就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真的是有时候也是有点小雷啦，就是微冰半糖点成少冰微糖。
0: 这个有点，
1: 但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不小心忘记了，就是搞混这样。 OK， 会生气，但是好啦，原谅你。
0: 好啊，但他有出去帮忙买饮料，这就已经这就已经往前一步了。
1: 你男朋友是属于那种会常常拒绝你的要求，还是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0: 我觉得他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1: 他不会有太多异议是不是？
0: 对。
1: 那不错。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另外一半他懂得规划，就是他会规划你们出去玩可能上午去哪，然后就整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就是
0: 就一切都安排好
1: 了。 你就是负责玩啦。
0: 对对对，就出门不用带脑的那种。这样真的超爽的，就别人都已经规划好了，你就只要负责出去开心就好。
1: 你跟你男朋友是怎么规划金钱方面？因为常常出去玩的话一定会有金钱上面要特别规划之类的。
0: 基本上都是我男朋友会出。
1: 全部吗？
0: 对，大部分是。我没有觉得男生出钱是应该的，就是看他这样出钱对我来说就是加分的嘛。
1: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就是算加分项啦，他不会是一个必要的项目，
0: 就不会觉得他出钱是理所当然的。
1: 而且毕竟就是同年纪啊，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看他出钱我就会觉得这样好吗，就是对，就是心里觉得

0: 其实长久下来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平衡。
1: 对，
0: 但是抢着就抢着买单也蛮帅的啦。
1: 被说出来。
0: 我真的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很多都是藏在细节里，很多时候真的只是他要做跟不要做。
1: 对，而且我过去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遇到的男朋友都是那种 AA 男。
0: 嗯，但是应该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样子年纪吧。
1: 对，
0: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出社会吧，就是现阶段大家感觉都是 AA 制比较多，因为也不太会有太多争议什么。
1: 哦，但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在学校认识一个越南人，然后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那个时候就问我说，你们台湾男生都 AA 吗？然后我说对啊，她就整个大吓到，她就说在他们那边甚至其他国一定都是男生出钱，他就觉得台湾男生这样为什么交得到女朋友。
0: 哦，可是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有阶段性的，像是 maybe 如果真的25岁以上，我觉得找男朋友就会找那种真的不会太要求，要就是金钱上面一定不会有太多顾虑了。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对啊，
1: 没有办法，
0: 就是也是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啦。对，所以就是看年纪吧。
1: 对，而且主要还是看人，每个人能接受的不太一样。
0: 嗯嗯嗯嗯，而且有些人是觉得我就是自愿给你，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哦，
1: 我为什么要
0: 带
1: 付出。对对对。
0: 让我想到那个盐酥鸡，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啊，什么东西啊，吃那个啊就一点点啊，那个物价就很高啊，当然就很贵啊，怎么了吗？我真的是觉得还好耶，现在随便一买应该都，
1: 对啊，现在根本就没有便宜的。
0: 哎、啊，我真的觉得你要是觉得贵的话就不要交女朋友，真的。
1: 嗯，对，
0: 他也不是买不起啊，
1: 但是另外一半买的感觉又不一样的这样。
0: 对啦，就是那种 feel 啦。
1: 对，女生都喜欢的那种感觉。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2: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请问小赵今天想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嗯，这首歌叫《我想我会》。
0: 哦，为什么会想分手这首歌？
1: 嗯，这首歌其实是一部叫《当我飞奔向你》里面的一首曲子。
0: 欸，那一部超红的欸。
1: 对，但我是近期才看的。
0: 啊？哇哇哇！
1: 因为我
0: 是有点久了，
1: 因为我的现任很喜欢这部，然后他就一直刷，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部是多好看啊。然后结果看了就发现，嗯，就是他的剧情校园恋爱嘛，然后就很甜这样子。
0: 哦，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向往校园恋爱。
1: 对啊，就很单纯。
0: 但我觉得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单纯的了。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完全是对的。
0: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你记得的歌词？
1: 嗯，我觉得我比较记得的是他的感觉嘛，就是唱出那种就是很温柔，然后就是被坚定选择的那种感觉。
0: 哦天哪，好少女心呢，
1: 就很甜啊，很甜的一首歌。
0: 哦，我以前那个国小的时候，我现在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就是国小的暑假七八月那就是那两个月，
1: 嗯，
0: 每天那个看剧就是

0: 一部剧可能24集吧，然后我大概2天就看完，这样
1: 太夸张了吧？
0: 就是看不腻耶，因为以前看那种剧就是会觉得天哪，我的白马王子
1: 好像自己在谈恋爱这样子，
0: 他还手都要出现，然后
1: 很向往，
0: 然后还会假装自己是女主角这样子，
1: 想象
0: 了，感觉希望我以后男朋友长得就是跟那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帅，然后就是充满粉红泡泡，但是对，
1: 现实
0: 中就是不能讲没有粉红泡泡啦，就是我发现谈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哇，偶像剧的看了很没 feel 欸，就是缺少了当年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期待的感觉，
1: 就有点被现实打败，
0: 真的就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偶像剧有点太美好了这样子，
0: 就是偶像剧的男主角到底现实中会不会有，其实我真的蛮好奇的可能真的有吧，但是不会是我们
1: 是没遇到
0: 真的我也是，
1: 但也不能这样讲欸，
0: 喂，
1: 也不能这样讲哦，
0: 不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有很多好男人啦。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遇到的是好男人吗？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没有啦，他是很好的人，就是他是在我眼中他真的是有点孝顺欸，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对他妈妈其实真的还蛮好的。
1: 怎么说？
0: 有一次我就有问他说，你觉得女生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会让你觉得这个女生很不错这样子，他就我是忘记其他点了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孝顺，就是他觉得要对家里人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如果男生对家里的人就是类似对他妈妈怎么样，那他未来
1: 对另一半怎么样，
0: 就是对你的讲话方式啊，或者是甚至是肢体上面的就是你嫁进去他们家之后会怎么对你，就是有点像他怎么对他妈妈。所以我看到的是虽然他跟他妈妈就是有点偏，也不能说是打闹型的，但就是我觉得相处起来蛮轻松的，但是他又不会太失礼貌，就是我觉得他是蛮孝顺，就是他妈妈请他做什么事情其实他真的都会做，就是
1: 但其实蛮乖的
0: 欸，就是他有点偏乖乖男，但是有时候就是会也是会有点小叛逆吧。
1: 那你叫他做什么事他会做吗？
0: 基本上是会，就是不要叫他去做什么很离谱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
1: 合理范围都会做，
0: 对，就是不要杀人放火做没有道德的事情这样基本上会啦，就是他其实真的很听话，
1: 被放散的
0: 没有啦没有啦你男朋友不会吗？
1: 我男朋友
0: 会吧，基本上还是会吧，
1: 对，我觉得他在男生里面就是标准其实已经算对我来说算蛮顶的。
0: 你是到底是遇过几个渣男我真的好想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1: 对，我也觉得这个可以自成一集了
0: 我觉得他真的有太多精彩的故事，
1: 对，真的是精彩到我觉得
0: 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
1: 讲一整天都分享不完
0: 对了，在歌里面有唱到我想我会在天黑之后把你想起这什么唱啊，然后在天亮之前把你忘记，这种一边沉溺一边又逼自己清醒的状态非常集中现代人，呼应我们刚刚聊的安全感。你曾在感情中遇过哪种明知道对方不避嫌然后他的行为就是有鬼，但是你又一边难过一边却在心里默默的倒数准备要离开他的清醒时刻，但其实最后还是没有离开有没有那个 moment 就是觉得你该清醒？
1: 我其实好像一直都不太清醒耶

0: 你说离开他的那个，
1: 就是有没有想过要离开他，这样
0: 就好像每次吵架的时候，就那种吵得特别凶的，就会有这个想法。
1: 你会气到讲出那两个字吗？
0: 就是可能刚交往的时候有提过，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不该讲出来的，后面就没再发生。
1: 真的真的，我后来就是其实我刚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这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完全不能出现，就连吵架也不能提到这两个字，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0: 对，是就是如果提到了就感觉你这段感情好像已经没救了吗？
1: 哦，
0: 就是分手解决一切，这样
1: 就是你觉得你不想处理，就是你也不想继续了，这样。
0: 对啊，那干嘛跟我在一起，就随便都可以分啊，遇到问题就分手。
1: 我觉得这不行。
0: 对，真的
1: 这首歌有一种冷静的无奈啦，但当另一半总是在让异性做副驾，暗赞异性的社群平台，而我们沟通后对方依然敷衍，觉得我们大惊小怪时，你觉得那种从想跟对方吵架到最后变成了算了，我想我会习惯，我也懒得讲了的心态转变，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失望的细节？你觉得有什么细节是他做的会让你失望？就像你刚才 maybe 有讲到，你讲了，但是他又没有听进去，这样子，就是可能没有记住你的一些事情，就像是你明天要跟同学出去，但是他就问你明天要不要去哪里。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我今天很明显的不开心，但是他看得出来，但他却装作没有看见。
1: 欸，这不行耶，这真的不行，
0: 就是，我已经被忽略了，这样子
1: 真的真的这真的不行，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0: 这会越来越失望，要慢慢累积出来。
1: 就你明明有看到，为什么要装没看到？
0: 然后不然就是他可能会说，你又来了，就明明，
1: 欸，我觉得
0: 明明就是小事，
1: 又这个字真的不行。
0: 对，什么叫又来了？
1: 怎么了？是很多次吗？
0: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已经鼓起勇气，已经斟酌用词，
1: 而且我们就是信任你才会跟你讲。
0: 对，就是已经想很久才想说要聊聊就是我们之间的落差然后想法，但是你的反应却是你又来了，然后小题大做，就直接否定我，然后最后可能又会归于我太敏感，我有问题。
1: 你觉得敏感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感情里面，以你的经验来说，
0: 敏感哦，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
1: 你会希望自己是敏感的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0: 我觉得我会耶，
1: 就敏感比较好一点，总比以后真的结了就不太好，这样。
0: 对，而且就是敏感的人，你可以察觉到对方比较多的事情吗？比较多情绪。对，就怎么讲啊？就不会那么冷血这样子。
1: 哦。
0: 对，但虽然你可能因为你的敏感然后去想很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
1: 哦，
0: 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1: 我觉得还是要看另一半有没有愿意就是陪你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失望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0: 对，然后累积到一定就会觉得很无助的感觉。
1: 对，就是 maybe 两个人都心累了。
0: 对，就 这通常就走不下去了，我觉得
1: 这往往就是会让两个人分开的，就是让两个人分开的最大原因啦，因为他就是会酿成一个美丽的误会，原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没什么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言语上面的差异啊之类的，就是会造成这个误会啦。那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2: 我是姑姑思维。
3: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爱情里最酷的避嫌，不是你为了我跟全世界断绝往来，而是你站在人群中，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心里已经住了一个人。娜娜觉得这句话讲得好好，因为我觉得如果已经有另一半了，就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另一半，就是让别人都知道你有另一半，这个人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对伴侣最基本的尊重。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小赵的感情经验以及小故事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开始吧。在最后一个单元，娜娜想请问小赵，你以前有没有当过恋爱脑？然后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经验？
1: 有，就是我的前男友，我的前任，他很喜欢 TWICE。
0: 真的哦？
1: 对，然后
0: 就是有在追是不是？
1: 对，然后不是前一阵子就有演唱会吗？
0: 哦，是不是办了其实有蛮多场？
1: 对，然后就是那一场是在台湾加场，我记得。
0: 哦，
1: 对，不是加场，台湾，台湾的台北场。然后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想看，但是那个票

0: 就是很难抢嘛。
1: 对啊，对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出自于他想看，因为我自己是还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帮他拿下那个票。
1: 等一下，所以你没有特别到很喜欢 TWICE？
0: 对，就是有听，但没有到特别追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抢演唱会票的经验就是抢不到，对，就点进去就已经都没票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账号给一个蛮会抢票的朋友帮我抢，我就跟他说我要抢2张，就我跟我的前男友。对，因为我平常不太会把账号给别人，应该说完全不会，但是因为
1: 哇，
0: 他想看，所以我就直接把账号密码都丢出去了。
1: 这是愚蠢的行为，不可以学。
0: 对，现在开智了。对，然后我就觉得，一个人抢可能还不够。然后我那
1: 你
0: 个
1: 该
0: 时
1: 不
0: 候，
1: 会给很多了
0: 没有我的，因为
1: 吧？
0: 账号同时登可能会卡，所以我那个时候又请我的表姐帮我抢。但是我表姐很好笑的是，她是填她跟我的名字，就不是我前男友的。我表姐就说：“为什么我要帮你前男友抢票？”
1: 我觉得你表姐是最清醒的
0: 对，
1: 那一个
0: 我是最不清醒的那个。对，然后那个时候抢票的当天，就是我们每个都很紧张，都在群组就疯狂传啊，疯狂私讯说：“你有抢到吗？”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给账号的那个朋友，他是跟我说他没有抢到。然后同时，我的表姐就传给我说：“他抢到了2张。”
1: 哦，好扯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传讯息给我前男友说，我有票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很开心的，就是语气整个态度很好，然后就跟我说，真的吗？然后传很多哭脸，然后就很高兴。然后但我后面跟他解释说，没有，那个票是我跟我表姐的，就没有他的。然后他就直接转变一个态度，就是他就直接开始狂骂那种脏话、三字经骂我，他就说为什么我可以去看，为什么他没有，他就是他没有办法，就为什么他没有票，然后就开始跟我说，我们直到演唱会结束，他直到演唱会结束都不要看到我，很夸张。
1: 哇哇！
0: 对，然后我后面就跟他说，就是我请别人帮忙抢票是因为他想看，所以我才请别人。
1: 其实也不是你想看哦。
0: 对，然后他就完全听不进去哦，就完全不相信，然后就开始狂骂，然后骂到封锁。我那时候超气的，就是你在知道你有票是一就是一个反应，但是知道没有票怎么是这样？
1: 这根本就是川剧变脸。
0: 对，就是，就是你好像觉得我要给你票好像是应该的，然后没
1: 哇，
0: 有就在那边闹脾气。
1: 她是女的吗？
0: 对，比我还难搞。
1: 那接下来小赵要带来的这首歌是《爱你但说不出口》。为什么你会想分享这首歌啊？
0: 这首歌是我听，一个韩国，一个韩团，那个 aespa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叫 Karina 的，他有翻唱这首。然后那个时候听，我就觉得，这首那个歌词好甜哦，然后就，对，就整个爱上。
1: 哇，你真的是少女心满满哎，好喜欢哦！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朋友说几句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感情建议呢？
1: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内耗的话，你不要怀疑自己不够好，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就是你要记得你就是最棒的那一个，就是你有一天一定会遇到一个懂得珍惜你啊，欣赏你啊，然后愿意毫无保留爱你的人。
0: 我觉得目前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家人才做得到这件事情，
1: 希望可以遇到哦。然后就是要把你的体贴留给同样珍惜你的人。
0: 哇，天哪，好贴切哦，真的真的。
1: 对，然后要记得沟通是让彼此变得更好，如果那个人爱你的话，他会为了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你或让你忍耐，就是不会让你自己承担那些情绪。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
0: 真的。现在要播放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小赵，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在每周三的下午5点，
2: 在广播直播播出，然后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线上收听哦。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那今天是来到我们节目第二年的第9集了。那大家看到那个这一集的单集标题就是“九是要帮你煮牛肉面”，
1: 对，
2: 因为我们想不到要取什么，第9集
1: 九嘛，所以就要蹭一下最近的时事，就是大家好像都好喜欢凌晨吃牛肉面哦，不知道。

0: 道为什么。对，
1: 但我觉得如果要凌晨煮牛肉面，你首先你还要有牛肉，而且你要熬那个汤哎、欸。
0: 那如果说
1: 煮完就早上六点了吧？
0: 泡面的可以吗、哦？如果说是那种调理包，
1: 哎、哦欸，这样比较方便。
0: 但是你愿意开车下去煮吗？
1: 不会，而且凌晨四点我要睡觉啊，
0: 你根本就不会回讯息。
1: 对啊，我会勿扰加飞航哎、欸，所以没办法联络到我，
0: 根本就找不到你，那你就被扣大分了。我跟你说，
1: 哎呦 ，OK OK， 那、嗯、我们最近有一个午餐旋律好。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对、嗯、就是我和庭轩我们入围了金声奖的教育专题报道。
0: 对，金声奖是一个就是教育广播电台出的一个比赛，然后是我们世新大学是大三生一定都要投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们老师是没有强制我们一定要比超过一个项目，有些老师是强制你可能每个项目可能要、嗯、因为总共有八个，
1: 对，
0: 总共就是大学生有八个，然后你可以去挑八个都投，但是你要很有时间才可以八个都投，反正基本上可能三个四个就差不多，别人可能一次投三个四个，
1: 如果很厉害的话
0: 已经是最，我觉得已经很累了、嗯、然后我们的话是投两个，一个是我们这堂课本来就决定要做的，然后另外
1: 单元节目，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用我们以前作业去改的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是投教育专题报道。
1: 对，然后结果上的是教育专题报道、欸，
0: 对，我
1: 很意外，
0: 真的是很要，可能因为单元节目真的是重人数众多，对、嗯，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有去教育广播电台参访，然后那边的老师有跟我们说，就是越短的节，越短的项目，像是公益广告跟单元节目，这个公益广告是30秒或到60秒。不是30秒，或60秒、嗯、对，你只能30秒整，30秒点00，或者是60秒点00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单元节目是5分点00，这两个是最多人会想要报名去就是比赛的，因为算是准备起来比较相对于25到30分钟的项目来讲比较轻松啦。
1: 嗯
0: 嗯嗯嗯，所以反正可是我们真的是对我们单元节目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很厉害
1: OK 了，已经修到不能再知道什么修了
0: 对啊，而且连老师也都觉得嗯这个有机会有机会，
1: 对，结果得奖的是我们做了25多分钟的教育专题报道、
0: 啊、
1: 然后我们是在讲现代五项，
0: 对，因为
1: 这个项目
0: 运动我们也觉得算是比较少人知道，
1: 对，
0: 嗯嗯，因为老师就说要打入冷门的，老师说你要挑战就要挑战冷门的，所以我们连单元节目做的那个漂绿这个议题也是
1: 环保，对，
0: 也是很冷门，就是比较少人会听过这样。
1: 嗯， 嗯，但反正就是很感谢评审们还有教育电台、啊、
0: 已经开始讲入围感言了
1: 对啊，就是很意外，但我觉得竞争好激烈哦，
0: 真的真的，
1: 到时候9月再跟大家报喜了，
0: 对，然后再考虑一下大四有没有要再做一个，在考虑啦，因为也不知道毕志会不会很忙、嗯、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然后也要有题材，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依照这样的局势的话，我们可能真的要挑战的话就要挑战25到30分钟的作品，
1: 然后又要找冷门，
0: 对，
1: 又是可能大家会想要认识可是平常没机会接触的，
0: 对，然后我们还要可能去采访别人这样。
1: 嗯，
0: 对啊，所以呢、嗯、我们就是
1: 在考虑啦，但反正这一次能入围第23届就是、yes、哇，对，很感动，然后很哇，对，
0: 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雨佳传讯息给我在前一天晚上就说，哎，没得奖也没关，没入围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很谢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回讯息，
1: 你是不是喝酒啊，
0: 我
1: 想说你，我
0: 没有喝酒我没有喝酒，我就是那时候单纯先没回、嗯、然后我就忘记回，然后隔天早上起来我又睡很晚，
1: 我以为你是可能真的喝醉然后真的都没有看手机
0: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没看手机，然后到早上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我们入围了，对，然后雨佳就在讯息里面，前面是先没入围也没关系，后面是啊入围了啊这样尖叫这样，对对对，就蛮有趣的一个体验，
1: 对，反正就是入围就是已经很棒了、
0: 嗯、很开心啦，很开心，
1: 对啊，
0: 嗯嗯嗯，加油，然后又有奖金了、
1: 哦、对，
0: 太棒了，有动力了，做广播下去有动力了
1: 真的
0: 没办法，
1: 广播人加油
0: 看到钱就是特别现实，
1: 是啦 OK、嗯、那我们今天是第9集哦、嗯、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0: 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
2: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就是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一位团体，然后呢，我们会聚焦介绍，然后会介绍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是第九集嘛，所以要介绍的就是台湾台中的饶舌团体911。
2: 哇，九就是要911，
1: 对，所以就想说来个九。
2: 对，
1: 然后又感觉很久没听中文歌了。
2: 嗯嗯，而且九一真的是蛮红的，就是在台湾真的算是很知名。然后我们都一直还没有介绍，刚好在第九集的时候可以来介绍个九一一。
1: 没错，那九一一呢，他们就是由春风、洋葱还有建制他们三个人组成的。
2: 对，然后他们的乐团组成就真的在9月11号。组成的，然后是在2009年，所以也快要
1: 跟酒很有关
2: 哦。对，2009年的9月11号，现在已经快20年了，因为已经要2027嘛。
1: 对，
2: 然后他们是202920年，所以也快了，差不多。
1: 真的，
2: 在2-3年就要满20年，
1: 没错，
2: 真的是很久的一个，
1: 也很厉害。对
2: 对对对，哇，九一一很久咯。
1: 对，出道很久了。那
2: 对，
1: 他们早期是在台湾的庙会，然后夜店，还有跑那种学校校园演出，
2: 就很嗨啊。
1: 对，嗨歌，就是很适合那种对
2: 很嗨的场所，要叫大家跳起来的那些场所，然后叫学生们嗨起来，这样子。
1: 没错，他们也是唱很久了，然后有获得2021年的 HITO 流行音乐奖的最佳团体奖，然后还有提名在第27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还有第34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
2: 对，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团体。因为真的是我们刚前面分享了我们入围的心情嘛，就是很多的作品里面你要入围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其实入围就已经大家都说入围即得奖，我终于感觉到这个就是哇，入围就是一个得奖的感觉了，一个殊荣。
2: 对，就算没有真的得奖，我们也觉得
1: 被提名也是，
2: 对对对，就感觉有被认可，你的作品就在官网上面被听得到了。
1: 对对对，真的，
2: 对，你就跟第一名一样，只是第一名比较大嘛，
1: 对，
2: 你是在旁边嘛，
1: 字比较小，
2: 对，字比较小，但是其实你的作品也可以在官网上面被听到。
1: 对，没错，然后还会看到我们长什么样了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的照片名字就已经有被放在官网上面，已经就是心怀感恩，心很感激。对对对，
1: 那911啊，他们一开始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痴情男子汉，因为他们就是2012年这首歌爆红。然后那时候是国中，我们也是大家那种宿营都要跳这种唱这种嗨歌，
2: 对，一定要一定要
1: 炒热气氛，
2: 所以九一的歌就最常被点名了。就最常被唱到或跳到这样。
1: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的 MV 就是很酷，是一个地下情人的团员胡瑞儿一起合唱的这首
2: 痴情男子汉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 MV 就是那种很台湾在地感觉，
2: 很 local 接地气的感觉。
1: local, 就来雕一个香。
2: 要这有需要那个吗？我们上一下标语啦，就说那个未满20岁不可以吸烟。
1: 对，吸烟有害健康。
2: 对对对，那所以呢，就是他们在吃泡面啊，然后叼着香烟啊，没有剧情，但是就还是很接地气，让大家觉得说，就是很有味，那个味儿都出来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一炮而红。
1: 没错，然后他们那个2016年是有入围第27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嘛，然后那时候是有创造出高收视率。最高收视率哦，
2: 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也有在那一届的金曲奖上面表演。
1: 对
2: 对，然后真的是大家都狂切，可能因为真的太嗨了嘛。
1: 哦，赶快转去那一台，快，
2: 就是很有趣，很有趣这样。然后所以就是让这一个片段是最高收视率的，真的很厉害耶。
1: 没错，这首歌就是很接地气，很有台味。
2: 对，真的就是他们营造出来的氛围吧，然后感觉大家喜欢他们，就是也喜欢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对对对对，比较亲近的感觉。
1: 对，那这首痴情男子汉就是在讲一个痴情男子汉毫无保留嘛，然后用尽他的权力去告白，但是就是可能会那种很笨拙，但是他就是献上他的真心，
2: 已经就是
1: 什么痴情，
2: 全靠感情没有技巧这样子吗？
1: 对
2: 的那种感觉。然后是收录在《打铁》这张专辑当中。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1: 这一首911的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刚刚听到的就是911的《痴情男子汉》，就是很浪漫、很电影的这种歌曲。
2: 嗯，真的，那个味一下就出来了。
1: 没错。
2: 那

0: 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呢是911他们的单曲，是跟 Ella 陈嘉桦一起合作的，来个蹦蹦
1: 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
0: 对，那是在2019年的8月，他们有组成一个限定天团，叫911，就是九，然后英文的一，
1: 因为是 Ella 嘛
0: ，Eleven， 对
1: ，Ella 的。一，所以呢就多了一个一，九一一一这样子。
0: 对，然后这个 Like Boom Boom 的 MV 啊，一年内就破了4000万次的点阅哦，
1: 因为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很洗脑啦。
0: 对对，
1: 然后让大家就是整个要跳起来，在 KTV 上面感觉也是非常适合点，就是
0: 一开始炒热气氛。
1: 对，然后或者是你看你朋友快睡着的时候，就赶快来点一首 Boom Like Boom Boom 这样子。
0: 对
1: 对，叫大家醒来了，不要再睡了。
0: 没错。然后也是那种宿营或是运动会都要，也是这首歌也是很常会出来的，
1: 因为就是嗨，然后好像舞蹈又可以不用编到太难，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就跟着旋律晃就好了，不是说要很 fancy 的那种舞蹈啊，然后出来那个breaking 之类的，不用这样。
0: 我还记得我们大一广电宿营那时候是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
1: 你说什么时候
0: 跳舞啊？我们不是还要憋，然后你还帮我录影卓文萱的不要不要那首歌，
1: 然后什么时候
0: 宿营啊？然后你每个小队还要编舞啊？然后我就跟你说，我们的队友人是那个庄静舞蹈还是什么所以都给他们编。
1: 那我怎么完全没印象？我们这一队编了什么？
0: 有吧？
1: 你是说我们的那个宿营的歌曲中间有一 part 是要自己编歌的吗？是这个吗？是这个
0: 吧？我等一下下播再找影片给你看。
1: 我完全忘记我们这一队表演什么了，我们好像就随便晃我们好像
0: 因为我们还有编一个舞，然后我都在偷瞄别人
1: 然后你们是不是有得名？
0: 对，好像
1: 是，然后所以还要上台再表演一次，對對對，然后就躲在后面嘛。
0: 对，然后偷瞄别人，因为太难了，就是他们编完，然后你可能才练个几次，然后你就要上台，
1: 而且是就是没有跳几次，然后他们就马上选谁是前三名。然后所以你就要马上就我得奖了这样，然后就上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给的奖项是什么好像是设备的奖金吧，就是你好像出去租那个外面的器材行
0: 折扣还是什么，
1: 然后会有对对对，好像会有折扣，好像是送那个不是送真的钱。对啊，那也算真的钱啦，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是都一定要拍片，所以那个钱是一定会用到的，不算是对我们来讲，你现在送我那个的话，我就不会用到。
0: 那反正就是一个宿营回忆啦。
1: 真的是蛮好玩的，宿营是推荐，但是是以世新广电系的宿营推荐，
0: 因为我们人多，然后又办得很，我觉得还不错，除了很冷以外那天。
1: 因为寒流来，超级冷。我记得那天我可能穿了3-4件衣服，我还觉得超级冷。
0: 真的。
1: 然后因为又一定要穿同色系的衣服，因为为了好分辨，
0: 对对对，
1: 你是小队员还是你是队服这样子。
0: 我那时候还去买黑色的，那个刷毛的长袖。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没有办法再穿什么，我应该买一件黑色的羽绒外套这样子。
0: 对啊
1: 对啊，真的
0: 应该那时候就买是吧？
1: 对，真的，因为真的好需要哦。
0: 那这首 Like Boom Boom 也就是这种很嗨的歌，很有能量的派对歌，就是在讲周末夜里我们就不用工作了，疯狂买醉，卸下重担来 party，
1: 對，
0: 来个蹦蹦，
1: 因为你平常 work hard 你就要 play hard。
0: 对，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非常嗨的 Like Boom Boom。

0: 刚听到的就是来个蹦蹦，整个都嗨起来了。
1: 对，真的大家都跟着舞起来了。
0: 嗯
1: 嗯，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瓦咖喱卡后》这一首歌。
0: 瓦咖喱卡后，
1: 瓦咖喱卡后，
0: 九一一跟罗志祥一起合作的 EDM 这种歌曲。
1: 嗯，就也是很嗨啦。
0: 对，
1: 然后 MV 呢是叙述说他们。那个演员里面有四个人是好兄弟，然后我们就下班啊，一起去喝酒狂欢啊，这样子。
0: 对
1: 对，九一一跟罗志祥他们四个这样。
0: 嗯
1: 嗯，
0: 然后就是在讲说那个在爱情中啊，你常常见的问题，就你可能会为了哦，我另外一半都去那种兄弟聚会都不理我就生气。
1: 哦，对，就是他都好像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这种感觉吗？他下班就是就跑出去啊，然后手机都打不通啊，然后明明就已经放假回到家了，然后结果还跟别人有约。
0: 对，
1: 那这样还要谈恋爱吗？
0: 对的，这种感觉。
1: 嗯，嗯，
0: 对。但这首歌就是唱出这种心声，让你摆脱这种凡人的这种苦闷。
1: 嗯，
0: 哦，好像没人等我，那你就要听这个首《瓦咖喱卡后》。
1: 对，你就要去找兄弟跟你一起好就对了。
0: 丢，
1: 所以就是用那种很欢乐啊，然后有综艺感的感觉，然后去描绘说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好像想要人缘爆棚的这种感觉，就希望说我是一个大家都人人好啊，
0: 哦，
1: 然后很多朋友啊，想要揪的时候就可以赶快揪啊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然后
1: 那时候讲到这个，想到就是前几天我跟我朋友去唱歌，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人被分到一间超级无敌大包厢，可能可以挤二三十个人都没问题的那种超级大包厢，
0: 付的钱一样，就是两个人的，
1: 他是算人头，
0: 真的，
1: 然后可能就真的没人，嗯，所以他也不是算包厢费，所以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有三个垃圾桶，然后四支麦克风，还有一个直立式的麦克风，然后就是有三个大萤幕这样子，
0: 超爽的，
1: 超爽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嗯，那这样子是不是应该要绕更多人来？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些人，然后就他们都说不行，他们都可能彼此有约，
0: 哦，太临时了。
1: 那对，然后又太临时，然后那时候已经十点了，
0: 哦，确实
1: 已经太晚了。而且他们给我们几个，他们给我五个小时，所以我们那天唱到快三点才走，
0: 哇，
1: 真的是超级无敌累的。然后就是一个 KTV 在把里面当成演唱会的那种概念，
0: 嗯，
1: 对。那所以如果我也是那种人员爆棚啊，我就可以把里面叫满。然后跟我同学说，他的策略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超级大包厢，然后想说要让我们找更多人来，他就可以跟我们要
0: 更
1: 多的
0: 钱。
1: 结果说不知我们两个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朋友可以随口随到。
0: 太晚了啦，那个时候。
1: 对啊，
0: 其实也还好啦。如果有人，他真的没事干。
1: 对，真的
0: 没事，
1: 隔天
0: 没
1: 什么，对，他就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唱到两点多。
0: 是啦，对。
1: 嗯嗯嗯。

0: 那这首歌《瓦嘎利卡后》就是在讲兄弟情谊大过天，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跟兄弟最好了，也是一首嗨歌，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瓦嘎利卡后》。

0: 嗨哥，我咖喱卡后，整个人都动起来了。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歌曲是《做你的歌》。
1: 歌，
0: 对，是在2025年3月发行的他们第七张专辑《南北二路》当中的歌曲。
1: 对，那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派对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派对两次吧。
0: 如果还有，就派对三次，每天都派对，
1: 派对到大家都直接睡着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南北二路就是他们911发起的一个音乐节，所以每年都会有办这种邀请很多人然后一起的一个音乐节啦。
1: 这样真的是要还蛮花心力的耶，就是
0: 对，
1: 你要请人来啊，
0: 要请很多组艺人，
1: 对，
0: 也是要花钱，
1: 你不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一个音乐节然后什么动线都不想，然后什么配那叫什么配备，那种什么措施都不想好然后就办，不可能嘛，所以这一定都是要很多的检讨啊，然后让整个就是音乐季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子。
0: 对，所以南北二路也算是911就是蛮厉害的一个，就可能大家就知道哦，南北二路就是911办的啊。
1: 嗯，
0: 对，
1: 他们

0: 虽然做得很好，有口碑这样。
1: 真的，那做你的歌，那就是在讲刚满18岁的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迷因啦。
0: 对对对，我刚满18岁。
1: 对，所以做你的歌就是可能大家都是那种，以只有台湾的这种庙会文化，大家可能都会叫这种
0: 我的阿兄啦，给我阿兄出力啦。
1: 叫我哥来找你哦，
0: 你欺负我，我找我哥。
1: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这种很有义气很煞气的一首歌曲。
0: 嗯，没错，用那种很有画面感啊，好像真的把南北二路这个路当做一个街头碰撞起来这样子，然后让就是很有中二感嘛，就是让你们在那边吵架，然后就是展现
1: 兄弟来，
0: 对，展现一个真的在瞧事情的那种感觉。
1: 对，那就一起来听今天这首非常嗨的《做你的歌》。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729，
1: 哇，刚刚听到的就是做你的歌，就是一个很有台味的歌。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歌曲是世界都看见，世界都看见，是吧？
2: 哦，都看见，
1: 看见，
2: 对，就是看见，哦，这样子。
1: 对啊，这首歌就是当时2023年 WBC 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他们为了中华队做的应援曲。
2: 嗯，那这样在就是比赛的时候，然后棒球比赛配这种歌的话，嗯，真的都是很
1: 热血，
2: 对，就是很有这种感觉，
1: 应援团的那种感觉。
2: 嗯，我觉得在台湾人啊，面对就是棒球式这个赛事，
1: 会突然很团结，
2: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超级无敌认真看的，
1: 真的。嗯，因为台湾在2023年是睽违十年，拿下两胜两败收场，就是虽然说没有进到东京复赛，但那时候台湾已经很棒了。
2: 对对对，真的。

0: 就是在比赛，然后面对就是比赛的过程，很多那种种种原因都有可能就是会不顺利或什么的。反正你只要能够上场，真的都是很厉害、很尽力的。
1: 对，然后在今年呢、我们台湾是比上一届进步了4名，然后也是台湾队史上第3佳的成绩，就是我们在延长赛是5-4击败南韩嘛。
0: 哇，好想赢韩国啊！
1: 虽然说那时候也没有进。那个
0: 在晋级啦，
1: 对、但是已经很厉害，打赢韩国就
0: 对对，就是很开心，大家就喜欢赢韩国这样子，对
1: 对，
0: 真的就是要大家团结嘛，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输了，然后要一直骂什么的，因为像是南韩他们就是被骂超惨啊，他们在比什么赛事，然后如果说输了的话，他们真的就是会被骂爆这种。在很多国家其实有些也是这样啦，反正就是
1: 心太重了，
0: 对对对，就他们也都经历了，不可能有人故意摆烂吧，对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那么凶狠，
1: 对，尽力就好了，对，
0: 真的真的。
1: 那这首世界都看见就是希望所有运动员都能被大家看见，就是一首很激昂的歌曲，然后写说我们这种台湾的人们运动员在这种运动赛场上努力打拼啊，努力奋战的这种歌曲，
0: 对，没错，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看见我们这样子，
1: 没错，那就希望未来就是我们在国际上更多赛事也可以有更好的成绩，
0: 帮大家加油，
1: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世界都看见。

0: 世界都看见，整个都想一起喊那个嘿嘿，
1: 对，
0: 嘿，超热血的歌，
1: 就感觉在球场上如果听到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超级无敌振奋人心、然后就是在那个气氛当下吧，感觉就是要在家一起看球才会有那个感觉。
0: 对，
1: 在家里一个人看的话，好像
0: 一个人看手机就觉得还好，
1: 对
0: 哦，
1: 然后邻居都不知道你在叫什么。
0: 对，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911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
1: 对，那是收录在他们第七张创作专辑南北二路这张专辑当中。
0: 没错，他就是在讲说一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巨星，享受大家的崇拜，然后还有面对你可能就是现实中啊会有一些比较艰难啊、然后网友的批评啊那种的，但是你依然咬紧牙关，咬紧牙关，对，
1: 咬紧，对，没有讲错，咬紧牙关，
0: 咬紧牙关，然后你依然是在这个聚光灯下面努力的去燃烧自己。
1: 真的，就是你在当巨星的这个状态下，一定会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嘛。那你要怎么去，就是稀释掉那些可能不好的，然后去面对那些好，因为大家都比较会看见不好的吧。就是如果被别人骂了、好像就是会一直陷入在这里面，但是你都很难看到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喜欢你。
0: 对，确实
1: 真的就是在当偶像这个是蛮难的、你要前面先经过很多的努力，然后出来了之后这个社会又跟就可能有时候会跟想的不太一样、有时候可能会想太美好这样子。但是还是要努力下去，然后赚到赚够饱了之后就可以赶快退休、
0: 对，确实
1: 对、赚很快嘛，
0: 对啦，
1: 就广告费啊，
0: 虽然很累，可是、
1: 对，但是你前面要先还啊，前面要先还给公司一些钱这样、但是后面就是赚很饱。像那个谁，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就是张元英他在光广告这个方面、他就赚了超级无敌多钱，就是不包含他唱歌啊、表演啊那些，就是什么版权费这些的已经都不看了，他光广告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0: 但他还是要分经纪公司啦，养活很多人。哦，对，养活很多人、
1: 不止自己，养活很多人这样。对啦，还是公司这样到底会抽多少钱呢、
0: 看他们怎么谈那个、
1: 就算是只找我一个人去做广告，就是不是找整个爱抚，是只有张元一个人，那也要分公司钱，
0: 应该要啊，因为你的经纪公司就是他
1: 啊，因为有他的栽培，
0: 可能要看你们个人
1: 才可以
0: 是怎么样签、
1: 原来如此，对，反正就还是要分，但是应该也还是赚很多啦，
0: 对啊，绝对，反正就是超级巨星就是不容易当啦，
1: 对，没错，就是你站在浪头上啊，那个上面就是高处不胜寒嘛，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经历一些大事。对，我们要去就是要
0: 面对这些，
1: 对，然后如果有兄弟可以跟我一起相挺，像911他们就三个人嘛，
0: 对啊，
1: 就是他们互相陪伴这样子、大家如果说一起被骂的话，至少我们还可以就是
0: 有伴，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奋战、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也是很热血很电子舞曲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

0: 刚听到的就是超级巨星，真的是很嗨很嗨的歌。
1: 对，真的，今天播了这些九一一的歌曲，真的每一首都超级嗨的，是一个很适合在家里吃配着牛肉面然后狂欢的一集，这样子
0: 再配一个小酒，这样
1: 对对，没错。
0: 嗯，反正九一一他们也是真的是很走很久的一个团体了，
1: 对，
0: 台湾的饶舌的团。
1: 嗯，然后真的就是非常多人喜欢，就是我身、那个我身边就是妈妈他们也有人在追、朋友在追九一一，是那种很认真的追的，可能每一场快闪都会到的那一种。
0: 因为演唱会也是不便宜耶，如果然后音乐季也是、但是当下那气氛一定很棒很好玩、
1: 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要沉浸在那里，然后一起跳起来，这样
0: 嗨起来，
1: 对，然后小心碰撞，然后喝酒、
0: 可能开圈也要小心，
1: 对，喝太多那个状况会很混乱，
0: 太呛了，
1: 对，大家真的是谨慎饮酒，
0: 去音乐季要小心，
1: 然后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0: 对，真的，
1: 嗯，没错。
0: 那就希望九一一未来也有更多更嗨的歌曲发行，
1: 对，可以在二十周年出一个专辑之类的。
0: 哦，对啊，
1: 对，
0: 也快了、
1: 对啊，可以再规划，然后这个很前面的时候先来巡回一下。
0: 哦，对，
1: 先转一下，然后前后面再那个出一张专辑。
0: 嗯，没错，那祝福九一一未来一切发展顺利。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点心时刻。

0: 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1: 没错，因为今天这个单元我们会分享两首新歌，因为我们的老公们各自都有发了新歌，
0: 对，
1: 所以就要来和大家都分享。那第一首要分享的新歌就是 Seventeen 的成员 Vernon 他的 I'll Be Back，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会回来嘛， I'll Be Back。
0: 哦，他要去哪里？
1: 就是在他入伍了，他8月20号入伍当天发的音源。那他是当社会服务要员，就是替代役的意思。因为 Bruno 他是有那个气喘，所以是当替代役。
0: 哦，原来。
1: 然后他是那个美韩混血，但是他是双重国籍，所以他拥有韩国的国籍，所以得当兵。
0: 哦，所以他不是因为他是混血就可以免疫这样子？
1: 没有，因为他是双重国籍。
0: 嗯哼，
1: 对。
0: 嗯哼，
1: 然后这首歌 I'll Be Back 是之前就是 Vernon 和 The A 有一个小分队叫 V8， 然后他们那个演唱会当时就有首度公开唱的新歌。
0: 哇，
1: 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音源，然后终于在他入伍当天出了音源。所以我在想金敏奎那些未公开的歌会不会应该就是在他也是入伍当天，就至少你可能入伍当天不会那么伤心，可以听到他唱的歌。
0: 可是听着听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1: 耶。对，但这首 I'll Be Back 是那种比较电音的歌曲。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很 Vernon 的感觉。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在承诺描绘说就是一段不得不暂时分开的感情，但是 Verno 就是承诺说他一定会回来。
0: 哦，
1: I will be back，
0: 就是这个关系啊，这个入伍一下下嘛。
1: 对啊，就是
0: 一下下是
1: 后
0: 年
1: 嘛，2028年。
0: Yes，
1: 嗯，
0: 有点久的一下下，但是他会回来的。
1: 对啊，2028年也已经应该就有在工作了之类的。
0: 啊，有钱了，可以去韩国了。
1: 对，所以希望可以等到那时候。
0: 你就苦读韩文啊，你将严肃的苦读韩文这样子。
1: 严肃存钱。
0: 对，严肃存钱，我将那个毕业严肃存钱这样子。
1: 对啊，反正就是粉丝们也会等啦，我也会等啦。对，那就希望他在入伍啊服役的这瞬间都可以顺利。
0: 对，这首歌我觉得跟之前那个 Samsung 那个 Sing a Song 的那个节奏感我觉得蛮像的，
1: 就是很电音，很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脚要准备踩起来了。
1: 哦，
0: 跳他们那一首 Sing a Song，
1: 脚步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eventeen 的 Vernon 的 I'll Be Back。

0: 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Vernal 发的入伍当天发的歌 I'll be back， 真的是这种听这种快歌就比较不会伤心啦。
1: 对啊，可是你不是说金敏奎他的那个歌是比较伤心的，
0: 比较抒情，
1: 对啦，然后可能那个泪就流下来了。你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真的有哭吗？
0: 没有啦，没有、
1: 哦、没有
0: 没有落泪，就觉得
1: 跟
0: 翠
1: 友一起难过了一下下这样子。
0: 哦，因为就9月10号是金敏奎嘛，也快了耶，就再过个一个多礼拜，
1: 然后他入伍之后我们就要开学，更伤心了、
0: 对，
1: 哎，好恐怖、哦、
0: 但就是反正金敏奎就也是2028啦，
1: 嗯，差不多。
0: 但金敏奎会是最晚回来、
1: 欸、
0: 最晚 Seventeen 最晚退伍，因为他 Seventeen 是因为 Dino 是军乐队，然后金敏奎也是当社会服务要员，因为金敏奎应该大家在猜应该是他腰跟膝盖有伤，可能开过刀、欸、然后那个手术可能是有符合到他的韩国
1: 的
0: 对，所以金敏奎虽然说就是当兵，但是因为他要当这个替代役要当比较久
1: 哦，
0: 所以他会是 Seventeen 最晚回来的。
1: 那如果他是替代役的话会比较可以常出现或用手机这种吗？他们的这个，
0: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每天都用啊，你就是在当兵你、哦
1: 他也不可以太
0: 对啊，太高调，
1: 对对 对。
0: 但是好像是就是固定会有上班下班的时间
1: 啊，就是
0: 就是去某一
1: 个
0: 单位
1: 上班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哦，原来。
0: 但你平常也不会看到他啦。
1: 嗯，除非他是什么公务员，就是他是在什么政府机关里面工作，但
0: 是应该，可是我觉得应该
1: 把他藏起来吧，
0: 对对对，不可能让他坐柜台啊，
1: 那
0: 怎么
1: 可能他整个那个去公所就塞满之类的。
0: 对啊，但是 Seventeen 就是像 Hoshi 他常常放假也会发一些 IG，
1: 嗯
0: 至少不会看不到踪影了，还行。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哦，然后乌吉变超壮，
1: 他已经哦哦，他已经很壮了耶。
0: 对，没错。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3: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 Wendy。 音乐平台的流行让听音乐变成了随耳能听的一件娱乐。今天透过黑胶唱片的播出，带您深刻体验黑胶所带来的感动，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台湾歌手李雅明。

1983年，李亚明以主唱的身份和李国超、刘伟仁一起组成了蓝天使乐团，和薛岳的幻眼合唱团共同演出。1984年，他在拍普唱片公司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正面冲突》，之后陆续发行了《透明人》、《音族》和《魅力十足》这三张专辑。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魅力十足》，让我们一起回到1985年由李亚明所演唱的《魅力十足》。

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魅力十足，以节奏感强烈的曲风，歌词写的是很新颖的观念，不要为你的容貌烦恼，不需要刻意去学别人，只要散发你的热情和真诚，做自己就可以散发光彩。那不知道黑胶时代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听得不够过瘾啊？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那这个暑假呢，已经差不多快要来到尾声了，真的是非常不甘心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呢，我的搭档啊，袁佑啊，到现在呢，好像都还没有出现来跟我一起录节目。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暑假、啊、他都好像也过得蛮精彩的。我虽然也是有回马来西亚，但我可能就是因为回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比较难规划出去旅游。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有跟家人啊，到了马来西亚的一个岛屿叫Langkawi， 普劳 Langkawi 就是兰卡威，台湾人很常这样子讲，那中国大陆的发音跟称呼也是这样子，就是称呼我们的普劳 Langkawi 这个兰卡威岛。但其实马来西亚人根本不会这样子来称呼我们这座岛，我们会叫它福罗礁仪。所以呢，因为他的这一次的旅游经验啊，让我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又可以好好旅游放松避暑的一些度假岛啦。那就从这个普劳朗卡威福罗礁仪岛开始，先从名字的部分哦，我们从来呢在马来西亚不会叫它兰卡威，我们都会叫它福罗礁仪。福罗呢是因为来自于我刚刚讲的普劳，

0: 在马来文的意思就是岛屿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取了他们前面的这个 pulau， 就是佛罗礁岛。所以下次啊，你来到马来西亚呢，你要问马来西亚朋友，哎，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你要问的是佛罗礁岛 （Pulau Langkawi），而不是兰卡威哦。虽然有的人会认为啊，它就是音译感觉很像，但其实呢，兰卡威啊，除了名字的这个部分非常有争议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很脍炙人口的一个传说，那几乎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会懂的故事，就叫做马苏丽公主。那据说啊，马苏丽呢，就是在很久以前这座岛屿上面的一个公主嘛，然后她就是因为自己被冤枉了，所以她在被处刑的时候啊，她就诅咒这座岛屿，就想说，如果我是清白无辜的，那你们在处决我的时候，我流出来的血会是白色的，然后我会诅咒这个岛屿什么未来的什么7年呢，还是多少年呢，都不能够有好的这个发展，经济都会很糟糕什么的。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那个传说就是他被处决之后流出来的血液确实就是白色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马苏丽公主的故事啦。反正呢，兰卡威这个佛罗礁岛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一个蛮有名、蛮知名的旅游胜地啦。当然，可能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些它的这个天空步道啊、老鹰广场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去打卡的，因为实在是很壮观。我自己也隔了很多年，好久都没去了。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好想再就地重游，再去感受一下那个广场上面那个巨大的老鹰，还有走一走那个天空步道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聊马来西亚有名的可以去玩的一些岛屿喽。
1: 想出去走走，带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那说到岛屿呢，我自己本身真的很久没有去海边了。那除了前一阵子在台中的时候有去过就是高美湿地之外，就很少再去到就是充满白色的沙滩，然后有清澈见底的这个海水，然后有很多这个椰子树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都是在马来西亚的海边或者是一些岛屿很常见的景象。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白色沙滩啊，很干净清澈见底的海水啊，会在哪里呢？在马来西亚的另外一座岛屿叫做热浪岛。那这个热浪岛呢，在其实就算是真的直接翻译我们的这个马来文或英文的部分，叫做 Pulau Redang。那其实啊 ，Pulau Redang 热浪岛呢，它在前一阵子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别名和称号，就叫做果冻海 （Jellyfish Sea） 或者是 Crystal Clear Water。那其实，在讲这的就是，因为海水啊太过清澈太过干净了，然后我们不是在那个海面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花纹的吗？那这个花纹映照在海底呢这个沙滩上面啊，就看起来很像果冻这样，所以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称号。所以如果你去网上去找果冻海，然后找热浪岛，你可能就看到很多这些很唯美的海洋的照片啦。那其实哦，说到热浪岛啊，它是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的一个东海岸的岛屿，所以它那边的整个岛屿啊，都会有很多这个纯白粉末的沙滩，还有很高能见度的海水，让它这座岛屿非常有名的。但我相信可能有部分听众朋友啊，会知道热浪岛的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啊，郑秀文和任贤齐呢有主演了一部非常爆红的电影，叫做《夏日的抹抹茶》。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嘛，所以就让这个热浪岛的旅游业也相对应的飙升了。而且当时候我们任贤齐还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浪花一朵朵》嘛，所以就更加推动了热浪岛的这个旅游观光业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去过热浪岛，我真的是愧为马来西亚人啊，但我真的实在是很少有空去抽出时间来一起过去那边玩。原因是可能以前在高中时期就是一直参加课外活动，那不管是假期的时间都全部拿去做课外活动，那家里人也没办法带我们去玩。那出来之后上大学了，更加少时间回家，就没有时间再去玩了。所以我之后一定有机会呢，会要去到这些地方，把这些还没去过的旅游胜地好好走一走啦。那刚刚提到了，除了是有很干净的沙滩，很干净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卖点是热浪岛会出现跟提供给旅客的，就是可以看到海龟的地方啦。那在热浪岛啊，如果你要看海龟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到那边呢去买一些合法的海龟食物，然后就把这些食物喂给海龟吃，然后你也可以带着你的相机啊下去跟他们一起拍照，当然前提是你的相机是要防水的啦。当然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跟着他们的 SOP， 跟着他们一些

规范的保育的这个情况，你才可以去做以上的这些拍摄啊、喂食啊，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触犯可能他们那边的法律还是什么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呢，热浪岛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可以好好放松度假的岛屿，当然你还可以去潜水浮潜，去看海龟，去跟海龟一起共游。那据说那边的海龟出没的频率还蛮长的、哦、那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岛屿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一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啦。起因呢是因为啊，我的同伴元佑他在暑假这段期间呢就很快的跑回去马来西亚自己度假，自己游玩去了，然后他还跟家人去了一趟佛罗礁一岛，所以就让我觉得不可以，我也要过一过度假的这个瘾，我也要去海岛玩。但我目前就还没有办法嘛，我还在录音室，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有名的岛屿啦。刚分享过了，就是佛罗礁一岛，还有

分享了热浪岛，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很有名的岛屿。那接下来的这个岛屿啊，也是蛮有名的，叫做停波岛啊 ，Pulau Perhentian， 其实就是直接翻译的意思啦。Perhentian 在马来文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国语意思就是停泊的意思。那这一座岛屿啊，其实它也还蛮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据说它的网路讯号不是特别好。那可能前面的佛罗交易岛啊、热浪岛啊，你还可以在那边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那至于这个 Perhentian， 普拉 Perhentian 停泊岛，它据说就是手机的讯号不是特别好，就换句话说，你到那边就感觉会要与世隔绝了吗？那我就蛮好奇，你可以坚持与世隔绝多少天呢？那你可以在上面玩多少天，就取决于你的这个与世隔绝能力可以有多少啦。我自己的话呢，就应该会有一点点难哦。我还蛮想要，就是如果看到好看的东西，想要拍照，然后传给朋友啊，或者上传限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岛屿啊，它其实是分成了两块，一个叫做 Big Island， 一个叫做 Small Island， 就是大的跟小的意思。那停泊岛大的部分呢，它其实主要就是适合家庭度假，然后可以看海龟、看小鲨鱼。然后小的岛屿呢，则是相对比较可以算是背包客的天堂，它的这个户外的晚上活动会比较多一点点。但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讲到了户外活动晚上有什么活动呢？那除了就是有喝酒之外，但喝酒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嘛，然后有很多马来同胞、穆斯林同胞，所以他们不能够喝酒，但还是有很多外国游客会买酒来喝，然后就会在沙滩上面呢去看火舞啊，就是有人会跳火舞。火舞的意思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可能他们会拿着一支铁棒啊，然后铁棒的左右两端就会绑上火种，然后就会点上这个酒精啊，点火啊，然后就开始舞动它，就会很像一条火龙啊，就那个舞者就拿着这支棍一直在旋转，然后让那个火焰在空中划出很多不同的形状，划出很多漂亮的火焰，这是火舞啦。所以在 Pulau Perhentian 同样的也是可以去浮潜，同样的也可以在海滩上面看火舞啊，有很多这些活动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非常适合情侣或者是背包客旅行，都非常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好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啦。所以讲到这边啊，已经介绍了三个岛屿了，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海，很久没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沙滩了。所以呢，这次的暑假在马来西亚，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最靠近我家的这个波德申海滩，但它不是岛屿，所以今天这集节目我们不会介绍波德申，但它是我唯一可以最快解我这个海边之愁的一个地方跟选择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一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在聊着马来西亚一些有名好玩的岛屿啦。前面介绍过了热浪岛、佛罗交谊岛、停波岛，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岛屿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呢它其实是一块算是私人地啊，私人占有地。那这个地方呢是坐落在柔佛州的拉哇岛。那拉哇岛啊，它是为什么说它是私人岛屿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每一个州属，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们除了有就是首相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元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国王的意思。那国王这个除了在我们马来西亚一整个国家有一个国王之外，我们每一个州属啊其实也有自己的国王，只不过呢我们不会把他们称为国王，我们会把它叫做苏丹。所以在柔佛就是马来西亚南部的这个州属，它的苏丹其实呢也有一座自己的岛屿，或者可以讲是柔佛苏丹皇室自己的岛屿。所以呢为了维护生态还有隐私的关系，这个岛上面啊只存在了或者只允许两家度假村营业而已，所以呢住宿价格就会相对比较贵一点点。那拉哇岛它有什么特别跟好玩的地方呢？它首先就是它有一个很三层楼高的悬崖木栈道上，那这个三层楼高其实还好吧，但重点是它这三层楼高可是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橙色的这个溜滑梯，所以它的卖点之一就是它的溜滑梯非常大，而且玩起来也非常非常刺激，这是它其中一个很大的卖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一边潜水浮潜还有看鱼，当然还有这个独木舟的部分都是在这座岛屿上面可以去玩跟体验到的设施的部分啦。所以坦白说要到这个岛玩的话呢，其实它可能就是你要你的 budget， 你的准备的预备金可能要多一点点，因为它住宿可能会相对比较贵嘛，毕竟是私人岛屿。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自己可能会蛮想体验的，就是它的那个很长很高的溜滑梯，真的是想要亲自体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这些旅游网站上面推荐的有这么好玩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你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易康。你多久没有去到海边，没有去过岛屿了呢？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跟你分享一下马来西亚那些有名的旅游景点，而这些旅游景点都是在岛屿上面的哦。那前面呢，就聊过了很多不同的岛屿，不管是热浪岛啊、佛罗交谊岛，这些呢，其实你只要想去，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去得到的。那接下来的这座岛屿啊，你想去的未必去得到，原因是因为你要上这座岛还要抽签才可以呢。这座岛啊，在马来西亚东马沙巴州的西巴丹岛。那西巴丹岛呢，是在沙巴州的东海岸，而这座岛啊，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大洋岛。什么是大洋岛呢？大洋岛的意思就是它是从600公尺深的海床海底直接隆起来的火山岛。

0: 那句话说就是可能以前火山爆发的时候在海底堆积而成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岛。这样子的岛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岛屿的左右啊周围呢都会是非常严峻陡峭的这个悬崖，所以这座岛屿呢算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大洋岛，而这座岛呢也被誉为全球的十大潜水圣地，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适合潜水的。但这座岛屿它其实前一阵子哦，就是以前啦，有遇过一些就是领土上面的争议。因为以前呢马来西亚跟印尼就是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土地的主权争议，直到2002年的时候呢才算是国际法院判这个主权是归马来西亚所有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这块地。到现在呢已经有24年了吧差不多。所以反正这个岛屿啊它其实不只是土权争议有让人注目，而著名的海洋学家亚克伊夫库斯托也曾经称赞这个地方是他40年前他看过其他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目前这个岛屿呢是唯一没有受到破坏的艺术品，可见他对于这座岛屿的这个称赞跟赞美是非常高的程度。那当然这边的景点啊，在西巴丹岛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海狼风暴。那这个海狼风暴呢其实在讲的就是在里面啊海底你可以看得到成千上万条金梭鱼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海底龙卷风，就像是你看到电影里面的那种画面。所以你要上这座岛来看到这些风景呢机会真的很难得，因为它几乎每天都会发放120张的上岛许可证而已，120张，而且你还不能够在岛上住宿，必须要在它旁边柔佛州找地方过夜。所以要去到这座岛啊，真的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想去但你未必可以去得到，因为还要抽签上岛才可以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啦。那不管怎么样呢，这座岛屿我觉得还是相当有趣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都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哦。我们先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巨汤，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聊着马来西亚有名的旅游的岛屿啦。那不知道你对于马来西亚的了解有多少呢？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好玩有趣的岛屿哦，比如像刚刚提到的西巴丹岛，就是你必须要抽签才能够上岛的其中一座私人岛屿是另外一个。那这个要抽签才可以上去的岛呢，是被列为世界十大潜水圣地之一的西巴丹岛啦。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啊，这座岛屿呢也是相当有名，它叫做刁曼岛，英文或者马来文就叫做 Pulau Tioman。 那其实啊，刁曼岛呢，它的整个地形啊是相当特别的，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岛屿来说，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在岛上啊最有名的一个景观呢就是塞姆木库山，它其实啊是一个双峰山，就是有两座山峰的，就好像龙的那个起脚一样，它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双峰山。那它不仅仅是这个岛上的一个地标，它其实也是好莱坞经典电影《南太平洋》里面有一座虚构神秘岛屿巴利海的取景地，所以就证明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刁曼岛还是蛮有名的，因为好莱坞电影也在那里取景了嘛。那当然刚刚讲了地形，除了这个双峰火山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岛上大概有 80% 的面积是被原始热带雨林覆盖的，而这些覆盖区域啊都是被列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区。所以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特有种，例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刁曼岛巨蜥，就是巨大的那个蜥蜴，还有很多罕见的那个哺乳动物啊，还有一些稀有的鸟类。当然我觉得这座岛屿啊，比起刚刚的西巴丹岛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马来西亚里面少数的免税岛。那免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用抽税嘛，所以它里面的不管是香烟、巧克力还是酒类商品啊，都是不用进口税，而且价钱非常便宜的。所以这个刁曼岛就是会成为马来西亚或者成为外国游客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选择地点之一啦。当然啦，这个岛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秘色彩传说的部分啦。这传说中啊，有一只美丽的龙，它从在飞往新加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要探望一个王子嘛，就被南中国海的这个哇很干净啊清澈碧水吸引了，所以它就停下了脚步来看来休息。但是呢，为了让过往的旅客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诶，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化作了今天的刁曼岛，而岛上的那个双峰就是他的龙的起脚啦。所以

这个岛上的这个双峰山的其中一个传说，就是指这个龙的部分啦。那不知道你觉得这座岛屿会不会勾起你想要来马来西亚旅游的兴趣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下一座岛屿喽。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那说到岛屿呢，我真的很久没有去这些岛屿的地方游玩了啦。再退回上一次我去过最靠近的岛，就是在基隆的和平岛了。哇，那时候去和平岛公园感觉还蛮爽的，就是可以看了很多很不错的风景，而且当天的天气还蛮好的。那说回今天的岛啊，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很多不同的岛屿。那最后呢，要介绍的这座岛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它跟台湾的绿岛有一点点相似。那在以前啊，绿岛就是有这个白色恐怖纪念园区嘛。那在马来西亚的这座木寇岛，或者我们叫它木寇山，这座岛呢，其实也是有着类似的情况。这座岛屿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这座岛屿的附近，它叫做木寇岛嘛。那木寇山呢，它其实可以算是马来西亚的恶魔岛。原因是因为啊，在1868年我们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其实里面呢就设立了很多所谓麻风病的隔离所，所以有些患者啊，就是因为当时没办法医嘛，所以就把它关在这里，直到生命结束。那1969年呢，就变成了，就建了一些更新的可能监狱啊，一些海上监狱之类的，算是最高安保级别的，就是专门用来关押重刑犯还有政治犯。那虽然呢，这些现在的这些监狱啊什么的都已经被可能拆除或开发成为度假村跟一些网美的打卡镇，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废弃的监狱啊，或者是教堂啊，还有坟场等等的。所以来到这边旅游呢，其实就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呢就是去那些很美的网美打卡墙，又或者呢就是有些探险的精神的人旅游者呢，他们可能就会去看一看，哎，那些已经荒废了的铁栏杆啊，荒废了的这些建筑物啊，都是其中一个蛮特别的景色，是在其他的岛屿上面看不到的啦。那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介绍了这么多马来西亚的岛屿，你有没有哪一座岛是特别想要之后有机会去看看的呢？都可以欢迎你来我们马来西亚旅游跟游玩哦。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去到这些岛屿啊，还是有森林的部分也好，还是海边的地区都好，都一定要非常照顾自己的安全。因为这些岛屿其实他们虽然说是已经有开发有旅游的这个部分，但可能要真正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三长两短，那最靠近的医院可能就还是会有一点距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接受到很正式的治疗。所以还是不管怎么样啦，出外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们同样的时间下礼拜空中再会啦，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们上次提到登山艰苦拍拖谈，我们今天把登山艰苦拍拖谈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跟各位做个介绍，那就是人家出帖过高啊，俩个无半价，这种事情可以说非常的严重，因为人被抓走了，房子也拆掉了，那连我们家里养的牲畜也都通通抓光了。那这种情形不是苛政猛一虎吗？那这种事情在移民遭遇的状况当中就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是三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期间，为了防这个海寇，就实行海禁，就寸板不得落海。这下子为了断绝海寇的这个停留，为了断绝海寇得到资源，强制海上的澎湖人他们内迁。那你看他们有的人来了澎湖已经好几代了，他们在那里生根了，他们在那里娶妻，在那里养子了。你看看，突然间叫他们狼俩出帖，鬼啊高啊，俩个不骂架，这样子可以说人间的惨事。那这种事情在明朝发生之后，没想到在郑成功跑到东都去以后，又发生一次。那清朝就是为了断绝郑氏王朝的反扑，为了断绝郑氏王朝登陆以后再作怪。所以下了禁海令，禁海令就是寸板不得落海了。迁界令，这个就是狼牙出帖，鬼啊高啊，牙高不麻甲。迁界使得金门的人通通要迁离，整个废墟内迁三十里。你看这种结果就是流离失所。那一而再了，没想到还再而三。那就是施琅把郑氏王朝消灭之后，为了斩草除根，居然把台湾郑成功带来了25000人，他们把它扩大为10万人，将10万的人

0: 回中国大陆去。那这十万人真的是被狼牙出跳，鬼啊高啊两个不马甲。他不只是如此，甚至把郑氏王朝有关的官员、有关的亲属的坟地全部刨开来，把坟墓挖开来，把里面的骨头也搬回去。你看斩草除根做到这么彻底，你也可以知道，这种苛政真是猛于虎。这种苛政，你说怎么不叫人民大喊甘苦呢？所以甘苦，这款甘苦就是通底价好也甘苦。那至于拍桌谈，那是自然的事情，人多了以后就拍桌谈。好，我们现在再 review 一次，今天介绍的第三句，就是狼牙出跳，鬼啊高啊两个不半价。那各位如果要追索的话，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号码就可以查到。你在世新广播、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如果要问我有没有一首歌曲是只要前奏一下，我的情绪呢就会瞬间被带走的歌，我想呢几分之几一定呢就是这其中的一首。那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卢广仲为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所创作演唱的主题曲，而它呢也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刚刚在听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力量。那我也很喜欢它的一点呢，是每一次只要把这首歌曲呢跟电影的 MV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只在讲电影里面的故事，它会不知不觉呢就把我的记忆也一起的拉进来。尤其呢是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家人啊，关于阿公阿嬷，关于祖孙之间的情感，对我来说呢其实都非常的有感。因为我自己从小呢就是给阿公阿婆带大的，所以对我来说呢，阿公阿婆可能不只是一个称呼，他是陪我长大的人，是我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只要看到电影里面那些关于祖孙情相处的画面啊，再听到卢广仲的歌声，都会让我很容易就把自己给带进去，然后陷进去那个情感里面。有时候呢明明只是在看一个电影的画面，却会很突然的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想到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想到他们小时候陪着我的那些日子，甚至是一些现在回头看啊觉得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情。可是在长大以后呢才会发现，原来那些看起来很普通很渺小的日常，可能就是我们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就像脑筋急转弯里面的那个金色的记忆球一样。那我觉得几分之几它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它没有很用力的告诉你说你要珍惜家人，它反而是很轻很轻的唱着，然后配着一些电影里面一个又一个很生活化的画面。你可能本来只是想要听一首歌，结果呢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一个人，一个画面，然后一个故事，可能是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是阿公阿婆，甚至呢是一个你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套用在好多个情里面，有三个情嘛，亲情、友情、爱情，我觉得它都是可以套用在里面的，只要是一个人一个故事，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首歌曲它真的可以把一个人一段回忆重新的带回你的脑海里面。而我自己每一次看到花甲大人转男孩啊，还有这首歌的 MV， 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电影里面是在讲花甲和他的家人，可是有一些画面呢我却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今天这个画面是我跟我的阿公阿婆呢，那如果是我能够回到小时候再跟他们一起生活一天呢，这些念头呢常常会在我看 MV 的时候自己跑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几分之几它不只是

0: 是一首非常好听，然后很感人的一首歌，它更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就一按下去啊，我就会想到家，我就会想到家人，然后再想到那些陪伴我长大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当下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但现在再回头看，才会发现那些很无比珍贵的时光。而且我觉得啊，这其实就刚好呼应了几分之几这个歌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由很多个人拼凑而成的。我们身上的一些习惯啊、个性，还有一些记忆，可能呢都来自于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就像我的阿公阿婆，他一定也是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很重要的痕迹跟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里面的花甲。我也会想到我自己，想到一路陪伴我长大的人，想到我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自己，背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的陪伴。也许呢，这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几分之几》这首歌的原因。它让我每一次听，都不只是像在重新看一次电影，而是重新的回到自己的记忆里面一次。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走进花甲大人转男孩的世界，一起看看花甲回到过去之后呢，究竟看到了什么，也一起想想，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会最想要回去哪一天呢？又会最想要见到谁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介绍来自2018年上映的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不过呢，在正式聊电影之前呢，我觉得一定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花甲大人转男孩》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从电影开始的哦。其实它的前身呢，是来自直剧场在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直剧场花甲男孩转大人》。这一部剧呢，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很多人都在看。它呢，其实是直剧场系列的作品之一，从2017年的5月开播，整部剧呢，它就只有7集，后来呢，又播出了完整版的10集的版本。那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围绕着郑家这个大家族，那从阿嬷病危开始，一路呢带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啊、感情，以及花甲自己的成长。而这部剧当时呢，不只是收视的表现很好，也获得了非常多奖项的肯定哦。到了2018年的第53届的金钟奖，花甲男孩转大人，他一共就入围了11个奖项，最后呢也是爆回了4座的金钟奖，包括最重要的戏剧节目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然后就是我们的卢广仲，那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就是花落到刘冠廷的手中，以及呢戏剧节目新晋演员奖，就是由卢广仲获得。也就是说呢，卢广仲他第一次正式挑战戏剧演出，就直接拿下了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新晋演员2座奖项。而且呢，这还是他原本以歌手身份出发，第一次演戏，第一次入围就拿下金钟奖的重要奖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再回头看一下花甲，会发现卢广仲的表演其实非常有自己的味道。他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演员。反而就是那种很自然、很生活、很淳朴，就这个角色就有一种很像为他量身定造的感觉。有时候一个表情、一个眼神，甚至一句不知道该如何讲出口的台词，就很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会看见的人。也因为这样子，郑花甲这个角色才会让很多人都觉得，诶，他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哦。那除此之外呢，这部电影的卡司阵容也是非常的豪华。你会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看到非常多你熟悉的面孔。诶，那刚刚我们说到在电视剧获得这么大的回响之后呢，剧组呢他其实也就决定把这样子的故事呢继续搬到大荧幕上， 于是呢，2018年的贺岁档我们就看到了花甲大人转男孩。不过呢，在这边呢，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虽然呢是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电影版，但它并不是在把电视剧重新演绎一遍。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是延续了花甲和他家人的故事，主要的角色呢也都保留了原本的关系，但是呢，电影把故事带到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冒险。那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呢？故事呢发生在花甲退伍之后，花甲呢和他的女朋友阿伟正在交往，那原本呢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结果一开始就直接给我出大事。花甲酒醒之后呢，发现自己竟然跟阿伟睡在同一张床上。更尴尬的事情是，阿伟的爸妈刚好来了，而且还直接撞到就是这个场面这样子。所以本来应该是两家人好好认识的一个过程呢，结果瞬间变成一个超级大型的家庭灾难。阿伟的爸妈呢就气冲冲的来到花甲家，两边的家庭呢第一次正式的碰面，就在各种的误会啊、争吵还有混乱中一路的失控。那花甲呢，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找家人帮忙，结果没有想到事情不但没有变简单，反而越弄越复杂。最后呢，在一连串的混乱之中呢，花甲他就躲进了自己小时候的衣柜，然后呢，在一阵震动，就天摇地动还有他的连环屁中，他竟然回到了2003年，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正是台湾 SARS 疫情的年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原本只是想要处理我跟我女朋友家人之间的大麻烦，结果一转眼直接穿越回过去。而且最神奇的事情是，花甲他穿越到过去之后呢，还重新遇见了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家人们。他看到的呢，不再只是他们熟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而是一群在成为他的家人之前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青春梦想以及故事的人。这其实也是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平时在看父母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曾经也有过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是小孩，那也有过自己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也做过一些很幼稚的事情，也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过去跟青春。而花甲他这一次的穿越呢，就像是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家人的机会。以前他可能会知道，嗯，这是我阿公，然后我认识他的样子，然后这个是我爸，然后他就是我既定印象中的样子。可是当他真的在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才第一次看见，原来他在成为我的家人以前，也有过自己过去完整的人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表面上呢看起来是一部很闹啊很好笑的穿越喜剧，花甲莫名其妙的回到过去，然后遇到了年轻时的家人，还要想办法回到现在去处理他刚刚惹下的大包。可是呢，如果我们再往里面看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重新认识家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们会不会变得更懂得珍惜的故事。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刚刚的几分之几呢，真的非常的适合这一部电影，然后放在这一部电影的前面。因为电影让花甲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呢也把我们带回到自己的过去，可能是某一个夏天啊，可能是小时候的家啊，也可能是一段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花甲这一次回到过去到底看见了什么，而这一次的穿越之旅呢，又为什么让他真正开始理解家人到底是什么。不要走开哦，待会我们一起来聊聊在这部电影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几幕以及我最喜欢的一些金句。不要走开，我们等等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一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以及我很喜欢的几分之几这首歌。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呢是第二部分，这幕真的很有料。我想要先聊的第一幕呢是阿甲他穿越回过去之后呢，见到了自己非常想念的阿嬷。哦，我觉得这一幕真的非常的犯规，因为阿甲他穿越回过去之后呢，见到的呢不是一个陌生的人，而是一个他曾经非常熟悉

非常爱却已经再也见不到的人。所以当他们真正重新见面的那一刻呢，我自己是真的非常的感动的。而且呢，很刚好的事情是，就是今天我才刚从阿公阿婆家回来，我发现每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跟我一起聊一些关于我小时候的事情。可能是你小时候很喜欢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吃了一个鱼，然后他就会说你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有一次吃了鱼，然后你把鱼骨头吞下去，然后赶快带你去急诊啊，这样子。或者是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哈，我有做过这件事情吗？我有做过这种事情哦。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年纪太小了，所以很多事情呢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什么印象的。所以现在的我呢，就只能透过阿公阿婆的描述啊，慢慢的去拼凑出一个小时候的我。有时候听他们讲呢，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哦！原来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原来我在那个家里面呢，有做过什么，有做过什么事情。原来我曾经跟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的时光。可是每一次听完呢，我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因为我知道那段时间是真的存在过的，可是我却没有办法亲眼记得那一些画面，我只能从他们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些故事里面去想象当时的自己。所以呢，看到阿甲他穿越回过去，然后重新见到阿嬷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把自己带进去，我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或者是我真的躲进衣柜里面，然后放了一连串的连环屁，是不是就真的可以让我回到过去了？我想回去的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甚至是想要回去看看那些我根本就不记得的日常，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看看阿公阿婆那时候是怎样陪伴我的，看看我们以前一起生活过的痕迹，吃饭的地方，甚至呢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样子。因为有些记忆呢，我们现在就只能靠别人告诉我们。就像我阿公阿婆现在跟我讲那些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可以透过他们的描述感受到那时候的幸福，可是我还是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我真的有亲眼看见，然后亲眼记住，然后它在我的脑海里面存放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好了。如果可以亲自回到那个时候，以第三的视角去感受那样的温度，亲自再去听一次他们年轻的时候的声音，那该会有多好。而这也是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很戳我的一个地方。因为电影里面的花甲他真的做到了我们现实里面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真的穿越回过去了，他可以重新见到那些已经见不到的人，可以重新的站在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家里面，可以亲眼看着那些自己只剩下记忆的人。所以看着阿甲和已故的阿嬷重逢的时候，就那时候已经在未来已经离开的阿嬷她重逢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其实好像不只是在看花甲的故事，某一部分的我好像也跟着她一起穿越回过去了，回到那个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们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台时光机才能感受到那些幸福，有时候呢一顿饭，一个故事，一张照片，甚至呢是阿公阿婆突然的说起，你小时候啊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把我们拉回那个回忆跟那个时候。只是如果真的有一次机会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呢，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想要改变什么，我可能就只是静静的站着，看看那时候的自己，也看看那时候的阿公阿婆，然后告诉自己，你现在觉得很平凡的日子，其实呢会是在你长大以后很想念的一段时光。而且呢，说到这里，我其实也很好奇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的话，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最想要回去哪一天呢？又会最想要见到谁？也许呢答案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日子，也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因为有些回忆，正是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它有多珍贵，所以长大之后呢，

才会这么想要再回去一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画面，那就是花甲他带着爸爸和小时候的自己去看棒球赛。那在那个时候呢，小阿甲看到其他小朋友拿到全垒打的球，真的是表现出很羡慕、很羡慕的表情。然后爸爸呢，看到自己的孩子想要，就开始想办法啦。最后呢，他甚至直接拼命的爬上杆子，也要把那颗球给接下来。他明明知道会有掉下去的风险，但他还是想尽办法，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把球拿到手。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那颗球对爸爸来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它就只是一颗棒球。可是呢，对小阿甲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愿望。而爸爸看到孩子想要，就会想，那我就想办法给你。我觉得这一幕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呢，不只是因为爸爸愿意为了孩子而去接球，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整部电影的爸爸，其实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花甲的爸爸其实一定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只是他的人生好像一直被困在一个很难走出去的状态，可能他没有很好的能力，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方向，所以在面对生活还有面对养小孩的压力时，他选择了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甚至呢会把希望放在赌博身上。他只看得到眼前的啊，这一次赢了，如果赢了就可以有钱啦，那这一次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解决眼前的麻烦。可是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想象再这样子下去，那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妻子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事情越来越失控，家庭也跟着受影响。所以我看着这个爸爸的时候呢，我其实很难单纯的去想，他是一个好爸爸，或者是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爸爸，因为他好像两个都是。他可能做了很多让孩子受伤的事情，也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选择。可是同时，在某一些很小的瞬间里，你又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他其实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跟他的老婆。就像这一幕，他可能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他没有办法用最正确的方法去照顾这个家庭。可是当小阿甲他用眼神然后展现出，我真的很想要那颗球，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哦，他还是会很拼命的想要把那颗球给拿下来。这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人很矛盾的地方吗？一个人他可以很爱很爱你，但他不代表他就一定知道应该要怎样好好的爱你。我觉得这一句话放在家庭里面呢，其实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们很常很容易用他爱不爱我去评断一个人，可是有时候真正复杂的是，他可能真的很爱你，只是他没有能力用你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他可能想要给你好的生活，却用错了方法。他可能想要保护你，最后呢却伤害了你。可能想要你开心，却没有想到更长远的事情。而这种矛盾呢，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没有把他拍得很简单。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爸爸他这样子做就是坏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爸爸很爱你，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而是让我们看到爱和伤害其实真的是可能同时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花甲他回到过去之后呢，我觉得他不只是看到过去的爸爸，他好像第一次有机会站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角度去理解，原来我的爸爸也曾经会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人，他也有自己的困难，有自己的无奈，甚至是自己对于生意跟情感上的失败。而这些并不代表那些错误都可以被原谅，但至少呢，花甲他是有机会开始去理解他的爸爸的。我觉得这就是穿越这件事情很珍贵的地方，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呢，有时候呢会开始重新的去理解父母。小时候的我们呢，可能只会想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这样？为什么他们不能再给我们更

很多，但长大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发现，哎，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拿到一本怎么当好父母的说明书，他们也会犯错，会害怕，也会迷惘。所以呢，现在再回头看这一幕呢，我觉得爸爸他想要真正接住的，可能从来都不只是一颗全垒打的球，他想要接住的呢，是小孩眼前那个小小的愿望，也是他作为一个爸爸想要给孩子的那一点点的幸福。只是有时候呢，爱一个人跟有能力好好爱一个人真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呢，这也是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很有感的一点。我们不一定要替家人的所有的错误去找一个理由，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因为当我们开始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也许不代表所有伤害都消失了，但至少我们终于有机会看见那一个人他完整的样子。而或许这就是花甲他这趟穿越之旅真正带给他的东西。好，那聊完刚刚那两幕之后呢，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几句我在花甲大人转男孩里面很喜欢也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那两句话。那第一句呢，其实就是你看大拇哥他又胖又短，可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呢，其他高个子都要让位给他，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句话呢，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个棒球赛结束之后呢，大花甲和小花甲一起睡觉的时候说的。那时候呢，小花甲和大花甲聊了很多自己的烦恼，而大花甲呢，就拿自己的大拇指来安慰他。我其实觉得呢，这一句话表面上呢，像是在鼓励小花甲，但如果仔细去想呢，其实好像也是在大花甲好像也是在对自己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大花甲他这一次他发现自己从未来穿越回过去后，他其实一直希望自己的出现是有意义的。他觉得既然自己都已经回到过去了，那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然后改变家人的命运呢？甚至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不要留下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觉得当他跟小花甲说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对自己说，嗯，花甲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米虫，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相信即使现在的自己看起来很渺小，但他还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而我也很喜欢他用大拇指来比喻，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的五根手指头，大拇指确实是比较短比较粗，可是你会发现大拇指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它却有着自己不可取代的功能，少了它很多事情反而做不太到。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比别人小不代表比别人弱，你可能没有比别人的身高高，没有别人的成绩，没有别人的才华，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比不上别人，可是那又怎样呢？大拇指也没有因为他自己比较短就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他光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呢，其他四根手指头也要为他让出位子。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在成长的过程里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比自己厉害就开始怀疑自己，看到别人好像很有方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看到别人站在舞台中央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永远只能站在旁边。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每一根手指头都有着他自己的位置，你不需要变成食指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也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能成为很重要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最后呢，最想要留下来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厉害所以才要相信自己，而是因为就算现在的你还不完美，还在迷惘，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你还是值得相信自己一次。
就像大花甲对小花

假说的那样，也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至少我们可以先相信现在的自己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呢，是这句话明明是大花甲说给小花甲听的，最后呢却好像也成为了一句大花甲留给未来自己的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不只是给小时候的花甲，也是给那个曾经迷惘、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花甲，更像是给我们每一个正在长大成人的一句话。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有点怀疑自己，那就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有比别人厉害。先记得一件事情，大拇指它虽然又短又胖，却从来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位置。所以比别人小难道就比别人弱吗？当然不是，你有你自己的样子，也有自己的力量，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那除了刚刚那句话呢，我觉得电影里面也还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这句话呢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些事情不要太计较。我知道你们都是很爱对方，很关心对方的，有时候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但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直接，也正是因为很直接反而很有力量。因为花甲看着自己的家人，明明每一个人都很在乎着彼此，却常常因为面子啊，因为个性啊，不知道怎么表达，最后呢反而把关心变成了争吵，把在乎变成了责备。明明是我很担心你耶，最后呢却变成你怎么又这样。我们好像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尤其呢是跟自己最亲的家人。因为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知道吧，他是我爸爸妈妈，应该会知道我很爱他，他是我很亲很亲的家人，应该知道我只是担心他，所以很多话呢就一直放在心里。可是花甲呢却说出了一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这句话呢听起来像是在劝自己的家人，但我觉得呢其实花甲呢他也是在透过这样子就是点醒自己的感觉。因为这趟穿越之旅呢，他慢慢的看见很多以前没有看懂的事情，他看见爸爸对自己的爱，看见阿嬷，也重新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着自己的难处。而当他终于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人不是真的永远有机会等你把话说出口。所以与其一直觉得以后再说啦，没关系，反正有的是时间，不如现在就说。与其等到真正失去了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表达，不如趁着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告诉身边的人，我很在乎你，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而我觉得这也跟花甲还有阿伟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趟穿越呢，他好像真正的去明白了珍惜是什么。以前可能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等到他真正看见过去，看见家人的故事，也看见那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之后呢，他也开始更加确定了自己要珍惜眼前的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一个人会陪我们走多久，所以真正的珍惜呢，不是把对方留在身边，而是当对方还在的时候呢，让他知道自己有多重要。我很喜欢花甲在这趟旅程中的成长，他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要逃避眼前的问题，但最后呢，却因为回到过去，看见了以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他学会了相信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家人，更学会了爱一个人就不要只是放在心里，因为你觉得理所当然的爱，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他最想要听见的一句话。所以如果现在要我把这句金句送给大家，我其实最想要送的呢，就是最后一句话，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如果你现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那一个人的名字，那或许你就已经知道有些话真的不要再等了。好，前面聊了这么多关于花甲的故事，也分享了几个我很喜欢的画面和金句。

0: 们也要来到了这集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那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进到第三单元，不要走开哦，我们等等再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花甲的故事，也分享了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画面，以及很有感觉的一些电影的金句。我觉得呢，花甲大人他真的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关于剧荒救援队的第三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的。我觉得呢，花甲大人转男孩真的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因为呢，它表面呢是在讲一个很荒谬的故事，一个大人莫名其妙的穿回过去，然后遇到了年轻的时的家人，甚至还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可是呢，当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他真正想要让我带走的呢，反而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回到过去，我们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曾经做错的某一个决定。如果我当初不要这么做就好了，如果我当初可以勇敢一点就好了，如果我早一点跟他说就好了。我们的人生好像总是充斥着很多的如果以及遗憾。可是看完花甲大人转男孩之后呢，我反而开始觉得，如果真的有一次可以穿越的机会，我好像不一定想要改变什么。我更想要的呢是再见一次，再见一次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再回到一个某个很普通的下午，再跟阿公阿婆一起吃一顿饭，再听一次他们讲那些小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印象的故事，甚至坐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因为有时候我真正想念的呢，并不是某一件非常伟大非常大的事情，而是那个有人一直在身边的感觉。而这一部电影呢，也让我重新的去思考了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好好的认识自己的家人吗？我们知道爸爸平常喜欢吃什么，知道妈妈平常喜欢什么，知道阿公阿婆以前是怎样的照顾我们，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他们曾经想要做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他们以前最害怕什么事情？又曾经为了什么事情开心的睡不着觉？这些事情呢，我们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爸爸妈妈、阿公、阿婆这些角色。但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看见，在成为我们的家人以前呢，他们也曾经只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有青春，也有遗憾，当然也会有犯错的时候。而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好像就能更容易理解家人，对他们更共情了一点。也许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好像可以试着开始知道，原来你也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而我最近回到阿公阿婆家住啊，也让我开始对这部电影有着更深的感受。每一次吃完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就会开始讲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些事情呢，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可是呢，他们却可以讲得很清楚，好像昨天前天才刚发生一样。诶，你以前很喜欢什么呀？啊，这双鞋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啊？啊，这个衣服是我什么时候帮你买的？我常常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啊，真的好神奇哦。因为原来我的童年，它并不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面。有一些我忘记的事情呢，还会有人替我记得。也许呢，这就是家人他很珍贵的地方。当我们忘记自己某一段人生，他们还会替我们保留着。

那段记忆。所以现在的我呢，反而会开始想要多听一点。以前可能觉得，诶，这个故事你不是讲过了吗？现在反而会想，你再讲一次给我听。因为我突然发现，也许有一天这些故事会变成我唯一可以回到过去的方法。所以如果花甲大人转男孩真的要送我一台时光机的话，我想我不会把它拿去改变我的人生，我会拿它去看看那些没有被我记住的时光，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也去看看那时候的阿公阿婆，然后呢再告诉小小的自己，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真的真的很幸福，也告诉现在的自己，既然知道了，那就要好好的珍惜，珍惜那些还可以一起吃饭的人，珍惜那些还可以打电话的人，珍惜那些我们还来得及说谢谢、对不起和我爱你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穿越回过去，但我们还可以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也许呢，这个就是这一部电影真正想要告诉我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让时间倒转，也不能让所有的遗憾重新的再来过。可是呢，我们可以把那些遗憾变成现在好好生活的理由。最后呢，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送给所有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人，送给爸爸妈妈、哥哥，送给阿公阿婆，也送给那些已经不在我身边却还一直留在我们记忆里面的人。如果现在你还有一个可以见面的人，那就去见他吧。如果你还有一句话可以说，那就不要再等了，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今天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一顿饭，会不会有一天会变成我们最想要回去的那一段时光。而这也让我想到几分知己带给我的感受。每一个人呢，都是由生命里面遇见的那些人一点一点拼凑成现在的样子。也许爸爸是我的几分知己，妈妈、阿公、阿婆也都是我的几分知己，而那些爱过我们的人、陪伴过我们的人，最后呢，都会成为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谢谢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重新去想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但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现在。感谢收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进到了尾声。今天陪大家聊的电影呢，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那我是罗心妍，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下次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希望我们大家都不用急着回到过去，因为此时此刻，其实就是未来的我们最想回来的一段时光。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今天不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集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搭公车还是开车的路上，你闲闲没事做，今天这一个 Hello 湾就很适合陪伴你哦。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正在进行，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活动，那就是2026金钟六艺人气奖票选初选正式开跑啦。没错，哇，今年就已经金钟六艺了，金钟六已经准备要开始开跑了。感觉上个月才刚结束金钟六十，没想到好不好，金钟六十刚结束，金钟六一准备来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快。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金钟六一的相关消息呢？今年的金钟奖除了我们熟悉的各项专业奖项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奖项，就是最具人气节目奖。那这个奖跟其他金钟奖专业奖项比较不一样，就是最佳人气奖它是靠我们观众投票去投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哈洛湾，我就想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说到底今年有哪些综艺节目或是有哪些戏剧节目参与人气奖的初选，以及哪些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机会的，因为我可能会觉得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很有机会的，那哪些作品呢可能会成为黑马去夺得这个人气奖，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是嘉玲的话，我到底会投给谁。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投票。因为如果你跟家里一样，每次提到投票就会想说啊，我要去哪里投票，投票时间是什么，那我要我应该要去哪里投票，然后我可能会有几票，我要去投哪些。如果你有这些疑问的话，不用担心，今天一次家里就会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首先呢，金钟六十一最具人气奖的初选活动投票时间是8月19日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9月15日下午2点20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你现在就可以去投票咯。那要去哪里投票呢？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讲可以先投哪些票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就是综艺节目。第二个呢，就是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就是戏剧节目，可能影集啊之类的。而且啊，这两个类别是分开投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综艺类投一次，然后你在戏剧类也可以再投一次。那每一个类别呢，你可以选择1到5部你自己喜欢的作品，所以 不是只能选一部哦，你可以选5部。哇，这很多耶，就是会有点难选啦，因为家里那时候投票的时候就非常难选。那如果你在这些选项里面你有5部都很喜欢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5个名额都用掉。那如果你看完了这些节目，你发现诶，我好像喜欢的只有1、2个，那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只投1、2个而已。好，那最后呢，每一个类别它的票数最高的前5名就可以它进入后面的决赛。那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初赛跟决赛的票是不会累计的，就是你的初选，你在初选的前5名，你进到决赛之后就一样是从零开始的重新计算。所以啊，到时候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喜欢的节目的话，到时候决赛你一样要再投一次票。好，那可能会有人会说，那我要怎么投票？那其实很简单哦，你参加投票你只需要登录 LINE 账号，就变成说你只要有 LINE 账号你就可以投票咯。而且这个 LINE 账号必须绑定台湾的电话号码，并且是在8月18号晚上11点59分前申请的 LINE 账号。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 LINE 账号的，你就算现在申请了你没办法投票，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台湾人应该人手一个 LINE 吧，人手一个 LINE 跟脸书，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投票的。所以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话，你就可以到金钟六十一的人气奖票选活动页面登入之后呢，就进行投票，而且你还可以拉票哦。如果你看到一部作品你真的超级喜欢，你恨不得全世界都跟你一起投这部作品，你希望把这个作品呢推上舞台，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作品旁边它有一个分享的按键，你就可以点选那个按键，然后把这个链接呢就是给朋友家人或是亲戚之类的，对，你就可以让他们帮他们一起拉票，然后把这部作品的投票连结分享给他们，就是一种拉票的动作嘛。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部作品，心里想着啊，今年的人气奖一定要是他，那你除了自己投以外，你也可以去拉票。
不过讲到这里，我觉得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或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要吃饭、准备休息，或是你在通勤，不管是搭捷运。

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想问是啊，所以我投票之后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拿？答案呢是有，对，而且这个奖品其实我觉得蛮诱人的，对我来说啦。首先，如果你是参加综艺节目人气奖票选的话，你就有机会抽到第61届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门票2张，而且总共是25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综艺节目，你又很想要亲自到现场感受金钟奖颁奖典礼的氛围，那你就可以去投票，然后去看你的运气如何，就可以去抽抽看这样。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看戏剧的话，那你就可以参加戏剧节目人气奖票选，一样就是有机会能抽到门票2张，那一样就是25组。所以呢，综艺跟戏剧类节目各自都有25组2张门票的抽奖机会。除了门票之外呢，还有一个普通奖项，那就是 Line Music 14天免费体验序号，那总共是1200组，综艺跟戏剧各600组。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听音乐的，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哦。而且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如果你没有抽到门票，你也没有抽到 Line Music，那还有一个参加奖，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蛮喜欢这个参加奖的，就是你会拿到一张金钟61粉丝限定桌布。所以简单来说呢，只要如果你有喜欢的综艺，有喜欢的戏剧，你就可以去投票。你投票除了可以支持你喜欢的作品以外，你还有机会抽典礼的门票，那还有 Line Music 的体验序号，以及最基本你也可以拿到金钟61的粉丝限定桌布。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的？限定桌布如果你桌布你不知道换什么，就可以换金钟61的粉丝限定桌布。所以呢，今天的哈鲁我就想讨论金钟61人气奖票选的预测。那这个预测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非常的蛮个人偏好的，对，就只是我个人的预测，不代表他可能最后一定会得奖，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先免责说明一下。那因为刚刚跟大家介绍完规则，我自己突然觉得，好像如果真的只能选5部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你可能遇到这部我很喜欢，或是这部我朋友推荐的，然后我朋友很喜欢，然后他推荐给我，我也很喜欢的，或是你觉得这部今年很红，或是这部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也很有机会得奖的，你一样可以在我们哈罗午安的 YouTube 直播的聊天区留言，让我知道你的 pick 是谁，好不好？我真的很好奇大家的那个口袋名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先从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开始。到底今年有哪些综艺节目有机会杀进前5名呢？又有哪些是我觉得好像很有机会的节目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先来聊聊这个综艺节目奖的部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送给大家今天 Hello One 的第一首歌，就是许哲佩的《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微光呢是，有在戏剧，最具人气戏剧票选里面的一部影集，就是《动物园》。那微光呢，就是这一部的主题曲。那大家一起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欢迎回到 Hello One， 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许哲佩的《微光》，同时呢，也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那今天的歌单呢，基本上都是影剧或是剧或是影集的主题曲、片头曲或者片尾曲，因为会选这样的歌单，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看一部戏或是一部节目的时候，真正留在记忆里的可能不只是它的剧情、人物，也有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个角色、一个台词，甚至是一首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已经忘记自己看到第几集了，但是某一天在路上、在咖啡厅，或是只是可能随机播放歌单的时候，你突然头脑这个前奏好像很熟悉哦，你就会突然想起来，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戏的歌吗？然后就连当时的这句画面，你就会一起想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影视作品跟音乐之间其实都一直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聊的金钟奖呢，刚好就是一个在每一年都会把很多的优秀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戏剧作品重新带回到大家眼前的时刻。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我觉得相对比较轻松的类别，就是第61届金钟奖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来开始说起啊。那其实现在的综艺节目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的综艺节目一样了，现在的以前的综艺节目，大家可能讲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主持人可能站在摄影棚前面或是站在摄影机前跟来宾玩游戏、聊天、唱歌或是做一些效果。但是现在的综艺节目其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非常

多元了。他现在可能会有实境节目，有旅行节目，有料理节目，有竞赛类的，可能有职场体验类的，甚至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混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今天在看人气奖的时候，不能单纯用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好笑或是最有趣的来判断。反而我如果我自己的话，我会看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很多人认识这个节目，以及第二个观众有没有很强很强的粘着度，就是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follow 这个节目，不管是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消息也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节目会不会形成一个讨论，因为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机会拿人气奖的节目，它不只是要有人看，而是大家看完之后会想要跟别人分享、跟别人讨论的一个节目。对，它可能不管是我们平常聊天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社群上，我们可能看到它的短影会转发、会分享，这些都好。甚至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节目可能结束了，但大家还是记得那个节目的一些梗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节目，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非常有人气。那如果今天要我开始选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年的综艺节目奖大概有哪些啊，因为真的很多很多，我记得没记错，好像有40几项综艺节目吧。对，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当然九天来冲冲冲嘛，然后综艺大热门宇宙啦啦队、百变智多星。然后全明星攻略，然后还有唱歌给你听，以及跟超级夜总会等等，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哦。还有什么嗨营业中、11点热炒店，还有型男大主厨跟小姐不吸剃，然后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等等等等，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今天要我从那么多项节目里面选的话，我觉得我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综艺玩很大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已经累积了非常长的观众基础，而且综艺玩很大这4个字，你一听到综艺玩很大就知道哦是哪一个节目，所以它其实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明确的品牌。对，你可能不是每一集都有看过，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的，它的主持人是谁。所以如果你可能不知道说啊，可能综艺网很大，这个礼拜要去哪里了？你可能不是每一集都有在 follow，但是你还是可以知道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对，而且我觉得综艺网很大有一个很大的综艺网很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很容易把玩这件事情变得很大。像今年就有不少桥段引起讨论，我记得应该是今年5月的时候吧，好像有一个什么龙珠争夺赛吧。对，原本可能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合作游戏，结果到了后面，直接变成一个大家开始互相猜忌啊，然后甚至开始出现啊，谁才是朋友，谁才是敌人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人就是一整个蛮混乱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今年5月那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子一直在那个推上看到这件事情过。对，那这种桥段我觉得就很符合可能综艺玩很大的特色。因为你可能本来就只是想看大家玩游戏嘛，然后结果你看到最后变成，哎，啊，你们刚刚不是队友吗？怎么突然变那么多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反差呢，其实就很容易让观众们看完之后就跑去跟朋友讨论。而且今年6月吗？反正就是有一个复古岛企划，我觉得也是有那种玩很大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大家入住了豪华度假村嘛，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在度假。然后结果后面马上就开始有一些体力的考验，然后还有监狱的环节，所以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节目很会利用一种看起来好像很爽、很有趣，但其实结果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的这种反差。我觉得这个就是综艺网很大，可以一直维持话题的一个原因。甚至在前一阵子，网络上还有出现一个这个节目到韩国餐厅拍摄的照片吧，然后照片旁边就突然刚好出现一个请结账的提醒，然后结果网络上就有人开始在猜说，哎，该不会是节目组没有付钱吧？对，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就这件事情呢，后来制作单位也有出面澄清说，不是没有付钱，而是店家就会提醒一般客人要结账，这样跟节目组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就是一个误会啦。但是你就会发现说，

综艺玩很大，他本身的知名度是真的很高，他连一张照片哦都可以在网络上被讨论。所以回到人气奖，我觉得综艺玩很大是他的，就是他最大的优势，除了是长期累积的观众以外，就是他很容易制造我想跟别人讲的这种内容。而且人气奖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陪伴感。一个节目如果陪伴观众很久的话，观众跟主持人跟节目之间都会有一种感情，有一种默契。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说哦，综艺玩很大还有没有机会进入人气决赛， 我只能回答说我觉得不能小看啦。虽然今年有很多崛起的节目来跟他竞争，不过我觉得综艺玩很大也不容小觑。对，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哦，因为其实这个我投了五个啦，哈哈。好，那在第二个我投的是嗨营业中。对，我记得应该是投嗨营业中，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让艺人坐在摄影棚里聊天，而是把艺人丢进一个实境的环境里面，让观众去看说如果这些艺人一定真的要一起工作，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种实境节目呢，我觉得就很容易，我真的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实境节目，它很容易产生一种追剧感，因为你会开始想说、下一集会发生什么，然后会有什么额外的意外发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最后呢能不能把任务完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这种节目，你看的不是这一集的内容，而是你会跟着这群人的步伐，就是跟着节目里这些人的步伐一起走的感觉，就是你节奏会被带着走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嗨营业中很大的优势之一吧。而且他现在的内容也不是只有开店而已，他会把营业地点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接触不同的人，还有地方的文化，甚至也会去碰环境保育、偏乡教育、高龄账户等议题。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让观众朋友们认识不同地方的人跟故事。像这一季我记得他们也有把营业场景带到澎湖、阿里山这些地方吧，然后甚至也有走出台湾到日本、韩国去挑战不同的营业内容。所以对我来说，看营业中比较像是看艺人工作，但其实也是在看台湾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对，然后这种就很容易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跟他们一起工作很久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是人气奖的话，我觉得这种陪伴感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对，那再来一部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是花甲少年去旅行。那这个节目跟刚刚两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靠竞赛，也不是靠一直制造笑点，它比较像是带着大家去旅行，去旅行。对，而且这个节目的设定我觉得本身就是很有特色，它就是让不同世代的艺人一起出发，就是两位花甲艺人，然后搭配两位少年艺人，然后一起去旅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不只是去看说他们今天去了哪里，你也会看到不同的世代的人他们在旅行过程中是怎么相处的。那当然在相处过程中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说那意见不合、生活习惯不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趟旅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我们慢慢变得更熟悉。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且旅行类节目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比较容易跨年龄层。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在看，或是你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看的时候，甚至跟爸爸妈妈也一起看，然后你就只是甚至爸爸妈妈在旁边看，然后你可能就是在旁边无聊滑手机，然后偶尔抬头看一下电视，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就会跟着一起看完了。而且这个节目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比较情绪性的时刻，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时刻吧。像过去在台南篇的时候，曾经就让很多观众很有感的，包括我自己，就是好像有一个来宾吧，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雪凤吗？好像他在节目最后就是很感动吧，然后就是一整个疯狂的流泪，然后他也有向工作人员鞠躬道谢。那我觉得这种情绪上的

激发，他不是靠，他有时候不一定是靠搞笑，他有时候可能是靠人物之间，他们因为这段时间的相处而累积的情感的内容，所以这种内容呢，其实也会让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节目让您看完之后，会下开始想说，哎，我也想一起去，或者是哎，我也想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家人一起去。那我跟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当你有这些念头的时候，就是它其实就已经不是节目本身了，它已经把节目的内容带到了你的生活里面。对，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算是我觉得蛮意外的嘛，因为我自己看这个节目，我是觉得就是很有趣而已，就是也不会对它有什么特别大影响。但是呢，在网络上好像蛮有话题性的，那就是《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节目，它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蛮有自己的味道了。而且第二季跟第一季相比，可能又加了更多台韩文化、台湾跟韩国文化交流的元素，像是它好像就把客家的板垣跟韩式辣酱，还有炖排炖猪骨这些料理结合，然后做出了一个什么辣炒板垣佐福菜海苔卷，听起来就很怪，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节目的内容，这个是我网络上查出来的，就是很特别的料理。你光是听名字，你就会想说，哈，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真的可以吃吗？但这个就是它有趣的地方。我那时候查到，我想说，哦，这节目也挺酷的。对，好，那它这个呢，不是单纯看艺人做菜那么简单，它是把。你看，他就把客家文化跟韩国料理，还有明星艺人这些放在一起，还有餐厅经营，所以他们就真的把这个跨国料理的院做出去。而且，你光是听我刚刚讲的客家文化、韩国料理、明星艺人、餐厅经营，听起来就是一个感觉很多人会喜欢的话题内容都放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第二季。甚至在韩国开快闪餐厅跟行动餐车吧，然后当地也有排队啊，就受到蛮大回响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这种节目也很适合拿来代表一个啊，原来综艺节目也可以让他认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吧。而且你可能本来会因为里面的一些艺人或是比较大咖的，像是我记得里面好像有力特吧。对，然后你会因为这些艺人去点进去，然后最后记得的呢，你可能最后记得的是那个很奇怪的料理，什么什么辣炒板垣佐福菜海苔卷，你可能记得的是那道料理吧？对，可能就有时候不一定只是，反正就是你会因为艺人点进去，然后反而记住一些其他节目比较很有趣的内容，然后就可能会开始想说，哎，好像很好吃哦，我想要一起试试看的那种感觉。对，而且节目里面他们不是每一次的。经营店都是成功的，他们像是其中常就有送餐意外吧。那除了送餐意外呢，大家还要赶快想办法去化解这些意外。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有料理、有文化，也有实际节目的一些临场感。他不一定是第一秒就让你觉得哦，这里好像很有趣、很刺激的类型节目，他是真的很有特色，对，然后也可以感觉可以看很久的一档节目。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现在的大家好像也蛮需要这种节目的。对，那还有一个节目呢，是我觉得最近蛮夯的吗？宇宙啦啦队，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那宇啦，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一个选秀节目。近期呢，选秀节目在台湾的讨论度一直都很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谈人气的话，我觉得宇啦。本身蛮有实力的，对，不管是你喜欢选秀节目也好，还是你是因为里面的人也好，因为里面好像有一些可能在 IG 上比较活跃的网红，像是艾丽儿，或是大家有听过辛蒂王妃吗？对，这些人他们也有在娱拉里面去参加选秀，然后之后好像也都有顺利的在这个节目里出道。那如果你本身是这些人的粉丝的话，你可能偶然在网络上滑到了雨拉的那个短影音，你可能发现，哎，啊，怎么这个网红也有在里面
参加这个选秀节目。

你可能就会点进去去看。那你当你开始点进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去追踪，哎啊，这个人他最后的发展是什么？然后就会慢慢看他们之后的表演啊、活动啊，甚至是可能会开始去追踪他们。所以这个节目它除了本身选秀的人气以外，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因为人因为艺人而产生的粉丝。那有时候粉丝的力量是非常可观的，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有明确粉丝群，然后感觉成员本身在社群上有一定声量的节目，是真的很没办法忽略，就是他真的很有可能会杀进决赛，然后就是得到还不错的成绩这样。那目前呢，最新的投票的结果，第一名呢是《厨师的迫降》，我们刚刚有提到《客家厨房二》嘛，哇，这还蛮让我意外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看我是觉得还好。那再来呢，第二名是雨啦。好，那第一名他是8407票嘛，那雨拉是第二名，8308票。你看粉丝的力量是不是就特别大？那第三个呢，就是小姐不 CT，就是3579哦。这一档节目也是，我是没有投这档节目啊，因为我觉得他上榜好像也不太不意外，因为他本身小 S 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主持人嘛，而且几乎全台应该80%-90%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主持人，然后这档节目，所以我觉得小姐不 CT 上榜好像也蛮意料之中的，对，但就是我没有投他了，因为那时候真的节目太多了，对，好，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花甲少年去旅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年轻人跟花甲艺人一起去旅行的节目。那在哦花哦刚刚有讲到吗？小姐不 CT 是3579票哦，其实跟第二名雨拉有一段的距离。那花甲少年呢是3301票。那在最后一个第五名呢是综艺玩很大，哇，就是一个就是蛮多有一定观众基础的节目啦，就是综艺玩很大，3094票。对，那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嘉玲的，就是讲的排行榜，或者是嘉玲自己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口袋名单？因为我其实因为五票真的很不够，因为里面很多节目就是自己可能从小看到大，或是最近有看到发现，哎，好像还不错，然后就非常喜欢的。所以我很想问，就是各位有在正在听 Hello 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的口袋名单是什么呢？如果如果你自己呢有自己的口袋名单，你就可以投啊。如果呢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你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家里的名单。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平常不太会主动去看综艺节目的人，但是呢，我这次因为金钟六一的这个人气奖，我去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看看现在台湾到底有哪些比较好看的节目，不要再看短影音了，各位朋友们。好，那如果你喜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啦。对，就是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五票的话，你会投给哪5部呢？你会把票都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你会投给自己觉得最有机会拿奖的，还是你会留一票给今年的黑马？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啦，因为连嘉玲都那时候投票也是投非常非常非常久。好，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很多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先让大家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一个节目除了内容以外，其实歌曲也很容易成为我们记住一部作品的原因。所以接下来呢，这一首由许茹芸所带来的《废墟之境》先送给大家。这首呢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的主题曲。让我们听完这首歌，再继续回来聊第61届金钟奖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看看在戏剧方面呢，今年又有哪些作品会成为大家心中的人气王吧。

欢迎回来哈喽湾。那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许茹芸的《废墟之境》。那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与二距离第二季的主题曲。没错没错，大家应该对我们与二距离应该就是蛮熟悉的吧。对，他说到第二季咯，没想到吧，哈哈。对，第二季我不知道大家这首就是第二季的知名度高不高，但是他第二季刚出来我就去看了，我觉得 Oh my god。 好好，那刚刚呢我们有聊到了就是综艺节目奖嘛，就最佳人气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不能错过另一个，就是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那

我们一样先讲那个排名好了。首先呢，第61届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目前的排名第一名是我们六个，第二名呢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第四名呢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念拜拉雷百吗，然后第五名呢就是机身，对，那就是我们前五名。那这个排名好像跟嘉玲的投票差不多，因为戏剧节目的话，坦白说我只投了两个，我只投了第二名，就是目前在排行榜上第二名的如果不曾见到太阳，以及第三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对，我目前只投了这两个。那其他的因为我真的戏剧节目真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也不是一个平常就会看戏剧的人，但是呢所以我就选了两个我好像看过然后蛮印象深刻的节目，就是如果我不曾见到太阳以及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两个。那第一名我们六个他是已经有超过6000票，跟第二名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目前有一段差距，对，但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其实就没有拉得那么开，所以我觉得真正戏剧节目奖真正有意思的是不只是谁是第一名，而是谁接下来可能往前，因为戏剧节目奖感觉就很竞争力非常大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这样感觉。对，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小小的聊一下到底为什么这首部戏会站前面好了，以及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嗯，其实我们先来聊看那个好了，就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因为我们六个其实坦白说我其实没有看特别多，就是我可能只有看一些介绍，然后一些比较短的一些片段而已。那他是第一名的话，我记得好像这个故事是跟家庭有关的吗？对，反正就是他是第一名这样子。那第二，我比较想来聊是第二名。第二名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呢，如果我从这五部里面挑一部我觉得讨论度非常高的作品，我可能会把它放在第一个想到的位置。因为虽然我们六个他第一名看起来很漂亮嘛，但不代表他一开始是第一名，他最后依然会是第一名。第二名呢我觉得也很有机会往前冲耶，因为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他本身这个节目本身这个戏剧的内容就融合了悬疑犯罪，然后还有校园创伤爱情等等，然后还有梦境跟现实交错的元素。他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去采访一个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犯，然后结果在采访过程中呢就慢慢的把他的过去挖出来，所以这样子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啊他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而且通常这种悬疑节目大家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可以引发大家的讨论。对，那我觉得这一部戏很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喜欢他的悬疑的这个元素，有些人可能是喜欢角色，有些人喜欢演员的表现，但是另一个方面呢，网络上就会有开始有人讨论说那这样子的剧情安排是不是会有点争议啊，然后开始会有人开始分析这些角色，甚至会说那前面的画面是不是就埋了伏笔等等的。然后当你看完这些呢，你就会想去看你看完这部，不管是看网友们怎么讲还是看戏里面的内容，你就是会互相对照嘛，你看了他们的评论你就会想去看戏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完戏了你就会想说网友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会互相对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点，虽然他现在是第二名了，但是我觉得他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是说能不能进前五，而是他能不能继续追上第一名。虽然现在差距还是有非常多，但是投票时间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呢其实也蛮难说的。那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三名，就是我本来就很看好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二。那这一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是从零开始，因为第一季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本身就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观众，然后非常多的讨论度，所以第二季推出之后呢自然就会有一群原本的观众来回来。而且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非常高的一个识别度，大家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第一季的内容，然后也会开始期待说那第二季又要来讨论

论什么话题呢？所以我觉得，它跟如果我们不曾见过太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讨论方式。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可能比较容易让大家讨论的是它的剧情、角色、伏笔，甚至是结局。但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一个戏剧节目，还有它这个系列，比较容易的是让观众们看完之后开始会去想说，如果我是剧里的人，我会怎么选？甚至你可能看完一集，你就会去跟朋友讨论说，你觉得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错？如果是你，你会原谅他？等等这些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因为你没办法保证说我一定没办，我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对，所以你就会可能会跟别人讨论说，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有办法去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所以我觉得这种作品它的讨论有时候不一定会只停留在戏剧本身，可能会慢慢延伸到现实生活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非常大的优势所在吧。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说哪一部戏有可能会慢慢慢慢追上来，我觉得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我应该会放在蛮前面的哦，因为它虽然现在是第三名，但是它的观众基础跟它的讨论度真的没有很低耶，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观察。对，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拜拉雷白，真的是念拜拉雷白吗？我是看到名字第一个下意识就是会想到就是台语这样子。那我记得拜拉雷白网络上比较讨论的优势，好像是演员跟角色本身的魅力吧。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周渝民跟简曼书这两，就是艺人。那本身他们这些演员艺人，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有一定的观众跟粉丝基础。所以有些观众他可能是因为剧情来看这个戏剧，也有可能是有些人会因为我喜欢这个演员，所以我要投这一部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气奖有趣的地方，因为人气奖不一定只是这部戏有多少人看，它还包括说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这部戏投下一票。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看过一部戏，你觉得蛮好看的，但是你不一定会跑去投票。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喜欢某一个演员，或是喜欢某一个角色，你可能就想说，好，我决定要把票投给他。所以呢，拜拉雷白现在排在第四名，但我觉得也不能小看，因为他现在跟刚刚提到嘛，三四五名他的差距其实都没有很大。所以接下来我觉得票数如果快速增加的话，第三名、第四名位置，蛮有机会调换的吗？对，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我支持《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我已经投票了，然后我也叫我妈去投票了。我相信《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加油！好，那目前 那第五名呢，就是机身，对，它好像是台语吧，而且我那觉得这一部它刚好是卡在第五名，也就是说它下一位置其实蛮危险的，因为照目前的规则来讲，初选就是前五名进入决赛吧，所以第五名其实就像是一张最后进决赛的门票。那现在机身呢是拿着这张票，但他能不能一直拿住，就看后面的票数会怎么样去变化。所以如果接下来你看到后面的作品突然开始大量的拉票，我觉得第一名反而不是最需要担心的，第五名才是，因为他现在不是在抢第一名，而是谁在守住最后一个晋级的位置？人气奖就是刺激在这里嘛。有时候不是第一名到底是谁，而是最后一个进决赛的人到底会被谁拿走。所以机身加油！不过如果你现在要我一定要选一部的话，我就是投那个嘛。如果不曾见过太阳，虽然他不是第一名，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一定要加油！对。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我觉得这一部就是它不止歌好听，它的剧也很好看，算是我近期数一数二会追的内容吧。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片头曲，是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推荐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耶、yeah, ！不知不觉，今天的 Hello One 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跟大家聊聊第61届金钟奖目前的人气奖票选战况，不知道大家最后会选谁呢？我觉得人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趣哦。那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不管是戏剧还是综艺来说，我觉得能够被观众记住，然后能让观众在很多年之后还愿意说一句：“哎，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哦。”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了。好了，那今天的 Hello One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 Seventeen 忙内第一道的 Like It。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的，一切健康平安。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 Hello One。今天没有老样子宣传，但也别忘了7月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 Kids 活力星球哦。以及9月1号会有台庆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特别节目直播，当我们同在1958，大家也要记得多多关注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大家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2: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猜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柴耀璇。好，没有七七，因为他现在还在可怜的实习当中。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前面几集的那个主题歌单，有没有觉得很想念之前的《猜第七条弦》？好希望之前的《猜第七条弦》赶快回来哦，然后不要再给我们听主题歌单了，怎么样怎么样之类。好想要听主持人到底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没错，现在就回来了，因为我们距离放暑假只剩下三个礼拜就要放完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赶快马不停蹄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暑假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当然因为现在是8月26号嘛，然后我们在录音的时间呢还是在7月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处在的时空是之前7月的时空。 Hello 大家，我是来自7月的柴耀璇，所以呢我就是现在分享的东西呢都会是我7月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想马上跟大家讲，所以就是我在预录完主题歌单之后就马上来预录这一集，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但是今天七七不在也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邀请到了一个非常大咖的来宾，就是基本上平常要邀请他他是不会来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邀约来，但是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猜猜二七。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2: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欢迎收听这一单元，猜猜二七。好的，猜猜二七是什么呢？跟大家复习一下，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分享这个礼拜18题牌上面新歌快递的新歌。但是因为我现在跟大家处在不同时空，我介绍的是之前前段时间我们还在播主题歌单的时候的新歌。好，第一首，哦不对，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谁。你要自我介绍吗？还是我要帮你 自我介绍？
3: 可以啊，我自己自我介绍。
2: 好的，那他就自己自我介绍。你好，你是谁？
3: 我是逸轩妈咪。
2: Hello， 他是我的妈咪，没错，你看厉害吧，想都想不到会是我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常常听猜第七条弦听到睡着，但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因为猜第七条弦其实有几集真的很吵，你到底是怎么睡着的？
3: 就是因为吵才睡得着啊。
2: 好哦，谢谢他，他是一个就是没有太安静他会睡不着的感觉，那也太怪了吧。
3: 不会啊，那我要先说我要谢谢七今天去实习。
2: 他是这整两个月都去实习。好，反正就是因为七去实习这件事情，我都有跟我妈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现在是无偿的薪水劳工，我就觉得他好可怜耶。但是他就是基本上他学到的东西其实也差不多，然后
3: 不会、啊、
2: 但他每天都可以吃到别人煮的饭啊，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好好哦，
3: 去新的环境看看
2: 啊。对啊，他其实就只是去一个奇怪一个另外一个不是没有我的地方，然后继续去那个地方值班而已。
3: 那他会更想你哦。
2: 对，所以他才前段时间他会我跟你们分享超级奇怪的，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喜欢我了。他前段时间呢他都会每天跟我聊天耶，我们两个好久没有这样子每天聊天过了。
3: 没办法、
2: 啊、因为我们两个每天都待在一起，
3: 小别胜新欢啊，
2: 超怪的。好，不要再这样子了，天哪。然后重点是这一集你知道其实他说他会认真听完吗？
3: 啊，真的啊。
2: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没关系，你可以不用认真听，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他最后还是说他要认真听完，就是谢谢他。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分享第一首我想分享的歌。你知道我要分享歌是什么歌吗？
3: 请说。
2: 好，我要分享的歌呢就是崔然俊的 Ice Cream。 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跟大家还有我妈分享，

0: 就是我买了崔然俊的新的专辑，这一个呢是崔然俊新专辑冰淇淋系列的主题歌曲主打歌，然后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Ice Cream、嗯、然后就是在这首歌在当舞台的时候，他就是开了一台冰淇淋车，但是重点是那台冰淇淋车呢他都停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所以他在他这一场舞台刚回归的第一天，那台冰淇淋车被开了两张罚单、欸、而且是认真警察来去开的罚单，
1: 他贡献一下那很好啊，这样证明他回归了。
0: 但他们的违规停车罚单很便宜，他们的违规停车换算台币大概才900块而已，我们的要1200、欸、
1: 不一样啊。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被开了两张，隔天呢他又被开一张，反正这一次冰淇淋回归简直就是跟罚单过不去了。
1: 不会，这样子还热闹，因为他停的地方一定是热闹的地方、啊、
0: 没有，他是停在两个保姆车的中间，然后他那个忘记是怎样，然后保姆车是正常的，没有被检举还是怎样、嗯、但是冰淇淋车被检冰淇淋车是警方特别关切的那个东西，
1: 没办法，因为他的造型一定很特别。
0: 好，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崔然俊就发了这个新的 solo 专辑，然后我已经跟签售姐买了新的专辑，就是他是继上一次我上次讲的那一首歌，就是那个Talk to you， 就是那个我放在房间里面，然后那个男生只裸上半身然后穿红色裤子的那一张专辑的第二版本，然后他在这一张专辑一样里面有脱，但是他之前的那个是精壮、嗯、没有，就是瘦瘦壮壮的感觉，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精壮壮的，它是有肉壮的。
1: 那你要两个都给我比较一下看你的眼光，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来，他还没有那个，他还没有寄过来给我，所以我也没办法。
1: 没关系啊，我期待。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崔然俊的 Ice Cream， 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他有分很多种不同口味的版本，就有些像是什么电音版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其他的那个什么、啊、他其他的歌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其实其他都还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的就是他在欧洲拍的那个MV 跟周杰伦的 MV 比起来就是有类似的概念，就是大家很喜欢去欧洲取景，所以你就觉得欧洲的 MV 永远都长差不多，
1: 风格会比较接近一 点。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崔然俊的 Ice Cream。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崔然俊，就是我的老公的歌，叫做 Ice Cream。 好，接下来呢，因为我就是特地要录这一集，然后我还特地在录音的前一天，然后马上连忙的 call out 给七七，然后就问他说，哎，你赶快选一首新歌啦，我明天要录音，你快一点，你快一点。然后他就选了一首新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宇

0: 翔的意志下，然后我要把他讲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的原因讲出来，然后我现在要学他的语气。他讲：大家好，我是七七，目前在中广当实习生，很遗憾没办法出现在这一集里面，但我还是选了很好听的歌哦。我选的歌呢就是陈宇翔的《一直下》，刚好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外面都在一直在下雨，哇，他根本就是雨神。然后本来要去逛夜市的时候都去不了，非常难过，可是他是惊叹号，应该没有很难过。然后他也说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听，不对，这首歌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好，很难过。不觉得在下雨的时候会特别多愁善感吗？下雨的时候会很想一个人，这首歌就是在有点在讲述这个情境。而且一开始只有 demo 一小段的时候，陈宇翔就发出来了嘛，结果歌就被抄袭了，牙败，讨厌，不可以这样子。希望大家尊重每一个创作者，都是他们的心血。好的，就是这样。好，我学完了。好，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很像吗？
1: 一点点啦、
0: 因为他说这首歌
1: 觉得很像，但是问题是那个feel 有
0: 对，可是他说这首歌很难过，可是我觉得他打这段的时候应该看起来没有很难过。
1: 没有啊，因为他在期待，因为他期待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这样。
0: 没错，好，反正就是呢，就是他选这首歌，然后因为也在那段时间，就是前段时间刚好台风来，八威台风，不知道大家台风天有没有出去一起泛舟啊。好，反正就是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原本是说那个台风如果他是要假日来，然后假日放台风假的话，就请他滚蛋。结果他还是没有滚蛋，他就是默默的让我们放了星期五的假，然后跟星期六的假，所以大家都很开心，觉得那真台风真是太棒啦！他有让我放到假，那他就是好台风。好，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台风的那两天完之后，我们星期日那时候约一起要去捏陶土，然后还好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我们还想说会不会下雨啊，应该还好，但是那天就是好闷哦。然后我们就做了就去英哥捏了陶土，然后结果在我们捏完陶土之后，后面隔天星期一的时候，星期一就突然下大雨，还是星期二的时候突然下大雨，然后我们就说哇，还好在我们在英哥的时候没有下大雨。但是就是我要跟你分享，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捏陶土的时候，大家真的都捏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耶。
1: 实用吗？还是好玩用而已？
0: 我觉得有些就是外观是好玩用，但他们还是有兼具一点实用的部分。好，反正就是那天我们去捏陶土的时候，正常不是他会叫我们先用一个那个转盘吗，然后把手放进去这样子嘛，然后就是开始用，然后他就开始在示范，然后我就原本想说哇，应该很简单，你看他人家这样子用随便用就好了，哦，好好好，那应该很简单，那应该很简单。然后我还在旁边看那个狗打喷嚏，因为旁边也是小狗，他还在打喷嚏，然后我还在那边就、欸、你看在打喷嚏耶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一起下去做，就那一次有我跟一根还有七七，然后还有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嘉玲，然后还有之前的奇迹新科技的静豪，对，还有我是 Singer 的一根，对，就是我们五个。
1: 这是你第二次去玩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小时候有去玩过一次啊，但是小时候那个我就觉得小时候感觉没有那么难啊。
1: 对啊，我也觉得小时候你做起来蛮顺的啊，怎么这次听你这样子
0: 讲、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指甲的关系，因为我做指甲所以它就很长，然后它没办法戳动，然后又搬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莫名其妙，他刚刚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全部人那个泥巴烂到不行、欸、就莫名其妙。
1: 可是其他人没有长指甲的话也是这样吗？
0: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在比一个烂，然后最好笑是一根的手指太粗，他只要轻轻一碰到，然后他的转速又很快，轻轻一碰到他就歪掉，然后他突然大叫，他就啊，然后我就在旁边我说你干嘛啦，然后这也是因为我还为了要看他笑话，我还特地把那个转盘停下来、然后就转过去，然后我就哈哈哈，你看你在笑我吧，然后再继续用回来，再继续慢慢搓、
1: 可是按你来讲，如果是长大的话，他那个手劲会比较稳，他那个塑形会比较成功。
0: 没有，应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用，然后又轻轻不小心回到一下、然后他就整个歪掉，他歪掉他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1: 就变形了、
0: 对啊，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你又忘记把那个踏，因为他踏板是固定的，他不是说你一放开、他就马上弹回来这样、然后他又固定，然后就在那边转 就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你不小心就是跟那个刹车踩成油门一样，
1: 就一直
0: 冲、又不小心又给他冲出去这样子。然后重点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开始还差点那个陶土整个飞出去，
1: 那就没粘好。
0: 对，反正就是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也搞不懂到底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1: 最后觉得你小时候很厉害，
0: 我也觉得感觉那时候捏的比较好。这个重点是我的那个基本上都是那个老师帮我用的，我说不好意思，我要用个盘子可以帮助我吗？
1: 没错，
0: 我就想说至少要带一个成品回家，那、啊、你要至少是好看的吧、嗯、然后我就想哦好成品 OK OK 那应该是这样子 OK。

0: 然后像其他人就做什么杯子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花瓶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毛线碗啊、
1: 嗯、
0: 然后
1: 毛线碗
0: 就是那个杯子啊，一个狗的、
1: 嗯、
0: 那个七座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狗的杯子、
1: 嗯、
0: 然后把毛线放进去，它有一个口会从那个嘴狗的嘴巴那边跑出来，然后你可以用毛线，
1: 好特别哦，
0: 然后它就不会把毛线整个缠在一起，它就翻进去，它就
1: 也不会一直掉这样子，
0: 因为它都会织了又拆织了又拆，然后就很麻烦。我真的觉得它那个
1: 哎、欸，那个还蛮特别的哎、欸。
0: 可它织毛线，它就是一直织了又拆啊。它不喜欢，它就拆整个又拆掉再重。
1: 它可以有一个放毛线的容器，然后又是那个陶瓷做的，
0: 对对对，
1: 又是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
1: 又上自己喜欢的颜色，那很好哎、欸。
0: 对，但是很麻烦。好，反正就是那就是我们的陶土历险记，好累哦。我真的觉得那天做完之后，我有点就是脑袋有点缺氧。因为我觉得太累了，然后我还捏那个蝴蝶结，我那个蝴蝶结捏了30分钟，我还捏出一个很丑的盗版，应该是它不是 Hello Kitty， 它是 Bye Bye Kitty、欸、
1: 我有看到，我想说那蝴蝶结好大，我想哇那值回了，
0: 那真的是简直是场灾难。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奉劝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压力很大还是怎样之类的，就是你觉得你需要纾压，或者是你很想出去大笑别人还是怎样，那就去做陶土。
1: 而且有啊，现在都很流行城市陶土啊。
0: 对，然后反正你就是做那个，然后你看你旁边人做那个好丑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很疗愈。
1: 对啊，
0: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丑萌丑萌的东西。对，
1: 还蛮可爱的，其实不难看，
0: 是不难看没错，但因为那是有人拯救啊，如果没有人拯救就很尴尬，
1: 因为艺术就是这样子啊。
0: 对，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就是东西没有人拯救，然后我们的汗跟我们的眼泪就会像雨一样一直下，就会很难过。
1: 哎、欸，那边没有冷气啊？
0: 有啊，就是因为有冷气，所以我们才会去。
1: 哦、
0: 不然我们原本就看到，哎、欸，还有人在外面那个36度，然后在外面那个路边这边捏陶土、欸，汗如雨下。
1: 然后那个雨水，那个汗水跟雨水一直
0: 飘进来，
1: 混在一起这样
0: 啊，听起来就有够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听来自七七小姐推荐的新歌，叫做《一直下》。

0: 9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好，接下来呢，换我选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最近很红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就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跟我妈去过舅舅家，然后她就分享了这一部剧给我们看，然后我们两个回去就看完，然后之后就发现那个男主角跟我舅舅很像，
1: 周孝全。
0: 对，张孝全。
1: 张孝全。
0: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说他里面演的人叫做周可杰。
1: 周可杰。
0: 然后周可杰这个角色的人物刻画其实跟我舅舅蛮像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一直笑。
1: 好像真的实在是中年男子会这样子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目前没有中年男子的朋友，等我的朋友都变成中年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
1: 验证一下。
0: 对，所以我目前没有中年男子的朋友，所以我也不得而知，就是他们是否之后会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变成那样的潜力
1: 啊，
0: 就很多个都是这种潜力股、啊、
1: 没关系，你有舅舅现在先可以已经有实人
0: 对
1: 实际人物可以看了、
0: 就是、真是谢谢他们、嗯、好，反正就是呢，在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大约就是他是10集，然后一个小时嘛，然后是严艺文这次新编导的电影，然后他还是有自己下去，有点像影集。然后之后后面他就是有自己下去演，然后他还是有邀请很多其他的人有客串还什么的，像宇宙人就有进去客串，然后他们客串的话是另外一个乐团，就是有点像他们跟周可杰他们那个马子狗乐团，然后是那个竞争对手这样子，然后就竞争，然后他们最后后面变宇宙人比较红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小玉看起来超奇怪的，他们反正就是我觉得宇宙人进去演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本来就很好笑是没错、嗯、但是就会觉得说哎、欸、啊你们怎么在那边乱啦，不要再闹了这样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应该是说他们现在变得比较资深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变资深有越来越好笑的趋势，他们之前还没有
1: 轻松自然的吧，
0: 对，他们之前就是可能还比较腼腆啊还是什么的，
1: 因为新人的关系，
0: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歌一直都是一个轻快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就是感觉不太会就是跟别人打交道嘛还是什么的，
1: 害羞吧，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的 MV 会是一些很奇怪，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那个一起去跑步的 MV、嗯、谁会真的跑去跑步啦，还接力赛，真的是莫名其妙，但是就是看他们这样子之后，后面他们的就演戏啊还是怎样的，虽然就是他们都是客串，然后当一些很奇怪的角色，就是跟他们本人不相符的角色、嗯、但是就会觉得很好笑，
1: 他们都像那些去你刚才讲说去跑步那个、
0: 啊、
1: 他们就诉求真实的感觉，
0: 对，他们之前就是诉求真实一个 real 的感觉、嗯、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以前的年代大家是要看这个，原来现在大家是要看这个、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因为欠你的这场婚礼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推荐啊还是什么，大家都一直在看，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朋友就有在看，然后我就想说、嗯、哦好了，找时间来看，因为我有点懒得看那么多看完、
1: 嗯、
0: 然后
1: 就没想到被中年男子推荐，
0: 对，就是太谢谢他，就是非常新潮，而且重点是他是很突然的问我们说什么、啊、你们之前有没有看那个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哦我就说哦有听过啊但还没看，哦很好看很好看我已经看完了，然后就、哦、
1: 马上拉影集给我们看、
0: 哦、
1: 要我们陪他一起看，
0: 对，他就是在跟我们再看第二次这样子，就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热情的大力推荐，其实我们那天去的目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去看影集还是怎样，我们只是要为了要去摸猫咪，
1: 因为他们家有3只猫咪，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就在我们就是看完之后，因为那时候是阿嬷先使出离开的战术，他就说那我要先走了，然后我就哦那我也跟着走，结果我们一上去看到一个老年的男子在唱歌就很傻眼，就哦好哦好，所以有可能就是反正就不懂男生在想什么，但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各自放松你知道吗，
0: 对
1: 对啊，
0: 反正他就很开心，那就这样子，就他们中年跟老年都开心那就是开心，好没毛病，就这样，
1: 那三个阶段你都已经看差不多了
0: 反正就是没有人像他们一样，
1: 还蛮好玩的吧。

0: 蛮特殊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就或者是像七那些人之前就大家久久回家一次会觉得自己的家人很特别，就莫名其妙这样子、
1: 欸、这种讲法特别是指说久不见还是说久没想象，还是
0: 应该是久不见、嗯、然后就是会想说哦这么放松哦，原真是谢谢你耶，这样子
1: 太过自然就对了，
0: 对，有点太过于放松了，就是大家感觉现在就是越来越做自己了，真是太好了，没关系，这样开心就好啦，就对对，就是这样子，就祝福大家健康平安。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希望大家喜欢。好，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好，谢谢你的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我们的下。

0: 来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0: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2: 六条啊。
0: 不对不对，是七条。
2: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0: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2: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好，谢谢大家，每个来宾都来抢我的工作。好的，那这一个单元我们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单元呢，我们就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噔噔噔噔。好，那我们首先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七七来分享他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好，他选的歌呢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木林，然后南村的你后面再挂号，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黑旋风的歌。然后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他听过蛮多次。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哥就是知伟有跟他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他没有认真听，吼，抓到，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之后他在前段时间听，就突然就说，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因为他现在在中广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想歌单，就是要做歌单要干嘛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所以他做了一个原住民歌手的歌单，赞赞。然后他就说，谢谢黑旋风给我启发，然后这首歌就是很有那种原住民的感觉，不是贬义，但他们唱歌真的好好听，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好，我分享完他的分享了。那你要分享我们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礼拜还没有发生的故事吗？就是我们在我们录音的当天是星期四，然后我们在六日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要去参加来自原住民的丰年祭。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原住民的祭典，我觉得非常的期待。
1: 我也期待很久，而且我等很久，应该讲说我撸很久才有这个机会，因为
0: 他
1: 们不太，他
0: 是
1: 撸
0: 他的朋友，
1: 因为他们不太让外人去参加
0: 他们
1: 的
0: 害羞、啊、
1: 他们的祭典这样，因为听说很神圣。
0: 对，因为他们就是万物皆有灵，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树灵啊，然后魔术林。好，不能在那边开玩笑，抱歉
1: 了。所以今年的时候他终于主动邀请我说，哎、欸，他七月这个时候
0: 对要
1: 有那个丰年祭，
0: 没错。
1: 然后他只是这样子问也而已哦，他没想到我说马上说好，然后而且我都把火车票给订好了，然后传给他之后，他吓到之后换他不敢一读不回我了这样子。
0: 谢谢他，为什么这样子嘞？那我们就是那天
1: 害羞，
0: 我们那天再去质问他为什么不回讯息。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火车票订好了，
0: 对、就是、
1: 然后就去一下，然后我们就
0: 快
1: 闪快
0: 闪，对，超级快闪。好，因为之前呢我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快闪事情，像是我会突然快闪去台中玩，或者快闪去台南玩，或者是快闪去韩国什么什么之类的，随便，反正就是、
1: 这个、快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怕待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会回不来。
0: 对，我怕他们到时候让我们爬雪山，我爬不动啊。
1: 不是啊，他到时候用酒海来，
0: 对啊，就是雪山啊、哦、他们都喝雪山啊、哦、我怕他们叫我爬雪山我爬不上去啊，哇勒个豆，所以就赶快回来。
1: 你确定是雪山吗？我很怕是高粱耶、欸
0: 嗯、不知道耶、欸、他们可能就经费不足，早上先喝那个，我再晚一点可能我怕就是那个了。
1: 对，所以说得
0: 快
1: 闪。
0: 对，真的是原住民的热情，就是用他们的酒来就是满
1: 足这
0: 件事情。好，反正就是因为刚好就是他选了这首歌，然后一开始呢我还很抱歉，就是我必须要跟黑旋风抱歉，我一开始看成冰旋风，我想说哇为什么他突然分享一个冰旋风，我想说最近有什么新口味吗？然后他就说不是，是黑旋风，你看错了。然后我说哦，抱歉抱歉抱歉，这是抱歉，就是我很诚恳的抱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笨的，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听完这首歌我是觉得蛮好听的，然后就会觉得说有那种空灵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很符合那种原住民他们都会一起唱歌然后还什么的热闹的感觉、
1: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也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下一次要出去玩非常期待。等我们去完之后，就是应该是九月多的那个节目才会跟大家分享说我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说我要去那边，然后看他们，哇，好欸好欸好欸，
1: 很热闹。因为他之前有给我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一天的话是迎宾的、
0: 啊、
1: 所以说是外人他们可以邀请他们想要邀请的人来，
0: 的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去、
0: 嗯、他就会欢迎我们。
1: 头一两天的话是他们的家族祭，
0: 就是那个就不是那个、啊、
1: 不
0: 外人可以去的。

0: 但是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因为像阿美族不是都会有那种情人带吗？
1: 嗯，
0: 我觉得那好可爱耶、欸。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虽然不实用，但是我就是觉得哇好可爱哦、喔。
1: 不知道，要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小礼物、嗯、那天去看看。
0: 可是那个很麻烦，那个好像都他们要手做的、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听我一个原住民朋友说，就是那个都是他阿嬷还是怎样之类的、嗯、就手做、
1: 嗯、哼，
0: 然后用完之后他就会很重，他那个是很有分量的重，他就空的他就很重，因为他上面不是有那些珠珠，
1: 真材实料
0: 就
1: 对了，
0: 然后还有那些布，然后他的布都是那种厚的布、
1: 嗯、哇，
0: 然后就很重，然后又很漂亮、嗯、然后珠珠又一大堆、
1: 嗯、那应该很难。
0: 然后我说
1: 那
0: 根本就
1: 是
0: 那个根本就舍不得拿出来用，他说对啊，那就是
1: 一年拿一次出来用吧，
0: 对对对，
1: 装饰用，
0: 对，反正我就觉得
1: 那天有的话就看到要先拍照一下。
0: 哦对，好，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种他们用的一些技艺啊，然后一些什么包包衣服那些的，就是虽然就是做工
1: 算文物了，
0: 对，他们就做工很复杂、
1: 嗯、
0: 然后又很好看、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哇他们穿那么多不会热吗？因为我就觉得他们穿族服其实有点像日本穿和服那种概念，
1: 没有，他们只是表面而已，
0: 一层一层
1: 的，后面都还是通风的。
0: 对啊，他们就走正面啊，
1: 对啊，
0: 但他们背面是他们是用绑的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原本里面穿正常的便服啊，
1: 对对对，没有没有，都统一白汗衫，
0: 对啊，就是白的衣服啊，
1: 对，
0: 就这样子啊、嗯、反正就是对，很期待，
1: 很帅很漂亮，因为他们前几年的时候他在穿那些族服的时候有拍照给我们看，
0: 对啊，
1: 我说哇不知道我们去的话有没有机会去试看看，
0: 嗯，不知道哎、欸，反正就是
1: 期待，
0: 就是要看看。
1: 对，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黑旋风的《木林南村的你》。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黑旋风《木梨南村的你》。好，接下来换我之前有在就是猜猜二期分享过的新歌，但是在播出的时候应该也算旧歌了，就是来自911洋葱跟狗博美秀集团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那天呢、啊、去看披萨利的演唱会的时候，
2: 洋葱
1: 有去，然后洋葱跟披萨利唱的这首歌、
2: 嗯、
1: 然后重点是我发现这首歌我记超级熟的，重点是我明明就没有听这首歌听几遍，但是重点是他在唱的时候我完全都会唱、
2: 嗯、怎么会这样那么厉害，
1: 我也不知道。然后之后反正就是因为那天我其实没想过洋葱会去，我原本想说可能会是什么高尔轩啊、嗯、因为高尔轩是披萨利的老板、
2: 嗯、
1: 然后想说可能是尔轩啊、嗯、或者是可伦之类的，可伦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跟披萨利很好一起唱空军 Air Force 的那个男生、
2: 嗯、
1: 然后或者是 Aden， 但是 Aden 那个时候在北美独旅、
2: 嗯、
1: 他跑去看世界杯，然后跑去玩啊、
2: 嗯、
1: 他拍起来的东西就看起来超好玩的，然后吃一些什么很肥的汉堡之类的。
2: 他应该是专程要去当特别来宾吧，不是真的是吃饭之后被叫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特地的，因为他戴了一个很奇怪的贝雷帽，就是我觉得洋葱真的不适合戴贝雷帽就看起来很有喜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他们有讲说他们这次有合作、
2: 嗯、
1: 一首新歌叫做爱情长跑，但是还没有发，就是有可能在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发了，然后他就会在我们九月里面被我突然播出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更想那个八月底我早就知道，但其实我是七月录的音、
2: 嗯、
1: 所以七月初我就知道了哈哈、嗯、然后就是在那天去看演唱会那一天，然后反正就是我好早就去了、嗯、而且那天就是很闷，然后又下雨、
2: 欸、
1: 又很热，然后因为是在 Legacy 看，然后 Legacy 外面就是华山艺文特区嘛、嗯、所以就没什么东西，然后也没有冷气还什么的，那我就一直走进去人家那个免费展览那种展览店里面吹冷气。
2: 你这样子没有中暑吗？
1: 没有啊，就很热，反正就很
2: 热，一热一冷一热一冷这样子。
1: 对，反正就是简直是一个很糟糕的体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热。唉，
2: 可能台风前天气的闷热。
1: 对没错，然后就进去了，就开始就是长达了就是大约4个小时的站立时间，就是我们进场时间是6点，然后7点开始，所以先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唱歌唱到9点，然后唱歌唱到9点，
2: 然后就拍照，
1: 还要拍照。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披萨看到我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因为他先跟前面的人都碰拳、
2: 嗯、
1: 他突然在我就想说哦好，那准备好拳头他就可以马上跟我碰拳了、嗯、他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2: 嗯，
1: 结果嘞，他突然在我面前改成握

0: 手，嗯，他就然后都我就哦哦好，就跟他握手，他也说哎、欸、戴牙套，我说对，然后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戴牙套，我要怎么跟你讲为什么我戴牙套啦，好奇怪耶。好，反正就是他们那天唱这首歌，然后之后我就一直被这首歌洗脑，
1: 嗯哼，
0: 然后我最近也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他们三个就是洋葱、建之跟春风，他们都有跟三个就要跟三个不同的人合作，然后洋葱是跟狗博，就是那个美秀集团的那个主唱，然后春风呢是跟王世贤，他们合作的歌叫做有你有我，但是我原本要放，可是因为话好多耶、欸、就来不及播那首歌，就大家可以去听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再来建之的歌是还没有出来，但是他是有关于他当爸爸之后的歌。
1: 我以为你要讲他们去玩战斗陀螺，然后
0: 战斗陀螺
1: 的事情、欸、
0: 战斗陀螺是春风爱玩的战斗陀螺，反正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都有在讲，就是春风喜欢去找小孩打战斗陀螺，
1: 对啊，
0: 然后他就会跟小孩打，然后有些小孩就会输他，然后他就
1: 哎、欸、不是吧，是他小孩赢他，
0: 小孩赢他，然后
1: 他去求救，
0: 然后之后后面变成他求救完之后换小孩都输了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就小孩都脸都很臭，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他就把他的陀螺送给那个小孩，他就说希望你可以继续拿这个陀螺赢别人、
1: 哦、那
0: 就是我送给你的、
1: 欸、
0: 我都没有把你们的陀螺拿走，因为战斗陀螺是你输了之后你要把你就输家的陀螺要
1: 给
0: 赢
1: 家的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说我都没有收你们陀螺，我还送你们陀螺，希望你们可以、嗯、我就看到你们斗志我觉得很感动，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人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在披萨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有讲说就是洋葱之前在那个国一捡到猫的那个故事，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在中清交流道，所以他把那只猫的名字叫成青椒，然后就有人说他怎么名字都是一些听起来不太好吃的蔬菜啊，不是青椒就是洋葱，洋葱养了一只青椒、嗯、然后建之跟春风就一直养叫他国一，因为他是在国道一号的中清交流道捡到的、嗯、但是因为那只猫咪好像是母的猫咪、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到女生叫国一很奇怪、
1: 嗯、
0: 那就叫青椒会比较可爱一点、
1: 嗯哼嗯哼，
0: 然后他就不要啦，不要叫青椒，然后他们下面全部一直留言国一啦，是国一改名字国一，
1: 都还好，都还可以接受的名字啊。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
1: 对啊，叫的顺中都好。
0: 对，反正他们就是一群很闹的人。然后、嗯、那天我真的是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会合作，我真的觉得超怪的。就是你想像洋葱跟披萨站在一起的照片就很怪，但他们两个之前有个合照，
1: 嗯，
0: 然后也是一样很怪。然后他们就一直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然后就是觉得很好笑，干嘛一直把那张照片拿出来？
1: 像 P 的吗？不像那个，
0: 就是很之前，就是很之前九一的长的样子。
1: 哦，
0: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现在长样子跟之前长样子不太一样，差很多，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很不搭嘎。现在这个造型看久了，就觉得说，
1: 看习惯现
0: 在、哦，
1: 对啊，
0: 对，就可能对，就看不习惯这样子。然后还有那天要戴那个贝雷帽，我觉得我就是整场演唱会，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洋葱那个贝雷帽，
1: 时尚感出来，
0: 因为真的看起来很奇怪。哎，真是的，
1: 不是奇怪，是时尚。
0: 好，时尚，时尚。好的、嗯，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九一一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一起合作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

0: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洋葱跟美秀集团狗博一起合作的《我甘愿重新爱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就是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礼拜分享的心情代表歌。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1: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0: 你当我是竖琴吗？
1: 不要闹。
0: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0: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好诶，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分享他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请你自己分享，你分享了什么歌？
3: 哦，我想要分享一下周杰伦的《威廉古堡》。
0: 好，为什么会想要分享《威廉古堡》？
3: 这是他在范特西的专辑，那这是第二张，但是我有听到很多小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诶。
0: 对，
3: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棒，那时候他放了很多首歌，但是这首歌的话是唯一比较听得懂歌词的。我就觉得那歌词写得好棒好棒哦，就没想到当年度他就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
0: 没错，因为是方文山写的歌。
3: 对，然后这里面的话你有最喜欢的哪一句吗？
0: 哦，威廉古堡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啊，有一双蓝眼睛的凯撒琳公主，专吃 A 冰血型的公老鼠。
3: 我其实是最喜欢那个管家是一只会说法语举止优雅的猪。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他就是一些叙，前面就是在叙事，然后他中间副歌就有点像在讲咒语那种感觉。
3: 对，而且都很拟人，然后写的就觉得好像骂人不带脏字。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3: 很漂亮。
0: 对，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他真的看歌词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3: 那跟他的音乐跟那个节奏都非常的搭，你只要听那个音乐就

0: 跟鸽子可以打起来了，这样。
1: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加上那段时间的周杰伦，他写的就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有点阴暗阴森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些、像之前有一些歌，像什么那个伊斯坦堡那些之前也是，然后或者是什么夜曲啊之类的，
0: 我觉得有点
1: 这首歌都是有点偏忧郁，
0: 对，而且有点点延续性这样子，有点像前面是故事，然后后面
1: 是
0: 剧情这样子。
1: 对他们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周杰伦，他基本上就是很多首歌他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是旋律啊还是什么的是差不多的之类的、所以就是、
0: 没想到哇，那时候我好喜欢几首歌、然后这样听着听着全部都有得到那个金曲作词，
1: 对，
0: 我就觉得哇不错，
1: 没错，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0: 而且这首歌竟然还有人小朋友没有听过，我就觉得哎呦，这首歌一定要拿出来播一下，
1: 因为范特西最红的歌是爱在西元前，
0: 对，
1: 是他第一首、所以他那时候是这首歌最好，然后这首歌算是比较偏冷门的歌曲，
0: 还不至于啊，
1: 是不至于，但因为它还有更冷门的。
0: 当时这威廉古堡，当时还是很热门，
1: 没错。
0: 只不过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听新歌就没有去听到这一首歌，这样。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歌要拿出来复习一下。
1: 没错，所以就是为了要复习这首歌，我们要让这首歌有播比较多时间，所以我们不能话这么多。
0: 好，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小时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这样大家才可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非常好听的《威廉古堡》。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选的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威廉古堡》，然后再加上这个礼拜我们的就是开始是我们正常的猜第七条弦，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回归正常的体系，我们现在就是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都在讲主题歌单好无聊这样子。然后呢，每周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哦。我是主持人柴耀璇，
0: 我是逸轩妈咪，
1: 好的，我们下次见，大家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草莓，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歌曲是来自人称青蛙王子高凌风所演唱的罗娜。这首歌是高凌风在1980年推出的作品，翻唱自美国著名歌手 Barry Manilow 的欢乐歌曲 Copacabana。 而这首歌在讲男生爱慕一位名叫罗娜的女神，她风情万种，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歌词里全写着罗娜的动人之处，轻快的节奏也透露出男生告白之际的害羞之情。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一起来听听。

来自青蛙王子高凌风所演唱的罗娜。各位听众听完这首歌之后，是不是也爱上罗娜了呢？希望有爱慕对象的听众朋友都能鼓起勇气大声告白哦。我是小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

0: 的加入。
1: 那我们现在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四新大小事。
2: 本周新闻先啦，
1: 不对，本周新闻先。
2: 好，本周新闻。
1: 关于今天的本周新闻，我觉得还是出了一点，我觉得对于我是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就是因为关于到我们台湾好像会有一些台风陆陆续续飘进来了，像昨天我们就有一些风风雨雨，很大的风风雨雨，所以说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就会看到屏东那边就有一个事情叫屏东溪水吞人，全台多地连日降下致灾性的豪雨，高雄多条道路淹没成河流，鼓山一家产后护理之家地下室有很多辆车泡水，还有八旬妇人疑骑车不慎落入死亡，豪雨染土石流淹没铁轨道，南回列车预计停驶至今天早上凌晨。那气象台就宣布我们现在南部停止上班上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有一点沉重。我们不希望会有发生这些有关人命的问题，所以说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因为经抢救过后消息还没有流传出来，所以我们就
2: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还是让他们平安无事，希望他们平安无事这样。
2: 没错，接下来就进一下我们实行大小事的部分。首先呢，是我们一样的开学小提醒。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现在8月5号到9月9号礼拜三，就是上网联营注册单缴费的日子，那大家就要记得要缴大家的学费啦。那另外还有到这个礼拜五28号呢是就学贷款的申请。那其实我们学校还蛮多同学需要申请就学贷款的，我知道，所以如果真的今天说我有需要去申请这些东西的话，就记得不要错过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是就是大家新生快要进来了嘛，那我们新生的话呢也有几个小小的提醒跟大家说，就是可能最近有些同学是有住宿需求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学生会有协助帮大家去订购寝具，那从即日起到9月1号礼拜二都会开放线上订购。那领取的资讯的话呢，是校本部心愿宿舍都会在我们试行，就是我们本部这边的 R101， 就是舍我楼一楼那边，9月5号到9月7号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都是领取时间。那如果说远一点的深坑宿舍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直接在宿舍的一楼，就是9月5号到9月7号就是跟刚才校本部一样，也是10点到4点在深坑宿舍的一楼去领取。那孙安宿舍的话就特别一点，只有两天而已哦，只有9月6号跟9月7号的3点到5点钟这样子。那领取的时间跟地点呢都会在顺安那边，但大家就一定要记得要在顺安宿舍那边等候，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逾期不领取这样子。
1: 对，没错。
2: 好，没错，今天很有趣，今天的镜头目前只有一个主持人，
1: 就有点旁白的概念。
2: 对，没错没错，我们有点特别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
1: 主题。
2: 没错，你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1: 今天的主题应该关于跟大学有关吧，如果没有错的话。
2: 没错，那跟大学什么有关呢？
1: 我觉得应该跟大学的我想一下，因为上一集是关于大学的新生嘛，那今年的话应该可以聊一点老鸟的那个叫什么
2: 老鸟
1: 的
2: 主题。老鸟的话题是吗？
1: 对对对，
2: 老鸟的也有一点话题可以想
1: 要聊，所以可能应该是心路历程之类的吧。
2: 也是，没错。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学有所成。但我们的游呢是自由的游，
1: 自由的游。
2: 对对对，你 Marcus 你有听过那个，就是以前可能老师会说什么你现在努力读书到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很自由啦，你就可以开心玩四年，你有听过这样的话？
1: 这个东西我听到多的不要再多了，我记得这一句话我听了应该10年到13年有。简单来说就是从一年级听到高中的最后一年。
2: 哦，真的哦，
1: 大概就是13年
2: 到这么厉害。
1: 一年级7岁，然后没有13年啊，有11年。

0: 因为老师每次都会在课堂上说，你们不要再这么顽皮了，你们不要一直在玩了，你们现在玩，以后就要很辛苦之类的话，先苦后甜之类的。
1: 确实，而且会一直说什么，怎么说，就是老师会讲啊，没关系啊，你现在很辛苦，但你后面就很好，就
0: 对
1: 像你刚
0: 啊，
1: 刚说的那样。
0: 就会说你现在努力一点，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然后我心里就会想啊，先苦后甜，真的甜吗？但是先甜后苦是真的甜。
1: 超好笑，先甜后苦是真的甜，
0: 对呀，
1: 先甜后甜是最甜的，我
0: 对啊，
1: 觉得。
0: 先甜后甜
1: 没
0: 是最
1: 错，
0: 甜
1: 没错。那我们还是回到嘛，我们大学的自由嘛，你觉得就是我们大学自由吗？就是，或是你觉得大学自由到底是长怎样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要看方面呢，
1: 怎
0: 因
1: 么
0: 为
1: 说？
0: 如
1: 怎
0: 果
1: 么
0: 说
1: 说？
0: 大学自由吗？如果你是
1: 哦，
0: 说
1: 我回来了。你
0: 大
1: 说，
0: 学的财富自由吗？
1: 是
0: 我觉
1: 是，
0: 得并没有。
1: 大学很难财富自由
0: 对
1: 哎，
0: 啊，
1: 就是
0: 大学
1: 你
0: 我觉
1: 想
0: 得很
1: 想，
0: 难
1: 我
0: 财
1: 们
0: 富自由。
1: 工作这么久也没有，就是你想想，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工作到，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也没有到财富自由的地步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财富自由就有点夸张了。但大家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也有请到一个来宾，就是一个学妹来聊，就是她中间有问，哎，她觉得大学是不是真的很自由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当时我会觉得不对，就大学好像很自由，确实，
1: 就是你说你也是从高中升上来的时候，
0: 我
1: 你也
0: 还是
1: 会觉
0: 很
1: 得这样
0: 憧
1: 觉
0: 憬
1: 得，
0: 大学的生活，其实，但是我一来到大学，我发现其实跟我想象的没有到完全一致，
1: 怎
0: 因
1: 么
0: 为
1: 说？
0: 大学说自由嘛，确实蛮自由的，因为你可以中间每一课那2个小时，你可以可能出去唱个2个小时的歌，跟朋友出去
1: 哦，
0: 唱，
1: 确实确实，你说中间空堂的时间，每课就可以出去玩
0: 我
1: 一
0: 们还
1: 下。
0: 至少有喘口气的时间，但是那你就等于说你一整天甚至到晚上都要在上课，
1: 因为像好，可能像你有补习嘛，像台湾上次那个学妹有说她有晚自习什么的，对，确实就是好像以前高中的生活就是一直被学习包围着的感觉。那我问你哦，那你觉得好，因为你现在已经念到大三了嘛，也在这里算是跌跌撞撞的过了3年了。那好，你觉得因为刚才聊自由嘛，你觉得你现在？就论你的大学生活，你觉得你的自由满分的话，100分有多少分？
0: 100分的话，我觉得应该80分吧。
1: 80分这么高哦，为
0: 因
1: 什
0: 为我觉
1: 么？
0: 得其实，相比起我以前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大学还算是蛮，比以前来说是蛮自由的。因为大学的话，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吃你想吃的，然后玩你想玩的，甚至学你想学的，就不是一直每天学物理、化学、语文、
1: 就是
0: 数学。
1: 因为可能以前的课就是老师就学校编排好的，所以像我可能什么我可能哪一个科目比较弱的，但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学校编排的，我就是要念完它。对，这样现在就可以选择这样子。那你为什么有扣了20分？
0: 因为我觉得20分里面是，虽然说它跟自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它算是自由的一部分。
1: 怎么
0: 就是
1: 说？
0: 像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现在来到台湾读书，很自由，非常自由，但是我少了什么？我少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少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我
1: 就是
0: 的
1: 你
0: 亲
1: 可
0: 情。
1: 以玩了，但你好像没有人陪你玩的感觉。
0: 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在玩，但是我好像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这样的感觉。
1: 我懂，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觉得国高中的朋友还是跟大学的朋友不一样，因为以前就真的可能你不要说什么，你一天8个小时的课，你8个小时都对着彼此这样子，或是有时候可能你要晚自习、早自习的话，可能加起来比对着爸爸妈妈的时间还多，对着你同学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也确实啊，就是这个朋友的部分。但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不会有你这么高分，
0: 为什么？
1: 就是我可能会。过就是我可能及格，我可能65分、70分左右，我
0: 刚
1: 觉
0: 好
1: 得
0: 及格。
1: 就刚好及格左右吧。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好，虽然大家的想象是大学很自由，但因为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就是大家可能大家的生活有不同的选择跟方向嘛。像我自己就是我有参社团，也有打工这样子。然后我的时间其实被塞得很满，就是是满到是我现在在大学这边认识的新的朋友，那有时候我们要揪出去玩这样子，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可能一来是我们彼此都会打工嘛，就像你也会打工，我也会打工这样子，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其实大学还是蛮多人有在打工的嘛，所以那个时间反而是就是好像是我选择，但

0: 后面又变得哦，好像被这些东西绑住
1: 的感觉。对对对，就是你就会想，一下课我就要去上班，上班之后回家睡个觉，可能睡六七个小时之后又要上课，然后就日复一日这样。
0: 嗯，我就觉得好累，就感觉好没有胖，
1: 而且你会
0: 盼头，
1: 而且你会就是有时候上班上到有点濒临崩溃的状态，你回到家你躺在床上，你会觉得哇，其实来外地读书的游子们好像其实都很累，因为毕竟我们不生长在这个国家里面，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去上班，因为我们不是很有不是很足够的钱，又不想又不敢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开口要钱，所以就是要下课之后就去上班，上班之后就要去上课，然后甚至连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我们都排满满一整天的班去上，所以就会觉得哇，其实好像很累。
0: 对，整件事就很累，就是虽然就是一开始是啊好像蛮自由的，但后面现在要感觉自己被自己的选择嘛绑住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归咎过来嘛，因为你刚刚也说，其实怎么比大学还是比你高中的时候偏就是自由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你为什么就是你，或是你觉得大学真的让你觉得最自由的地方是什么？
1: 大学我觉得让我最自由的地方是，我觉得可以学我想学的东西。毕竟以前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其实就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可能就有一点那种刚好及格的状态。但是一来到大学，我就加入广电系嘛。
0: 懂懂懂。
1: 对，广电系是我算是比较我有兴趣的科系，所以我就成绩算是比较好的，
0: 好一点，
1: 也不会到名列前茅，但是至少平均分至少都在85分以上，
0: 就还不错啦。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比起以前平均分可能在70或者65，刚好及格的状态，我还觉得大学可以让我觉得比较自由，就在成绩这方面，
0: 我的话跟你不太一样，我会觉得说是我的生活，就是因为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就是不是住在台北，不是住在家里，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住在家里的话，你回去还是可能要听到父母碎碎念，
1: 对对 对, 对，
0: 但因为我现在我们就是嘛，就是要出来住，然后出来自己住，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在旁边碎碎念你，可能像什么啊，你快去洗澡啊，
1: 就你的衣服，你的衣服不要乱丢，
0: 袜
1: 子不要乱丢，
0: 这种东西就没有人会管你，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不自律的人的话，你房间可以有多乱就有多乱，
1: 对
0: 对对对。对，但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就确实会少了一个人督促你的感觉，
1: 就是你会同时你会少了一点烦躁的声音的同时，你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少了那一点声音。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所以会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说，
1: 就觉得好像其实我很开心，又好像也没有很开心的感觉。
0: 对，但这样讲起来就像就是感觉是因为你说嘛，就是你可以学你想学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的话就是可能我没有人在碎碎念我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自由。但其实这种自由听起来其实比较像是好像没有人管我们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的感觉，就是哦，没有人管了就等于自由这样子，
1: 就感觉你可以做你自己。
0: 对，因为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哦，大学的老师不会像高中的老师这么严格，就是严格点是在于说，可能你
1: 迟到就迟到啊，不管你，
0: 就是比较少老师可能会通缉你，哦，你迟到然后要你出去罚站这样子，
1: 或者说什么
0: 老师不会这样，
1: 或者说什么叫你做功课，可能说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我们上英文课好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测验是说，哦，你回去要拍一个
0: 2分钟
1: 的影片，然后你2分钟影片里面要说到什么可能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电影好了，我们今天学到电影是电影的类型好了，然后老师就会说你那个2分钟的影片里面要讲到电影有什么类型，比如说喜剧片、纪录片、然后恐怖片，但是你在里面只是说，只是在台词里面说，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恐怖片，然后就这样子，后面的一分半，可能就是讲到哦，你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吃了爆米花，吃完了跟朋友一起去吃个晚餐这样子，老师也觉得那你居然拍出这个成品出来，那我就给你刚好及格，因为你刚好你有讲到恐怖片一个类型，但是你后面完全没有延伸，就只有恐怖片这三个字。然后老师就说：“哦，好，那我就刚好给你及格啊。”
0: 这确实
1: 没有关系，
0: 这确实，
1: 因为你刚好达到目标，但是你的目标就刚好达到，那他就刚好给你及格这种状态。
0: 因为大学老师很少会真的说，管你干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高中，不要说高中好了，以前

0: 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可能没有交功课什么的，然后或是像什么，我想想哦，就是反
1: 我
0: 正
1: 们
0: 随便。
1: 就拿迟到来说嘛，
0: 好，拿迟到来说
1: 对对
0: 好。
1: 对，像以前迟到，老师可能就会跟你说，哎，东恩，你现在迟到哦，你现在在前面给我罚站，
0: 哇，
1: 罚站
0: 吓死
1: 十五
0: 吓
1: 分
0: 死！
1: 钟这样，哇，我们就会觉得哇，很害羞哦，很尴
0: 对啊，
1: 尬哎，
0: 我为什么要罚
1: 对对
0: 站？我都
1: 对
0: 这么
1: 对
0: 大一个人了的感
1: 对，对
0: 觉。
1: 对对，然后现在罚站一进大门，哦，一开门，老师看你，请坐请坐，然后就这样，没有
0: 嗯哼。
1: 事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大学也没有到非常的，也没有非常，他虽然是自由，但是他也没有非常的好，因为说没有人会管你。虽然说以前有人会管你，但是以前的管你是为你好，但是现在大学没有人管你，你的学分要你自己去守护，你要自己去
0: 就
1: 拿
0: 不
1: 到，自己
0: 太
1: 去
0: 一
1: 得
0: 样
1: 到。
0: 这样
1: 对对
0: 子，
1: 对对。
0: 嗯，对。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大学的自由到底是长怎样？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大学好像，好像自由好像不是自由的
1: 对
0: 地
1: 对
0: 方。
1: 对对，
0: 那到底，自不自由的定义到底是长怎样？对，就像是怎么说？就是我想想，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1: 对
0: 选课好了，
1: 对
0: 选课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你第一次，因为我你往马来西亚的时候，应该也是选课，应该也是学校给你课表这样子吧？
1: 我没有经历过选课的时候，因为我就直接来台湾读书了，所以台湾世新大学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大学。
0: 哦，真的哦，没有，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以前的大学，我是说你以前的国高中生活。
1: 我国高中没有经历过选课，因为我
0: 对
1: 成
0: 对对，
1: 绩很差。
0: 都是直接给你课表的那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有那个吗？就是像台湾不是快国三升高一的时候，会有那个可能你选是文组、理组什么的。
1: 我成绩比较差，所以就没有选文组、理组，我就直接就是最主要的那五科科目，
0: 是。
1: 还有剩下2科是副科，
0: 他怎么？就是你那两个副科是怎么选？我的意思就是。
1: 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高考里面一定要有这2个科目。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就
0: 哦，
1: 是我们国
0: 不是不是，
1: 家，
0: 我的意思是怎么选的？
1: 哦，没有，
0: 这两
1: 就
0: 个，
1: 是政府直接说
0: 哦，你就是念这两
1: 你
0: 个
1: 的
0: 这样
1: 高
0: 子，
1: 考里面至少都要有这7科科目。对对
0: 哦哦，所以
1: 对对对。
0: 你就念这七个
1: 对，我
0: 科
1: 就
0: 目
1: 只
0: 这
1: 念
0: 样
1: 这
0: 子，
1: 7科，
0: 哦，
1: 加包括一个体育了，但体育没考了。
0: 哦，OK，懂。
1: 因为我们当时是比较差生都没有选择权的，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哦，好，反正没差，
0: 反正
1: 我
0: 就那样
1: 对
0: 嘛。
1: 啊，反正就那样，你去多学一个高数，去多学一个化学物理，对我来说可能也没差。但自从上了大学之后，我就会可能会被这个尊重有一点点的暖心到，因为他不管差生还是优等生都是一样的，你可
0: 都
1: 以
0: 长这
1: 选
0: 样
1: 课，
0: 子就
1: 你
0: 对
1: 可以自己去选你想要上什么课，你有自己的那个，你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不是说哦，我看你的成绩哦这么差
0: 那就没
1: 哦，
0: 了，
1: 那
0: 拜拜，
1: 我
0: 这
1: 就
0: 样
1: 自己
0: 子。
1: 帮你排了，反正可能给你也不会排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学比较自由一点，这个算是比较自由的一点的。
0: 懂，大概了解你的意思。那你有觉得那个嘛，就是像我们现在选课是，就是我有看到那个就是社群平台上面啊，就有些新生在讨论他们现在选的怎么样这样子。那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啊，怎么现在要我自己去排课啊，这让我很焦虑什么什么的。你一开始选课有这个想法吗？
1: 我一开始选课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会觉得自
0: 你说
1: 己。
0: 你一选就 OK 这样子，
1: 对，我就一看到哦，我要自己选课哦，好，
0: 没问
1: 然后我
0: 题，
1: 就去选完了，哎，哦，好像可
0: 好
1: 以，
0: 顺利，好
1: 对
0: 顺
1: 的，好
0: 利，
1: 就这样很顺利啊。但那个
0: 哦，
1: 时候我会觉得哦，好像很顺利，是因为我爸妈有在旁边，我的寄托有我有一个寄托，所以我会觉得说哦，反正没差没关系啊，现在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0: 哦，所以
1: 但是
0: 就
1: 可
0: 可
1: 能
0: 以。
1: 那些新生已经过来台湾了。或者说，那些新生已经不在父母的身边，可能他是高雄人，他已经过来台北了，然后
0: 是，
1: 他没有寄托的人，所以他会觉得
0: 是，
1: 哦，很慌忙、很匆忙，这样很紧张，我会不会选错，会不会下错定论之类的东西，这样，
0: OK， 了解。
1: 那你当时会这样吗？
0: 你说我选课吗？其实我觉得选课，因为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是排。

0: 志愿序嘛，就是我们后面才变成是、嗯、变成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现在这个叫什么的样子，
1: 就是你可以直接选即时选课，
0: 对对对 对, 对, 对，你可以马上就选到课的样子。那我、嗯、其实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即时选课，
1: 我也是，也确实，
0: 因为我很喜欢抢演唱会门票，哦、好荒谬的理由，但我很常抢演唱会门票，然后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很像在抢演唱会门票，
1: 就是
0: 所以我就觉得
1: 你要一直刷新，一直刷新，一直刷新，然后突然间哎、欸，那个票出来了，赶快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哦，就直接有，
0: 所以我觉得还好，你懂吗？嗯，没错。
1: 但像我这种没有抢演唱会门票的经验的人，就。抢这些东西就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0: 就觉得还好。
1: 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因为没有经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那个教导片，所以我就不太会用。我选完了，我可能只有16分还是18分，我忘了，我就直接完成选课。我就以为完成选课只是那一轮、嗯，可能你后面你还要再加也是可以。
0: 就
1: 是你当天、就
0: 是、那短短言论的事
1: 情，对对对，就当天你可以在家，但是呢，我完成选课之后，我大概6点还是5点多的时候去看，哎，怎么变灰色了？我完全点不进去，然后跑去问西班怎么了？嗯、西班就说，哦，因为你按了完成选课，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选、哦，
0: 所以就会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苦苦哀求西班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我只有18分呢、欸哦。他就说，这个恐怕校长也救不到你，因为就这样，你按完整选课，那我们就会默认你已经授权说，我们不能，
0: 你就是选好了，
1: 对对对，就我们不能碰你的课表，任何问题都不能碰。
0: 哦，
1: 对对对，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焦虑，那一段时间就很焦虑、
0: 啊、怎么办、嗯、这样子
1: 怎么办，我只有18分耶，我总共需要修140分耶， 我只有18分，正常来说我应该需要可能20、22这样，然后我只有18分，我就觉得哇很紧张很紧张，
0: 哎，吓死耶，真的 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怕，
1: 而且最吓死的是我当时还在马来西亚，我不在台湾、嗯、在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怕，我就觉得 哦好啊没关系，就等到开学哦，
0: 再处理，
1: 对对对，
0: 结果哎，
1: 当天直接改机票回来，
0: 然后最后有，就是最后你还有加选到课，
1: 最后有加到22分、
0: 哦，谢谢老师，
1: 是还好，还是谢谢老师，因为当时还是可以纸本加签的时候，嗯，就是可以跟老师说啊、哦，老师我想要加选你这堂什么广电概论，老师说、哦、好，
0: 广电概论不是必修课吗？好
1: 啊，不是，是选修课，
0: 哦真的哦、
1: 我当时也以为是必修，哎，等一下。
0: 广电概论是必修吧、
1: 哦、广电概论是必修课，我刚刚想刚刚是要说广电叙事、
0: 啊 okay.
1: 然后老师会说好，那你拿一张纸过来，我写、我签个名给你，然后我就把那个课的名字、课的代码、老师还有那个结束写好，然后给老师签名拿去西办，老师帮我加签、哦、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加签就很可惜，因为有一些人 是真的很想要上那一堂课，像可能我很想要上广电叙事、uh-huh. 但是就会发生有一些人说他会先抢那一堂课，然后再放到 D 卡上面去卖、uh-huh.
0: 就
1: 说
0: 就以前会这样子、
1: 对对对，谁要广电叙事、okay. 我便宜出，可能说你请我吃一餐 C 提牛排，那我就给你这一堂课、
0: okay.
1: 就拿来这样高价卖，我会觉得嗯，这样
0: 不太好，
1: 既可惜又好像很不是很好的感觉，就觉得有点不爽、啊、这样的感觉、嗯、
0: OK， 那我觉得除了选课以外啦，就是大家很常讨论大学是不是自由的一点是那个可以翘课，
1: 可以翘课，
0: 这个行为当然是不鼓励、嗯、但大家就会说，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不到课好像不会有什么惩罚之类的事情、嗯、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好像也还好吧，就是如果我不会有什么惩罚的话，那其实我到不到的话有什么差吗？这样子。
1: 嗯，关于这个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常旷课，因为我其实不常旷课，只是如果有一时候就刚好真的是不是很舒服，那一天不是很舒服，可能
0: 是
1: 那一天状态不好，
0: 是
1: 我就会觉得说，嗯，那还是这一堂课就不去，因为我可能去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老师教的东西，可能老师那一天教什么关于历史的历练，什么什么之类的、嗯，我就会学不进去，听不懂，我就没有什么状态去听老师讲话，
0: 去听这些东西。

0: 我觉得那一天就会旷课。
1: 哦、okay ，
0: 我觉得旷课不是一个好的行为，但是你偶尔旷课，你有真的有这个事情需要旷课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
1: 嗯，
0: 一两次没有关系，或者你也可以下一个礼拜，然后你跟老师说，啊、老师不好意思，上个礼拜我旷课，
1: 或是你提早跟老师说，哦，可能下个礼拜真的什么要紧的事。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跟高中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高中你每天可能就是会点名嘛，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学校，但我的学校是早上的时候点名，
0: 嗯，
1: 就是哦早上的时候点点点，哦都到了这样子，然后可能下午的课开始的时候也会再点一次什么的，就确认一下人都在这样子。哦、像那种的话，你就是中间其实比较。你就不太可能有翘课这种行为，因为老师是一定会点名的，因为应该说你那时候还是未成年人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见了的话，学校可能是要负责任的什么的。那所以他或许就算哎你是没有到学校的直接，但学校也要知道你没有到学校，让这个消息可能给你的爸爸妈妈什么什么的嘛。
0: 嗯，
1: 对对对。但现在大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没到，没有人会打给你爸打给你妈说哎谁谁谁今天没到课哦。他是生病了吗还是怎样？
0: 有啦，唯一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你朋友约好说我们要一起去上哪一堂课，但是今天你到了、
1: 嗯、
0: 但是你的朋友没有到、嗯、你就会疯狂打给你朋友说哎、欸、你为什么没有到，
1: 你着急在哪里，
0: 我已经到了，
1: 哎、欸、你迟到哦，不行啊，
0: 你迟到了、
1: 啊、
0: 然后结果可能打到下课了、啊、他才刚好接电话，哦不好意思
1: 我睡过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你就会心里就是一直狂骂他，狂骂他。
1: 我懂，我懂，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0: 对，就什么意思？你让我跟你一起来的，然后现在你迟到，甚至没有到，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嗯，相比以前的话，我还是喜欢大学的生活，因为
1: 但
0: 他
1: 就是少了一个惩罚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当然也不能完全说他少了，因为可能出席是占分数的嘛，可能你没到你会被扣分，但你就没有以前可能会被责骂，你只是会被扣分而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哦，如果你觉得哦我出席很重要，因为我的成绩分数有算到啊，你就会出席啊，你没有的话你就可能哎掰这样子。
0: 还是要讲一句，就是之前老师跟我讲的话，压力会使人成长。因为之前会有的压力就是说，哦，你可能那天没到，老师就会打给你的爸爸妈妈说，哎、嗯，为什么胡同文今天没到？然后你爸妈可能你那一天真的是翘课去网吧打游戏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回到家，你爸妈就会跟你说，
1: 你会怕被骂，
0: 对，你回到家，然后你看到你爸妈的眼神，你都不敢看，你都会躲。但是在这边的话，没有人会打给你，你要自己去。
1: 老师说，
0: 你要自己去网吧打一整天的游戏，老师也没有要管你的意思。
1: 对，就是老实说，就是好，今天就算不管你是不是住在家里，就算可能你 maybe 现在还是住在台北，或者你住在文山，所以你来学校还是住在家里的，什么的都好，就是你可能跟爸爸妈妈说，哦，我今天有课，
0: 嗯，
1: 啊，你去学校，
0: 嗯，
1: 然后但你也不一定要去学校，我可能我去了某某商场跟朋友逛街，
0: 嗯，
1: 或是我可能去了某某哪里去吃东西什么的，
0: 嗯，
1: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了，
0: 嗯，
1: 没错，那。再讲嘛，就是可能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我们现在大学生活是很多选择构成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有觉得说，就是你的生活变得比较自由，对不对？有吗？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相比起以前，我们都拿以前来比，因为高中时期跟大学时期是都处于在校园状态。高中时期虽然说我们像马来西亚我读政府学校，所以政府学校通常都比较早放学，我们就从早上的6:50开始上课，上课上到中午的最早放学是12:00，
1: 好早哦。
0: 对啊，
1: 你们好早上课也好早下课。
0: 对啊，然后最晚放学我遇过就是1:30，1:30之后如果没有补习的话大家可以干嘛，1:30之后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跟我朋友一群人可能去到像我们在台北读书，我们就从景美直接开车开到淡水过去那边的海干淡水那边的海边
1: 去玩，
0: 对对对，去那边玩，然后回来来回可能晚上回到家可能大概晚上7-8点，对，我们那一整天就觉得很快乐了。我们虽然说累是累啊，12个小时6:00到6:00，但这12个小时我们都分别经历了很多很精彩的瞬间。
1: 但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高中也没有说真的不自由啊，如果就是撇除要补习的部分啊，当然，对对对，你还是就是你可能还是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去玩，可以去怎样怎样，
0: 但这个就只是可能10次里面有1次可以出去玩， 因为就可能刚好遇到那一天放假，嗯，可能说那一天圣诞节好了，12月25号、嗯、那一天我没有补习，因为补习班关门休息、嗯、那天我可以干嘛？那天去打球啊，从1点半、哦、那天可能礼拜五嘛，礼拜五是最早放学的，12点我们就可能12点跟朋友一起去吃个午餐，吃完午餐、哦、我们就说吃一个小时嘛，然后1点之后就可以去打球，打羽毛球可能可以打到晚上6点、嗯、可以打5个小时耶，很爽耶，打完之后可能还可以去吃个晚餐，然后再各自回家、欸嗯。
1: 这是你以前没有课的时间会干嘛吗？那如果是你现在呢？對對對，就是你现在可能现在大学，你好，可能你开学哦，礼拜一没课，那你礼拜一会去干嘛？
0: 礼拜一没课去上班呢？哦，
1: 那其实也没有这么的自由，你不觉得吗？
0: 嗯，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当然我觉得你要自由。那你当然是 就等于你要自由分配你自己的时间，但以前就是我早上一定要上课就对了，早上的时间肯定是上课，没有不能做任何事情，
1: 就是被卡掉，就是打工这个东西是你选择要这个东西的。
0: 对对对，我可能可以跟店长说、哦、我想要上可能下午一点到晚上打烊的工的时间上班可以吗？可以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早上可以晚起一些、嗯、我可能可以睡饱一点、嗯、我前天晚上可以跟朋友打游戏打得晚一点再睡觉这样、嗯嗯、但是我们做以前做国中生高中生的时候就不行、嗯、因为我们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6点50分一定要准时上课，
1: 就是一定会出门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能说哦，我今天可以玩晚的，可以玩晚一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累到半。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1: 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好，虽然我们有提到刚才这些自由度嘛，但反过来他可能也是有可能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是我就会有、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去拒绝人家的人。
0: 嗯，
1: 那如果人家邀约，就是啊邀约我去哪去哪，我可能不太想去的话呢，以前我还可以可能哎、欸、跟他们说，哎、欸、我妈说不行哦、喔、
0: 哦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爸爸妈妈说不行，哎、欸、我们要去什么的，或是我可能礼拜六他约我礼拜六出门，可是我那个礼拜好累哦、喔、我不想出门、嗯、我就说我妈说这个礼拜六有安排事情。
0: 我妈叫我跟她一起学怎么煮糖水
1: 之类的。对对对，之类的东西，就你就不会有那个一定要去。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因为现在反过来嘛，你大学，然后如果你再这样讲的话，同学就是你的朋友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就是
0: 哦、不会，可能你现在在台北嘛，然后你是香港人，你来台北，然后你跟她说哦，我妈不让去，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是妈宝是不是啦？
1: 之类，对啊，他们就会这样讲。
0: 他们说你是妈宝是不是啊？你出去还问过你妈妈啊？你不是来台北读书
1: 的？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你会觉得会有这种烦恼吗？
0: 嗯，
1: 也是会有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其实我是、嗯、我个人的个性是不会想要在一个空间独处很久，嗯、甚至是那个空间、嗯，或者是我可能跟一群朋友。
1: 那不一定，就是可能是那个活动是你不想要去的活动呢。
0: 哦，不想要去的活动，
1: 但可能你以前就会推掉啊，可能哎、欸、你。就是刚好妈妈打过来，哎、欸，这样，好、哦，不要去了，拜拜，这样。哦，我、哦、妈妈来接我了，拜拜，这样。
0: 以前的话，我如果不想去的话，
1: 对，
0: 通常都会跟他们说，哦，我妈不让啊，
1: 对，
0: 哦、就是这样，
1: 对吧？对吧？
0: 一样
1: 对吧？一样的答案啊。
0: 但其实我
1: 很
0: 少有这种案，我很少有这种就是不想出去的案，嗯，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往外跑，
1: 哦、
0: 我不喜欢待在家。
1: 嗯，懂。
0: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的话，如果真的不想要去，
1: 嗯哼，
0: 我就会跟他们说，哦。我那天要上班，不好意思，已经排班了。
1: 哦、
0: 他可能现在是
1: 有新的理由了。
0: 对对，可能现在是8月嘛。他问我说：“你10月13号要去大稻埕看烟火吗？”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说：“哦，
1: 你不想人挤人，
0: 我那一天上班了，
1: 哦、
0: 那一天排班了。但今天9月、
1: okay.
0: 9月都还没有排，我就跟他说10月排班了。
1: ”OK， 那 Marcus 的朋友应该要聆听这一集。
0: 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1: 听，然后就哦，以后 Marcus 说，哎、欸，我哎、欸、那天要打工还是什么的，你就知道他在骗，
0: 因为
1: 他就是在骗。
0: 他不知道我们店的，就是我上班的地方怎么排班的、嗯。有一些地方排班确实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排，
1: 是是是，
0: 或者一个月半一个月半的排，
1: 是是是，
0: 或者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排。
1: 现在他们听完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排的。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好的，就会发现哦，原来你是故意不来这样。
0: 我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排的。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是。就是这自由，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跟念大学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念大学之余，就是你怎么说，你其实还多了一个身份。
0: 就是攻读生。

0: 不是啦，你是认真还是故意？
1: 没有，我故意的。
0: OK OK， 你是故意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游子的身份吧。
0: 游子吗？
1: 嗯，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游子不一定很自由。
0: 嗯，
1: 除非你真的很有钱
0: 啊，
1: 所以你会觉得很自由。
0: 嗯，
1: 因为像台北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
0: 嗯、
1: 我是一个游子。我是一个大学生、
0: 嗯、
1: 我是一个工读生、
0: 嗯、
1: 但是如果我非常有钱的话我就只有游子这个身份，
0: 你只有去玩，
1: 对，我都是来玩，我根本就是来这里，我不是来读大学，我是来体验生活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像我是游子，我是大学生，我是工读生，所以我一个礼拜七天都有事情、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是，就是你可能是从南部或是你可能从其他地方来的同学们都会有的，就是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你已经从一个可能你整天是家里可能会帮你打理什么什么什么的生活，变成哎你要一个人去 take care 好所有事情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就是其实你已经成年了，
1: 对，
0: 大部分吧，就是你大一可能带着大一进来可能还是啊可能还是实习生，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实习生，然后结果呢可能再过就是你怎么说你大二基本上应该也十八岁了，基本上、啊、
1: 对
0: 基本上应该都十八岁了，然后你十八岁的时候其实你能做或是家人让你去做的事情，我自己的感受上是多了很多、
1: 嗯、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因为小时候他们都会说啊你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
1: 你这样子以后你如果真的出国读大学的话你怎么办，这样你自己能不能，
0: 对对对 对, 对，就会有这种想法，但但可能在爸爸妈妈眼中你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小小孩啦、
1: 嗯、
0: 对对对，但我觉得十八岁对他们还是对他我们而言都是一个里程碑吗，可以用这个字，
1: 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放手的年纪，
0: 对对对，就是可以试试看了的年纪，就是很像小时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学步车的东西，就是小婴儿去学走路的时候会坐在一个车车上面、
1: 哦、
0: 然后到真的哎完全不用那个车车了，可能到、嗯、可能哎两岁多三岁就完全让他自己走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阶段、
1: 嗯、
0: 对，让你哎可以再试试看，但不是每个人人的家庭也会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是普遍啦，普遍大家可能十八岁十九二十岁就是大学这个年纪、
1: 嗯、
0: 就会开始家里可能会放宽一点，可能门禁啊、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家里有门禁吗，
1: 门禁有，
0: 嗯，
1: 晚上十点，
0: 哦，十点，我家的门禁是有那个叫什么净化的，它一开始是好像六点吧，我没记错，
1: 六点很早，
0: 对，六点，
1: 比我还早，
0: 但六点对我来说真的太早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六点哦，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你下课可能三点钟啊，为什么六点不能？不是，因为我基本上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五天嘛，五天我在学校都可能有社团，就、
1: 嗯、
0: 一天没有。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坐那个 school bus， 就是学校那种专车、
1: 嗯、校车，
0: 对，校车去回家的，因为那是国小啦，六点是国小的事情。然后我如果参加完，然后我家又离学校远，我一定是没办法六点准时到的，可能六点多才会到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后面就变成八点了，就是大概到国中这个阶段也是八点，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我八点也是有迟到过，
1: 其实通常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门禁这个东西它只是
0: 是
1: 你爸爸妈妈可以接受合理的范围而已，
0: 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很害怕你可能会不会被可能被人骗走啊，被人抓走啊、
1: 哦、对
0: 什么的。
1: 讲到这个，我妈之前跟我说，我就问我妈为什么不可以那么晚回家、
0: 嗯、
1: 然后我妈跟我编了一连串的故事，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害怕到我那个时候跟我朋友出去我都不敢超过五点我都
0: 不敢超过
1: 五 五点的时候我跟他们
0: 说，怎么说怎么说，例如
1: 就是我妈会跟我说现在、啊、你出去哦，你有看过吗，很多人绑手绑脚这样砍手砍脚，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哦，
1: 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出去，
0: 我小时候
1: 晚上他们都是晚上出去，然后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0: 嗯、
1: 都晚上出去、
0: 就是被抓走了
1: 嗯、然后就会可能走到一个偏僻的走廊或者巷子、
0: 嗯、
1: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就拿麻布袋盖在你的头上、
0: 嗯、
1: 然后就把你绑走、
0: 嗯、
1: 绑走之后他们要你乞讨为生嘛，要把你手、
0: 嗯、
1: 把你手脚都砍断、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可，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可怜、
0: 哦、
1: 就会捐钱给你，然后如果可能那一天不达标，可能那一天
0: 你
1: 要
0: 被打这样子，
1: 你应该要乞讨到十块钱、嗯、但你可能只有九块你就会被打或者没有饭吃、
0: 哦欸、我小时候、啊、不要说我小时候，我到现在还是常常遇到的事情，因为但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贩卖人口嘛，这是当然是

0: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要讨论的话，但确实小时候就是会被这些东西就是吓
1: 会
0: 到，
1: 吓到，
0: 唬住
1: 对
0: 了，
1: 对对，
0: 然后会觉得啊，那我要早点回家
1: 对
0: 什么
1: 对
0: 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确实你小时候是，
1: 很相信这件事情
0: 对对
1: 的，
0: 对，而且确实啦，老实说，你小时候没什么自保能力
1: 对，
0: 的时候，你早点回家也是好的。那因
1: 对，
0: 为而且小时候你就会很就是叛逆嘛，你可能会
1: 嗯，
0: 说啊，我不想要早点回家，然后我就硬要去混什么的。
1: 对。
0: 但就是，当然你一来就是啊，如果你没事，当然还
1: 嗯，
0: 好，你就是会去被骂而已。
1: 对对
0: 那你
1: 对对对，
0: 有事，
1: 有事就真的是出
0: 就
1: 事了，
0: 真的是出
1: 真的
0: 事，
1: 会出
0: 对。
1: 事。其实我会觉得，爸妈让你不要那么晚回家，还有一点就是很塞车，
0: 可能 是
1: 因
0: 啊。
1: 为下班时间通常都是在可
0: 那
1: 能
0: 我直接
1: 五点
0: 跳
1: 要
0: 过
1: 起
0: 下
1: 的，
0: 班时间回家，我11点才回家。
1: 那爸爸妈妈要睡觉啊，第二天早上要起来上班呢、啊，对不对？他们
0: 确
1: 不
0: 实。
1: 想要你这么晚回家，第一点塞车，第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要睡觉，他们需要休息，他们要为了第二天奋斗，第二天上班奋斗，所以他们会跟你说不要这么晚回家哦。你要的话，我去载你，但是我载你的话，必须是可能4点、5点或者7点、8点这样，他们不会让你们超过这个时间。但10点的情况是我的朋友的爸爸妈妈会载我，所以就10点可以，至少有人载，
0: 就还好，就
1: 对对，
0: 是
1: 就
0: 至
1: 还
0: 少
1: 好，
0: 有办法回到家里。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聊到很多这些大学的自由，或是
1: 嗯
0: 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自由。但
1: 嗯，
0: 老实说，你觉得自由是有代价的吗？
1: 我觉得每一个自由都有代价，但那个代价大或小，我觉得这个是跟自己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以前国高中生的时候，我有另一方面的自由，可能是说，如果那天放假，我会觉得很自由，但仅放假而已，可能像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很多假期，可能平均每一个礼拜都有假期嘛。平均下来的话，那我放假就可能只有每个礼拜一次，但是礼拜六、礼拜天要去补习嘛。那每个礼拜就只有一次的那个放假，就只有那一天是快乐的，其他时间都是上课补习。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牺牲来学习，就只有那一天是快乐的。但是上了大学不一样，上了大学自由是自由，我可以想去哪里想去哪里。我想要我今天想要吃麦当劳，明天想要吃肯德基，后天想要吃必胜客，我都可以。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要一直不停的上班，我要一直自己去主导自己的人生，我一直要去上班赚钱给我自己。可能一天就是上11点到打烊，但是我中间休息那2个小时，我不能去干嘛？这样，对对对对对，
0: 那确实。
1: 那我的那一天的自由就不见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就是代价这个东西是很好，听起来很沉重，对对对。但其实也是我们有换来一些什么东西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像我们哦，好，我们可能牺牲掉我们打工的时间，
1: 对，
0: 牺牲掉我们玩的时间去打工，那我们有钱，我们有钱，就可以去看演唱会，
1: 对
0: 对
1: 对
0: 之
1: 对，演唱
0: 类的。
1: 会，对，
0: 对，看演唱会，或是不知道，你可能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比较自由，因为你可能以前，要靠可能爸爸妈妈给你的零用钱啊。
1: 对，
0: 当然不是说用零用钱不好，但你也不能就是可能你今天想要去旅行好了，然后跟你朋友揪你去旅行，但可能他说啊，我们这次旅行大概预算要
1: 1000块，
0: 1000块耶，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平时给你的零用钱就只有一两百块。
1: 存到来可能只有500块，
0: 对啊，那当然你可以再选择去问爸爸妈妈要，但我觉得也有些人的选择是可能，那我会不会可以自己去获取额外的这些钱？那所以我们去打工这样子，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东西啊。而且，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啊大学好自由，但
1: 对对对，
0: 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也牺牲掉跟我朋友去玩的时间，
1: 对。
0: 对对对，就是自由吗？这个字其实
1: 其
0: 很
1: 实我觉得
0: 难定义。
1: 大家都要去想一下，其实你想要的自由是什么？
0: 对，什么时候你想要的自由到底长怎样？
1: 像我想要的自由就是我想要每天可以玩得很开心，不管是怎么玩，我上班也可以玩，也不是说每一次上班你都一定要很
0: 确实，
1: 认真对待你工作，因为我觉得上班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来上班
0: 对，
1: 嘛，
0: 确
1: 对不
0: 实，
1: 对？
0: 确实。
1: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像你客人，你客人也是为了要吃他的东西，你给他钱。那你
0: 对，
1: 给他钱的意思就是你给他工资嘛？
0: 对。
1: 那他肯定是为了你这个工资来服侍你。那他想要获取，我们就说后厨好了，因为我做的是后厨嘛。那

0: 我可以玩的是怎么样？我可以跟我的同事打闹，但打闹的时候，我要把我所做的餐做好。对，所以这个就是自由。但如果我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我也可以跟老师打闹，但前提是老师所教的知识，我全部至少90%都要学
1: 你
0: 会。
1: 都会了，你
0: 对。
1: 才可以。像我觉得大家前，可能大家很常会讨论能不能翘课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啊。
0: 我觉得，翘课的话虽然不好，但
1: 没有，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他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可能我们不会选，但有些人会去选择这个。哦，我可能今天想要去做这些事情，我翘课，然后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代价嘛。但可能他就觉得哦，值得。
0: 对，可能像我有一些朋友是在业界有上
1: 工
0: 班的
1: 作，
0: 嘛，所以他可能那一天他很常会翘课，是因为他业界有事情要
1: 哦，那
0: 做，
1: 就没办
0: 对，那
1: 法，
0: 就没办法。比起我，比起
1: 就
0: 他，
1: 是在看重的点不一样，可
0: 对，
1: 能
0: 他跟
1: 他
0: 我
1: 看
0: 说，
1: 重的是未来发展这样子，
0: 对，他跟我说，当然去选择业界，业界是看你的经验，而不是看你的学历。你可能你经验有20年，但你学历有学士，有2个人去面试，他是学士跟他是20年的经验，我当然选20年的经验呢、
1: 哦，确实。
0: 因为比起纸上谈兵，我更希望有一个可以。
1: 就是他有实战过的
0: 对，
1: 人，
0: 有实战经验的人，对，
1: 懂，
0: 所以
1: 确实，
0: 他
1: 确
0: 说
1: 实，
0: 我肯定会选择去业界上班，这样。
1: 确实。那我觉得其实很，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到大学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确实像刚才讲的，我们好像多了很多自由度去选择我们想要做什么，跟哦，我想要去学这个东西，我想要加这个社团，或是我今天想。想要睡久一点，我不去上课，这也是都是选择嘛。但这选择就是接着而来就是一个责任，对。那这个责任的承担也是一个，就是大家要学会的课题啦。对，不能说啊，我觉得大学很自由，然后就到处去玩，然后结果可能把所有课翘掉，然后结果到学期末的时候回来，哎，我怎么被当了？
0: 为什么会被当？我这
1: 对
0: 么努力上课，然后我居然被
1: 啊，
0: 当这样，其实没有
1: 这
0: 很
1: 个就
0: 合
1: 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伴随而来的东西，就是你要承担这个东西。如果你 OK 的，你能承担，那你就去做
0: 就等于就是自由，就等于你需要付出代价，这样的意思。
1: 啊。我觉得自由等于付出代价嘛。我觉得自由应该等于是它好像一个怎么说？它好像一个礼包，大礼包，就是那个礼包叫自由这样。它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可能责任啊，放在那个包袱里面，可能有些代价放在那个包袱里面这样子。然后啊，你打开了，发现有这些东西，或是你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了，那你要不要打开它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就是说，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自由也算是一杆秤，就是你想要自由，就你想要很自由，可能你想要80%的自由，那你就必须要负责80%的责任。你想要今天我想要去海边玩，但是你可能路程有3个小时，那你可能这3个小时的课你就会没有办法上。来回3个小时的话，那你可能6个小时一整天的课你都没有去上，那可能你就缺了今天的1%的出席率。这样子，这样的概念，
1: 对，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啦。那就是我们今天聊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什么，自由啊，什么的大学的自由，就是好，我们聊了这么多嘛，你觉得其实大学的自由对你来说是长什么样子？
0: 大学的自由对我来说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学自由对我来说是我可以去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
1: 怎么
0: 说
1: 说？
0: 我想要多一点钱。我就疯狂去打工，我可以下课之后，我其实可以选择下课之后就回家打游戏。
1: 哦，这确实，这
0: 当
1: 确实。
0: 我下课之后，我6点下课，哎不，我可能4点下课，
1: 你选择去打工。
0: 我4点半就去上班了，我就去打工了。所以其实我可以选择我4点半或者4点就可以回家打工，回家打游戏。但是我选择去打工，因为我想要赚更多的钱，可能我想要换一个新的笔电。我想换一个新的手机，想换一个新的耳机，所以我会选择我要去上班，去打工，去赚钱。所以我觉得，大学给我的自由就是我可以去合理分配自己的任何时间，时间24小时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选择补眠补5个小时的眠，然后剩下的可能3个小时我拿来打游戏，我拿来追剧，拿来看电影，但是我会选择那8个小时都拿来睡觉。这样我可以随便胡思乱想，或者随便拿来胡乱掉啊。就是我今天

0: 去打游戏，那我明天的八个小时，我五个小时来睡觉，三个小时来吃东西，跟朋友一起出去吃宵夜，出去玩，出去疯。可能今天我十点下班，我十一点跟同事一起跑到可能象山那边爬一个山，然后再回来，回到家可能一两点，
1: 嗯哼，
0: 一两点去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早八起来去上课，我也可以啊。
1: 哦，
0: 但前提是，
1: 对啦，就是你要不要去做？
0: 对对，前提是你要不要去做？
1: 嗯，
0: 你要
1: 确实，
0: 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你可以经历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而且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在大学的时候，我需要留下什么很精彩的瞬间？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来台湾读书的机会，
1: 确实，
0: 对，你人生也只有一次，十八岁，只有一次十九岁，那为什么我不要在大学这一段期间疯一下呢？
1: 就是努力一下，
0: 对对，
1: 不如试试看的感觉。
0: 对，对，没有错，
1: 确实。
0: 所以我会觉得大学给我的自由是可以有让我疯
1: 的
0: 代价。
1: 懂。
0: 对对对，
1: 那好，我们因为聊了很多嘛，那我们就最后再讲一个，就是如果今年，因为大家都说大学很自由了，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哦。如果大学真的这么自由的话，那给你一个就是随便的自由度，可以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那你会去做什么？
0: 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在大上，毕竟我是留子嘛，我是游子，我从马来西亚过来台北，我会想要做最自由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去自己用自己上班的钱，我可以自己一直在上班那么久了，自己存到钱去旅行，可能去韩国、日本、香港啊，或者甚至是澳门这些地方，毕竟我都不曾自己花钱自己赚钱去另外一个国家，对对对，我甚至来台北。我甚至来台北也是我爸妈帮我出钱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
0: 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交给你总结好不好？
0: 交给我总结，没有问题，
1: 交给你总结。
0: 那总结来说，就是我觉得大学是一个人生只有一次的经验，不管你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还是从二十岁到二十四岁，我觉得大学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你去疯的一个状态。你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你可以今天去玩，明天去上课，你可以合理分配你任何的时间。我觉得大学的自由是由你自己去获取，由你自己去分配。
1: 让你自己去学。
0: 对，让你自己去学，这样。
1: 没错。
0: 那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今天《千禧金声》第四季第二集就聊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 Marcus，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我是主持人童恩，刚才好像没有介绍到我，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下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

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

迅速的又过去一个礼拜了，有没有南部的朋友？这次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台风直接入境啊，风大雨大的，我看台南啊、高雄那边淹水都淹得蛮严重的。啊，店长呢在台北是没什么事情啊，辛苦南部的各位了。啊，上礼拜呢跟大家预告，我考过了重机驾照嘛。然后隔天直接租车 Honda CL500 直接游玩北海岸，那这次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重机之旅的真实心得。这次呢骑 CL500 也是我第一次骑重机，那我原本是想要看那个其他店的，因为我看公馆有一间轮胎城，他们也是做重机的租车，我就看了一台比较好坐，但我已经忘记型号是什么了，反正就是好像也是 Honda 的，然后是街车的类型，我想说要载老板娘出去嘛，她如果坐得不舒服我也没得好受，所以我就租了一台看起来比较好坐的。结果公馆轮胎城他已经收起来了，他没有在做那个重机租车了，因为重机从疫情之后呢就非常没落啊，很多重机租车的业者呢他们都扛不下来啊。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店长他在推上面发说他也是真的成本堪忧啊，赚不到钱，所以很多都收一收，然后重机都卖一卖了，所以我就找其他店。那在新店这边呢有一间叫红宝的，然后我就去找他租车，只是这租车就是比轮胎城来的贵一点，因为轮胎城算是连锁的，就是同一个老板，但是他开很多很多间店，然后公馆刚好有一间，但是这个红宝呢他也是有分店，可是分店就比较少一些嘛，跟轮胎城比起来比较少一些，所以我就只能租红宝。它是租车，我那台车它算是 C Plus 的方案，然后租车的价格是550元。哎，不要看550元蛮便宜的哦，听我娓娓道来。550元呢，因为我要前一天提前取车嘛，如果那天早上10点才取车，然后弄一弄，可能出发就11点了，然后就玩不了多久。所以我提前一个晚上取车，先加200块钱，所以这样子的租车费用是750元。然后呢，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租车他没有算里程，里程费要自己出，他每公里超贵的，而且他是累加制度，他1到50公里是每公里10块钱，51公里到150公里是每公里8块钱，而且不是你跑到这个公里就全部一起算，是你前面50公里。这样一公里10块钱就500块钱，然后后面我最后骑到130多公里，然后要从50公里加后面30公里，就这样80公里嘛，8864，所以要再加640元。老板说啊，40块算你啦，所以我就先加1100。我最后的那个租车价格呢是1950元啊，所以我好像是140，随便，反正最后的租车总价格是1950元，将近2000元啊，但是不错啦，就是这样骑重机出去。我们这次是走北海岸嘛，北海岸道路之旅，我们从台北文山区这边出发，然后一路上阳明山吃煎饼果子，然后经过阳明山走阳金公路，然后到金山老街下去吃个鸭肉。那中途呢，因为老板娘说她觉得这台车的问题啦，这台车的前叉很软，然后就整起来就像一弯一弯一弯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迷因，就是一个车子，然后他用那个 P 图软体，然后上下扭吧，就端一端一端一端的那种，反正这个车子骑起来就是端一端的，很软很轻。那阿妙坐在后座，他就觉得说坐起来有点晕，然后就拿一个晕车药给他。不拿还好，一吃马上出事。他到金山老街的时候，因为晕车药他可能就是里面有一些安眠的成分，所以你吃完晕车药就想睡觉啊，你睡觉之后就睡着了嘛啊，你睡着当然起来就不晕啊，因为你起来也已经可能没有在船上或没有在车上了。但是这不适用于我们这次的旅途啊。到了金山老街之后呢，老板娘就开始爱困了，然后我们就去全家休息了一下。之后呢，休息了半个小时 ，OK， 醒来了。那我们再从金山老街一路往北边走，经过跳石海岸，下来拍个照，拍个小影片。然后之后呢，再继续走到富贵角公园啊。我之前就很想要去富贵角看一看。

因为就是台北人嘛，然后他就在最北点，他已经是离我最近的一个极点了，所以我就想说好去看一看。结果那个富贵角公园，就是公园有停车场嘛，停车的地方，然后从富贵角公园停完车之后走进去超级久，我们走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嘛，然后那天天气超好，而且是难得下午没有下雷阵雨的天气，然后就天气超好，都没有云，超热，然后我们就走了走走走走走二十分钟，中间还想说，哎，算了，要不要别走？但是后来想一想，难得来一趟，我们这一次把它走完之后就不用再来了，所以我们就咬牙坚持走到那个灯塔那边，可以看到灯塔的地方。中间还发生了一个趣事，就可能我下车的时候，在收东西的时候，或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钱包掉了。然后我自己就完全没有发现，是我走一走，然后突然那个电话，我装那个 Who's Call， 我知道电话是谁打过来，然后一看什么新北市啊，什么金山分局啊，金山分局的电话，我说哎，林先生，你那个钱包掉了，我这边金山分局，我说 OK OK， 直接掉钱包，所以我们在灯塔公园那边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又走一大段路回去。但反而体感啊，就是走回去感觉比较快，然后就去去拿钱包，还好有被捡到，不然里面很多卡片啊、证件啊要重办，真的很麻烦。而且也是遇到好人，没有偷走我的钱。之前有一次钱包掉了，然后他就把我钱拿走，还放在同一个地方，损失2700元啊，真的是。还好这一次遇到好人。那我们拿到钱包之后呢，就继续再往北走。经过余家肉粽，买个烧酒嘞，买个肉粽回去，然后再经过淡水老街。那进去呢，已经六点多了，五六点了。然后再看了一下，哎，不对，八点要还车哎，所以就逛的有点赶，然后就吃个那个双麒麟嘛，然后买个铁蛋，吃个阿给 ，OK， 那就赶快骑回去还车了。这只是说这个重机，不愧是重机。有路权就是舒服啊，可以上快速道路，虽然没有办法上国道，但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有快速道路，而且重机的动力十分充足。但是店长先讲一句，各位骑帅不骑快，好不好？千万别骑快，还有人在惦记你呢。这一趟骑完回到租车店啊，骑上我的这个小 NT15， 真正敢那咧骑卡达车啦，哎呀，从这一刻起。我就发现白牌，你骑白牌你就没有必要骑什么挡车，跟重机挡车骑起来的那个动力是感觉什么的完全不一样。白牌就乖乖骑速克达，什么 R15 ND15 小阿鲁全部不用，你骑白牌乖乖骑速克达就好了，骑什么挡车，盘子全部都是盘子，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等我当完兵的时候马上把我的 NT15 卖掉，换成 NT03， 便宜，黄牌，有路权，跑保养，完全是 OK， 只是也要再等啊，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啊。那接下来八月要到底了，那我八月的每周活动又迎来更新，但当然跟惯例一样，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做完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要等到下周再来分享心得，但这一次就没有这么开心了啦，就不是像出去玩啊，这种出去玩玩个一两天这种事情，只是简单就是吃一顿饭。但是呢，这次就是我要开车去接我爸妈来看我新家长怎么样子，因为店长我其实是已经趋于独立了，然后我爸妈他们家庭关系，我家庭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呢，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妈一起吃饭，而且同时呢，这也是我拿到汽车驾照之后呢，第一次带他们出门，也是搬进新家之后第一次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家现在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具体会磨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就各位等到下礼拜再来听店长分享。还有店长最近在筹备一个大计划。因为我常常会逛 FB， 而且 FB 上面呢，我又有加入这种电脑零件的社团，因为我都会一直看电脑的零件啊，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价格什么的，就可以大概了解，什么零件它的市场行情大概是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那网络上面也会有一些网络的竞标嘛，就是在留言区喊价竞标这样子，然后我不小心就标到了一个主机板加 CPU 的组合，这样子一个 B650N Plus 的主机板，然后搭配上 Intel 的 i5-10400 有内显的版本，然后散热器也装在上面了，这样子一个套组，大家猜多少钱？反正我标到的价格是4500元，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也4500元，你就有主机板、那个处理器跟散热器了。电脑八大要件已经完成三个部分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因为我最近我朋友也有想要组电脑的需求，那我就问他说，哎，我帮你组一台电脑，那这样便宜卖你，要不要？我说 OK 啊，那你组啊。OK，所以我马上就在网络上面各种竞标，各种捡便宜。好，虽然都是二手社团的东西，但是东西都能用。它就算它可能保固啊，或是成像没有那么好，但是东西只要能用，就是我们这些硬体冠老板发挥的时候了。所以呢，我马上就在 FB 上面各种摸索零件，各种看。那我零件其实都已经订好了。那各位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应该都已经到了，那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样实际组装电脑卖出去的心得，还有中间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趣事，再来一并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礼拜呢，我肉包店长我也是过得相当充实，这中间我平日连续上了4天的班，因为我礼拜六要去拍毕制的影片，所以跟店长请了一天的假，就是礼拜六，不然我每天都是假日六日一定排班，但是这次假日就没有排班，因为要拍毕制的影片。哎，真的是我的钱啊！拍一次毕制影片，我少拿1000死啊！算了，反正我们去三创拍街坊的影片。那在等他们的时候呢，我去逛了一楼的三星旗舰店。三创的三星旗舰店里面的机型非常多啊，而且最新的 Z Fold 8跟 Z Fold 8 Ultra，我还没有实际上手体验过。所以呢，我就去给它折一下，折叠机当然是先去给它折两下，体验一下，对不对？那 Z Fold 8呢，我是觉得还好，就是它的比例啊，然后长得比较方方的，是还蛮可爱的啦。但是因为它就是展示机嘛，然后没有很多功能我可以详细的使用，或是用我个人的东西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使用体验。那主要呢，我还是比较多心思投注在Z48 Ultra 身上，我一拿起来，我直接傻眼，为什么这么薄啊？它超级薄的，我手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比喻它的薄度，但是它非常轻，真的很轻，它轻到就是摊开来，两手的重量呢，像是你就是手上拿着一个手机的手机壳的那个重量。真的很轻，我真的觉得它很脆弱，然后拿在手上就感觉没有拿什么东西，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过很轻的东西，然后一个板子状的很轻的东西，然后就想要拿在手上，哎，那左右一下把玩一下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或是相同的感受，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去三星的实体店面，然后摸看看 Z Fold 8 Ultra，实际上手把玩两下。各位就会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真的超级轻的，真的，我觉得它比我的手机的手机壳还要轻。我摸了2圈，只能说真的是佩服啊，三星大哥真的是大哥，怎么有办法把手机做成这个地步？太扯，真的太扯。之前 iPhone 17出的时候呢，我也去 iPhone 的旗舰店，就实体店面尝试了一下，它因为它同时有出了一台 iPhone Air 嘛。就是主打轻薄的小手机，那我就把我手机里的 S Pen 拔出来看了一下，哇哦，比 S Pen 还要薄，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有没有比 S Pen 薄，反正就是跟 S Pen 的那个宽差不多，但这次非常确定，这个 Z Fold 8 Ultra 打开来的长度绝对比 S Pen 还薄，真的是太扯了。各位如果好奇或是想要实际体验的话，真的不用先急着买。你先去三星的实体门市把玩两下，哦，真的是会惊掉你下巴。我之前去吃想想的时候呢，一下楼，然后看到它有一个三星的专柜，那边摆着一台三折叠啊，我也是过去，哎哎哎哎。

折两下。可是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折，然后那个店员就想要过来推销我，所以真的不太好意思。但是三创很多人啊，里面两台机器大家尽管摸，而且他们那些专柜啊柜员们，他们都在找那些要买手机的人啊，我们就去把玩两下，体验一下，真的是舒服。那么我们先插播一段音乐台呼，马上进入我们本周科技快报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OK， 欢迎回来。今天的第一则科技快报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小米的家电产品，像是扫地机器人、空气清净机、吸尘器等等。像店长我呢，家里就有非常多小米的智慧家电，大到萤幕、电视、音箱，小到充电器啊、监视器、吸尘器，都有小米的身影。而在最近，很多人期待的小米洗衣机终于要引进台湾了。在官网的介绍还有预约按钮都已经上线，各位客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官网上看看。这次引进的是米家智慧滚筒

洗衣机 Pro 洗脱烘 12.5 公斤。除了洗衣机之外，这次即将开卖的小米新产品还不少哦，有 Note 17系列、新的手表和新的手环、无线吸尘器跟无线洗地机，都会在8月28的中午12点半线上直播一同亮相，当天1点半就正式开卖。我们今天重点来谈谈这台洗衣机。这个洗衣机的特色呢，除了可以一机就可以洗脱烘之外，洗衣的时间跟自动投剂更是主打特色，一键洗加烘标榜59分钟，而且洗衣巾和柔软巾各有一个槽，会依据感应到的衣物重量自动决定用量。官方表示一次的装填呢，大概就可以用一个月，添加的比例也可以在米家的 APP 里面调整，觉得脏那你就把剂量调多一点，洗机想要用更久那就把量调得少一点。而且这台洗衣机呢，可以透过高温的蒸汽分子，不只把衣服洗得很干净，除菌除螨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哦。蒸汽呢，还能延伸出几个实用的功能，像是清新护理，用柔和的蒸汽除去衣服上的皱褶，或是芳香洗涤，把专用的香氛液体倒进滚筒里面，用低温香氛蒸汽把味道留在衣服的纤维里，还有清新防皱，是洗完的30分钟内如果没有把衣服拿出来的话呢，滚筒会自己转一下，防止衣服闷臭。虽然价格跟保固的情况呢目前还是未知，但是小米的介绍图标示挑战行业 No.1 的荆棘保固。滚筒洗衣机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很容易坏，但如果小米这台成功的话呢，我觉得它会非常的方便，它可以做到呢，你每天回家脏衣服就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就好了，因为洗剂跟柔软巾都已经加好了，随时可以用手机控制抓时间洗，洗完的话就直接在机器里面烘干，就算有事情耽误没有办法及时拿出来也不会闷臭嘛，因为它会自己转一下转一下这样子。哇，小米一直是我们经济实惠的代表，可惜店长家里已经有一台三洋的洗衣机了，如果之后看到别人的评论的话呢，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小米的品质啊，小米总裁雷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用最便宜的成本体验到科技带来的美好。最近呢，我又要跟小米有一些牵连了。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玩一个游戏叫《一环》，然后它可以钓鱼，那我就是载了一个线上挂机钓鱼的软体，就是可以让那个游戏自己钓鱼，因为我要隔天的时候把这个鱼卖掉，然后就可以把每周的奖励给拿完。那我挂了一个晚上起来，我的荧幕不知道为什么它荧幕上面就是有那个红色一条一条线，我不确定是我的线接受不良还是怎么样子的，反正我就看了一下，哦，我这个荧幕有3年保固啊，所以坏掉没事，因为他们可以以换代修。我之前有一个行动电源也是，它就是坏掉了，然后我就寄过去，然后他就寄了一颗新的回来，然后当中我就不用付钱，我就是只有付一开始买行动电源的费用。我又要重操旧业了，只是这一次可能不会过，因为上一次我寄那个行动电源是我之前有留盒子的习惯，所以我盒子跟行动电源完整的包装都给他寄回去。但是现在呢，我的荧幕我有装荧幕支架，所以它原本的支架我已经丢了，原本的箱子我也丢了，所以我就只能想办法单纯寄荧幕本体过去，就不确定他们这样子收不收啦。那之后有任何更新，肉包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则新闻，上周我们才聊到 Gemini， 因为我有拿到去年的大学生专属优惠，有一整年免费的 Google AI Pro 的使用体验。当时有非常多学生错过机会，所以好消息来了， Google 宣布了新一轮的学生优惠，而且同样是一年免费，申请时间呢还延长到今年的年底。只是这次的优惠内容对台湾的大学生来说有一点缩水，变成 Google AI Plus 的一年免费，那除非你是在美国念书，就可以跟去年一样享有一年的 Google AI Pro 的免费方案。那我一样以台湾举例啦，进到活动的连结会看到 Google AI Plus 免付费使用12个月的优惠，优惠结束后呢，价格会调整成每月165元，所以申请时要绑定信用卡。那如果觉得 AI Plus

没有办法满足需求， Google 呢也有提供 AI Pro 和 AI Pro 随附 YouTube Premier 的超大折扣优惠，前者折扣达 75%， 每个月只要160元，后者加上 YouTube Premier 每个月也只要250元，而且这两个优惠最长可以使用到4年，也就是大学生4年优惠啦。流程很简单，按下取得学生优惠，验证身份，填资料，绑定信用卡，送出订单。送出前呢，记得确认金额是不是0元，要记得免费期一满就会自动跳回原价扣款，不想续订的要自行取消。绑定之后呢，他应该会要你登入学校的信箱，验证你的学生身份。那验证完记得要再出来，他应该会跳一个弹窗，然后问你说是哪一个账号要使用这个服务，记得要再使用到自己平常惯用的 email 账号。那么当然没有天天在过年这种好事，去年已经领过的今年就没有一年的免费了，但是 Google 并没有另外说明，只是店长我自行测试网站点进去之后呢，没有一年的免费，可是 AI Pro 的优惠倒是有的，一个月250块钱就可以有 AI Pro 再加上 YouTube Premier。 就算 Gemini 没有这么常用，但是云端 5TB 的储存空间，这个大家都用得到了吧。而且 YouTube Premier 店长我是老用户啊，刚好说到这个，所以我来检查一下我的 YouTube Premier 的使用状况。我从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会员，已经5年了哦，可以看没有广告的影片已经看了9500多个小时了。而且你开通 YouTube Premier 就可以使用 YouTube Music， 真的是相当划算。而且之前那个牛肉面啊，不是牛肉面，之前九妹呢也做过了这个音乐串流软体的比较。 YouTube Music 它的音质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的资料库是里面最多的，而且买 YouTube Premier 就有 YouTube Music 可以用，觉得是相当划算啊。今年我的免费期结束呢，我想我也会续订 AI Pro 的，只能说Google 这招真的是高招啊，各位客人也不用怕一年之后就没有优惠，相信我们 Google 老哥在快到期的时候也会再给出学生的优惠价格。第三则科技快报呢，这个厉害不得了咯， Apple 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中的男生把一本书举到脸前，让耳机上的相机看书的封面，接着开口要 Siri 帮他把这本书存起来。影片中的旁白也这样说，有了视觉智慧，你的世界变得可以被储存，看到喜欢的东西直接叫我帮你存下来就好。而且在影片里面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系统提示，当使用者的头发盖住耳机时，画面就会跳出警告，为了取得最准确的环境资讯，请确认 AirPod 没有被遮住。但是目前已知的资讯也仅有如此啦，而且虽然它称作相机，但是目前的消息显示它不能拿来拍照或是录影，它主要是负责取得使用者周遭的视觉环境再提供给 Siri。 Apple 规划采用的是类似 Face ID 接收器的红外线相机模组，但是可以让耳机有视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而 Apple 即将实践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期待这款耳机上市的那一天。如果是各位客人的话，会想要买带有视觉的耳机吗？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科技上的创举。第四则科技快报，上周呢，我们分享了国外的网友手搓了一台用手机做出来的电脑，这次呢，国外网友又来搞事了，只是这次真的是这个网友运气爆棚啊，他居然在他家附近的垃圾场翻到一张 RTX 2080 Super 的显示卡。它原本的显示卡呢是微星的 HD6950， 是一张2010年推出的显示卡，至今已经超过15年了，非常老的一个古董卡、啊、而且因为版本过旧，有很多 GPU 的功能在这张显示卡上面都没有。而他捡到的这张显示卡是2019的产品，有完整的晶片，更多的核心，更大的 DRAM，而且也有光线追踪的核心，甚至支援 DLSS 的技术。他这次的好运让他一毛钱都没花，还一次跳过了将近9年的显卡眼镜，可以玩的游戏，可以调整的画质，全部都是一个新的等级。甚至他这张显示卡带回去装机之后呢，变成他电脑上面的零件拖后腿了。甚至这位网友还开玩笑的说，

以现在显示卡跟记忆体的价格，跑一趟附近的垃圾场或是五金回收厂，似乎还蛮值得的，算是少数还能找到便宜硬体的地方。接下来呢，是本周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在暑假期间呢，各大电影上下影院啊，各位客人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呢？像是最近很红的《奥德赛》、《蜘蛛人》，还有很多经典的复刻作品，《你的名字》、《花束般的恋爱》，还有今年的《蜡笔小新》电影，店长也还没跟板娘一起去看过呢。但是在中国，有一部电影基本上是此生必看。在公布名称之前，先讲一讲它的数据。在8月5号上映，毫无宣传的情况下悄然登入院线，首日的票房只有3420元人民币，大概就是 1.6 万元台币，观影的人数只有122人，在上映的前9天累计票房只有7100块钱，只有236人看过，创下了2026年年度中国院线动画电影的最低票房纪录。但是它突然的爆红，票房在短短12天内暴涨超过300倍，截至8月16号，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民币，大约是1420万台币，排片的场次呢，从最低不到5场暴增至超过10000场。这部电影史上最强动画片牛来，全长86分钟，海报是水墨的国风，宣传呢主打一个国风萌系治愈，还有水墨手绘制作，海报非常有质感啊，戴着一个牛角造型头盔的角色骑着机车行进在青绿水墨的山水之间，右侧呢手写书法写着人生是可以被浪费的，在梦里点点点，整体的视觉精致而富有意境。然而被海报骗进去的观众纷纷直呼上当，正片呢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你们直接 Google 上面查牛来，牛就是那个牛，来就是来来去去那个来，一定要看这个 3D 建模的能力顶级啊，店长我只能说是顶级啊，完全是雷霆观影体验。那电影的内容呢，店长我就不多爆雷了，那 YouTube 上面有完整版可以看。但我来讲一讲这个电影的制作背景。这个电影我觉得看完之后很感动，因为这部电影是一对母子首作5年的圆梦之作。全片的演职人员只有2个人，导演信宇萌身兼导演、演员、配音、制片等多个职位，编剧孙立方同时担任配音演员，而孙立方正是信宇萌的母亲，一位60后的普通妈妈。这部电影从2021年立项到2026年正式上映，母子俩耗时整整5年，在没有任何投资也没有任何专业团队的情况下纯手作完成。孙立方亲自参与编剧，也从零开始学习动画制作，与儿子逐帧打磨，甚至献唱片尾曲，全力支持儿子的电影梦。亲友们也感慨他支持孩子不是只有动动嘴皮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创作。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上院线，靠的是导演的一位朋友。当初呢，他看到成片之后就劝导演说，哎呀，你这个影片哦，你这电影这样子不要上映了啦，不要上了啦。但是导演坚持要上，他说，哎，好不容易做出来了，让我上下上下。那最后呢，以朋友的情谊帮忙啊，让这部片依法取得了供应许可证，送进院线。很多人觉得这片子这么烂，为什么要看？网络上面的舆论也出现了各种分歧。但是也有观众被母子5年相依为命的创作故事感动，留言说，虽然片子很烂，但妈妈的片尾曲让我破防了。也有观众认为，以猎奇的心态追捧一部品质低劣的作品，是对认真创作的动画工作者很不公平。而且这部作品之所以会爆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碑佳作，带动的而是有神丑和猎奇心理驱动的市场意向。但是导演本人

是显得平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实现了最初的心愿，而他的母亲自始至终只是想帮儿子圆一个梦。有个网友精准地总结了这部电影带给人的感受，看了后悔86分钟，但是不看会后悔一辈子。以上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台呼音乐过后记得回来。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内线大揭秘，欢迎回来。我们这次的内线大揭秘，可能连店长我自己都得陷进去。我尽量用一般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制作这次的内线大揭秘。这次的内线呢，简直是商业机密级别啊，有如蟹堡王屁方，堪比魔芋爽添加剂之复杂。各位客人做好准备，我们马上来揭秘 WiFi 传输的秘密。WiFi 潜伏在所有人的生活之中，基本上就算手机用行动数据，身边的资讯产品也离不开 WiFi 的帮忙。究竟我们是怎么接收 WiFi， 又是怎么从 WiFi 接收到互联网的知识？这次的内线大揭秘，让我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客人明白。首先，在我们了解 WiFi 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波。在国中的物理化学课，应该大家都有学过，但是大家应该都还给老师了吧？我来慢慢敲醒大家沉睡的心灵啊，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最简单的方式呢，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水缸里面有两颗漂浮的小球，你压下其中一颗球，传导的水波到另外一颗球上。那如果在设定另外一颗球感应的时间，每秒内有感受到水波是一，没有则是零，再透过零一这样子打出摩斯密码，就可以有效的传导资讯。但是这样子的速度非常非常慢，而且你的路由器里面不可能都是水嘛，所以人类努力的研究如何用其他方式传导零和一。在1820年，奥斯特发现给一条导线通电的时候呢，周围会产生磁场，电生磁的现象被发现。再来1831年，法拉第他发现把磁铁在线圈里面前后移动的时候，线圈会产生电流，磁生电被发现了。到了1887年，赫兹发现感应线圈产生火花，放电的时候就是两条电线中间不是有那个电光吗，那个电条电流的那种电光，在几公尺外的金属环也会跳出微弱的火花，电磁波在这个时候被发现。大家想象一下路由器的样子，后面不是通常都有两根到四根天线对吧？在下面的盒子呢，它是一个振荡器，驱动天线里的电子加速运动，电生磁，磁生电，如此高速运动产生了交替变化的电场和磁场，两者相互激发，电磁波呢就像水波一样向四周辐射出去。在其他地方，例如接收端，接收到电磁波之后呢，它会受迫运动，它会感应和发射端相同的电流，透过解读电流就能够还原发送端想要传递的讯息。根据发射端功率的不同，可以控制要在几公分甚至到几光年做隔空的传输，而且完全不受介质的影响，就算在真空之中也可以传播，完全的满足了我们对于无线通讯的需求。讲到这里，大家还好吗？还记得我们法拉第吗？还是只剩下法拉利了？我们刚才这样子讲一轮下来，已经解释完 WiFi 怎么传输咯，大家还在线吗？ Hello， 要记得听我一下哦。诶，还在吗？开车的各位不要睡着哦，很危险哦。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一开始用水波的方式让球去感受到有波跟没波，只是现在变成用电磁波的方式让远在其他地方的电线可以感受到电磁波，来辨认零和一。那具体要怎么分辨零和一呢？我们马上来讲解。很简单，一样是透过传输的波形来做出区别零和一。我们有三个方式用来改变波形来做出差别。前面两个比较容易懂，就是调整波的高低还有波的快慢，就可以区分零和一。还有一招高招啊，是调整波的位置，只是这个语言呢比较不好具体的解释。简单的说，就是改变波的位置，
正常播都是像英文的 W 码，一个一个排列排列。

那某个 W 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改变相位啦。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可以去查一下相位。一个波是360度嘛，那这个相位不一样的话，就代表它的角度不一样。听不懂的没关系，我们先继续往下讲。电子振荡器呢，可以用这三种方式改变波形，就可以传播0101的数据到其他地方。成功传播了之后呢，但是一个周期只能传送一个0或是1，速度完全不够嘛，所以科学家们就利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提高资讯量。首先是透过刚才讲到的相位，一个完整的波是360度，当中切分了4个位置用来辨识，就是改变它的波的角度，让其他装置辨识，一次就可以传导2位二进制的数据，速度就翻了一倍。调整相位之后呢，再加上振幅不同，一次就可以有16种不同的组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波它有高低嘛，就是有的波那个长上下上下比较长，那就是高啊，上下上下比较短的话，那就是频率比较低。那相位呢，就是它的角度啊，这真的不是很好讲，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去 Google 一下相位是什么。就是它这样子一个波一上一下，这样下来是360度，但可能它的这个波其中一个只能从下面往上，然后这样子它的角度是可能45，然后这个波可能是从中间上往下再到下一个上，然后可能这个角度是215度这样子。这个真的要需要大家很好奇的话去查看看，不懂的话没关系，就继续听我往下讲。反正透过振幅跟相位的不同，有16个组合嘛，为了方便的辨识，科学家发明了星座图，不是唐老师那种星座图哦。大家想象，在一个正方形里面，你把它切成等份的16个小正方形，两条线相交是一个点，这样大家有画面吗？我们把中间的线给擦掉，那方形里面是不是就会有16个小点呢？应该有吧，大家在画面里面能想象吗？就是正方形里面有很规矩排列的16个点啊，以正中心为圆心，相位代表角度，振幅代表长度，每一个点上都有对应属于它的波形组合，这样子一次就有16个数据，每次就可以传输4比特的数据，速度呢再次翻倍。这个星座图点对点的方式叫做 QAN， 现在16个点就是16 QAN。 这个 QAN 的方式呢，也是现代通讯的基石，像 4G、5G、电视啊、广播啊、 WiFi 也不例外。在之前 WiFi 4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64 QAN 了，到现在最强最快的 WiFi 7已经做到4096 QAN 了，也就是在这个方框里面切出来4096个小正方形，透过3072个相位和682种振幅来辨认不同的数字，让 WiFi 可以如此高速的传输零和一。以上呢还没有讲完，但是这次的内容真的是直上大学程度，我们先缓和一下，大家也吸收一下今天的内容。希望大家在每次使用手机连接 WiFi 的时候，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印象。哇，原来我们每天在使用看似不起眼的网络、不起眼的路由器，居然有如此大的学问蕴藏其中。下周呢，我们再来继续拆解，如今到 WiFi 7，我们究竟是如何把资讯的传输做得如此快速，其中的奥秘为何？敬请期待下次的内线大揭秘。做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内线大揭秘的内容实属过于复杂，店长在这边跟大家抱歉抱歉，真的突然这个等级 level 上升太高了，连店长我都有一些吃不消，但是相信我会让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可以理解 WiFi 究竟是怎么传输的，至少让大家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好了。这就是我赛博肉包店想要让大家可以稍微带一些小包子回去，不用到完全精通，但是跟别人讲，至少听别人讲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概念。好啦，不知不觉第9集的赛博肉包店呢，又到了即将拉下铁门的打烊时间啦。依照惯例，再次跟大家复习我们本周的菜单。

开头呢，跟大家分享了我这次骑重机游玩北海岸的心得，只能说好想换重机哦！我这白牌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骑白牌啊？我好想换重机哦！我想换 NT03 哦。然后呢，到三创上手摸了 Z48，还有下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从网络上面各种掏零件组装电脑的故事。接着呢，在科技快包，我们聊到了米家新的智慧滚筒洗衣机洗脱烘 Pro 12.5 公斤要引进台湾了，还有各位大学生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免费的 AI Plus 使用优惠呀、啊！免费一年，各位一定要把握起来。而且就算它是 AI Plus， 它也有云端空间的使用权哦，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还有 AirPods 内建相机的示范影片，不是外流，不是爆料，是苹果亲自丢上来的影片哦。耳机上面长眼睛的时代指日可待啊！还有国外网友在垃圾场居然捡到一张 RTX 2080 Super， 拜托告诉我是哪个垃圾场，我马上出发去捡啊！还有呢，12天暴涨300倍的母子圆梦奇迹动画片《牛来》，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去看。看牛来这个配音，妈妈，这个哇，真的是不看会后悔，真的不看会后悔。最后呢，在我们的内线大揭秘，我们尽可能深入浅出的解密了 WiFi 是怎么透过电磁波传输，还有 QAN 星座图是怎么把零和一的传输速度给翻倍的。还有，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看过店长我上传的桌面拍摄影片啊，频道第一支 Reels， 虽然剪的有点草草的，但是至少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的这些东西确实跟我前面介绍过的这些 3C 好物是相符的，对吧？虽然那个桌面下面没有特别拍，因为线太乱了，我已经有一个什么延长线的盒子了，但是我就是不太会理线，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得很干净。但是其实我下面漏掉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转接盒吗？那个切换器 ，USB 的切换器。因为录音界面我只有一颗，那录音界面连接了这个麦克风，连接了我的监听耳机，还有监听的喇叭。但是我两个系统嘛，我总不能每次要切换，然后这边插插拔拔的。所以这个切换器呢，是用来切换，就是一个头是接录音界面，那另外两个头呢，一个接在我的 Mac 上面，一个接在我的 Windows 电脑上面。只要一键切换，就可以让录音界面切换到另外一台装置上面。但因为录音界面不便宜，所以你说录音界面做双模好像没有什么用。不然你看，像我的键盘啊、滑鼠啊，都是上面那个按钮一按就自动切换双模了，而且还是无线的。但录音界面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搞，但是用一个 USB 切换器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 nice。好啦，那就来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啦、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各位也千万记得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点赞追踪。如果还没有看过店长的这个工作桌面影片的话，也欢迎点进去啊，看一看店长的桌面究竟长得什么样子。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大家有空点进去按一按，看一下看一下赛博肉包店的节目。这个官网点击率也是我这个触及相当重要的一环，希望大家点进去，拜托帮我按一下看一下，让我的这个数据达标啊！没达标真的是，可能我只能做5个月之后，店长就没啦。拜托大家，如果还想要看店长讲这些3C 知识的话，请各位务必不用抖内，不收大家的钱，大家就是手指点一点，帮帮店长。IG 呢，在我的贴文底下，各位也可以踊跃留言，看想要店长解答哪些你的3C 疑惑，或是有什么内容想要听店长讲的。欢迎拜托大家点赞留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
自暴自

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这个礼拜网路都不断线，出游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

大家都说大学的必修学分里有一个科目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恋爱。但这门课其实也有一点点的难度，最贴近的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没有抓好，那可能会酿成大祸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有点特别的嘉宾。

0: 要。现在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赵。
0: Hello， 小赵，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最近因为放暑假了嘛，就每天都在约别人出去玩啊，找事做。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跟恋爱有关的事情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快快竖起你们的耳朵，准备好了吗？娜娜现在超级期待的啦！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小赵，你有几任男朋友啊？
1: 如果含现任的话，我交过两任。
0: 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交20任。
1: 哎，你什么意思？
0: 那我可以稍微问一下，你跟前任是怎么认识又怎么在一起的吗？
1: 我跟前任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是有社团惩罚那些嘛表演，然后我参加的是舞社，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认识我们社团蛮多人的，对，
0: 但是你们不是同一个社团吧？
1: 对，不是同一个社团。然后他之前就有来先追踪我 IG， 然后那个时候他来看表演，他就刚好拍他朋友刚好有拍到我，所以 IG 限动就顺便标我，然后那个时候
0: 啊顺便啊，好过分，
1: 对，顺便，然后就回他的限动
0: 啊，
1: 对，然后这样就开始聊下去。
0: 这男的你很高明哦，不错哦，
1: 回限动万用
0: 哦。那现在这个嘞？
1: 现在这个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
0: 太酷了吧？真的假的？所以真的是在大学有修到这个学分。
1: 哎，对，大学的毕业学分
0: 好、哦、
1: 拿下。
0: 那既然恋爱这件事情它包括很多种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首先先来讨论一下边界感这三个字好了。你觉得边界感是怎么定义它？
1: 我觉得每个人能接受的范围都不太一样，就是边界感应该是由你的另外一半去定义的，不是 你自己去定义耶。
0: 啊，
1: 就是
0: 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1: 没有，就是应该要以另外一半的感受为主，因为大众的就只是参考的标准这样子。
0: 哦、对，
1: 你不知道你另一半真的介意什么事情。
0: 哦哈，那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1: 哎、欸，有哎、
0: 欸，有认真去。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1: 有，但是其实
0: 你们的边界感定义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1: 欸，对，是这样。
0: 哇，那你有没有特别觉得他的边界感过分？
1: 就是他如果跟我在一起之后他愿意改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就不会过分。
0: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子。
1: 就恋爱脑啊。
0: 现在大家天天滑手机，你觉得另一半去按赞其他的异性限动或贴文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1: 我觉得限动的话不太可以接受，但是贴文跟 Reels 那些就可以。
0: 为什么？可是贴文跟 Reels 可以看到很多啊。
1: 欸，可是限动如果限动
0: 只有24小时。
1: 可是如果限动那个女生是发自拍然后很美，然后如果你男朋友去按赞，那你这样就等于他在就是怎么讲啊，认同他吗？就是传达给那个女生、
0: 就是、你觉得限动他是一个及时被认同的东西。
1: 对啊，就是
0: 哦，
1: 他发了、你这样按赞就已经让那个女生知道了。
0: 那有没有哪一种赞是你会翻脸，就是你看到之后会觉得我、这太夸张了，这我不行，我一定跟你吵架。
1: 就是不是

0: 滑什么贴文啊 Reels 那些，然后就有的就女生会衣服穿比较少，然后可能露哪里，
1: 啊
0: 露哪里，然
1: 啊！
0: 后如果那个男生又说哦没有吗，我没有看啊，这
1: 哎，
0: 很瞎。
1: 我不能接受他说他没有看这件事
0: 欸，这
1: 情。
0: 一定有看啊，在女
1: 其
0: 生
1: 实
0: 再
1: 我
0: 笨
1: 觉
0: 都
1: 得
0: 知
1: 对
0: 道。
1: 我来说，承认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承认你看了，OK fine，我大不了就是生气。但是如果你又讲了一堆理由借口，我就会更生气。
0: 欸，但他就算没有理由借口，我看到他暗赞，我还是会觉得哦，有点不爽。
1: 就不该呀、
0: 但是现在如果看开一点，就会想说哦，好吧，他们身材好，然后长得也好看啊。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好，那你就去看吧。
1: 啊！哦，所以像是他会比较偏向按那种，就是粉丝比较多的那种人，还是就是他的身边的朋友？
0: 都会。
1: 我觉得如果他是按赞那种。就是大家都，就是他是个 网
0: 公
1: 红
0: 众
1: 的
0: 人
1: 话，
0: 物。
1: 对，我就会觉得还行啦，毕竟对大家都爱看嘛，能怎么办？
0: 但
1: 但
0: 是
1: 是如
0: 朋
1: 果
0: 友
1: 是
0: 就真的不能接受哎、
1: 对，就是你按朋 友
0: 对
1: 是什
0: 啊，
1: 么意
0: 爱
1: 思？
0: 人家那个限动那个自拍什么意思啊？
1: 对
0: 你觉得人
1: 啊，
0: 家很好看吗？
1: 我觉得还有一个雷点就是，如果他按赞的不是他自己认识的女生朋友，而是从你那边认识，哦。
0: 哎、欸，
1: 我
0: 这
1: 已经
0: 真
1: 打
0: 的
1: 人，
0: 不行哎、欸，讲 到都热
1: 就是扣
0: 了，
1: 分行为哦，各位男
0: 大扣
1: 性。
0: 分，真的。
1: 那每对情侣对报备的定义都不同，你觉得最舒服、最加分的报备频率是什么？你觉得是大概交代他自己今天的行程，就是出门到了回家都要讲吗？
0: 就我们跟朋友约，不是通常都会前几天嘛，就先约好说，哦，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然后几点几分在哪里嘛。我觉得这是可以先
1: 你
0: 讲
1: 是
0: 诶。
1: P 人还是 J 人？
0: 哦，我是 P 人，我是 P 人，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先讲的。然后你到当天出门的话，你可能下车就是到第一站的时候，你就可以传一下说。我到了，这样我才知道你有安全抵达这样子。但是，如果有分享多传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加分，好吧，但也不扣分。
1: 就是有分享欲，
0: 对，是你主动要跟我说，然后你要让我放心，不是你要，就不是我逼你的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讲到报备就已经有一点好像是我在逼你做这件事情的感觉。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你用分享的方式，
0: 对，
1: 对，然后像是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你其实可以不用跟我说。你其实可以不用问我说你吃了没，其实你只要传一张照片给我，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0: 啊，就是，就像我自己就会，就是很主动的一直发给另外一半，
1: 真的、
0: 对啊，就可能我到哪里，然后我现在在干嘛，我通常都会
1: 哦。
0: 先当下，然后就传给对方。
1: 天哪，好 sweet 哦！我要当你男朋友，下辈子我
0: 好
1: 要
0: 好
1: 对。
0: 好好，预约，
1: 我要排队，受够。但是对方就不会，是不是？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做到一模一样。
0: 对方比较，如果是现任的话，比较偏向就出去的时候先好好玩，然后回来再一次跟我分享。
1: 哦，我知道，但我觉得，他是连到了那个地方都不会讲吗？
0: 我觉得，
1: 他是把它归在全部都晚上讲吗？你晚上会说，我到了，这样。
0: 其实不一定哎。
1: 哦，看心情是不是？
0: 对，
1: 哦，
0: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
1: 哦，其实我也有稍微跟我男朋友讲过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也是有点像你的现任，但是他比较还好的是他没有，就是他会觉得。我有讲我在哪里就好，但是分享这件事情的话，我可
0: 就
1: 能会等
0: 没有。
1: 到晚上的时候再跟你分享，
0: 哎、欸，
1: 这样子。
0: 真的一样。
1: 对，就是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很安全，但是分享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留到晚上。第一个可能是他真的忘了，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真的没时间吧，maybe，就是因为现在出门就是骑车啊什么的，就是对。

0: 我之前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
1: 你说男生这样子吗？
0: 对啊，但是现在 前面
1: 你应该不会是为了他。
0: 对。
1: 哇，那他是长得很好看咯。
0: 当然啦、啊、眼光不会错的。
1: 哦，那还不错耶，就是
0: 条件很好。
1: OK 那我能大概明白了吧、嗯、你能接受另一半跟异性单独出去吗？
0: 我觉得不太行耶。但是如果是另一半，就另一半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出去，是他提的这个要求的话，我就觉得哦，其实蛮难过的。就是
1: 哦，
0: 就是另一半一定知道我不喜欢，但是出自于他想跟那位异性出去，然后他先忽略我的感受跟要求。
1: 那如果他今天就是跟你讲完之后，他就问你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去？你会答应吗？
0: 一起去好像可以耶，那也要看他愿不愿意啊。
1: 可是重点是他揪的哦。
0: 他揪那个女生吗？
1: 就是他揪那个女生之后才揪你。
0: 那真的不太行。
1: 真的
0: 这真的零分耶。但是 我觉得最多最多魄力就是接受吃饭这样子。
1: 吃饭啊，對，就是面对面坐啊，坐旁边就不行、
0: 对对，就 面对面吃饭。但如果你们今天出去玩做别的事，就吃饭以外的，我真的不太能接受耶。
1: 但是其实我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今天出社会的话，就是他一定要跟女上司吃饭的话，就是好像也不能怎么办。
0: 是啊，
1: 因为这是公事上面的东西。但我就是会觉得有点
0: 不太，心里不太，
1: 对对对，
0: 不太舒服。
1: 对，真的真的。
0: 但如果是公事我觉得可以，但你们出去玩这真的有点太超过了。
1: 对啊，就有点过分。如果聚会有不认识的异性会介意吗？
0: 我会先看就是女生比较多还是男生比较多，或者是有趣的女生她跟他们好的程度到哪边呢？
1: 好细哦，哦，好细哦。
0: 但主要还是你男朋友自己要有边界感，而且要让你放心。
1: 就是你们坐位置的时候，他必须就是旁边没有女生啊，就是只有你
0: 啊，
1: 就是左边一定要是男生，右边一定
0: 对啊。我觉得这是基本耶。
1: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直男真的是有够太多了，你知道吗？
0: 懂啊，就但是我如果我有跟他讲过他还做的话，那真的是不太能接受。
1: 是就是事不过三啊，就是你可能讲一次没听，好，讲两次，讲三次总该听了吧，再没听就发火了这样。
0: 对啊，但其实一次第一次就可以发火了。
1: 那你聚会的时候一定会拍照吗？那你会介意就是拍照的肢体接触极限？
0: 完全不能肢体接触吧。
1: 就是可能搭肩呢、啊。
0: 完全不可以搭肩的。你可以接受你跟你男朋友跟别的女生搭肩吗？
1: 那如果是那个女生，
0: 那我男朋友应该要甩开她吧，对吧？
1: 但是她不好意思的话嘞，
0: 那她这样就是
1: maybe 那个是学姐啊，然后给她一个很好的机会之类，那她不好意思的话，你会原谅她吗？
0: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你今天就是有女朋友，你应该就是要为了你女朋友，然后把她甩开这样子。
1: 我很好奇，你男朋友有获得你的小皮筋吗？
0: 我们其实觉得这个好像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比较少带耶。就是因为我听到的都是就是国小的时候吧，国小国中，然后就会给对方那个女生的小皮筋这样子。然后可是感觉
1: 一定要有女生的味道。
0: 对啊，可是大学就好像还好。
1: 可是我觉得大学是最需要，因为你走在路上，
0: 对，都是
1: 你要说你男朋友长得很好看就很容易被吊啊，
0: 就很怕被搭讪啊。
1: 对啊，一定会被搭讪啊。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
0: 但是其实男生要不要带又是一回事。
1: 他会介意是不是？你有问过吗？
0: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家里的时候，我在他家，然后绑头发放在他那边，他有自己很

0: 开心的拿起来戴，然后拍拍一张照片发到限动。
1: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好过分，我觉得我在吃狗粮、欸、搞什么OK OK
0: 不是故意的。
1: 那我觉得他应该还好，只是在方便性上，像是很多女生的小皮筋比较麻烦，就是他也是布的，洗澡的时候就得拿下来这样。
0: 对，但我想到还想到一个，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如果你照片你们两个合照好了，然后你让别人觉得第一眼是情侣，那这真的不行吧？对吧？第一眼，然后其他女生问你说：“哎，这女的是你女朋友吗？”那我听到真的会炸掉、欸。
1: 我觉得那个问的那个就很不识相。
0: 但是跟他拍照那个女的跟我男朋友这样也超不识相的、欸，就怎么会贴那么近，已经让别人认为你们是一对了。
1: 哦，那我觉得大部分应该会是什么像是什么单独照啊，那些就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0: 对啊，我觉得就不要单独照啊，你们出去为什么要单独照
1: 下？你们就不该一起拍照。
0: 对
1: 对。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友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你有另一半之后还可以让其他异性做他的副驾吗？
2: 欸，完全不行。我觉得这就跟坐摩托车后座没有什么差别，不然你可以接受你的男朋友载其他女生吗？
1: 不行啊，我跟他说后座不能载任何女生。
2: 对吗？欸，这样女生
1: 你载过我就会觉得你车脏了。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车子就是第二个老婆啊，你会让别的女生坐你第二个老婆？
2: 对，那我就觉得副驾就只有女朋友，不然就是你的家人，你妈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人才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
2: 对啊，但如果另外一半就觉得没有什么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专属的座位啊？
2: 对，
1: 我觉得所有女生应该都是吧。
2: 对啊，我也觉得就不是只有我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还是会觉得很介意啦。
2: 对，就是一个特权的感觉。
1: 欸，讲真的，如果真的他哪一天副驾坐了一个，就是载了一个女生啊，
2: 天哪，我会哭死。
1: 我会请他把车卖掉。真的。
2: 欸，我应该会超难过的。
1: 但是欸，我发现你是属于那种自己先难过的类型，就是你不会先指责对方，但是你会先自己内耗。
2: 對，
1: 哇，
2: 完
1: 全不好。我跟你讲，男生不可以这样惯着
2: 恋爱脑。
1: 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那再来这样说的话，我们讲中央空调好了。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中央空调？
2: 我觉得中央空调有点像那种批发的概念，你懂吗？
1: 好奇怪的形容哦。
2: 就是
1: 批发。
2: 对，就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展现出温柔体贴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很讲好听一点就是很绅士，
2: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就是中央空调。
2: 对，就是你对你女朋友做的那种贴心大小事，然后你也可以对其他女生做嘛，像你女朋友这样就不是特别的感觉，就不是特别。
1: 那你觉得他们是就可以合理化自己跟异性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2: 我觉得中央空调不是他没有边界感的理由，就如果他有心的话，应该要为你改变。
1: 我觉得中央空调就是不适合交另一半，啊，
2: 对，而且他没有意识到。
1: 就是我觉得既然你都要交另一半，你就要给他有一种哦我是特别的感觉。
2: 对，而且就是你改变，不是改变就不是保持让另一半不舒服的现状，就是你的另一半可能跟你说哪里是中央空调，跟你

0: 巧说他都没有特权的，但是你的男朋友跟你说，你要知足啊，就我已经给你更多了，
1: 我需要你的施舍吗？我真的是觉得这样讲话就是在合理化他自己的行为，
0: 对，就是有点利己的感觉，就没有考虑到你的另一半啊。
1: 哦，那这个真的不适合交另一半，
0: 真的
1: 这个不行，这个真的不行。
0: 这样已经是让那些异性的感受大于你的女朋友，
1: 就是你兼顾人家，但是你觉得女朋友是自己人就不用照顾到，
0: 对啊，就已经被忽略了这样子。
1: 哦，啊，就还没嫁就被忽略，那嫁了怎么办？
0: 赶快分手。
1: 真的。那有点好奇，另一半做出了什么举动会让你觉得他已经不只是贴心，而是对所有异性都在散发温暖的中央空调？例如另一半觉得这又没什么，只是朋友，但你却觉得你已经完全没有分寸了啊。
0: 我觉得像是聊天内容你失去那个分寸感，就像是他如果跟异性说什么早安晚安啊，或分享自己的生活，哦，这
1: 不是啊，你跟对方分享生活，然后平常没时间跟我分享，
0: 对，而且每个人都是从聊天开始的。
1: 真的真的，就是一定都是从朋友慢慢就是每天聊天这样子，就是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更糟的是听其他的异性讲他的感情烦恼啊，就是人家跟你讲代表人家依赖你信任你，然后你还听人家讲，
1: 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行，欸，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跟他说，你其实可以打电话去那种，就是政府不是有免费专线吗？去跟那种政府的机关的那些，对，
0: 投诉一下。
1: 真的真的不要去找乱找已经有另一半的人，
0: 欸，真的。而且我不能接受我的另一半跟其他女生抱怨我们两个就是感情之间的摩擦。
1: 对啊，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来查，
0: 啊，就你应该找我解决问题啊，然后你这样找一个外人，
1: 你是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怎么觉得感觉你讲得很行云流水，欸，
0: 嗯，有
1: 是有被这样对待过？
0: 有哦，但是
1: 很不应该，
0: 对，我也觉得很不应该，
1: 真的很夸张。我觉得这就是在你会在别人面前跟别人说就是我们家怎么怎么样吗？
0: 对啊，就是不要让第三人嘛，欸，第三者知道知道的，就是不要让无关紧要的人知道我们发生什么。
1: 对啊，欸，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看不看手机这件事情，你是会看的吗？
0: 我不太会看，但如果他在我旁边滑手机的话，然后就有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看这样子，
1: 一起看，
0: 就是他可能滑 IG 啊，或回一些讯息的时候，oh. 然后我在旁边就可能会一起看，就是我有他的手机密码，他也有我的手机密码，但我们不会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就接受对方手机。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健康，就是尊重对方啦。
0: 对，就如果你自己私底下偷偷拿对方手机的话，就其实很不尊重对方，而且很没礼貌。
1: 你还有良心吗？
0: 啊，有，当然的。
1: 真的。那聊完了这么多扣分的踩线行为，有没有什么日常的小细节或举动是另一半做了，你就会在心里默默帮他疯狂加分，觉得他超级贴心？
0: 我觉得如果可以察觉到我的情绪，这真的很加分耶。就我今天可能经过了一天，然后心情不太好啊，然后心情低落，然后被看出来了，这样子就哦，那个好加分哦。他这种
1: 那你是属于那种会摆臭脸的，就是会很想让他知道，但是我又不想亲口讲那种。
0: 我是觉得我装得很好，就很像没事，但是他什么样都看得出来。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就是至少他有察觉到。
0: 对啊，就
1: 我觉得
0: 不是一个木头。
1: 哦，还嗯，啊，嗯，还是这是一件好事吗？有时候是好事啊。
0: 对啊，
1: 就是男生还是要懂一点小技术才撩得到女生。
0: 然后还有就是记得我的喜好或一些习惯，就比如说我平常饮料都喝什么冰块甜度啊，如果然后就他买的时候已经帮我，就是点的时候已经帮我那个点好我平常要的，就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真的是有时候也是有点小雷啦，就是微冰半糖点成少冰微糖。
0: 哦，这个有点，
1: 但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不小心忘记了，就是搞混这样。OK， 会生气，但是好了，原谅你。
0: 好啊，但他有出去帮忙买饮料，这就已经这就已经往前一步了。
1: 你男朋友是属于那种会常常拒绝你的要求，还是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0: 嗯，我觉得他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1: 他不会有太多异议，是不是？
0: 对。
1: 嗯，那不错欸。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另外一半他懂得规划，就是他会规划你们出去玩可能上午去哪，然后就整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就是
0: 一切都安排好，
1: 你就是负责玩啦。
0: 对对对，就出门不用带脑的那种。这样真的超爽的，就别人都已经规划好了，你就只要负责出去，欸，开心就好。
1: 你跟你男朋友是怎么规划金钱方面？因为常常出去玩的话一定会有金钱上面要特别规划之类的。
0: 基本上都是我男朋友会出。欸，
1: 全部吗？
0: 对，大部分是。我没有觉得男生出钱是应该的，就是看他这样出钱对我来说，嗯，就是加分的嘛。
1: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就是算加分项啦，他不会是一个必要的项目，
0: 就不会觉得他出钱是理所当然的。
1: 而且毕竟就是同年纪啊，
0: 嗯，而且就是有的时候看他出钱我就会觉得，嗯，这样好吗？就是对，就是心里觉得
1: 其实长久下来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平衡。
0: 对，
1: 但是抢着买单也蛮帅的啦。
0: 被说出来。
1: 我真的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很多都是藏在细节里，很多时候真的只是他要做跟不要做。
0: 对，而且我过去包括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遇到的男朋友都是那种 AA 男。
1: 嗯，但是应该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样子年纪吧。
0: 对，
1: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没出社会吧，就是现阶段大家感觉都是 AA 制比较多，因为也不太会有太多争议什么。
0: 哦，但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在学校认识一个越南人，然后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那个时候就问我说，你们台湾男生都 AA 吗？然后我说对啊，她就整个大吓到，她就说在他们那边甚至其他国一定都是男生出钱，她就觉得台湾男生这样为什么交得到女朋友。
1: 哦，可是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有阶段性的，像是 maybe 如果真的25岁以上，我觉得找男朋友就会找那种真的不会太要求，要就是金钱上面一定不会有太多顾虑了。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对啊，
0: 没有办法，
1: 就是也是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啦。对，所以就是看年纪吧。
0: 对，而且主要还是看人，每个人能接受的不太一样。
1: 嗯嗯嗯嗯，而且有些人是觉得我就是自愿给你，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哦，
0: 我为什么要
1: 代
0: 付出？对对对，
1: 让我想到那个盐酥鸡，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啊，什么东西啊，吃那个啊就一点点啊，那个物价

0: 就很高啊，当然就很贵啊，怎么了吗？我真的是觉得还好欸，现在随便一买应该都，
1: 对啊，现在根本就没有便宜的。
0: 哎，我真的觉得你要是觉得贵的话就不要交女朋友，真的。
1: 嗯，对，
0: 他也不是买不起啊，
1: 但是另外一半买的感觉又不一样的这样。
0: 对啦，就是那种 feel 啦。
1: 对，女生都喜欢的那种感觉。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2: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请问小赵今天想带来什么歌曲呢？
1: 这首歌叫《我想我会》。
0: 哦，为什么会想分手这首歌？
1: 这首歌其实是一部叫《当我飞奔向你》里面的一首曲子。
0: 那一部超红的哎。
1: 对，但我是近期才看的
0: 啊！哇哇哇！
1: 因为我
0: 是有点久了，
1: 因为我的现任很喜欢这部，然后他就一直刷，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部是多好看啊！然后结果看了就发现，就是他的剧情校园恋爱嘛，然后就很甜这样子。
0: 哦，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向往校园恋爱。
1: 对啊，就很单纯。
0: 但我觉得上大学之后就没有单纯的了。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完全是对的。
0: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你记得的歌词？
1: 我觉得我比较记得的是他的感觉嘛，就是唱出那种就是很温柔，然后就是被坚定选择的那种感觉。
0: 哦天哪，好少女心呢，
1: 就很甜啊，很甜的一首歌。
0: 哦，我以前那个国小的时候，我现在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就是国小的暑假七八月那就是那两个月，每天那个看剧就是一部剧可能24集吧，然后我大概两天就看完，这样
1: 太夸张了吧？
0: 就是看不腻耶，因为以前看那种剧就是会觉得，天哪，我的白马王子
1: 好像自己在谈恋爱这样子，
0: 还手都要出现，然后
1: 很向往，
0: 然后还会假装自己是女主角这样子，
1: 想象，
0: 感觉希望我以后男朋友长得就是跟那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帅，然后就是充满粉红泡泡，但是对，
1: 现实
0: 中就是不能讲没有粉红泡泡啦。就是我发现谈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哇，偶像剧的看了很没 feel 欸，就是缺少了当年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期待的感觉，
1: 就有点被现实打败。
0: 真的就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对，就是偶像剧有点太美好了这样子。
0: 就是偶像剧的男主角到底现实中会不会有，其实我真的蛮好奇的。可能真的有吧，但是不会是我们
1: 是没遇到。
0: 真的我也是，
1: 但也不能这样讲欸。
0: 哎喂，
1: 也不能这样讲哦，
0: 不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有很多好男人啦。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遇到的是好男人吗？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没有啦，他是很好的人，就是他是在我眼中他真的是有点孝顺欸，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对他妈妈其实真的还蛮好的。
1: 怎么说？
0: 有一次我就有问他说，你觉得女生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会让你觉得这个女生很不错这样子， 他就我是忘记其他点了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孝顺，就是他觉得要对家里人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如果男生对家里的人就是类似对他妈妈怎么样，那他未来
1: 对另一半怎么样，
0: 就是对你的讲话方式啊，或者是甚至是肢体上面的，就是你嫁进去他们家之后会怎么对你，就是有点像他怎么对他妈妈。所以我看到的是虽然他跟他妈妈就是有点偏，也不能说是打闹型的，但就是我觉得相处起来蛮轻松的，但是他又不会太失礼貌，就是我觉得他是蛮孝顺，就是他妈妈请他做什么事情其实他真的都会做，就是
1: 这样其实蛮乖的
0: 耶。就是他有点偏乖乖男，但是有时候就是会也是会有点小叛逆吧。
1: 那你叫他做什么事他会做吗？
0: 基本上是会，就是不要叫他去做什么很离谱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
1: 合理范围都会做。
0: 对，就是不要杀人放火，做没有道德的事情这样子。基本上会啦，就是他其实真的很听话。
1: 被放散
0: 没有啦，没有啦，你男朋友不会吗？
1: 我男朋友
0: 会吧，基本上还是会吧。
1: 对，我觉得他在男生里面就是标准其实已经算，对我来说算蛮顶的。
0: 你是到底是遇过几个渣男？我真的好想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1: 对，我也觉得这个可以自成一集了。
0: 我觉得他真的有太多精彩的故事。
1: 对，真的是精彩到我觉得
0: 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
1: 讲一整天都分享不完。
0: 对了，在歌里面有唱到我想我会在天黑之后把你想起，这什么唱啊，然后在天亮之前把你忘记，这种一边沉溺一边又逼自己清醒的状态非常集中现代人，呼应我们刚刚聊的安全感。你曾在感情中遇过那种明知道对方不避嫌，然后他的行为就是有鬼，但是你又一边难过一边却在心里默默的倒数准备要离开他的清醒时刻，但其实最后还是没有离开。有没有那个 moment 就是觉得你该清醒？
1: 我其实好像一直都不太清醒耶。你说离开他的那个，
0: 就是有没有想过要离开他这样？
1: 就好像每次吵架的时候，就那种吵得特别凶的，就会有这个想法。
0: 你会气到讲出那两个字吗？
1: 就是可能刚交往的时候有提过，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不该讲出来的，后面就没再发生。
0: 真的真的，我后来就是其实我刚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这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完全不能出现，就连吵架也不能提到这两个字，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1: 对，就是如果提到了就感觉你这段感情好像已经没救了吗？
0: 就是
1: 分手解决一切这样，
0: 就是你觉得你不想处理，就是你也不想继续了这样。
1: 对啊，那干嘛跟我在一起，就随便都可以分啊，遇到问题就分手，
0: 我觉得这不行。
1: 对，真的
0: 这首歌有一种冷静的无奈啦，但当另一半总是在让异性做副驾，暗赞异性的社群平台，而我们沟通后对方依然敷衍，觉得我们大惊小怪时，你觉得那种从想跟对方吵架到最后变成了算了，我想我会习惯，我也懒得讲了的心态转变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失望的细节，你觉得有什么细节是他做的会让你失望？就像你刚才 maybe 有讲到你讲了，但是他又没有听进去这样子，就是可能没有记住你的一些事情，就像是你明天要跟同学出去，但是他就问你明天要不要去哪里。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我今天很明显的不开心，但是他看得出来，但他却装作没有看见。
0: 这不行，这真的不行，
1: 我已经被忽

0: 略了这样子。
1: 真的真的，这真的不行，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0: 对，这会越来越失望，要慢慢累积出来。
1: 就你明明有看到，为什么要装没看到？
0: 然后不然就是他可能会说，你又来了，就明明、
1: 欸、我觉得
0: 明明就是小事，
1: 这个字真的不行。
0: 对，什么叫又来了？
1: 怎么了？是很多次吗？
0: 对，就是。就是我们讲，就是已经鼓起勇气，已经斟酌用词，
1: 而且我们就是信任你才会跟你讲。
0: 对，就是已经想很久才想说要聊聊，就是我们之间的落差，然后想法。但是你的反应却是你又来了，然后小题大做，就直接否定我，然后最后可能又会归于我太敏感，我有问题。
1: 你觉得敏感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感情里面，以你的经验来说，
0: 敏感哦，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哎。
1: 你会希望自己是敏感的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0: 我觉得我会哎，
1: 就敏感比较好一点，总比以后真的结了就不太好这样。
0: 对，而且就是敏感的人，你可以察觉到对方比较多的事情吗？比较多情绪，对，就。怎么讲啊？就不会那么冷血这样子
1: 哦。
0: 对，但虽然你也可能因为你的敏感，然后去想很多，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
1: 哦、
0: 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1: 我觉得还是要看另一半有没有愿意，就是陪你
0: 要有
1: 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失望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0: 对，然后累积到一定就会觉得好很无助的感觉。
1: 对，就是 maybe 两个人都心累了。
0: 对，就 这通常就走不下去了，我觉得
1: 这往往就是会让两个人分开的，就是让两个人分开的最大原因啦。因为他就是会酿成一个美丽的误会，原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没什么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言语上面的差异啊，之类的，就是会造成这个误会啦。那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2: 我是谷谷思维。
3: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爱情里最酷的避嫌，不是你为了我跟全世界断绝往来，而是你站在人群中，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心里已经住了一个人。娜娜觉得这句话讲得好好，因为我觉得如果已经有另一半了，就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另一半，就是让别人都知道有你有另一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对伴侣最基本的尊重。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小赵的感情经验以及小故事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开始吧。在最后一个单元，娜娜想请问小赵，你以前有没有当过恋爱脑？然后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经验？
1: 有，就是我的前男友，我的前任，他很喜欢 TWICE。
0: 真的哦？
1: 对，然后
0: 就是有在追是不是？
1: 对、哦、然后不是前一阵子就有演唱会吗？
0: 哦，是不是办了其实有蛮多场？
1: 对，然后就是那一场是在台湾加场，我记得
0: 哦，
1: 对，台湾的台北场。然后、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想看，但是那个票就是很难抢嘛。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出自于他想看，因为我自己是还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帮他拿下那个票。
0: 等一下，所以你没有特别到很喜欢 TWICE？
1: 对，就是有听、哦、但没有到特别追这样子、哦、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抢演唱会票的经验就是抢不到对，就点进去就已经都没票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账号给一个蛮会抢票的朋友帮我抢，我就跟他说我要抢两张，就我跟我的前男友。
0: 嗯，
1: 对，因为我平常不太会把账号给别人，应该说完全不会、但是因为他想看，所以我就直接把账号密码都丢出去了。
0: 这是愚蠢的行为，不可以学。
1: 对，现在开智了对，然后我就觉得一个人抢可能还不够，然后我那个时候
0: 你该不会给很多了吗？
1: 没有，我的因为账号同时登可能会卡，所以我又、所以我那个时候又请我的表姐帮我抢。
0: 哦，
1: 但是我表姐很好笑的是她是填她跟我的名字，就不是我前男友的。我表姐就说为什么我要帮你前男友抢票。
0: 我觉得你表姐是最清醒的、
1: 对，我是最不清醒的那个。对，然后那个时候抢票的当天，就是我们每个都很紧张，都在群组就疯狂传啊，疯狂私讯说你有抢到吗，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给账号的那个朋友他是跟我说他没有抢到，然后同时我的表姐就传给我说他抢到了两张。
0: 哦，好扯哦。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传讯息给我前男友说我有票的。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很开心的，就是语气整个态度很好，然后就跟我说真的吗，然后传很多哭脸，然后就很高兴。然后但我后面跟他解释说没有，那个票

0: 是我跟我表姐的，就没有他的。然后他就直接对，他就直接转变一个态度，哎，就是他就直接开始狂骂那种脏话三字经骂我。他就说为什么我可以去看，为什么他没有，他就是他没有办法，就为什么他没有票。然后就开始跟我说，嗯，我们直到演唱会结束，哎，他直到演唱会结束都不要看到我，很夸张。
1: 哇哇，
0: 对，然后我后面就跟他说，就是我请别人帮忙抢票是因为他想看，所以我才请别人，
1: 其实也不是你想看哦。
0: 对，然后他就完全听不进去哦，就完全不相信，然后就开始狂骂，然后骂到封锁。我那时候超气的，就是你在知道你有票是一就是一个反应，但是知道没有票怎么是这样，
1: 这根本就是川剧变脸。
0: 对，就是就是你好像觉得我要给你票好像是应该的，哎，然后没有就在那边闹脾气。
1: 她是女的吗？
0: 对，比我还难搞。
1: 那接下来小赵要带来的这首歌是爱你但说不出口。嗯，为什么你会想分享这首歌啊？
0: 哦，这首歌是我听一个韩国一个韩团那个 aespa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叫 Karina 的，他有翻唱这首。然后那个时候听我就觉得 这首那个歌词好甜哦，然后就对，就整个爱上。
1: 哇，你真的是少女心满满，好喜欢哦。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聊了这么多感情方面的问题，娜娜最后想要请问小赵，听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恋爱的边界感、相处时的委屈，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如果现在要你对那些正在感情里感到迷茫、委屈，或是正在面临磨合痛苦的听众朋友说几句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感情建议呢？
1: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内耗的话，你不要怀疑自己不够好，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就是你要记得你就是最棒的那一个，就是你有一天一定会遇到一个懂得珍惜你啊、欣赏你啊、然后愿意毫无保留爱你的。
0: 我觉得目前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家人才做得到这件事情，
1: 希望可以遇到喽。然后就是要把你的体贴留给同样珍惜你的人。
0: 哇，天哪，好贴切哦，真的真的。
1: 对，然后要记得沟通是让彼此变得更好，如果那个人爱你的话，他会为了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你或让你忍耐，就是不会让你自己承担那些情绪，就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
0: 真的。现在要播放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小赵，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在每周三的下午5点，
2: 在广播直播播出，然后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线上收听哦。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那今天是来到我们节目第二年的第9集了。那大家看到那个这一集的单集标题就是九是要帮你煮牛肉面，因为我们想不到要取什么，第9集
1: 九嘛，所以就要蹭一下最近的时事，就是大家好像都好喜欢凌晨吃牛肉面哦，不知道为什么。对，
2: 但我觉得如果要凌晨煮牛肉面，你首先你还要有牛肉，而且你要熬那个汤哎、欸。
1: 那如果说是
2: 煮完就早上6点了吧？
1: 泡面的可以吗？如果说是那种调理包，
2: 哎、哦。那这样比较方便，
1: 但是你愿意开车下去煮吗？
2: 不会，而且凌晨4点我要睡觉啊。
1: 你根本就不会回讯息。
2: 对啊，我会勿扰加飞行、欸、所以没办法联络到我，
1: 根本就找不到你，那你就被扣大分了，我跟你说。
2: 哎呦 OK 那我们最近有一个午餐旋律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对、嗯、就是我和庭轩我们入围了金声奖的教育专题报道。
1: 对，金声奖是一个就是教育广播电台出的一个比赛，然后是我们世新大学是大三

0: 生一定都要投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们老师是没有强制我们一定要比超过一个项目，有些老师是强制你可能每个项目可能要，因为总共有八个，
1: 对，
0: 总共就是大学生有八个，然后你可以去挑八个都投，但是你要很有时间才可以八个都投，反正基本上可能

0: 作品这样子，然后是投教育专题报道。
1: 对，然后结果上的是教育专题报道，哎，
0: 对，我
1: 很意外，
0: 真的是很要，可能因为单元节目真的是重人数众多，对，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有去教育广播电台参访，然后那边的老师有跟我们说，就是越短的节为越短的项目，像是公益广告跟单元节目，这个公益广告是30秒或到60秒。不是30秒，或60秒，对，你只能30秒整，30秒点00，或者是60秒点00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单元节目是5分点00，这两个是最多人会想要报名去就是比赛的，因为算是准备起来比较相对于25到30分钟的项目来讲比较轻松啦。所以反正可是我们真的是对我们单元节目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很厉害
1: OK 了，已经修到不能再知道什么修了
0: 对啊，而且连老师也都觉得这个有机会有机会，
1: 对，结果得奖的是我们做了25多分钟的教育专题报道，然后我们是在讲现代五项，
0: 对，因为
1: 这个项目
0: 运动我们也觉得算是比较少人知道，
1: 对，
0: 因为老师就说要打入冷门的，老师说你要挑战就要挑战冷门的，所以我们连单元节目做的那个漂绿这个议题也是
1: 环保，对，
0: 也是很冷门，就是比较少人会听过这样。
1: 但反正就是很感谢评审们还有教育电台，
0: 已经开始讲入围感言了。
1: 对啊，就是很意外，但我觉得竞争好激烈哦，
0: 真的真的。
1: 到时候9月再跟大家报喜了。
0: 对，然后再考虑一下大四有没有要再做一个。在考虑啦，因为也不知道毕志会不会很忙，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然后也要有题材，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依照这样的局势的话，我们可能真的要挑战的话就要挑战25到30分钟的作品，
1: 然后又要找冷门，
0: 对，
1: 又是可能大家会想要认识可是平常没机会接触的，
0: 对，然后我们还要可能去采访别人这样。对啊，所以呢，我们就是
1: 在考虑啦，但反正这一次能入围第23届，就是哇，对，很感动，然后
0: 梦
1: 哇，对，
0: 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瑜伽传讯息给我，在前一天晚上就说，哎，没得奖也没关，没入围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很谢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回讯息，
1: 你是不是喝酒啊？我想说
0: 我没有喝酒，我没有喝酒，我就是那时候单纯。先没回，然后我就忘记回，然后隔天早上起来我又睡很晚，
1: 我以为你是可能真的喝醉然后最后都没有看手机
0: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没看手机，然后到早上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入围了，对，然后瑜伽就在讯息里面，前面是先没入围没关系，后面是入围了这样尖叫这样，对，就蛮有趣的一个体验，
1: 对，反正就是入围就是已经很棒了，
0: 很开心啦，很开心，
1: 对啊，
0: 然后又有奖金了，
1: 哦，对，
0: 太棒了，有动力了，做广播下去有动力了
1: 真的
0: 没办法，
1: 广播人加油
0: 看到钱就是特别现实，
1: 是啦， OK，那我们今天是第9集哦，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一位歌手或是一位团体，然后呢，我们会聚焦介绍，然后会介绍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是第9集嘛，所以要介绍的就是台湾台中的饶舌团体911。
0: 哇，九就是要911，
1: 对，所以就想说来个9。
0: 对，
1: 然后又感觉很久没听中文歌了，
0: 而且九一真的是蛮红的，就是在台湾真的算是很知名，然后我们都一直还没有介绍，刚好在第9集的时候可以来介绍个911。
1: 没错，那911呢，他们就是由春风、洋葱还有建志他们三个人组成的，
0: 对，然后他们的乐团组成就真的在9月11号组成的，然后是在2009年，所以也快要
1: 跟酒很有关
0: 哦。对，2009年的9月11号，现在已经快20年了，因为已经要2027嘛。
1: 对，
0: 然后他们是2029、20年，所以也快了，差不多
1: 真的，
0: 在2-3年就要满20年，真的是很久的
1: 一个，也很厉害，对，
0: 对对对，哇，911很久咯
1: 对，出道很久了。那
0: 对，
1: 他们早期是在台湾的庙会，然后夜店，还有跑那种学校校园演出，
0: 就很

0: 嗨啊，
1: 对，
0: 嗯、
1: 嗨歌就是很适合那种。對
0: 很嗨的场所，要叫大家跳起来的那些场所，然后叫学生们嗨起来，这样子。
1: 没错，他们也是唱很久了，然后有获得2021年的 HIDO 流行音乐奖的最佳团体奖，然后还有提名在第27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还有第34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
0: 对，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团体、嗯，因为真的是我们刚前面分享了我们入围的心情嘛，就是很多的作品里面你要入围，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其实入围就已经，大家都说入围即得奖，我终于感觉到这个就是、嗯、哇，入围就是一个得奖的感觉了，一个殊荣。
0: 对，就算没有真的得奖，我们也
1: 觉得被提名也是，
0: 对对对、嗯，就感觉有被认可，你的作品。你就在官网上面被听得到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对，你就跟第一名一样，只是第一名比较大嘛，
1: 对，
0: 你是在旁边嘛，
1: 字比较小，
0: 对，字比较小，但是其实你的作品也可以在官网上面被听到，
1: 对，没错、嗯，然后还会看到我们长什么样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的照片名字就已经有被放在官网上面，已经就是心怀感恩，心很感激，对对对。
1: 那911啊，他们一开始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痴情男子汉、嗯，因为他们就是2012年这首歌爆红。然后那时候是国中，我们也是大家那种宿营都要跳这种，
0: 哦、
1: 放这种嗨歌，
0: 对，一定要一定要
1: 炒热气氛。
0: 所以九一的歌就最常被点名了，嗯嗯嗯，就最常被唱到或跳到这样。
1: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的 MV 就是很酷，是一个地下情人的团员胡瑞儿一起合唱的这首
0: 《痴情男子汉》这样子。
1: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的 MV 就是那种很台湾在地感觉，
0: 很 local 接地气的感觉，
1: local, 就来雕一个香，嗯，
0: 要这有需要那个吗？我们设一下标语啦，就说那个未满20岁不可以吸烟，
1: 对，吸烟有害健康，
0: 对对对。那所以呢，就是他们在吃泡面啊，然后叼着香烟啊，没有剧情，但是就还是很接地气，让大家觉得说，嗯，嗯就是很有味，那个味都出来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一炮而红。
1: 没错，然后他们那个2016年是有入围第27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嘛、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是有创造出高收视率。最高收视率
0: 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也有在那一届的金曲奖上面表演，
1: 对
0: 对，然后真的是大家都狂切，可能因为真的太嗨了嘛，
1: 哦，赶快转去那一台，快，
0: 就是很有趣，很有趣，这样，
1: 嗯
0: 嗯，然后所以就是让这一个片段是最高收视率的，真的很厉害耶，嗯、
1: 没错，
0: 嗯，
1: 这首歌就是很接地气，很有台味。
0: 对，真的就是他们营造出来的氛围吧、嗯，然后感觉大家喜欢他们，就是也喜欢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对对对对，比较亲近的感觉。
1: 对、嗯，那这首《痴情男子汉》就是在讲一个痴情男子汉毫无保留嘛、
0: 嗯，
1: 然后用尽他的权力去告白，但是就是可能会那种很笨拙，但是他就是献上他的真心，
0: 就是、已经就是什么
1: 痴情，
0: 全靠感情没有技巧这样子吗？
1: 对,
0: 對的那种感觉。然后是收录在《打铁》这张专辑当中。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一
1: 起
0: 来听
1: 听这首911的《痴情男子汉》。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刚刚听到的就是911的痴情男子汉，就是很浪漫很电影的这种歌曲。
2: 嗯，真的那个味一下就出来了。
1: 没错。
2: 那
1: 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呢是911他们的单曲，是跟 Ella 陈嘉桦一起合作的，来一个蹦蹦
2: 蹦，来个蹦蹦蹦，
1: 来个蹦。对，那是在2019年的8月，他们有组成一个限定天团，叫911，就是9，然后英文的一，
2: 因为是 Ella
1: 嘛，11，对、
2: Ella 的一，所以呢就多了一个19111这样子。
1: 对，然后这个 Like Boom Boom 的 MV 啊，一年内就破了4000万次的点阅哦，
2: 因为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很洗脑了。
1: 对对，
2: 然后让大家就是整个跳起来，在 KTV 上面感觉也是非常适合点，就是
1: 一开始炒热气氛。
2: 对，然后或者是你看你朋友快睡着的时候，就赶快来点一首 Boom Like Boom Boom 这样子。
1: 对
2: 对，叫大家醒来了，不要再睡了。
1: 没错。然后也是那种宿营或是运动会都要、也是这首歌也是很常会出来的，
2: 因为就是嗨，然后好像舞蹈又可以不用编到太难，
1: 对对对，
2: 就是你就跟着旋律晃就好了，不是说要很 fancy 的那种舞蹈啊，然后出来那个breaking 之类的、不用这样。
1: 我还记得我们大一广电宿营的时候是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
2: 你说什么时候
1: 跳舞啊？我们不是还要憋，然后你还帮我录影卓文萱的不要不要、那首歌，
2: 然后
1: 你忘了
2: 什么时候
1: 宿营啊？然后你每个小队还要编舞啊，然后我就跟你说我们。

0: 反正队友人是那个庄敬舞蹈还是什么
1: 哦，
0: 所以都给他们编。
1: 那我怎么完全没印象我们这一队编了什么？
0: 有吧？
1: 哦，你是说我们的那个素颖的歌曲中间有一 part 是要自己编歌的吗？是这个吗？
0: 啊、
1: 是这个
0: 吧？
1: 哦，
0: 我等一下下播再找影片给你看。
1: 我完全忘记我们这一队表演什么了，我们好像就随便晃哎、欸。我们好像，
0: 因为我们还有编一个舞，然后我都在偷瞄别人、
1: 哦、啊。然后你们是不是有得名？
0: 对，好像
1: 是，然后所以还要上台再表演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躲在后面嘛。
0: 对，然后偷瞄别人，因为太难了，嗯、就是他们编完，然后你可能才练个几次，然后你就要上台。
1: 而且是就是没有跳几次、嗯，然后他们就马上选谁是前三名。然后所以你、
0: 哦、好像是，
1: 所以你就要马上就啊，我得奖了，这样然后就上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给的奖项是什么、嗯？好像是设备的奖金吧，就是你好像出去租那个外面的器材
0: 行、哦，折扣还是，
1: 然后会有，对对对，好像会有折扣，好像是送那个，嗯、不是送真的钱。
0: 嗯，
1: 对啊，那也算真的钱啦，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是都一定要拍片，
0: 嗯，
1: 所以那个钱是一定会用到的。不算是对我们来讲，你现在送我那个的话，我就不会用到。
0: 那反正就是一个素营回忆啦。
1: 嗯，真的是蛮好玩的，素营是推荐，但是是以世新广电系的素营推荐，
0: 因为我们人多，然后又办得很，嗯、我觉得还不错，除了很冷以外，那天
1: 哦，因为寒流来，超级冷。我记得那天我可能穿了三四件衣服，我还觉得超级冷。
0: 真的。
1: 然后因为又一定要穿同色系的衣服，因为为了好分辨，
0: 哦、对对对，
1: 你是小队员还是你是队服这样子。
0: 我那时候还去买黑色的，
1: 那
0: 个刷毛的长袖。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没有办法再穿什么，应该买一件黑色的羽绒外套这样子、
0: 哦、对啊
1: 对啊，真的是
0: 应该那时候就买是吧？
1: 对，真的，因为真的好需要哦。
0: 那这首来个蹦蹦，也就是这种很嗨的歌，很有能量的派对歌，就是在讲周末夜里我们就哦不用工作了，疯狂买醉，卸下重担来 party，
1: 对，
0: 来个蹦蹦，
1: 因为你平常 work hard 你就要 play hard。
0: 对、嗯、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非常嗨的来个蹦蹦。

0: 刚听到的就是来个蹦蹦，整个都嗨起来了。
1: 对，真的大家都跟着舞起来了。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瓦咖喱卡后》这一首歌，
0: 《瓦咖喱卡后》是九一一跟罗志祥一起合作的 EDM 这种歌曲，
1: 就也是很嗨啦。
0: 对，
1: 然后 MV 呢是叙述说他们那个演员里面有四个人是好兄弟，然后我们就下班啊，一起去喝酒狂欢啊，这样子。
0: 对
1: 对，九一一跟罗志祥他们四个这样。
0: 然后就是在讲说那个在爱情中啊，你常常见的问题，就你可能会为了哦，我另外一半都去那种兄弟聚会都不理我就生气。哦，
1: 对，就是他都好像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这种感觉吗？他下班就是就跑出去啊，然后手机都打不通啊，然后明明就已经放假回到家了，然后结果还跟别人有约。
0: 对，
1: 那这样还要谈恋爱吗？
0: 对的，这种感觉。对，但这首歌就是唱出这种心声，让你摆脱这种烦人的这种苦闷。好像没人等我，那你就要听这首《瓦咖喱卡后》。
1: 对，你就要去找兄弟跟你一起好就对了。
0: 对哦，
1: 所以就是用那种很欢乐啊，然后有综艺感的感觉，然后去描绘说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好像想要人缘爆棚的这种感觉，就希望说我是一个大家都人人好啊，然后很多朋友啊，想要揪的时候就可以赶快揪啊的这种感觉。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讲到这个，想到就是前几天我跟我朋友去唱歌，然后我们两个人被分到一间超级无敌大包厢，可能可以挤二三十个人都没问题的那种超级大包厢，
0: 付的钱一样就是两个人，
1: 它是算人头，
0: 真的，
1: 然后可能就真的没人，所以它也不是算包厢费。所以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我们有三个垃圾桶，然后四支麦克风，还有一个直立式的麦克风，然后就是有三个大萤幕这样子，
0: 超爽的，
1: 超爽的。然后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应该要捞更多人来？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些人，然后就他们都说不行。他们都可能彼此有约，
0: 太临时了。
1: 那对，然后又太临时，然后那时候已经十点了，
0: 确实
1: 已经太晚了。而且他们给我们几个，他们给我五个小时，所以我们那天唱到快三点才走，
0: 哇，
1: 真的是超级无敌累的。然后就是一个 KTV 在把里面当成演唱会的那种概念，对。那所以如果我也是那种人员爆棚啊，我就可以把里面叫满。然后跟我同学说，他的策略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超级大包厢，然后想说要让我们找更多人来，他就可以跟我们要
0: 更
1: 多的
0: 钱。
1: 结果说不知我们两个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朋友可以随口随到。
0: 太晚了啦，那个时候。
1: 对啊，
0: 其实也还好啦。如果有人，他真的没事干。
1: 对，真的
0: 没
1: 事。隔天
0: 没
1: 什么事的话，对，他就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唱到两点多。
0: 是啦，对。
1: 嗯。
0: 那这首歌《瓦咖喱卡后》就是在讲兄弟情谊大过天。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跟兄弟最好了。也是一首嗨歌，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瓦咖喱卡后》。

0: 嗨哥，我咖喱卡后，整个人都动起来了。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歌曲是《做你的歌》。
1: 歌，
0: 对，是在2025年3月发行的他们第7张专辑《南北二路》当中的歌曲。
1: 对，那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派对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派对两次吧。
0: 如果还有，就派对3次，每天都派对，
1: 派对到大家都直接睡着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南北二路就是他们911发起的一个音乐节，所以每年都会有办这种邀请很多人然后一起的一个音乐节啦。
1: 这样真的是要还蛮花心力的耶，就是
0: 对，
1: 你要请人来啊，
0: 要请很多组艺人，
1: 对，
0: 也是花钱。
1: 你不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一个音乐节，然后什么动线都不想，然后什么配那叫什么配备，那种什么措施都不想好，然后就办，不可能嘛。所以这一定都是要很多的检讨啊，然后让整个就是音乐季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子。
0: 对，所以南北二路也算是911就是蛮厉害的一个，就可能大家就知道哦，南北二路就是911办的啊。对，
1: 他们算做得很好，有口碑这样子。
0: 真的，那做你的歌，那就是在讲刚满18岁的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迷因啦。
1: 对对对，我刚满18岁。
0: 对，所以做你的歌，歌就是可能大家都是那种，以前台湾的这种庙会文化，大家可能都会叫这种
1: 我的。阿兄啦，给我阿兄出力啦，
0: 叫我哥来找你哦、喔、
1: 你欺负我，我找我哥。
0: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这种很有义气很煞气的一首歌曲。
1: 没错，用那种很有画面感啊，好像真的把南北二路这个路当做一个街头碰撞起来这样子、然后让就是很有中二感嘛，就是让你们在那边吵架，然后就是展现
0: 叫我兄弟
1: 的，对，展现一个真的在瞧事情的那种感觉。
0: 对，那就一起来听今天这首非常嗨的《做你的歌》。

0: 来，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729
2: 哇，刚听到的就是做你的歌，就是一个很有台味的歌。
3: 对，
2: 那接下来的歌曲是世界都看见，世界都看见，是吧？
3: 哦，都看见，
2: 看见，
3: 对，就是看见，哦，这样子。
2: 对，啊，这首歌就是当时2023年 WBC 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他们为了中华队做的应援曲。
3: 嗯，那这样在就是比赛的时候，然后棒球比赛配这种歌的话，嗯，真的都是很
2: 热血，
3: 对，就是很有这种感觉，
2: 应援团的那种感觉。
3: 嗯，我觉得在台湾人啊，面对就是棒球式这个赛事，
2: 会突然很团结，
3: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超级无敌认真看的，
2: 真的。嗯，因为台湾在2023年是睽违十年拿下2胜2败收场，就是虽然说没有进到东京复赛，但那时候台湾已经很棒了。
3: 对对对，真的就是在比赛，然后面对就是比赛的过程，很多那种种种原因都有可能就是会不顺利或什么的，嗯，反正你只要能够上场，真的都是很厉害，很尽力的。
2: 嗯，对，嗯，然后在今年啊，我们台湾是比上一届进步了4名，然后也是台湾队史上第3佳的成绩，就是我们在延长赛是5-4击败南韩嘛。
3: 哇，好想赢韩国啊！
2: 虽然说那时候也没有进那个
3: 在晋级啦，
2: 对，嗯，但是已经很厉害，打赢韩国就
3: 对对，就是很开心，大家就喜欢赢韩国这样子，对
2: 对，
3: 嗯，真的就是要大家团结嘛，嗯，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输了，然后要一直骂什么的，嗯，因为像是南韩他们就是被骂超惨啊，他们在比什么赛事，然后如果说输了的话，他们真的就是会被骂爆这种。嗯，在很多国家其实有些也是这样啦，反正就是
2: 心太重了，
3: 对对对，就他们也都经历了，不可能有人故意摆烂吧。
2: 嗯，
3: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那么凶狠，
2: 对，尽力就好了，嗯，对，
3: 真的真的。
2: 那这首世界都看见就是希望所有运动员都能被大家看见，就是一首很激昂的歌曲，嗯，然后写说我们这种台湾的人们运动员在这种运动赛场上努力打拼啊，
3: 嗯，
2: 努力奋战的这种歌曲，
3: 对，没错，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看见我们这样子，
2: 没错，那就希望未来

0: 世界都看见，整个都想一起喊那个嘿嘿，
1: 对，
0: 嘿，超热血的歌，
1: 就感觉在球场上如果听到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超级无敌振奋人心、然后就是在那个气氛当下吧，感觉就是要在家一起看球才会有那个感觉。
0: 对，
1: 在家里一个人看的话，好像
0: 一个人看手机就觉得还好，
1: 对
0: 哦，
1: 然后邻居都不知道你在叫什么。
0: 对，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911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
1: 对，那是收录在他们第七张创作专辑南北二路这张专辑当中。
0: 没错，他就是在讲说一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巨星，享受大家的崇拜，然后还有面对你可能就是现实中啊会有一些比较艰难啊、然后网友的批评啊那种的，但是你依然咬紧牙关，咬紧牙关，对，
1: 咬紧，对，没有讲错，咬紧牙关，
0: 咬紧牙关，然后你

0: 你依然是在这个聚光灯下面努力的去燃烧自己。
1: 真的，就是你在当巨星的这个状态下，一定会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嘛。那你要怎么去，就是稀释掉那些可能不好的，然后去面对那些好，因为大家都比较会看见不好的吧。就是如果被别人骂了，好像就是会一直陷入在这里面，但是你都很难看到，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喜欢你。
0: 对，确实，
1: 真的就是在当偶像这个是蛮难的，你要前面先经过很多的努力，然后出来了之后，这个社会又跟就可能有时候会跟想的不太一样，有时候可能会想太美好这样子。但是还是要努力下去，然后赚到赚够饱了之后，就可以赶快退休。
0: 对，确实，
1: 对。赚很快嘛，
0: 对啦，
1: 就广告费啊，
0: 虽然很累，可是
1: 对，但是你前面要先还啊，前面要先还给公司一些钱这样，但是后面就是赚很饱。像那个谁，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就是张元英他在光广告这个方面，他就赚了超级无敌多钱，就是不包含他唱歌啊、表演啊那些，就是什么版权费这些的已经都不看了，他光广告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0: 但他还是要分经纪公司啦，
1: 养活很多人
0: 哦，对，养活很多人、欸、
1: 不止自己，养活很多人这样。对啦，还是要公司这样到底会抽多少钱呢、啊
0: 欸、看他们怎么谈那个、
1: 就算是只找我一个人去做广告，就是不是找整个爱抚，是只有张元一个人，那也要分公司钱，
0: 应该要 啊，因为你的经纪公司就是他
1: 啊，因为有他的栽培，可能
0: 要看你们个人约是怎么样签、
1: 原来如此，反正就还是要分，但是应该也还是赚很多啦，
0: 对啊，绝对，反正就是超级巨星就是不容易当啦，
1: 对，没错，就是你站在浪头上啊，那个上面就是高处不胜寒嘛，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经历一些大事。对，我们要去就是要
0: 面对这些，
1: 对，然后如果有兄弟可以跟我一起相挺，像九一他们就三个人嘛，
0: 对啊，
1: 就是他们互相陪伴这样子。大家如果说一起被骂的话，至少我们还可以就是
0: 有伴，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奋战。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也是很热血很电子舞曲的超级巨星 Superstar。

0: 刚听到的就是超级巨星，真的是很嗨很嗨的歌。
1: 对，真的，今天播了这些九一一的歌曲，真的每一首都超级嗨的，是一个很适合在家里吃配着牛肉面然后狂欢的一集，这样子
0: 再配一个小酒，这样。
1: 对对，没错。
0: 嗯，反正九一一他们也是真的是很走很久的一个团体了，
1: 对，
0: 台湾的饶舌的团。
1: 嗯，然后真的就是非常多人喜欢，就是我身、那个我身边就是妈妈他们也有人在追、朋友在追九一一，是那种很认真的追的，可能每一场快闪都会到的那一种。
0: 因为演唱会也是不便宜耶，如果然后音乐季也是，但是当下那气氛一定很棒很好玩、
1: 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要沉浸在那里，然后一起跳起来，这样
0: 嗨起来。
1: 对，然后小心碰撞，然后喝酒、
0: 可能开圈也要小心。
1: 对，喝太多那个状况会很混乱，
0: 太呛了。
1: 对，大家真的是谨慎饮酒，
0: 去音乐季要小心。
1: 然后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0: 对，真的。
1: 嗯，没错。
0: 那就希望九一一未来也有更多更嗨的歌曲发行，
1: 对，可以在二十周年出一个专辑之类的。
0: 哦，对啊，
1: 对，
0: 也快嘞。
1: 对啊，可以再规划，然后这个很前面的时候先来巡回一下。
0: 哦，对，
1: 先转一下，然后前后面再那个出一张专辑。
0: 嗯，没错，那祝福九一一未来一切发展顺利。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0: 没错啊，因为今天这个单元我们会分享两首新歌，因为我们的老公们各自都有发了新歌、
1: 对，
0: 所以就要来和大家都分享。那第一首要分享的新歌就是 Seventeen 的成员 Vernon 他的 I'll Be Back，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会回来嘛， I'll Be Back。
1: 哦，他要去哪里？
0: 就是在他入伍了，他八月二十号入伍当天发的音源。那他是当社会服务要员，就是替代役的意思。因为 Bruno 他是有那个气喘，所以是当替代役。
1: 哦，原来。
0: 然后他是那个美韩混血，但是他是双重国籍，所以他拥有韩国的国籍，所以得当兵。
1: 哦，所以他不是因为他是混血就可以免疫这样子。
0: 没
1: 有，
0: 因为他是双重国籍。
1: 嗯哼，
0: 对。然后这首歌 I'll Be Back 是之前就是 Vernon 和 The A 有一个小分队叫 V8， 然后他们那个演唱会当时就有首度公开唱的新歌。
1: 哇。
0: 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音源，然后终于在他入伍当天出了音源。所以我在想金敏奎那些未公开的歌会不会应该就是在他也是入伍当天，就至少你可能入伍当天不会那么伤心，可以听到他唱的歌。
1: 可是听着听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0: 了耶。
1: 对，但这首 I'll Be Back 是那种比较电音的歌曲，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很 Vernal 的感觉。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在承诺描绘说，就是一段不得不暂时分开的感情，但是 Vernal 就是承诺说他一定会回来、哦、I'll Be Back。
0: 就是这个关系啊，这个路舞一下下嘛，
1: 对啊，就是
0: 一下下是
1: 后
0: 年
1: 嘛，2028年
0: ，Yes，
1: 嗯，
0: 有点久的一下下，但是他会回来的，
1: 对啊，2028年也已经应该就有在工作了之类的，
0: 啊，有钱了，可以去韩国了，
1: 对，所以希望可以等到那时候，
0: 你就苦读韩文啊，你将严肃的苦读韩文这样子，
1: 严肃存钱，
0: 对，严肃存钱，我将那个毕业严肃存钱这样子，
1: 对啊，反正就是粉丝们也会等啦，我也会等啦，对，那、就希望他在入伍啊、服役的这瞬间都可以顺利。
0: 对，这首歌我觉得跟之前那个 Samsung、那个 Sing a Song 的、那个节奏感我觉得蛮像的，
1: 就是很电音，很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脚要准备踩起来了，跳他们那一首 Sing a Song，
1: 脚步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eventeen 的 Vernal 的 I'll Be Back。

0: 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Verno 发的入伍当天发的歌 I'll Be Back， 真的是这种听这种快歌就比较不会伤心啦。
1: 对啊，可是你不是说金敏奎他的那个歌是比较伤心的，
0: 比较抒情，
1: 对啦，然后可能那个泪就流下来了。你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真的有哭吗？
0: 没有啦，没有、
1: 哦、没有
0: 没有落泪，就觉得
1: 跟翠友、
0: 哦、
1: 一起难过了一下下这样子。
0: 哦，因为就9月10号是金敏奎嘛。

0: 也快了，就再过个一个多礼拜。
1: 然后他入伍之后，我们就要开学，更伤心了。
0: 对，
2: 哎，好恐怖、哦。
0: 但就是，反正金敏奎就也是2028啦。
1: 嗯，差不多。
0: 但金敏奎会是最晚回来，最晚 Seventeen 最晚退伍，因为他 Seventeen 是因为 Dino 是军乐队，然后金敏奎也是当社会服务要员，因为金敏奎应该大家在猜，应该是他腰跟膝盖有伤，可能开过刀，然后那个手术可能是有符合到他的韩国
1: 的
0: 对，所以金敏奎虽然说就是当兵，但是因为他要当这个替代役要当比较久
1: 哦，
0: 所以他会是 Seventeen 最晚回来的。
1: 那如果他是替代役的话，会比较可以常出现或用手机这种吗？他们的这个，
0: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每天都用啊，你就是在当兵你。哦，
1: 他也不可以太
0: 对啊，太高调，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像是就是固定会有上班下班的时间
1: 啊，就是去另外一
0: 个单位
1: 上班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哦，原来。
0: 但你平常也不会看到他啦。
1: 嗯，除非他是什么公务员，就是他是在什么政府机关里面工作，但
0: 是可是我觉得应该
1: 把他藏起来吧，
0: 对对对，不可能让他做柜台啊，
1: 那
0: 怎么可能？
1: 那他整个那个缺工所就塞满之类的。
0: 对啊，但是 Seventeen 就是像 Hoshi 他常常放。
3: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4: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知音。今天的黑胶时代带你回到1986年的12月，要介绍的是创作型歌手哈林庾澄庆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当中的 B 面第三首歌《别走麦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有我一康，
1: 有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那这个暑假呢，已经差不多快要来到尾声了，真的是非常不甘心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呢，我的搭档啊，元佑啊，到现在呢，好像都还没有出现来跟我一起录节目。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暑假、啊、他都好像也过得蛮精彩的。我虽然也是有回马来西亚，但我可能就是因为回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比较难规划出去旅游。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有跟家人啊，到了马来西亚的一个岛屿叫朗卡威，普劳朗卡威，就是兰卡威，台湾人很常这样子讲，那中国大陆的发音跟称呼也是这样子，就是称呼我们的普劳朗卡威这个兰卡威岛。但其实马来西亚人根本不会这样子来称呼我们这座岛，我们会叫它福罗礁夷。所以呢，因为他的这一次的旅游经验啊，让我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又可以好好旅游放松避暑的一些度假岛啦。那就从这个普劳朗卡威福罗礁夷岛开始，先从名字的部分哦，我们从来呢在马来西亚不会叫它兰卡威，我们都会叫它福罗礁夷。福罗呢是因为来自于我刚刚讲的普劳，普劳在马来文的意思就是岛屿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取了他们前面的这个普劳，就是福罗礁夷岛。所以下次啊，你来到马来西亚呢，你要问马来西亚朋友，哎，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你要问的是福罗礁夷岛，普劳朗卡威，而不是兰卡威哦。虽然有的人会认为啊，它就是音译，感觉很像。但其实呢，兰卡威啊，除了名字的这个部分非常有争议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很脍炙人口的一个传说，那几乎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会懂的故事，就叫做马苏丽公主。那据说啊，马苏丽呢，就是在很久以前这座岛屿上面的一个公主嘛，然后她就是因为自己被冤枉了，所以她在被处刑的时候啊，她就诅咒这座岛屿，就想说如果我是清白无辜的，那你们在处决我的时候，我流出来的血会是白色的，然后我会诅咒这个岛屿什么未来的什么7年啊还是多少年啊都不能够有好的这个发展，经济都会很糟糕什么的。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那个传说就是他被处决之后流出来的血液确实就是白色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马苏丽公主的故事啦。反正呢，兰卡威这个福罗礁夷岛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一个蛮有名蛮知名的旅游胜地啦。当然可能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些它的这个天空步道啊，老鹰广场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去打卡的，因为实在是很壮观。我自己也隔了很多年好久都没去了，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好想再就地重游，再去感受一下那个广场上面那个

0: 巨大的老鹰，还有走一走那个天空步道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聊马来西亚有名的可以去玩的一些岛屿咯。
1: 想出去走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那说到岛屿呢，我自己本身真的很久没有去海边了。那除了前一阵子在台中的时候有去过就是高美湿地之外，就很少再去到就是充满白色的沙滩，然后有清澈见底的这个海水，然后有很多这个椰子树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都是在马来西亚的海边或者是一些岛屿很常见的景象。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白色沙滩啊，很干净清澈见底的海水啊，会在哪里呢？在马来西亚的另外一座岛屿叫做热浪岛。那这个热浪岛呢，在

其实就算是真的直接翻译我们的这个马来文或英文的部分叫做 Pulau Redang。 那其实啊 Pulau Redang 热浪岛呢，它在前一阵子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别名和称号，就叫做果冻海 Jellyfish Sea 或者是 Crystal Clear Water。 那其实在讲这的就是因为海水啊太过清澈太过干净了，然后我们不是在那个海面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花纹的吗？那这个花纹映照在海底呢这个沙滩上面啊，就看起来很像果冻这样，所以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称号。所以如果你去网上去找果冻海，然后找热浪岛，诶，你可能就看到很多这些很唯美的海洋的照片啦。那其实哦，说到热浪岛啊，它是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的一个东海岸的岛屿，所以它那边的整个岛屿啊都会有很多这个纯白粉末的沙滩，还有很高能见度的海水，让它这座岛屿非常有名的。但我相信可能有部分听众朋友啊会知道热浪岛的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啊，郑秀文和任贤齐呢有主演了一部非常爆红的电影叫做夏日的抹抹茶。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嘛，所以就让这个热浪岛的旅游业也相对应的飙升了。而且当时候我们任贤齐还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浪花一朵朵嘛，所以就更加推动了热浪岛的这个旅游观光业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去过热浪岛，我真的是愧为马来西亚人啊，但我真的实在是很少有空去抽出时间来一起过去那边玩。原因是可能以前在高中时期就是一直参加课外活动，那不管是假期的时间都全部拿去做课外活动，那家里人也没办法带我们去玩。那出来之后上大学了更加少时间回家，就没有时间再去玩了。所以我之后一定有机会呢会要去到这些地方，把这些还没去过的旅游胜地好好走一走啦。那刚刚提到了除了是有很干净的沙滩很干净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卖点是热浪岛会出现跟提供给旅客的，就是可以看到海龟的地方啦。那在热浪岛啊，如果你要看海龟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到那边呢去买一些合法的海龟食物，然后就把这些食物喂给海龟吃，然后你也可以带着你的相机啊下去跟他们一起拍照，当然前提是你的相机是要防水的啦。当然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跟着他们的 SOP， 跟着他们一些规范的保育的这个情况，你才可以去做以上的这些拍摄啊喂食啊，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触犯可能他们那边的法律还是什么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呢，热浪岛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可以好好放松度假的岛屿，当然你还可以去潜水浮潜，去看海龟，去跟海龟一起共游。那据说那边的海龟出没的频率还蛮长的、哦、那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岛屿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一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晓。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啦。起因呢是因为我的同伴元佑，他在暑假这段期间呢就很快的跑回去马来西亚自己度假，自己游玩去了，然后他还跟家人去了一趟佛罗教育岛，所以就让我觉得不可以，我也要过一过度假的这个瘾，我要去海岛玩，但我目前就还没有办法嘛，我还在录音室，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有名的岛屿啦。刚分享过了，就是佛罗交谊岛，还有分享了热浪岛，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很有名的岛屿。那接下来的这个岛屿也是蛮有名的，叫做停波岛Pulau Perhentian， 其实就是直接翻译的意思啦。 Perhentian 在马来文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国语意思就是停泊的意思。那这一座岛屿啊，其实它也还有蛮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据说它的网络讯号不是特别好，那可能前面的佛罗交谊岛啊、热浪岛啊，你还可以在那边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那至于这个 Perhentian， Pulau Perhentian 停泊岛，它据说就是手机的讯号不是特别好，就换句话说，你到那边就感觉会要与世隔绝了吗？那我就蛮好奇，你可以坚持与世隔绝多少天呢？那你可以在上面玩多少天，就取决于你的这个与世隔绝能力可以有多少啦。我自己的话呢，就应该会有一点点难哦。我还蛮想要，就是如果看到好看的东西，想要拍照，然后传给朋友啊，或者上传限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岛屿啊，它其实是分成了两块。一个叫做 Big Island， 一个叫做 Small Island， 就是大的跟小的意思。那停泊岛大的部分呢，它其实主要就是适合家庭度假，然后可以看海龟、看小鲨鱼。然后小的岛屿呢，则是相对比较可以算是背包客的天堂，它的这个户外的晚上活动会比较多一点点。但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讲到了户外活动晚上有什么活动呢？那除了就是有喝酒之外，但喝酒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嘛，然后有很多马来同胞、穆斯林同胞，所以他们不能够喝酒，但还是有很多外国游客会买酒来喝，然后就会在沙滩上面呢去看火舞啊，就是有人会跳火舞。火舞的意思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可能他们会拿着一支铁棒啊，然后

铁棒的左右两端就会绑上火种，然后就会点上这个酒精啊，点火啊，然后就开始舞动它，就会很像一条火龙啊，就那个舞者就拿着这支棍一直在旋转，然后让那个火焰在空中划出很多不同的形状，划出很多漂亮的火焰，这是火舞啦。所以在 Pulau Perhentian 同样的也是可以去浮潜，同样的也可以在海滩上面看火舞啊，有很多这些活动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非常适合情侣或者是背包客旅行，都非常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好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啦。所以讲到这边啊，已经介绍了三个岛屿了，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海，很久没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沙滩了。所以呢，这次的暑假在马来西亚，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最靠近我家的这个波德申海滩，但它不是岛屿，所以今天这集节目我们不会介绍波德申，但它是我唯一可以最快解我这个海边之愁的一个地方跟选择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一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聊着马来西亚一些有名好玩的岛屿啦。前面介绍过了热浪岛、佛罗交椅岛、停波岛，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岛屿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呢，它其实是一块算是私人地啊，私人占有地。那这个地方呢是坐落在柔佛州的拉哇岛。那拉哇岛啊，它是为什么说它是私人岛屿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每一个州属，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们除了有就是首相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元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国王的意思。那国王这个除了在我们马来西亚一整个国家有一个国王之外，我们每一个州属啊其实也有自己的国王，只不过呢我们不会把他们称为国王，我们会把它叫做苏丹。好，所以在柔佛就是马来西亚南部的这个州属，它的苏丹其实呢也有一座自己的岛屿，或者可以讲是柔佛苏丹皇室自己的岛屿。所以呢为了维护生态还有隐私的关系，这个岛上面呢、只存在了或者只允许两家度假村营业而已，所以呢住宿价格就会相对比较贵一点点。那拉哇岛它有什么特别跟好玩的地方呢？它首先就是它有一个很三层楼高的悬崖木栈道上，那这个三层楼高其实还好吧，但重点是它这三层楼高可是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橙色的这个溜滑梯，所以它的卖点之一就是它的溜滑梯非常大，而且玩起来也非常非常刺激，这就是它其中一个很大的卖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一边潜水浮潜还有看鱼，当然还有这个独木舟的部分都是在这座岛屿上面可以去玩跟体验到的设施的部分啦。所以坦白说要到这个岛玩的话呢，其实它可能就是你要你的 budget， 你的准备的预备金可能要多一点点，因为它住宿可能会相对比较贵嘛，毕竟是私人岛屿。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自己可能会蛮想体验的，就是它的那个很长很高的溜滑梯，真的是想要亲自体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这些旅游网站上面推荐的有这么好玩啦。守住我们的节目，等下回来呢就要继续跟你聊咯。

Hello， 你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易康。你多久没有去到海边，没有去过岛屿了呢？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跟你分享一下马来西亚那些有名的旅游景点，而这些旅游景点都是在岛屿上面的哦。那前面呢，就聊过了很多不同的岛屿，不管是热浪岛啊、佛罗交谊岛这些呢，其实你只要想去，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去得到的。那接下来的这座岛屿啊，你想去的未必去得到，原因是因为你要上这座岛还要抽签才可以呢。这座岛啊，在马来西亚东马沙巴州的西巴丹岛。那西巴丹岛呢，是在沙巴州的东海岸，而这座岛啊，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大洋岛。什么是大洋岛呢？大洋岛的意思就是它是从600公尺深的海床海底直接隆起来的火山岛，换句话说就是可能以前火山爆发的时候在海底堆积而成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岛。这样子的岛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岛屿的左右啊周围呢都会是非常严峻陡峭的这个悬崖，所以这座岛屿呢算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大洋岛。而这座岛呢也被誉为全球的十大潜水圣地，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适合潜水的。但这座岛屿的它其实前一阵子哦，就是以前啦，有遇过一些就是领土上面的争议。因为以前呢，马来西亚跟印尼就是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土地的主权争议，直到2002年的时候呢，才算是国际法院判这个主权是归马来西亚所有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这块地。到现在呢，已经有24年了吧，差不多。所以反正这个岛屿啊，它其实不只是土权争议有让人注目。而著名的海洋学家亚克伊夫库斯托也曾经称赞这个地方是他40年前他看过其他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目前这个岛屿呢是唯一没有 受到破坏的艺术品，可见他对于这座岛屿的这个称赞跟赞美是非常高的程度。那当然这边的景点啊，在西巴丹岛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海狼风暴。那这个海狼风暴呢，其实在讲的就是在里面啊，海底你可以看得到成千上万条金梭鱼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海底龙卷风，就像是你看到电影里面的那种画面。所以你要上这座岛来看到这些风景呢，机会真的很难得，因为

0: 他几乎每天都会发放120张的上岛许可证而已，120张，而且你还不能够在岛上住宿，必须要在他旁边柔佛州找地方过夜。所以要去到这座岛啊，真的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想去但你未必可以去得到，因为还要抽这个抽签上岛才可以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啦。那不管怎么样呢，这座岛屿我觉得还是相当有趣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呢，都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哦。我们先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 FM 88.1。

我是巨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聊着马来西亚有名的旅游的岛屿啦。那不知道你对于马来西亚的了解有多少呢？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好玩有趣的岛屿哦，比如像刚刚提到的西巴丹岛，就是你必须要抽签才能够上岛的其中一座私人，不是私人岛屿，私人岛屿是另外一个。那这个要抽签才可以上去的岛呢，是被列为世界十大潜水圣地之一的西巴丹岛啦。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啊，这座岛屿呢，也是相当有名，它叫做刁曼岛。英文或者马来文就叫做 Pulau Tioman。 那其实啊，刁曼岛呢，它的整个地形啊是相当特别的，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岛屿来说，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在岛上啊最有名的一个景观呢，就是塞姆木库山。它其实啊是一个双峰山，就是有两座山峰的，就好像龙的那个起脚一样，它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双峰山。那它不仅仅是这个岛上的一个地标，它其实也是好莱坞经典电影《南太平洋》里面有一座虚构神秘岛屿巴利海的取景地，所以就证明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刁曼岛还是蛮有名的，因为好莱坞电影也在那里取景了嘛。那当然，刚刚讲的地形除了这个双峰火山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岛上大概有 80% 的面积是被原始热带雨林覆盖的，而这些覆盖区域啊，都是被列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区。所以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特有种，例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刁曼岛巨蜥，就是巨大的那个蜥蜴，还有很多罕见的那个哺乳动物啊，还有一些稀有的鸟类。当然我觉得这座岛屿啊，比起刚刚的西巴丹岛，还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马来西亚里面少数的免税岛。那免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用抽税嘛。所以它里面的不管是香烟、巧克力还是酒类商品啊，都是不用进口税，而且价钱非常便宜的。所以这个刁曼岛就是会成为马来西亚或者成为外国游客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选择地点之一啦。当然啦，这个岛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秘色彩传说的部分啦。这传说中啊，有一只美丽的龙，它从在飞往新加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探望一个王子嘛，就被南中国海的这个哇很干净啊清澈碧水吸引了，所以他就停下了脚步来看来休息。但是呢，为了让过往的旅客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化作了今天的刁曼岛，而岛上的那个双峰就是它的龙的起脚啦。所以这个岛上的这个双峰山的其中一个传说就是指这个龙的部分啦。那不知道你觉得这座岛屿会不会勾起你想要来马来西亚旅游的兴趣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下一座岛屿咯。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马来西亚的岛屿。那说到岛屿呢，我真的很久没有去这些岛屿的地方游玩了啦。再退回上一次我去过最靠近的岛，就是在基隆的和平岛了啊。那时候去和平岛公园感觉还蛮爽的，就是可以看了很多很不错的风景，而且当天的天气还蛮好的。那说回今天的岛啊，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很多不同的岛屿。那最后呢，要介绍的这座岛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它跟台湾的绿岛有一点点相似。那在以前啊，绿岛就是有这个白色恐怖纪念园区嘛。那在马来西亚的这座木寇岛，或者我们叫它木寇山，这座岛呢，其实也是有着类似的情况。这座岛屿是在

马来西亚槟城的这座岛屿的附近，它叫做木寇岛嘛。那木寇山呢，它其实可以算是马来西亚的恶魔岛，原因是因为啊，在1868年我们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其实里面呢就设立了很多所谓麻风病的隔离所，所以有些患者啊，就是因为当时候没办法医嘛，所以就把它关在这里，直到生命结束。那1969年呢，就变成了，就建了一些更新的可能监狱啊，一些海上监狱之类的，算是最高安保级别的，就是专门用来关押重刑犯还有政治犯。那虽然呢，这些现在的这些监狱啊什么的都已经被可能拆除或开发成为度假村跟一些网美的打卡镇，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废弃的监狱啊，或者是教堂啊，还有坟场等等的。所以来到这边旅游呢，其实就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呢就是去那些很美的网美打卡墙，又或者呢就是有些探险的精神的人旅游者呢，他们可能就会去看一看，哎，那些已经荒废了的铁栏杆啊，荒废了的这些建筑物啊，都是其中一个蛮特别的景色，是在其他的岛屿上面看不到的啦。那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介绍了这么多马来西亚的岛屿，你有没有哪一座岛是特别想要，哎，之后有机会去看看的呢？都可以，欢迎你来我们马来西亚旅游跟游玩哦。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去到这些岛屿啊，还是有森林的部分也好，还是海边的地区都好，都一定要非常照顾自己的安全。因为这些岛屿其实他们虽然说是已经有开发有旅游的这个部分，但可能要真正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三长两短，那最靠近的医院可能就还是会有一点距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接受到很正式的治疗。所以还是不管怎么样啦，出外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们同样的时间下礼拜空中再会啦，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一日一句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四句，仍然是跟早期的移民有关系。第一讲过番，第二讲过台湾。上讲的人是过番，过番是倒位有个过番，就是去南洋有个过番。因为我们过去的感觉是，非我族类就是番啊。那南洋一带喜欢荷兰人、西班牙人嘛喜欢，甚至我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里头也是番，所以火柴就是番阿黑。那这个玉米就是番麦啊。那这个荷兰人挖的井番阿井。那他们住的房子，我们跟人家 copy 过来，还叫做番阿老啊。那非我族类就是番。那第一公给番，就是说你很傻哦的人呢，就跑到南洋去。那第二傻的人才到台湾。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一傻呢？因为到南洋去路程远比台湾远的多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另外有人别的看法不是这样，另外人是第一好，第一讲讲话是第一好，第一好过番，第二好再过台湾。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去南洋发展的人，尤其是到新加坡去发展的人，他们都把这个赚来的钱寄回家里，那么让他能够光宗耀祖，那甚至回到家乡来营造他们的这个祖居啊，翻修他们的祖居，翻修他们的祖厝，那很有面子的。家乡人都知道这个人结婚探亲多吉，所以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所以在第一后结婚，第二后结台湾。为什么第二后结台湾呢？台湾不是近一点吗？因为第二后是要经过鹅最高，那个澎湖水域，那个有人声称它是百慕达水域，那是非常恐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必冒这个这么大的险，他们宁可路走远一点，所以才第一后给还，第二后给台湾。那这两句话好像是冲突的，其实它有各有不同的诠释。那么这个是个比较啊，而其实这个台湾气候的变化呢，是比南洋要多得多啊。南洋是一直

都处于很热的状况啊。好，我们今天再把它 review 一次。第一番第一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情绪呢就会瞬间被带走的歌。我想呢，几分之几一定呢就是这其中的一首。那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卢广仲为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所创作演唱的主题曲，而它呢也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刚刚在听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力量。那我也很喜欢它的一点呢，是每一次只要把这首歌曲呢跟电影的 MV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只在讲电影里面的故事，它会不知不觉呢就把我的记忆也一起的拉进来。尤其呢是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家人啊，关于阿公阿嬷，关于祖孙之间的情感，对我来说呢其实都非常的有感。因为我自己从小呢就是给阿公阿婆带大的，所以对我来说呢，阿公阿婆可能 不只是一个称呼，他是陪我长大的人，是我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只要看到电影里面那些关于祖孙情相处的画面啊，再听到卢广仲的歌声，都会让我很容易就把自己给带进去，然后陷进去那个情感里面。有时候呢明明只是在看一个电影的画面，却会很突然的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想到以前一起吃饭的时候，想到他们小时候陪着我的那些日子，甚至是一些现在回头看啊觉得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情。可是在长大以后呢才会发现，原来那些看起来很普通很渺小的日常，可能就是我们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就像脑筋急转弯里面的那个金色的记忆球一样。那我觉得几分之几它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它没有很用力的告诉你说你要珍惜家人，它反而是很轻很轻的唱着，然后配着一些电影里面一个又一个很生活化的画面。你可能本来只是想要听一首歌，结果呢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一个人，一个画面，然后一个故事，可能是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是阿公阿婆，甚至呢是一个你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套用在好多个情里面，有三个情嘛，亲情、友情、爱情，我觉得它都是可以套用在里面的，只要是一个人一个故事。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首歌曲它真的可以把一个人一段回忆重新的带回你的脑海里面。而我自己每一次看到花甲大人转男孩啊，还有这首歌的 MV， 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电影里面是在讲花甲和他的家人，可是有一些画面呢我却会忍不住的去想，诶，如果今天这个画面是我跟我的阿公阿婆呢，那如果是我能够回到小时候再跟他们一起生活一天呢？这些念头呢常常会在我看 MV 的时候自己跑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几分之几它不只是一首非常好听然后很感人的一首歌，它更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就一按下去啊，我就会想到家，我就会想到家人，然后再想到那些陪伴我长大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当下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但现在再回头看才会发现那些很无比珍贵的时光。而且我觉得啊，这其实就刚好呼应了几分之几这个歌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由很多个人拼凑而成的，我们身上的一些习惯啊，个性，还有一些记忆，可能呢都来自于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就像我的阿公阿婆，他一定也是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很重要的痕迹跟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里面的花甲，我也会想到我自己，想到一路陪伴我长大的人，想到我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自己，背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的陪伴。也许呢这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几分之几这首歌的原因，它让我每一次听都不只是像在重新看一次电影

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如果要问我有没有一首歌曲是只要前奏一下，我的

而是重新的回到自己的记忆里面一次。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走进花甲大人转男孩的世界，一起看看花甲回到过去之后呢，究竟看到了什么，也一起想想，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会最想要回去哪一天呢？又会最想要见到谁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介绍来自2018年上映的电影《花甲大人转男孩》。不过呢，在正式聊电影之前呢，我觉得一定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花甲大人转男孩》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从电影开始的哦。其实它的前身呢，是来自直剧场在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直剧场花甲男孩转大人》。这一部剧呢，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很多人都在看。它呢，其实是直剧场系列的作品之一，从2017年的5月开播，整部剧呢，它就只有7集，后来呢，又播出了完整版的10集的版本。那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围绕着郑家这个大家族，那从阿嬷病危开始，一路呢带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啊、感情，以及花甲自己的成长。而这部剧当时呢，不只是收视的表现很好，也获得了非常多奖项的肯定哦。到了2018年的第53届的金钟奖，花甲男孩转大人他一共就入围了11个奖项，最后呢也是爆回了4座的金钟奖，包括最重要的戏剧节目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然后就是我们的卢广仲，那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就是花落到刘冠廷的手中，以及呢戏剧节目新晋演员奖就由卢广仲获得。也就是说呢，卢广仲他第一次正式挑战戏剧演出，就直接拿下了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新晋演员两座奖项。而且呢，这还是他原本以歌手身份出发，第一次演戏，第一次入围就拿下金钟奖的重要奖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再回头看一下花甲，会发现卢广仲的表演其实非常有自己的味道。他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演员，反而就是那种很自然、很生活、很淳朴，就这个角色就有一种很像为他量身定造的感觉。有时候一个表情、一个眼神，甚至一句不知道该如何讲出口的台词，就很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会看见的人。也因为这样子，郑花甲这个角色才会让很多人都觉得，诶，他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哦。那除此之外呢，这部电影的卡司阵容也是非常的豪华。你会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看到非常多你熟悉的面孔。诶，那刚刚我们说到在电视剧获得这么大的回响之后呢，剧组呢他其实也就决定把这样子的故事呢继续搬到大荧幕上。于是呢2018年的贺岁档我们就看到了花甲大人转男孩。不过呢在这边呢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虽然呢是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电影版，但它并不是在把电视剧重新演绎一遍。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是延续了花甲和他家人的故事，主要的角色呢也都保留了原本的关系，但是呢电影把故事带到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冒险。那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呢？故事呢发生在花甲退伍之后，花甲呢和他的女朋友阿伟正在交往，那原本呢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结果一开始就直接给我出大事。花甲酒醒之后呢，发现自己竟然跟阿伟睡在同一张床上。更尴尬的事情是阿伟的爸妈刚好来了，而且还直接撞到就是这个场面这样子。所以本来应该是两家人好好认识的一个过程呢，结果瞬间变成一个超级大型的家庭灾难。阿伟的爸妈呢就气冲冲的来到花甲家，两边的家庭呢第一次正式的碰面，就在各种的误会啊、争吵还有混乱

0: 乱中一路的失控。那花甲呢？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找家人帮忙。结果没有想到，事情不但没有变简单，反而越弄越复杂。最后呢，在一连串的混乱之中呢，花甲他就躲进了自己小时候的衣柜。然后呢，在一阵震动，就天摇地动，还有他的连环屁中，他竟然回到了2003年。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正是台湾 SARS 疫情的年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原本只是想要处理我跟我女朋友家人之间的大麻烦，结果一转眼直接穿越回过去。而且最神奇的事情是，花甲他穿越到过去之后呢，还重新遇见了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家人们。他看到的呢，不再只是他们熟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而是一群在成为他的家人之前，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青春、梦想以及故事的人。这其实也是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平时在看父母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曾经也有过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是小孩，那也有过自己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也做过一些很幼稚的事情，也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过去跟青春。而花甲他这一次的穿越呢，就像是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家人的机会。以前他可能会知道，嗯，这是我阿公，然后我认识他的样子，然后这个是我爸，然后他就是我既定印象中的样子。可是当他真的在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才第一次看见，原来他在成为我的家人以前，也有过自己过去完整的人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表面上呢，看起来是一部很闹啊、很好笑的穿越喜剧。花甲莫名其妙的回到过去，然后遇到了年轻时的家人，还要想办法回到现在去处理他刚刚惹下的大包。可是呢，如果我们再往里面看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重新认识家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们会不会变得更懂得珍惜的故事。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刚刚的几分之几呢，真的非常的适合这一部电影，然后放在这一部电影的前面。因为电影让花甲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呢，也把我们带回到自己的过去，可能是某一个夏天啊，可能是小时候的家啊，也可能是一段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花甲这一次回到过去到底看见了什么，而这一次的穿越之旅呢，又为什么让他真正开始理解家人到底是什么。不要走开哦，待会我们一起来聊聊在这部电影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几幕，以及我最喜欢的一些金句。不要走开，我们等等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一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以及我很喜欢的《几分之几》这首歌。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呢是第二部分，这幕真的很有料。我想要先聊的第一幕呢，是阿甲他穿越回过去之后呢，见到了自己非常想念的阿嬷。哦，我觉得这一幕真的非常的犯规，因为阿甲他穿越回过去之后呢，见到的呢不是一个陌生的人，而是一个他曾经非常熟悉、非常爱，却已经再也见不到的人。所以当他们真正重新见面的那一刻呢，我自己是真的非常的感动的。而且呢，很刚好的事情是，就是今天我才刚从阿公阿婆家回来，我发现每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跟我一起聊一些关于我小时候的事情。可能是你小时候很喜欢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吃了一个鱼，然后他就会说，你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有一次吃了鱼，然后你把鱼骨头吞下去，然后赶快带你去急诊啊，这样子。或者是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哈，我有做过这件事情吗？我有做过这种事情哦。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年纪太小了，所以很多事情呢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什么印象的。所以现在的我呢，就只能透过阿公阿婆的描述啊，慢慢的去拼凑出一个小时候的我。有时候听他们讲呢，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哦，原来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原来我在那个家里面呢，有做过什么，有做过什么事情，原来我曾经跟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的时光。

可是每一次听完呢，我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因为我知道那段时间是真的存在过的，可是我却没有办法亲眼记得那一些画面，我只能从他们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些故事里面去想象当时的自己。所以呢，看到阿甲他穿越回过去，然后重新见到阿嬷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把自己带进去。我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或者是我真的躲进衣柜里面，然后放了一连串的连环屁，是不是就真的可以让我回到过去了？我想回去的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甚至是想要回去看看那些我根本就不记得的日常，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看看阿公阿婆那时候是怎样陪伴我的，看看我们以前一起生活过的痕迹，吃饭的地方，甚至呢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样子。因为有些记忆呢，我们现在就只能靠别人告诉我们，就像我阿公阿婆现在跟我讲那些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可以透过他们的描述感受到那时候的幸福，可是我还是会忍不住的去想，如果我真的有亲眼看见，然后亲眼记住，然后它在我的脑海里面存放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好了。如果可以亲自回到那个时候，以第三的视角去感受那样的温度，亲自再去听一次他们年轻的时候的声音，那该会有多好。而这也是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很戳我的一个地方，因为电影里面的花甲他真的做到了我们现实里面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真的穿越回过去了，他可以重新见到那些已经见不到的人，可以重新的站在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家里面，可以亲眼看着那些自己只剩下记忆的人。所以看着阿甲和已故的阿嬷重逢的时候，就那时候已经在未来已经离开的阿嬷，她重逢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其实好像不只是在看花甲的故事，某一部分的我好像也跟着她一起穿越回过去了，回到那个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们其实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台时光机才能感受到那些幸福，有时候呢，一顿饭，一个故事，一张照片，甚至呢是阿公阿婆突然的说起，哎，你小时候啊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把我们拉回那个回忆跟那个时候。只是如果真的有一次机会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呢，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想要改变什么，我可能就只是静静的站着，看看那时候的自己，也看看那时候的阿公阿婆，然后告诉自己，你现在觉得很平凡的日子，其实呢会是在你长大以后很想念的一段时光。而且呢，说到这里，我其实也很好奇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台时光机的话，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最想要回去哪一天呢？又会最想要见到谁？也许呢，答案不一定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日子，也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因为有些回忆，正是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它有多珍贵，所以长大之后呢，才会这么想要再回去一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画面，那就是花甲他带着爸爸和小时候的自己去看棒球赛。那在那个时候呢，小阿甲看到其他小朋友拿到全垒打的球，真的是表现出很羡慕很羡慕的表情，然后爸爸呢看到自己的孩子想要，就开始想办法啦，最后呢他甚至直接拼命的爬上杆子也要把那颗球给接下来，他明明知道会有掉下去的风险，但他还是想尽办法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把球拿到手。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那颗球对爸爸来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它就只是一颗棒球，可是呢对小阿甲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愿望。而爸爸看到孩子想要，就会想，嗯，那我就想办法给你。我觉得这一幕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呢，不只是因为爸爸愿意为了孩子而去接球，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头看整部电影的爸爸，其实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花甲的爸爸其实一定是很爱自己。

己的孩子的。只是他的人生好像一直被困在一个很难走出去的状态，可能他没有很好的能力，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方向，所以在面对生活还有面对养小孩的压力时，他选择了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甚至呢会把希望放在赌博身上。他只看得到眼前的啊，这一次赢了，如果赢了就可以有钱啦，那这一次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解决眼前的麻烦。可是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想象再这样子下去，那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妻子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事情越来越失控，家庭也跟着受影响。所以我看着这个爸爸的时候呢，我其实很难单纯的去想，他是一个好爸爸，或者是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爸爸，因为他好像两个都是。他可能做了很多让孩子受伤的事情，也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选择，可是同时在某一些很小的瞬间里，你又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他其实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跟他的老婆。就像这一幕，他可能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他没有办法用最正确的方法去照顾这个家庭，可是当小阿甲他用眼神然后展现出，哦，真的很想要那颗球，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哦，他还是会很拼命的想要把那颗球给拿下来。这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人很矛盾的地方吗？一个人他可以很爱很爱你，但他不代表他就一定知道应该要怎样好好的爱你。我觉得这一句话放在家庭里面呢，其实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们很常很容易用他爱不爱我去评断一个人，可是有时候真正复杂的是，他可能真的很爱你，只是他没有能力用你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他可能想要给你好的生活，却用错了方法。他可能想要保护你，最后呢却伤害了你。可能想要你开心，却没有想到更长远的事情。而这种矛盾呢，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没有把他拍得很简单。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爸爸他这样子做就是坏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爸爸很爱你，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而是让我们看到爱和伤害其实真的是可能同时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花甲他回到过去之后呢，我觉得他不只是看到过去的爸爸，他好像第一次有机会站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角度去理解，原来我的爸爸也曾经会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人，他也有自己的困难，有自己的无奈，甚至是自己对于生意跟情感上的失败。而这些并不代表那些错误都可以被原谅，但至少呢，花甲他是有机会开始去理解他的爸爸的。我觉得这就是穿越这件事情很珍贵的地方，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呢，有时候呢会开始重新的去理解父母。小时候的我们呢，可能只会想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这样？为什么他们不能再给我们更多？但长大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拿到一本怎么当好父母的说明书，他们也会犯错，会害怕，也会迷惘。所以呢，现在再回头看这一幕呢，我觉得爸爸他想要真正接住的，可能从来都不只是一颗全垒打的球，他想要接住的呢，是小孩眼前那个小小的愿望，也是他作为一个爸爸想要给孩子的那一点点的幸福。只是有时候呢，爱一个人跟有能力好好爱一个人，真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呢，这也是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很有感的一点。我们不一定要替家人的所有的错误去找一个理由，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因为当我们开始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也许不代表所有伤害都消失了，但至少我们终于有机会看见那一个人他完整的样子。而或许这就是花甲他这趟穿越之旅真正带给他的东西。好，
那聊完刚刚那

两幕之后呢，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几句我在《花甲大人转男孩》里面很喜欢也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那两句话。那第一句呢，其实就是你看大拇哥他又胖又短，可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呢，其他高个子都要让位给他，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句话呢，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个棒球赛结束之后呢，大花甲和小花甲一起睡觉的时候说的。那时候呢，小花甲和大花甲聊了很多自己的烦恼，而大花甲呢，就拿自己的大拇指来安慰他。我其实觉得呢，这一句话表面上呢，像是在鼓励小花甲，但如果仔细去想呢，其实好像也是在大花甲好像也是在对自己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大花甲他这一次他发现自己从未来穿越回过去后，他其实一直希望自己的出现是有意义的。他觉得既然自己都已经回到过去了，那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然后改变家人的命运呢？甚至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不要留下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觉得当他跟小花甲说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对自己说，嗯，花甲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米虫，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相信即使现在的自己看起来很渺小，但他还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而我也很喜欢他用大拇指来比喻，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的五根手指头，大拇指确实是比较短比较粗，可是你会发现大拇指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它却有着自己不可取代的功能，少了它很多事情反而做不太到。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比别人小不代表比别人弱，你可能没有比别人的身高高，没有别人的成绩，没有别人的才华，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比不上别人，可是那又怎样呢？大拇指也没有因为他自己比较短就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他光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呢，其他四根手指头也要为他让出位置。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在成长的过程里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比自己厉害就开始怀疑自己，看到别人好像很有方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看到别人站在舞台中央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永远只能站在旁边。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每一根手指头都有着他自己的位置，你不需要变成食指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也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能成为很重要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最后呢，最想要留下来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厉害所以才要相信自己，而是因为就算现在的你还不完美，还在迷惘，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你还是值得相信自己一次。就像大花甲对小花甲说的那样，也许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至少我们可以先相信现在的自己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呢，是这句话明明是大花甲说给小花甲听的，最后呢却好像也成为了一句大花甲留给未来自己的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不只是给小时候的花甲，也是给那个曾经迷惘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花甲，更像是给我们每一个正在长大成人的一句话。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有点怀疑自己，那就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有比别人厉害，先记得一件事情，大拇指它虽然又短又胖，却从来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位置。所以比别人小难道就比别人弱吗？当然不是，你有你自己的样子，也有自己的力量，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那除了刚刚那句话呢，我觉得电影里面也还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这句话呢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些事情不要太计较，我知道你们都是很爱对方很关心对方的，有时候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不出口，

0: 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直接，也正是因为很直接反而很有力量。因为花甲看着自己的家人，明明每一个人都很在乎着彼此，却常常因为面子啊，因为个性啊，不知道怎么表达，最后呢，反而把关心变成了争吵，把在乎变成了责备。明明是，我很担心你耶，最后呢，却变成，你怎么又这样？我们好像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尤其呢，是跟自己最亲的家人。因为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知道吧，他是我爸爸妈妈，应该会知道我很爱他。他是我很亲很亲的家人，应该知道我只是担心他。所以很多话呢，就一直放在心里。可是花甲呢，却说出了一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这句话呢，听起来像是在劝自己的家人。但我觉得呢，其实花甲呢，他也是在透过这样子，就是点醒自己的感觉。因为这趟穿越之旅呢，他慢慢的看见很多以前没有看懂的事情。他看见爸爸对自己的爱，看见阿嬷，也重新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着自己的难处。而当他终于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也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人不是真的永远有机会等你把话说出口。所以与其一直觉得以后再说啦，没关系，反正有的是时间，不如现在就说。与其等到真正失去了，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表达，不如趁着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告诉身边的人，我很在乎你。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而我觉得这也跟花甲还有阿伟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趟穿越呢，他好像真正的去明白了珍惜是什么。以前可能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等到他真正看见过去，看见家人的故事，也看见那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之后呢，他也开始更加确定了自己要珍惜眼前的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一个人会陪我们走多久。所以真正的珍惜呢，不是把对方留在身边，而是当对方还在的时候呢，让他知道自己有多重要。我很喜欢花甲在这趟旅程中的成长，他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要逃避眼前的问题，但最后呢，却因为回到过去，看见了以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他学会了相信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家人，更学会了爱一个人就不要只是放在心里。因为你觉得理所当然的爱，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他最想要听见的一句话。所以如果现在要我把这句金句送给大家，我其实最想要送的呢，就是最后一句话。爱就是要说出来啊，不然对方怎么会知道呢？如果你现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那一个人的名字，那或许你就已经知道，有些话真的不要再等了。好，前面聊了这么多关于花甲的故事，也分享了几个我很喜欢的画面和金句。我们也要来到了这集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那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进到第三单元，不要走开哦，我们等等再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花甲的故事，也分享了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画面，以及很有感觉的一些电影的金句。我觉得呢，花甲大人他真的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关于剧荒救援队的第三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的。我觉得呢，花甲大人转男孩

真的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因为呢，它表面呢是在讲一个很荒谬的故事，一个大人莫名其妙的穿回过去，然后遇到了年轻的时的家人，甚至还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可是呢，当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他真正想要让我带走的呢，反而呢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回到过去，我们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曾经做错的某一个决定。如果我当初不要这么做就好了，如果我当初可以勇敢一点就好了，如果我早一点跟他说就好了。我们的人生好像总是充斥着很多的如果以及遗憾。可是看完花甲大人转男孩之后呢，我反而开始觉得，如果真的有一次可以穿越的机会，我好像不一定想要改变什么。我更想要的呢是再见一次。再见一次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再回到一个某个很普通的下午，再跟阿公阿婆一起吃一顿饭，再听一次他们讲那些小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印象的故事，甚至坐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因为有时候我真正想念的呢，并不是某一件非常伟大非常大的事情，而是那个有人一直在身边的感觉。而这一部电影呢，也让我重新的去思考了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好好的认识自己的家人吗？我们知道爸爸平常喜欢吃什么，知道妈妈平常喜欢什么，知道阿公阿婆以前是怎样的照顾我们，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他们曾经想要做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他们以前最害怕什么事情？又曾经为了什么事情开心的睡不着觉？这些事情呢，我们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爸爸妈妈、阿公、阿婆这些角色。但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看见，在成为我们的家人以前呢，他们也曾经只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有青春，也有遗憾，当然也会有犯错的时候。而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好像就能更容易理解家人，对他们更共情了一点。也许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好像可以试着开始知道，原来你也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而我最近回到阿公阿婆家住啊，也让我开始对这部电影有着更深的感受。每一次吃完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就会开始讲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些事情呢，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可是呢，他们却可以讲得很清楚，好像昨天前天才刚发生一样。诶，你以前很喜欢什么呀？啊，这双鞋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啊？啊，这个衣服是我什么时候帮你买的？我常常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啊，真的好神奇哦。因为原来我的童年，它并不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面。有一些我忘记的事情呢，还会有人替我记得。也许呢，这就是家人他很珍贵的地方。当我们忘记自己某一段人生，他们还会替我们保留着那段记忆。所以现在的我呢，反而会开始想要多听一点。以前可能觉得，诶，这个故事你不是讲过了吗？现在反而会想，你再讲一次给我听。因为我突然发现，也许有一天，这些故事会变成我唯一可以回到过去的方法。所以，如果花甲大人转男孩真的要送我一台时光机的话，我想我不会把它拿去改变我的人生。我会拿它去看看那些没有被我记住的时光，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也去看看那时候的阿公阿婆，然后呢，再告诉小小的自己，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真的真的很幸福。也告诉现在的自己，既然知道了，那就要好好的珍惜，珍惜那些还可以一起吃饭的人，珍惜那些还可以打电话的人，珍惜那些我们还来得及说谢谢、对不起和我爱你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穿越回过去，但我们还可以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也许呢，这个就是这一部电影真正想要告诉我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让时间倒转，

能让所有的遗憾重新的再来过。可是呢，我们可以把那些遗憾变成现在好好生活的理由。最后呢，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送给所有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人，送给爸爸妈妈、哥哥，送给阿公阿婆，也送给那些已经不在我身边却还一直留在我们记忆里面的人。如果现在你还有一个可以见面的人，那就去见他吧。如果你还有一句话可以说，那就不要再等了，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今天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一顿饭，会不会有一天会变成我们最想要回去的那一段时光。而这也让我想到几分知己带给我的感受。每一个人呢，都是由生命里面遇见的那些人一点一点拼凑成现在的样子。也许爸爸是我的几分知己，妈妈、阿公、阿婆也都是我的几分知己，而那些爱过我们的人、陪伴过我们的人，最后呢，都会成为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谢谢花甲大人转男孩，让我重新去想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但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现在。感谢收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进到了尾声。今天陪大家聊的电影呢，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那我是罗心妍，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下次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希望我们大家都不用急着回到过去，因为此时此刻其实就是未来的我们最想回来的一段时光。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今天不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集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我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要吃饭、准备休息，或是你在通勤，不管是搭捷运、搭公车，还是开车的路上，你闲闲没事做，今天这一个 Hello, One 就很适合陪伴你哦。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正在进行，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活动，那就是2026金钟六艺人气奖票选初选正式开跑啦。没错，哇，今年就已经金钟六艺了，金钟六艺已经准备要开始开跑了。感觉上个月才刚结束金钟六十，没想到好不好，金钟六十刚结束，金钟六艺准备来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快。那不知道大家

最近有没有看到金钟六艺的相关消息呢？今年的金钟奖除了我们熟悉的各项专业奖项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奖项，就是最具人气节目。

这个人气奖，还有就是如果今天是嘉玲的话，我到底会投给谁？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投票。因为如果你跟家里一样，每次提到投票就会想说啊，我要去哪里投票，投票时间是什么，那我要我应该要去哪里投票，然后我可能会有几票，我要去投哪些。如果你有这些疑问的话，不用担心，今天一次家里就会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首先呢，金钟61最具人气奖的初选活动投票时间是8月19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9月15号下午2点20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你现在就可以去投票咯。那要去哪里投票呢？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讲可以先投哪些票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就是综艺节目。第二个呢，就是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就是以戏剧节目可能影集啊之类的。而且啊，这两个类别是分开投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综艺类投一次，然后你在戏剧类也可以再投一次。那每一个类别呢，你可以选择1到5部你自己喜欢的作品，所以不是只能选一部哦，你可以选5部。哇，这很多耶，就是会有点难选啦，因为家里那时候投票的时候就非常难选。那如果你在这些选项里面你有5部都很喜欢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5个名额都用掉。那如果你看完了这些节目，你发现我好像喜欢的只有1、2个，那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只投1、2个而已。好，那最后呢，每一个类别它的票数最高的前5名就可以它进入后面的决赛。那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初赛跟决赛的票是不会累计的，就是你的初选，你在初选的前5名，你进到决赛之后就一样是从零开始的重新计算。所以啊，到时候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喜欢的节目的话，到时候决赛你一样要再投一次票。好，那可能会有人会说，那我要怎么投票？那其实很简单哦，你参加投票你只需要登录 LINE 账号，就变成说你只要有 LINE 账号你就可以投票咯。而且这个 LINE 账号必须绑定台湾的电话号码，并且是在8月18号晚上11点59分前申请的 LINE 账号。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 LINE 账号的，你就算现在申请了你没办法投票，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台湾人应该人手一个 LINE 吧，人手一个 LINE 跟脸书，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投票的。所以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话，你就可以到金钟61的人气奖票选活动页面登入之后呢，就进行投票。而且你还可以拉票哦，如果你看到一部作品你真的超级喜欢，你恨不得全世界都跟你一起投这部作品，你希望把这个作品呢推上舞台，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作品旁边它有一个分享的按键，你就可以点选那个按键，然后把这个链接呢就是给朋友家人或是亲戚之类的，对，你就可以让他们帮他们一起拉票，然后把这部作品的投票链接分享给他们，就是一种拉票的动作嘛。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部作品你心里想着啊，今年的人气奖一定要是他，那你除了自己投以外，你也可以去拉票。不过讲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想问的是啊，所以我投票之后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拿？答案呢是有，对，而且这个奖品其实我觉得蛮诱人的，对我来说啦。首先，如果你是参加综艺节目人气奖票选的话，你就有机会抽到第61届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门票2张，而且总共是25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综艺节目，你又很想要亲自到现场感受金钟奖颁奖典礼的氛围，那你就可以去投票，然后去看你的运气如何，就可以去抽抽看这样。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看戏剧的话，那你就可以参加戏剧节目人气奖票选，一样就是有机会能抽到门票2张，那一样就是25组。所以呢，综艺跟戏剧类节目各自都有25组2张门票的抽奖机会。除了门票之外呢，还有一个普通奖项，那就是 LINE Music 14天免费体验序号，那总共是1200组，综艺跟戏剧各600组。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听音乐的，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哦。而且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如果你没有抽到门票，你也没有抽到 LINE Music

Uzi，那还有一个参加奖，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蛮喜欢这个参加奖的，就是你会拿到一张金钟六一粉丝限定桌布。所以简单来说呢，只要如果你有喜欢的综艺，有喜欢的戏剧，你就可以去投票。你投票除了可以支持你喜欢的作品以外，你还有机会抽典礼的门票，那还有 Line Music 的体验序号，以及最基本你也可以拿到金钟六一的粉丝限定桌布。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的？限定桌布如果你桌布你不知道换什么，就可以换金钟六一的粉丝限定桌布。所以呢，今天的哈喽，我就想讨论金钟六一人气奖票选的预测。那这个预测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非常的蛮个人偏好的，对，就只是我个人的预测，不代表他可能最后一定会得奖，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先免责说明一下。那因为刚刚跟大家介绍完规则，我自己突然觉得，好像如果真的只能选五部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你可能遇到这部我很喜欢，或是这部我朋友推荐的，然后我朋友很喜欢，然后他推荐给我，我也很喜欢的，或是你觉得这部今年很红，或是这部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也很有机会得奖的，你一样可以在我们哈罗五湾的 YouTube 直播的聊天区留言，让我知道你的 pick 是谁，好不好？我真的很好奇大家的那个口袋名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先从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开始。到底今年有哪些综艺节目有机会杀进前5名呢？又有哪些是我觉得好像很有机会的节目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先来聊聊这个综艺节目奖部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送给大家今天 Hello One 的第一首歌，就是许哲佩的《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微光呢是，有在戏剧，最具人气戏剧票选里面的一部影集，就是《动物园》。那微光呢，就是这一部的主题曲。那大家一起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兴广播电台 M729FM88.1，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嘉玲。那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许哲佩的《微光》，同时呢，也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那今天的歌单呢，基本上都是影剧或是剧或是影集的主题曲、片头曲或者片尾曲，因为会选这样歌单，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看一部戏或是一部节目的时候，真正留在记忆里的可能不只是它的剧情人物，也有时候呢可能会是一个角色、一个台词，甚至是一首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已经忘记自己看到第几集了，但是某一天在路上、在咖啡厅，或是只是可能随机播放歌单的时候，你突然头脑这个前奏好像很熟悉哦，你就会突然想起来，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戏的歌吗？然后就连当时的这句画面，你就会一起想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影视作品跟音乐之间其实都一直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聊的金钟奖呢，刚好就是一个在每一年都会把很多的优秀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戏剧作品重新带回到大家眼前的时刻。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我觉得相对比较轻松的类别，就是第61届金钟奖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来开始说起啊。那其实现在的综艺节目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的综艺节目一样了，以前的综艺节目，大家可能讲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主持人可能站在摄影棚前面或是在摄影机前跟来宾玩游戏、聊天、唱歌或是做一些效果。但是现在的综艺节目其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多元了，它现在可能会有实境节目、有旅行节目、有料理节目、有竞赛类的，可能有职场体验类的，甚至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混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今天在看人气奖的时候，不能单纯用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好笑或是最有趣的来判断，反而如果我自己的话，我会看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很多人认识这个节目，以及第二个观众有没有很强很强的黏着度，就是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follow 这个节目，不管是它的内容也好还是它的消息也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节目会不会形成一个讨论，因为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机会拿人气奖的节目，它不只是要有人看，而是大家看完之后会想要跟别人分享、跟别人讨论的一个节目。对，它可能不管是我们平常聊天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社群上我们可能看到它的短影会转发、会分享，这些都好，甚至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节目可能结束了，但大家还是记得那个节目的一些梗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节目，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非常有人气。那

如果今天要我开始选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年的综艺节目奖大概有哪些哈，因为真的很多很多，我记得没记错，好像有40几项综艺节目吧？对，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当然九天也冲冲冲嘛，然后综艺大热门宇宙啦啦队、百变智多星。然后全明星攻略，然后还有唱歌给你听，以及跟超级夜总会等等，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哦。还有什么嗨营业中、11点热炒店，还有型男大主厨跟小姐不稀剔，然后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等等等等，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今天要我从那么多项节目里面选的话，我觉得我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综艺玩很大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已经累积了非常长的观众基础，而且综艺玩很大这4个字，你一听到综艺玩很大就知道哦是哪一个节目，所以它其实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明确的品牌。对，你可能不是每一集都有看过，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的，它的主持人是谁。所以如果你可能不知道说啊。可能综艺玩很大，这个礼拜要去哪里了？你可能不是每一集都有在 follow，但是你还是可以知道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对，而且我觉得综艺玩很大有一个很大的综艺玩很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很容易把玩这件事情变得很大。像今年就有不少桥段引起讨论，我记得应该是今年5月的时候吧，好像有一个什么龙珠争夺赛吧。对，原本可能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合作游戏，结果到了后面，直接变成一个大家开始互相猜忌啊，然后甚至开始出现哦，谁才是朋友，谁才是敌人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人就是一整个蛮混乱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今年5月那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子一直在那个推上看到这件事情过。对，那这种桥段我觉得就很符合可能综艺网很大的特色。因为你可能本来就只是想看大家玩游戏嘛，然后结果你看到最后变成，哎啊，你们刚刚不是队友吗？怎么突然变那么多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反差呢，其实就很容易让观众们看完之后就跑去跟朋友讨论。而且今年6月吗？反正就是有一个复古岛企划，我觉得也是有那种玩很大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大家入住了豪华度假村嘛，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在度假。然后结果后面马上就开始有一些体力的考验，然后还有监狱的环节，所以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节目很会利用一种看起来好像很爽、很有趣，但其实结果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的这种反差。我觉得这个就是综艺网很大，可以一直维持话题的一个原因。甚至在前一阵子，网络上还有出现一个这个节目到韩国餐厅拍摄的照片吧，然后。照片旁边就突然刚好出现一个请结账的提醒，然后结果网络上就有人开始在猜说，哎，该不会是节目组没有付钱吧？对，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就这件事情呢，后来制作单位也有出面澄清说，不是没有付钱，而是店家就会提醒一般客人要结账，这样跟节目组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就是一个误会啦。但是你就会发现说，综艺玩很大，它本身的知名度是真的很高。他连一张照片哦都可以在网络上被讨论，所以回到人气奖，我觉得综艺网很大是他的，就是他最大的优势，除了是长期累积的观众以外，就是他很容易制造我想跟别人讲的这种内容，而且人气奖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陪伴感，一个节目如果陪伴观众很久的话，观众跟主持人跟节目之间都会有一种感情，有一种默契。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说："哦，综艺网很大，还有没有机会进入人气决赛？"我只能回答说："我觉得不能小看啦。虽然今年有很多崛起的节目来跟他竞争，不过我觉得综艺网很大也不容小觑。对，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哦，因为其实这个我投了5个啦，哈哈。好，那在第二个我投的是嗨营业中，诶，我记得应该是投嗨营业中，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单纯的让艺人坐在摄影棚里聊天，而是把艺人丢进一个实境的环境里面，让观众去看。

说，如果这些艺人一定真的要一起工作，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种实境节目呢，我觉得就很容易，我真的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实境节目，它很容易产生一种追剧感，因为你会开始想说，下一集会发生什么，然后会有什么额外的意外发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最后呢，能不能把任务完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这种节目，你看的不是这一集的内容，而是你会跟着这群人的步伐，就是跟着节目里这些人的步伐一起走的感觉，就是你节奏会被带着走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嗨营业中很大的优势之一吧。而且它现在的内容也不是只有开店而已，它会把营业地点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接触不同的人，还有地方的文化，甚至也会去碰环境保育、偏乡教育、高龄账户等议题。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让观众朋友们认识不同地方的人跟故事。像这一季，我记得他们也有把营业场景带到澎湖、阿里山这些地方吧，然后甚至也有走出台湾到日本、韩国去挑战不同的营业内容。所以对我来说，和营业中比较像是看艺人工作，但其实也是在看台湾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对，然后这种就很容易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跟他们一起工作很久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是人气奖的话，我觉得这种陪伴感，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对，那再来一部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是《花甲少年去旅行》。那这个节目跟刚刚两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靠竞赛，也不是靠一直制造笑点，它比较像是带着大家去旅行，去旅行。对，而且这个节目的设定，我觉得本身就是很有特色，它就是让不同世代的艺人一起出发。就是两位花甲艺人，然后搭配两位少年艺人，然后一起去旅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不只是去看说，他们今天去了哪里，你也会看到不同的世代的人，他们在旅行过程中是怎么相处的。那当然，在相处过程中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说，那意见不合、生活习惯不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趟旅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我们慢慢变得更熟悉？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且旅行类节目，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比较容易跨年龄层。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在看，或是你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看的时候，甚至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然后你就只是，甚至爸爸妈妈在旁边看。然后你可能就是在旁边无聊滑手机，那偶尔抬头看一下电视，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就会跟着一起看完了。而且这个节目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比较情绪性的时刻，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时刻吧。像过去在台南篇的时候，曾经就让很多观众很有感的，包括我自己，就是好像有一个来宾吧，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雪凤吗？好像他在节目最后就是很感动吧，然后就是一整个疯狂的流泪，然后他也有向工作人员鞠躬道谢。那我觉得这种情绪上的激发，他不是靠，他有时候不一定是靠搞笑，他有时候可能是靠人物之间他们因为这段时间的相处而累积的情感的内容。所以这种内容呢，其实也会让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节目让您看完之后，会想开始想说，我也想一起去，或者是，我也想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家人一起去。那我跟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当你有这些念头的时候，就是它其实就已经不是节目本身了，它已经把节目的内容带到了你的生活里面。对。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算是我觉得蛮意外的嘛，因为我自己看这个节目，我是觉得，就是很有趣而已，就是也不会对他有什么特别大影响。但是呢，在网络上好像蛮有话题性的，那就是《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节目，它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蛮有自己的味道了，而且第二季跟第一季相比，可能又加了更多台韩文化、台湾跟韩国文化交流的元素。
像是他好像就

把客家的板圆跟韩式辣酱，还有炖排炖猪骨这些料理结合，然后做出了一个什么辣炒板圆佐福菜海苔卷，听起来就很怪，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节目的内容，这个是我网络上查出来的，就是很特别的料理。你光是听名字，你就会想说，哈，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真的可以吃吗？但这个就是它有趣的地方。我那时候查到，我想说，哦，这节目也挺酷的。对，好，那它这个呢，不是单纯看艺人做菜那么简单，它是把，你看，它就把客家文化跟韩国料理，还有明星艺人这些放在一起，还有餐厅经营。所以他们就真的把这个跨国料理的院做出去，而且你光是听我刚刚讲的客家文化、韩国料理、明星艺人、餐厅经营，听起来就是一个感觉很多人会喜欢的话题内容都放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第二季甚至在韩国开快闪餐厅跟行动餐车吧，然后当地也有排队啊，就受到蛮大回响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这种节目也很适合拿来代表一个啊，原来综艺节目也可以让他认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吧。而且你可能本来会因为里面的一些艺人或是比较大咖的，像是我记得里面好像有利特吧，对，然后你会因为这些艺人去点进去，然后最后记得的呢，你可能最后记得的是那个很奇怪的料理，什么。什么辣炒板圆佐福菜海苔卷？你可能记得的是那道料理吧？对，可能就有时候不一定只是，反正就是你会因为艺人点进去，然后反而记录一些其他节目比较很有趣的内容，然后就可能会开始想说，哎，好像很好吃哦，我想要一起试试看的那种感觉。对，而且节目里面他们不是每一次的经营店都是成功的，他们像是其中常就有送餐意外吧。那除了送餐以外呢，大家还要赶快想办法去化解这些意外。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有料理、有文化，也有实际节目的一些临场感。它不一定是第一秒就让你觉得哇、哦，这个好像很有趣、很刺激的类型节目。它是真的，很有特色，对。然后也可以感觉可以看很久的一档节目。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现在的大家好像也蛮需要这种节目的。对，那还有一个节目呢，是我觉得最近蛮夯的吗？宇宙拉拉队，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那宇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一个选秀节目。近期呢，选秀节目在台湾的讨论度一直都很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谈人气的话，我觉得宇拉本身蛮有实力的。对，不管是你喜欢选秀节目也好，还是你是因为里面的人也好，因为里面好像有一些可能在 IG 上比较活跃的网红，像是艾丽儿，或是大家有听过 Cindy 王妃，诶，Cindy 王妃吗？对，这些人他们也有在娱拉里面去参加选秀，然后之后好像也都有顺利的在这个节目里出道。那如果你本身是这些人的粉丝的话，你可能偶然在网络上滑到了雨拉的那个短影音，你可能发现，哎啊，怎么这个网红也有在里面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你可能就会点进去去看。那你当你开始点进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去追踪，哎啊，这个人他最后的发展是什么？然后就会慢慢看他们之后的表演啊、活动啊，甚至是可能会开始去追踪他们，所以这个节目，它除了本身选秀的人气以外，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艺人而产生的粉丝。那有时候粉丝的力量是非常可观的，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有明确粉丝群，然后感觉成员本身在社群上有一定声量的节目，是真的很没办法忽略，就是他真的很有可能会杀进决赛，然后就是得到还不错的成绩这样。那目前呢，最新的投票的结果，第一名呢是《厨师的迫降》，我们刚刚有提到《客家厨房二》嘛，哇，这还蛮让我意外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看我是觉得还好。那再来呢，第二名是雨拉，好，那第一名他是8407票嘛，那雨拉是第二名，8308票，你看粉丝的力量是不是就特别大？那第三个呢，就是小姐部 CT，就是3574。

19哦，这档节目也是，我是没有投这档节目啊，因为我觉得他上榜好像也不意外，因为他本身小 S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主持人嘛，而且几乎全台应该80%90%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主持人，然后这档节目，所以我觉得小姐姐不 CT 上榜好像也蛮意料之中的，对，但就是我没有投他了，因为那时候真的节目太多了。对，好，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花甲少年去旅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年轻人跟花甲艺人一起去旅行的节目。那在刚刚有讲到吗？小姐不是也提是3579票哦，其实跟第二名雨拉有一段的距离。那花甲少年呢是3301票。那在最后一个第五名呢是综艺玩很大，哇，就是一个就是蛮多有一定观众基础的节目啦，就是综艺玩很大，3094票。对，那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嘉玲的，就是讲的排行榜，或者是嘉玲自己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口袋名单？因为我其实，因为五票真的很不够，因为里面很多节目就是自己可能从小看到大，或是最近有看到发现，哎，好像还不错，然后就非常喜欢的。所以我很想问，就是各位正在听 Hello 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的口袋名单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呢有自己的口袋名单，你就可以投啊。如果呢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你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家里的名单。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平常不太会主动去看综艺节目的人，但是呢，我这次因为金钟六一的这个人气奖，我去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看看现在台湾到底有哪些比较好看的节目，不要再看短影音了，各位朋友们。好，那如果你喜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啦。对，就是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五票的话，你会投给哪5部呢？你会把票都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你会投给自己觉得最有机会拿奖的，还是你会留一票给今年的黑马？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啦，因为连嘉玲都那时候投票也是投非常非常非常久。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很多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先让大家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一个节目除了内容以外，其实歌曲也很容易成为我们记住一部作品的原因。所以接下来呢，这一首由许茹芸所带来的《废墟之镜》先送给大家。这首呢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的主题曲。让我们听完这首歌，再继续回来聊第61届金钟奖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看看在戏剧方面呢，今年又有哪些作品会成为大家心中的人气王吧。

欢迎回来哈喽湾。那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许茹芸的《废墟之境》。那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与二距离第二季的主题曲。没错，没错，大家应该对我们与二距离应该就是蛮熟悉的吧？对，它出到第二季喽，没想到吧，哈哈。对，第二季我不知道大家。这首就是第二季的知名度高不高？但是他第二季刚出来我就去看了，我觉得 Oh my God，好 好。那刚刚呢，我们有聊到了就是综艺节目奖嘛，就最佳人气、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不能错过另一个，就是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那我们一样先讲那个排名好了。首先呢，第61届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目前的排名，第一名是我们六个，第二名呢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第四名呢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拜拉勒拜吗？然后第五名呢就是机身，对，那就是我们前五名。那这个排名好像跟嘉年华投票差不多，因为。戏剧节目的话，坦白说，我只投了两个，我只投了第二名，就是目前在排行榜上第二名的《如果不曾见到太阳》，以及第三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对，我目前只投了这两个，那其他的，因为我真的戏剧节目真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也不是一个平常就会看戏剧的人，但是呢，所以我就选了两个我好像看过，然后蛮印象深刻的节目，就是《如果我不曾见到太阳》。以及我们也有距离这两个，那第一名我们六个，他是已经有超过6000票，跟第二名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目前有一段差距。对，但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其实就没有拉得那么开，所以我觉得真正戏剧节目奖

真正有意思的是，不只是谁是第一名，而是谁接下来可能往前。因为戏剧节目奖感觉就很竞争力非常大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这样感觉。对，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小小的聊一下，到底为什么这部戏会站前面好了，以及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先来聊看那个好了。就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因为我们六个其实坦白说我其实没有看特别多，就是我可能只有看一些介绍，然后一些比较短的一些片段而已。那他是第一名的话，我记得好像这个故事是跟家庭有关的吗？对，反正就是他是第一名这样子。那第二，我比较想来聊是第二名。第二名，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呢？如果我从这5部里面挑一部，我觉得讨论度非常高的作品，我可能会把它放在第一个想到的位置。因为虽然我们六个他第一名看起来很漂亮嘛，但不代表他一开始是第一名，他最后依然会是第一名。第二名呢，我觉得也很有机会往前冲诶，因为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他本身这个节目。本身这个戏剧的内容就融合了悬疑犯罪，然后还有校园创伤、爱情等等，然后还有梦境跟现实交错的元素。他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去采访一个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犯，然后结果在采访过程中呢，就慢慢的把他的过去挖出来，所以这样子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啊，他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而且通常这种悬疑节目，大家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可以引发大家讨论。对，那我觉得这一部戏很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喜欢它的悬疑的这个元素，有些人可能是喜欢角色，有些人喜欢演员的表现。但是另一个方面呢，网络上就会有开始有人讨论说，那这样子的剧情安排是不是会有点争议啊？然后开始会有人开始分析这些角色。甚至会说，那前面的画面是不是就埋了伏笔等等的？然后，当你看完这些呢，你就会想去看看你看完这部，不管是看网友们怎么讲，还是看戏里面的内容，你就是会互相对照嘛。你看了他们的评论，你就会想去看戏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完戏了，你就会想说网友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会互相对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点。虽然他现在是第二名了，但是我觉得他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是说能不能进前五，而是他能不能继续追上第一名。虽然现在差距还是有非常多，但是投票时间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呢？其实也蛮难说的。那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三名，就是我本来就很看好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二》。那这一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是从零开始，因为第一季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本身就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观众，然后非常多的讨论度，所以第二季推出之后呢，自然就会有一群原本的观众来回来。而且《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非常高的一个识别度，大家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第一季的内容，然后也会开始期待说啊，那第二季又要来讨论什么话题呢？所以我觉得，它跟如果我们不曾见过太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讨论方式。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可能比较容易让大家讨论的是它的剧情、角色、伏笔，甚至是结局。但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一个戏剧节目，还有它这个系列，比较容易的是让观众们看完之后开始会去想说，如果我是剧里的人，我会怎么选？甚至你可能看完一集，你就会去跟朋友讨论说：“你觉得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错？如果是你，你会原谅他？”等等，这些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因为你没办法保证说我一定没办，我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对，所以你就会可能会跟别人讨论说：“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有办法去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所以我觉得这种作品，它的讨论有时候不一定会只停留在戏剧本身，可能会慢慢延伸到现实生活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非常大的优势所在吧。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说哪一部戏有可能会慢慢慢慢追上来，我觉得
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我应该会放在蛮前面的哦，因为它虽然现在是第

三名，但是他的观众基础跟他的讨论度真的没有很低，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观察。对，那刚刚有提到那个拜拉雷白，真的是念拜拉雷白吗？我是看到名字第一个下意识就是会想到就是台语这样子。那我记得拜拉雷白网络上比较讨论的优势好像是演员跟角色本身的魅力吧，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周渝民跟简曼书这两，这些艺人。那本身他们这些演员艺人，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有一定的观众跟粉丝基础，所以有些观众他可能是因为剧情来看这个戏剧，也有可能是有些人会因为我喜欢这个演员，所以我要投这一部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气奖很有趣的地方，因为人气奖不一定只是这部戏有多少人看，它还包括说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这部戏投下一票。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看过一部戏，你觉得蛮好看的，但是你不一定会跑去投票。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喜欢某一个演员，或是喜欢某一个角色，你可能就想说，好，我决定要把票投给他。所以呢，拜拉雷白现在排在第四名，但我觉得也不能小看，因为他现在跟刚刚提到嘛，三四五名他的差距其实都没有很大，所以接下来我觉得票数如果快速增加的话，第三名、第四名位置，蛮有机会调换的吗？对，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我支持《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我已经投票了，然后我也叫我妈去投票了，我相信《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加油！好，那目前 那第五名呢，就是机身，对，他好像是台语吧。而且我那觉得这一部他刚好是卡在第五名，也就是说他下一位置其实蛮危险的。因为照目前的规则来讲，初选就是前五名进入决赛吧，所以第五名其实就像是一张最后进决赛的门票。那现在机身呢是拿着这一张票，但他能不能一直拿住，就看后面的票数会怎么样去变化。所以，如果接下来你看到后面的作品突然开始大量的拉票，我觉得第一名反而不是最需要担心的，第五名才是，因为他现在不是在抢第一名，而是谁在守住最后一个晋级的位置。人气奖就是刺激在这里嘛，有时候不是第一名到底是谁，而是最后一个进决赛的人到底会被谁拿走。所以，机身加油！不过，如果你现在要我一定要选一部的话，我就是投那个嘛，如果不曾见过太阳，虽然他不是第一名，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一定要加油！对，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我觉得这一部就是它不止歌好听，它的剧也很好看，算是我近期数一数二会追的内容吧。对，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片头曲，是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推荐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不知不觉今天的 Hello One 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跟大家聊了第61届金钟奖目前的人气奖票选战况，不知道大家最后会选谁呢？我觉得人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趣哦。那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不管是戏剧还是综艺来说，我觉得能够被观众记住，然后能让观众在很多年之后还愿意说一句“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哦”，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了。好了，那今天的 Hello One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 Seventeen 忙内第一道的 Like It。我是今天的 Hello One 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都顺顺利利的，一切健康平安。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 Hello One。今天没有老样子宣传，但也别忘了7月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节目，收听社畜学生形象线跟 Kids 活力星球哦。以及9月1号会有台庆世新广播电台68周年台庆特别节目的特别节目直播，当我们同在1958，大家也要记得多多关注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1: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0: 第三季
1: 我们居然还在。
0: 哦，猜地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1: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0: 每周三下午一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0: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Happy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猜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柴耀璇。好，没有七七，因为他现在还在可怜的实习当中。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前面几集的那个主题歌单，有没有觉得很想念之前的猜第七条弦？好希望之前的猜第七条弦赶快回来哦，然后不要再给我们听主题歌单了，怎么样怎么样之类，好想要听主持人到底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没错，现在就回来了，因为我们距离放暑假只剩下三个礼拜就要放完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赶快马不停蹄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暑假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当然因为现在是8月26号嘛，然后我们在录音的时间呢还是在7月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处在的时空是之前7月的时空。 Hello 大家，我是来自7月的柴耀璇，所以呢我就是现在分享的东西呢都会是我7月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想马上跟大家讲，所以就是我在预录完主题歌单之后就马上来预录这一集，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但是今天七七不在也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邀请到了一个非常大咖的来宾，就是基本上平常要邀请他他是不会来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邀约来，但是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猜猜二七。
0: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1: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欢迎收听这一单元猜猜二七。好的，猜猜二七是什么呢？跟大家复习一下，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分享这个礼拜18题牌上面新歌快递的新歌。但是因为我现在跟大家处在不同时空，我介绍的是之前前段时间我们还在播主题歌单的时候的新歌。好，第一首，哦不对，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谁。你要自我介绍吗？还是我要帮你 自我介绍？
2: 可以啊，我自己自我介绍。
1: 好的，那他就自己自我介绍。你好，你是谁？
2: 我是逸轩妈咪。
1: Hello， 他是我的妈咪，没错，你看厉害吧，想都想不到会是我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常常听猜第七条弦听到睡着，但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因为猜第七条弦其实有几集真的很吵。你到底是怎么睡着的？
2: 就是因为吵才睡得着啊。
1: 好哦，谢谢他，他是一个就是没有太安静他会睡不着的感觉。那也太怪了吧。
2: 不会啊，那我要先说我要谢谢七今天去实习。
1: 他是这整两个月都是实习。好，反正就是因为七去实习这件事情我都有跟我妈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现在是无偿的薪水劳工，我就觉得他好可怜耶。但是他就是基本上他学到的东西其实也差不多，然后
2: 不会、啊、
1: 但他每天都可以吃到别人煮的饭啊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好好好哦，
2: 去新的环境看看啊。
1: 对啊，他其实就只是去一个奇怪一个另外一个不是没有我的地方，然后继续去那个地方值班而已。
2: 那他会更想你哦。
1: 对，所以他才前段时间他会我跟你们分享超级奇怪的，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喜欢我了。他前段时间呢他都会每天跟我聊天耶，我们两个好久没有这样子每天聊天过了。
2: 没办法、
1: 因为我们两个每天都待在一起，
2: 小别胜新欢呢，
1: 超怪的。好，不要再这样子了，天哪。然后重点是这一集你知道其实他说他会认真听完吗？
2: 啊，真的啊。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没关系，你可以不用认真听，没关系没关系，但他最后还是说他要认真听完，就是谢谢他。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分享第一首我想分享的歌。你知道我要分享歌是什么歌吗？
2: 请说。
1: 好，我要分享的歌呢就是崔然俊的 Ice Cream。 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跟大家还有我妈分享，就是我买了崔然俊的新的专辑，这一个呢是崔然俊新专辑冰淇淋系列的主题歌曲主打歌，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ce Cream。 然后就是在这首歌在当舞台的时候，他就是开了一台冰淇淋车，但是

0: 也是那台冰淇淋车呢，它都停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所以它在它这一场舞台刚回归的第一天，那台冰淇淋车被开了两张罚单耶，而且是认真警察来去开的罚单。
1: 他贡献一下那很好啊，这样证明他回归了。
0: 但他们的违规停车罚单很便宜，他们的违规停车换算台币大概才900块而已，我们的要1200耶，
1: 不一样啊。

0: 好，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虽然俊就发了这个新的 solo 专辑，然后我已经跟千寿杰买了新的专辑，就是他是继上一次我上次讲的那一首歌，就是那个 Talk to You， 就是那个我放在房间里面，然后那个男生只裸上半身，然后穿红色裤子的那一张专辑的第二版本。然后他在这一张专辑一样里面有脱，但是他之前的那个是精壮，没有，就是瘦瘦壮壮的感觉。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精壮，壮的，它是有肉壮的。
1: 那你一定要两个都给我，我比较一下，看你的眼光。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来，他还没有那个，他还没有寄过来给我，所以我也没办法。
1: 没关系啊，我期待。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崔然俊的《Ice Cream》，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它有分很多种不同口味的版本，就有点有些像是什么电音版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它其他的那个什么，它其他的歌，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其实其他都还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的，就是他在欧洲拍的那个 MV， 跟周杰伦的 MV 比起来，就是有类似的概念，就是大家很喜欢去欧洲取景，所以你就觉得欧洲的 MV 永远都长差不多，
1: 风格会比较接近一 点。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崔然俊的 Ice Cream。

0: Make it fun，
1: 坚强 ，no no no。
2: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崔然俊，就是我的老公的。歌叫做 Ice Cream。 好，接下来呢，因为我就是特地要录这一集，然后我还特地在录音的前一天，然后马上连忙的 call out 给七七，然后就问他说，哎，你赶快选一首新歌啦，我明天要录音，你快一点，你快一点。然后他就选了一首新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然后我要把他讲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的原因讲出来。然后我现在要学他的语气，他讲：大家好，我是七七，目前在中广当实习生，很遗憾没办法出现在这一集里面，但我还是选了很好听的歌哦。我选的歌呢就是陈宇翔的《一直下》，刚好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外面都在一直在下雨，哇，他根本就是雨神。然后本来要去逛夜市的时候都去不了，非常难过，可是他是惊叹号，应该没有很难过。然后他也说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听，不对，这首歌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好，很难过。不觉得在下雨的时候会特别多愁善感吗？下雨的时候会很想一个人，这首歌就是在有点在讲述这个情境。而且一开始只有 demo 一小段的时候，陈宇翔就发出来了嘛，结果歌就被抄袭了，牙败，讨厌，不可以这样子。希望大家尊重每一个创作者，都是他们的心血。好的，就是这样。好，我学完了。好，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很像吗？
3: 一点点啦、
2: 因为他说这首歌
3: 觉得很像，但是问题是那个feel 有
2: 对，可是他说这首歌很难过，可是我觉得

0: 他打这段的时候应该看起来没有很难过。
1: 没有，因为他在期待，因为他期待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这样。
0: 没错，好，反正就是呢，就是他选了这首歌，然后因为也在那段时间，就是前段时间刚好台风来，巴威台风，不知道大家台风天有没有出去一起泛舟啊。好，反正就是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放了2天的台风假。原本是说那个台风如果他是要假日来，然后假日放台风假的话就请他滚蛋，结果他还是没有滚蛋，他就是默默的让我们放了星期五的假，然后跟星期六的假，所以大家都很开心，觉得那真台风真是太棒啦，他有让我放到假，那他就是好台风。好，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台风的那两天完之后，我们星期日那时候约一起要去捏陶土，然后还好没有下雨。那一天就是我们还想说会不会下雨啊，应该还好，但是那天就是好闷哦，然后我们就做了就去英哥捏了陶土，然后结果在我们捏完陶土之后，后面隔天星期一的时候，星期一就突然下大雨，还是星期二的时候突然下大雨，然后我们就说哇还好在我们在英哥的时候没有下大雨。但是就是我要跟你分享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捏陶土的时候，大家真的都捏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耶。
1: 实用吗？还是好玩用而已？
0: 我觉得有些就是外观是好玩用，但他们还是有兼具一点实用的部分。好，反正就是那天我们去捏陶土的时候，正常不是他会叫我们先用一个那个转盘吗，然后把手放进去这样子嘛，然后就是开始用，然后他就开始在示范，然后我就原本想说哇应该很简单，你看他人家这样子用用随便用用就好了，哦好好好，那应该很简单，那应该很简单。然后我还在旁边看那个狗打喷嚏，因为旁边有只小狗还在打喷嚏，然后我还在那边就哎你看在打喷嚏耶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一起下去做，就那一次有我跟一根还有七七，然后还有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嘉玲，然后还有之前的奇迹新科技的静豪，对，还有我是 Singer 的一根，对，就是我们五个。
1: 这是你第二次去玩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小时候有去玩过一次啊，但是小时候那个我就觉得小时候感觉没有那么难啊。
1: 对啊，我也觉得小时候你做起来蛮顺的啊，怎么这次听你这样子
0: 讲，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指甲的关系，因为我做指甲所以它就很长，然后它没办法戳动，然后又搬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莫名其妙，他刚刚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全部人那个泥巴烂到不行欸，就莫名其妙。
1: 可是其他人没有长指甲的话也是这样吗？
0: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在比一个烂，然后最好像是一根的手指太粗，他只要轻轻一碰到，然后他的转速又很快，轻轻一碰到他就歪掉，然后他突然大叫，他就哈，然后我就在旁边我说你干嘛啦，然后这也是因为我还为了要看他笑话，我还特地把那个转盘停下来，然后就转过去，然后我就哈哈哈你看你在笑我吧，然后再继续用回来，再继续慢慢搓。
1: 可是按你来讲，如果是长大的话，他那个手劲会比较稳，他那个塑形会比较成功。
0: 没有，应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用，然后又轻轻不小心回到一下，然后他就整个歪掉，他歪掉他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1: 就变形了
0: 啊。对啊，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你又忘记把那个踏，因为他踏板是固定的，他不是说你一放开他就马上弹回来这样，然后他又固定，然后就在那边转，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你不小心就是跟那个刹车踩成油门一样，
1: 就一直
0: 冲了啊，又给我冲出去这样子。然后重点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开始还差点那个陶土整个飞出去，
1: 那就没粘好。
0: 对，反正就是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也搞不懂到底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1: 觉得你小时候很厉害，
0: 我也觉得感觉那时候捏的比较好。这个重点是我的那个基本上都是那个老师帮我用的，我说不好意思我要用个盘子可以帮助我吗？
1: 没错，
0: 我就想说至少要带一个成品回家，那你要至少是好看的吧。然后就想哦好成品 OK 那应该是这样子 OK，然后像其他人就做什么杯子啊，然后还有花盆啊，然后还有什么毛线碗啊，然后之类
1: 毛线碗
0: 就是那个杯子啊，一个狗的，那个是七座的，它就是一个狗的杯子，然后把毛线放进去，它有一个口可以从那个狗的嘴巴那边跑出来，然后可以用毛线，
1: 好特别哦。
0: 然后它就不会把毛线整个缠在一起，它就放进去就噜噜噜噜，
1: 也不会一直掉这样子，
0: 因为它都会织了又拆，织了又拆，然后就很麻烦。我真的觉得它那个
1: 那个还蛮特别的哎。
0: 可他织毛线他就是一直织了又拆啊，他不喜欢他就拆整个又拆掉再重掉，
1: 他可以有一个放毛线的容器，然后又是那个陶瓷做的，
0: 对对对，
1: 又是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
1: 又上自己喜欢的颜色，那很好哎。
0: 对，但是很麻烦。好，反正就是那就是我们的陶土历险记，好累哦。我真的觉得那天做完之后我有点就是脑袋有点缺氧，因为我觉得太累了，然后我还捏那个蝴蝶结，我那个蝴蝶结捏了30分钟，我还捏出一个很丑的盗版，应该是它不是 Hello Kitty， 它是 Bye Bye Kitty 欸。
1: 我有看到，我想说那蝴蝶结好大，我想說哇那值回了。
0: 那真的是简直是场灾难，我真的是

0: 可以跟大家奉劝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压力很大还是怎样之类的，就是你觉得你需要纾压，或者是你很想出去大笑别人还是怎样，那就去做陶土。
1: 而且有啊，现在都很流行城市陶土啊。
0: 对，然后反正你就是做那个，然后你看你旁边人做那个好丑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很疗愈。
1: 对啊，
0: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丑萌丑萌的东西。对，
1: 还蛮可爱的，其实不难看，
0: 是不难看没错，但因为那是有人拯救啊，如果没有人拯救就很尴尬。
1: 因为艺术就是这样子啊。
0: 对，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就是东西没有人拯救，然后我们的汗跟我们的眼泪就会像雨一样一直下，就会很难过。
1: 哎、欸，那边没有冷气啊？
0: 有啊，就是因为有冷气所以我们才会去、哦、不然我们原本就看到哎、欸，还有人在外面那个36度，然后在外面那个路边这边捏陶土、欸、汗如雨下，
1: 然后那个雨水那个汗水跟雨水一直
0: 飘进来，
1: 混在一起这样、
0: 啊、听起来就有够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听来自七七小姐推荐的新歌，叫做一直下。

0: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好，接下来呢，换我选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最近很红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就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跟我妈去我舅舅家，然后她就分享了这一部剧给我们看，然后我们两个回去就看完，然后之后就发现那个男主角跟我舅舅很像，
1: 周孝全，
0: 对，张孝全，
1: 张孝全，
0: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说。

0: 他里面演的人叫做 周可杰，
1: 周可杰，对，
0: 然后周可杰这个角色的人物刻画其实跟我舅舅蛮像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一直笑，
1: 有好几幕好像，真的实在是中年男子会这样子
0: 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目前没有中年男子的朋友，等我的朋友都变成中年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
1: 回答你，再验证一下。
0: 对，所以我目前没有中年男子的朋友，所以我也不得而知，就是他们 是否之后会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变成那样的潜力
1: 啊，
0: 就是很多个都是这种潜力股啊。
1: 没关系，你有九九，现在先可以已经有实物实人，
0: 对，
1: 实际人物可以看了，
0: 真是谢谢他们。好，反正就是呢，在倩年那场婚礼里面，大约就是他是十集，然后一个小时嘛，然后是严艺文这次新编导的电影，然后他还是有自己下去，有点像影集，
1: 影集。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是有自己下去演，然后他还是有邀请很多其他的人有客串还是什么的，像宇宙人就有进去客串，然后他们客串的话是另外一个乐团，就是有点像他们跟周可杰他们那个马子狗乐团，然后是那个竞争对手的这样子，然后就竞争，然后他们最后后面变宇宙人比较红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小玉看起来超奇怪的，他们反正就是我觉得宇宙人进去演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本来就很好笑是没错，但是就会觉得说哎、欸、啊你们怎么在那边乱啦，不要再闹了这样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应该是说他们现在变得比较资深了，我觉得就是他们变资深有越来越好笑的趋势，他们之前还没有那么
1: 轻松自然的吧，
0: 对，他们之前就是可能还比较腼腆啊还是什么的，
1: 因为新人的关系，
0: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歌一直都是一个轻快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就是感觉不太会就是跟别人打交道嘛还是什么的，
1: 害羞吧，
0: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的 MV 又会是一些很奇怪，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那个一起去跑步的 MV、谁会真的跑去跑步啦，还接力赛，真的是莫名其妙。但是就是看他们这样子之后，后面他们的就演戏啊还是怎样的，虽然就是他们都是客串，然后当一些很奇怪的角色，就是跟他们本人不相符的角色、但是就会觉得很好笑。
1: 他们都像那些去你刚才讲说去跑步那个、
0: 啊、
1: 他们就诉求真实的感觉，
0: 对，他们之前就诉求真实一个 real 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以前的年代大家是要看这个，原来现在大家是要看这个、然后再加上因为倩影的这场婚礼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推荐啊还是什么，大家都一直在看，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朋友就有在看，然后我就想说、哦好了，找时间来看，因为我有点懒得看那么多看完、然后
1: 就没想到被中年男子推荐，
0: 对，就是太谢谢他，就是非常新潮，而且重点是他是很突然的问我们说什么，那、你们之前有没有看那个倩妮的那场婚礼，然后哦我就说哦有听过啊但还没看，哦很好看很好看，我已经看完了，然后就、
1: 马上拉影集给我们看，要我们陪他一起看，
0: 对，他就是在跟我们再看第二次这样子，就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热情的大力推荐。其实我们那天去的目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去看影集还是怎样，我们只是要为了要去摸猫咪，
1: 因为他们家有三只猫咪，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就在我们就是看完之后，因为那时候是阿嬷先使出离开的战术，他就说那我要先走了，然后就哦那我也跟着走，结果我们一上去看到一个老年的男子在唱歌就很傻眼，就哦好哦好，所以有可能就是反正就不懂男生在想什么，但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各自放松你知道吗，
0: 对
1: 对啊，
0: 反正他就很开心，那就这样子，就他们中年跟老年都开心那就是开心，好没毛病，就这样，
1: 那三个阶段你都已经看差不多了
0: 反正就是没有人像他们一样，
1: 还蛮好玩的吧，
0: 蛮特殊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就或者是像七那些人之前就大家久久回家一次会觉得自己的家人很特别，就莫名其妙这样子、
1: 这种讲法特别是指说久不见还是说久没想象，还是
0: 应该是久不见、然后就是会想说哦这么放松哦，原真是谢谢你耶，这样子
1: 太过自然就对了，
0: 对，有点太过于放松了，就是大家感觉现在就是越来越做自己了，真是太好了，没关系，这样开心就好啦，就对对，就是这样子，就祝福大家健康平安。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希望大家喜欢。好，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好，谢谢你的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0: 弦。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2: 六条啊。
0: 不对不对，是七条。
2: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0: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2: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好，谢谢大家，每个来宾都来抢我的工作。好的，那这一个单元我们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单元呢，我们就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噔噔噔噔。好，那我们首先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七七来分享他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好，他选的歌呢是这首

0: 的歌名叫做《木林》，然后南村的你，后面再括号，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黑旋风的歌。然后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他听过蛮多次。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哥就是知伟有跟他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他没有认真听，吼，抓到，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之后他在前段时间听，就突然就说，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因为他现在在中广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想歌单，就是要做歌单要干嘛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所以他做了一个原住民歌手的歌单，赞赞。然后他就说，谢谢黑旋风给我启发，然后这首歌就是很有那种原住民的感觉，不是贬义，但他们唱歌真的好好听，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好，我分享完他的分享了。那你要分享我们就是我们在录音的这个礼拜还没有发生的故事吗？就是我们在我们录音的当天是星期四，然后我们在六日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要去参加来自原住民的丰年祭。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原住民的祭典，我觉得非常的期待。
1: 我也期待很久，而且我等很久，应该讲说我撸很久才有这个机会，因为
0: 他
1: 们不太，他
0: 是
1: 撸
0: 他的朋友，
1: 因为他们不太让外人去参加
0: 他们
1: 的害羞、啊、他们的祭典这样，因为听说很神圣。
0: 对，因为他们就是万物皆有灵，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树灵啊，然后魔术灵。好，不能在那边开玩笑，抱歉
1: 闹了。所以今年的时候他终于主动邀请我说，哎、欸，他七月这个时候
0: 对要
1: 有那个丰年祭，
0: 没错。
1: 然后他只是这样子问也而已哦，他没想到我说马上说好，然后而且我都把火车票给订好了，然后传给他之后，他吓到之后换他不敢一读不回我了这样子。
0: 谢谢他，为什么这样子嘞？那我们就是那天
1: 害羞，
0: 我们那天再去质问他为什么不回讯息。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火车票订好了，
0: 对、就是，
1: 然后就去一下，然后我们就快闪，
0: 快闪，对，超级快闪。好，因为之前呢，我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快闪事情，像是我会突然快闪去台中玩，或者快闪去台南玩，或者是快闪去韩国什么什么之类的，随便，反正就是、
1: 这个、快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怕待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会回不来。
0: 对，我怕他们到时候让我们爬雪山，我爬不动啊。
1: 不是啊，他到时候用酒海来，
0: 对啊，就是雪山啊、哦、他们都喝雪山啊、哦、我怕他们叫我爬雪山我爬不上去啊，哇嘞个豆，所以就赶快回来。
1: 你确定是雪山吗？我很怕是高粱、欸、
0: 嗯，不知道、欸、他们可能就经费不足，早上先喝那个，我再晚一点可我怕就是那个了。
1: 对，所以说得
0: 快
1: 闪。
0: 对，真的是原住民的热情，就是用他们的酒来就是满足
1: 好客
0: 这件事情。好，反正就是因为刚好就是他选了这首歌，然后一开始呢我还很抱歉，就是我必须要跟黑旋风抱歉，我一开始看成冰旋风，我想说哇为什么他突然分享一个冰旋风，我想说最近有什么新口味吗？然后他就说不是，是黑旋风，你看错了。然后我说哦，抱歉抱歉抱歉，这是抱歉，就是我很诚恳的抱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笨的，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听完这首歌我是觉得蛮好听的，然后就会觉得说有那种空灵的感觉、
1: uh-huh.
0: 就是很符合那种原住民他们都会一起唱歌然后还什么的热闹的感觉、
1: uh-huh.
0: 对，所以就是也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下一次要出去玩非常期待。等我们去完之后，就是应该是九月多的那个节目才会跟大家分享说我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说我要去那边，然后看他们，哇好欸好欸好欸，
1: 很热闹。因为他之前有给我看他们的影片，然后刚好我们去的那一天的话是迎宾的、
0: 啊、
1: 所以说是外人他们可以邀请他们想要邀请的人来，
0: 的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去、
0: 嗯、他就
1: 会
0: 欢迎我们。
1: 头一两天的话是他们的家族祭，
0: 就是那个
1: 祭典，
0: 就不是那个、啊、外人可以去的。
1: 对，
0: 但是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因为像阿美族不是都会有那种情人带吗？
1: 嗯，
0: 我觉得好可爱欸。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虽然不实用，但是我就是觉得哇好可爱哦。
1: 不知道，要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小礼物、那天去看看。
0: 可是那个很麻烦，那个好像都他们要手做的、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听我一个原住民朋友说，就是那个都是他阿嬷还是怎样之类的、
1: 嗯、
0: 就手做、
1: 嗯、哼，
0: 然后用完之后他就会很重，他那个是很有分量的重，他就空的他就很重，因为他上面不是有那些珠珠，
1: 料就
0: 对然后还有那些布，然后他的布都是那种厚的布、
1: 嗯、哇，
0: 然后就很重，然后又很漂亮、嗯、然后珠珠又一大堆、
1: 嗯、那应该很难。
0: 然后我说
1: 那
0: 根本就、
1: 就是、
0: 那个根本就舍不得拿出来用。他说对啊，那就是很
1: 一年拿一次出来用吧。
0: 对对对，
1: 装饰用。
0: 对，反正我就觉得
1: 那天有的话就看到要先拍照一下。
0: 哦对，好，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种他们用的一些技艺啊，然后一些什么包包衣服那些的，就是虽然就是做工
1: 算文物了，
0: 对，他们就做工很复杂、
1: 嗯、
0: 然后又很好看、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哇他们穿那么多不会热吗？因为我就觉得他们穿族服其实有点像日本穿和服那种概念，
1: 没有，他们只是表面。

0: 而已，哎，后面都还是通风的。
1: 对啊，他们就走正面啊。
0: 对啊，
1: 但他们背面是他们是用绑的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原本里面穿正常的便服啊。
0: 没有没有没有，都统一白汗衫。
1: 对啊，就是白的衣服啊。
0: 对，
1: 就这样子啊，嗯、反正就是对，很期待，
0: 很帅很漂亮，因为他们前几年的时候，他在穿那些族服的时候有拍照给我们看，这样子。
1: 对啊，
0: 我说哇，不知道我们去的话有没有机会去试看看。
1: 嗯，不知道，哎，反正就是
0: 期待，
1: 就是要看看。
0: 对，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黑旋风的《木林南村的你》。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黑旋风《木林南村的你》。好，接下来换我之前有在就是猜猜二期分享过的新歌，但是在播出的时候应该也算旧歌了，就是来自911洋葱跟狗博美秀集团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那天呢、去看披萨利的演唱会的时候，
2: 洋葱
1: 有去，然后洋葱跟披萨利唱的这首歌、然后重点是我发现这首歌我记超级熟的，重点是我明明就没有听这首歌听几遍，但是重点是他在唱的时候我完全都会唱。
2: 怎么会这样？那么厉害？
1: 我也不知道。然后之后反正就是因为那天我其实没想过洋葱会去，我原本想说可能会是什么高尔轩啊，因为高尔轩是披萨利的老板、然后想说可能是尔轩啊、或者是可伦之类的，可伦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公司的另外一个跟披萨利很好一起唱空军 Air Force 的那个男生、然后或者是 Aiden， 但是 Aiden 那个时候在北美独旅、他跑去看世界杯，然后跑去玩啊、他拍起来的东西就看起来超好玩的，然后吃一些什么很肥的汉堡之类的。
2: 他应该是专程要去当特别来宾吧，不是真的是吃饭之后被叫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特地的，因为他戴了一个很奇怪的贝雷帽，就我觉得洋葱真的不适合戴贝雷帽就看起来很有喜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他们后面他们有讲说他们这次有合作、一首新歌叫做爱情长跑，但是还没有发，就是有可能在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发了，然后他就会在我们九月里面被我突然播出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更想那个八月底我早就知道，但其实我是七月录的音、所以七月初我就知道了，哈哈、然后就是在那天去看演唱会那一天，然后反正就是我好早就去了、而且那天就是很闷，然后又下雨、又很热，然后因为是在 Legacy 看，然后 Legacy 外面就是华山艺文特区嘛、所以就没什么东西，然后也没有冷气还什么的，那我就一直走进去人家那个免费展览那种展览店里面吹冷气。
2: 你这样子没有中暑吗？
1: 没有啊，就很热，反正就很
2: 热，一热一冷，一热一冷这样子。
1: 对，反正就是简直是一个很糟糕的体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热。唉，
2: 可能台风前天气的闷热。
1: 对，没错。然后就进去了，就开始就是长达了就是大约4个小时的站立时间，就是我们进场时间是6点，然后7点开始，所以先等了1个小时，然后唱歌唱到9点，然后唱歌唱到9点，
2: 然后就拍照，
1: 还要拍照。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披萨看到我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先跟前面的人都碰拳、他突然在我就想说哦好，那准备好拳头他就可以马上跟我碰拳了、他就不会那么尴尬了、结果嘞，他突然在我面前改成握手、然后我就那个人握手，他也说哎、戴牙套，我说对，然后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戴牙套，我要怎么跟你讲为什么我戴牙套啦，好奇怪耶。好，反正就是他们那天唱这首歌，然后之后我就一直被这首歌洗脑、然后我最近也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他们三个就是洋葱、建之跟春风，他们都有跟三个就要跟三个不同的人合作，然后洋葱是跟狗博，就是那个美秀集团的那个主唱，然后春风呢是跟王世贤，他们合作的歌叫做有你有我，但是我原本要放，可是因为话好多、就来不及播那首歌，就大家可以去听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再来建制的歌是还没有出来，但是他是有关于他当爸爸之后的歌。
2: 我以为你要讲他们去玩战斗陀螺，然后
1: 战斗陀螺是春风爱玩的战斗陀螺。反正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都有在讲，就是春风喜欢去找小孩打战斗陀螺。
2: 对啊，
1: 然后他就会跟小孩打，然后有些小孩就会输他，然后他就
2: 不是吧，是他小孩赢他，
1: 小孩赢他，然后他就
2: 他去求救，
1: 然后

0: 之后后面变成他求救完之后换小孩都输了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就小孩都脸都很臭，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他就把他的陀螺送给那个小孩，他就说希望你可以继续拿这个陀螺赢别人
1: 啊，那
0: 就是我送给你的、
1: 欸、
0: 我都没有把你们的陀螺拿走，因为战斗陀螺是你输了之后你要把你就输架的陀螺要
1: 给
0: 赢
1: 家的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说我都没有收你们陀螺，我还送你们陀螺，希望你们可以、嗯、我就看到你们斗志我觉得很感动，反正就是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人这样子、嗯嗯、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在披萨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有讲说就是洋葱之前在那个国一捡到猫的那个故事，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在中青交流道，所以他把那只猫的名字叫成青椒，然后就有人说他怎么名字都是一些听起来不太好吃的蔬菜啊，不是青椒就是洋葱，洋葱养了一只青椒、嗯、然后建志跟春风就一直讲叫他果一，因为他是在国道一号的中青交流道捡到的、
1: 嗯、
0: 但是因为那只猫咪好像是母的猫咪、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到男女生叫国一很奇怪、
1: 嗯、
0: 那就叫青椒会比较可爱一点、
1: 嗯哼嗯哼，
0: 然后他就不要啦不要叫青椒，然后他们下面全部一直留言国一啦是国一改名字国一，
1: 都还好都还可以接受的名字啊，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
1: 对、啊、叫的顺中多好，
0: 对，反正他们就是一群很闹的人，然后那天我真的是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会合作，我真的觉得超怪的，就是你想像洋葱跟披萨站在一起的照片就很怪，但他们两个之前有个合照、
1: 嗯、
0: 然后也是一样很怪，然后他们就一直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然后就是觉得很好笑，干嘛一直把那张照片拿出来，
1: 像 P 的吗？不像那个，
0: 就是很之前，就是很之前九一的长的样子。
1: 哦，
0: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现在长样子跟之前长样子不太一样，差很多，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很不搭嘎。现在这个造型看久了，嗯、就觉得
1: 看习惯现在、
0: 嗯、好奇怪哦，
1: 对啊，
0: 对，就可能对，就看不习惯这样子。然后还有那天要戴那个贝雷帽，我觉得我就是整场演唱会，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洋葱那个贝雷帽，
1: 时尚感出来
0: 了，因为真的看起来很奇怪。哎，真是的，
1: 不是奇怪，是时尚。
0: 好，时尚，时尚。好的、嗯，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九一一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一起合作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911洋葱跟美秀集团狗博一起合作的《我甘愿重新爱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就是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礼拜分享的心情代表歌。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1: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0: 你当我是竖琴吗？
1: 不要闹。
0: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0: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好诶，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分享他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好，我们今天的来宾，请你自己分享你分享了什么歌。
3: 哦，我想要分享一下周杰伦的《威廉古堡》。
0: 好，为什么会想要分享《威廉古堡》？
3: 这是他在范特西的专辑，那这是第二张，但是我有听到很多小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诶。
0: 对，
3: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棒，那时候他放了很多首歌，但是这首歌的话是唯一比较听得懂歌词的，我就觉得那歌词写的好棒好棒哦，就没想到当年度他就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
0: 没错，因为是方文山写的歌。
3: 对，然后这里面的话你有最喜欢的哪一句吗？
0: 哦，威廉古堡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啊，有一双蓝眼睛的凯撒琳公主，专吃 A 冰血型的公老鼠。
3: 我其实是最喜欢那个管家是一只会说法语举止优雅的 猪。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他就是一些叙，前面就是在叙事，然后他中间副歌就有点像是在讲咒语那种感觉。
3: 对，而且都很拟人，然后写的就觉得好像骂人不带脏字。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3: 很漂亮。
0: 对，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他真的看歌词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3: 那跟他的音乐跟那个节奏都非常的搭，你只要听那个音乐就跟歌词可以搭起来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加上那段时间的周杰伦，他写的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有点阴暗阴森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些像之前有一些歌像什么那个伊斯坦堡那些之前也是，然后或者是什么夜曲啊之类的，
3: 我觉得都有点，
0: 这首歌都是有点偏忧郁。
3: 对，而且有点点延续性这样子，有点好像前面是故事然后后面
0: 是
3: 剧情这样子。
0: 对，他们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周杰伦，他基本上就是很多首歌他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是旋律啊还是什么的是差不多的之类的，所以就是，
3: 没想到哇，那时候我好喜欢几首歌，然后这样听着听着全部都有得到那个金曲作词。对
0: 对，
3: 我就觉得哇不错。
0: 没错，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3: 而且这首歌竟然还有人小朋友没有听过，我就觉得哎呦，这首歌一定要拿出来播一下。
0: 因为范特西最红的歌是爱在西元前，
3: 对，
0: 是他第一首，所以他那时候是这首歌最红，然后这首歌算是比较偏冷门的歌曲，
3: 还不至于啊，
0: 是不至于，但因为他还有更冷门的。
3: 当时这威廉古堡当时

0: 样子，当时还是很热门、嗯、
1: 没错，
0: 只不过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听新歌就没有去听到这一首歌这样。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歌要拿出来复习一下。
1: 没错，所以就是为了要复习这首歌，我们要让这首歌有播比较多时间，所以我们不能话这么多。
0: 好，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小时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这样大家才可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非常好听的威廉古堡。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选的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威廉古堡，然后再加上这个礼拜我们的就是开始是我们正常的猜第七条弦，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回归正常的体系，我们现在就是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都在讲主题歌单好无聊这样子。然后呢，每周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哦。我是主持人柴耀璇，
0: 我是逸轩妈咪。
1: 好的，我们下次见，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
3: 不要鬼叫，不当生活示弱男，
2: 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佳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歌手，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出生于1966年的李知琴，而今天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李知琴在1990年所发行的

首张专辑《长痛还是短痛》。接下来就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知勤与姜育恒所合唱的《你是否在乎我在乎你》。

其实在歌曲当中就可以发现，这首歌在叙述恋爱当中男女的内心状况，简单来说就是内心互相惦记着彼此，也希望对方如果真的在乎我的心意，在乎你的情意，就应该大声说出口。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有没有更加的了解李知琴？另外，在《长痛还是短痛》的专辑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那我们现在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世新大小事。
2: 本周新闻先啦，
1: 本周新闻先。
2: 好，本周新闻。
1: 关于今天的本周新闻，我觉得还是出了一点。

我觉得对于我是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就是因为关于到我们台湾好像会有一些台风陆陆续续飘进来了，像昨天我们就有一些风风雨雨，很大的风风雨雨，所以说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就会看到。

0: 六八旬妇人疑骑车不慎落入死亡，豪雨染土石流淹没铁轨道，南回列车预计停驶至今天早上凌晨。那气象台就宣布，我们现在南部停止上班上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有一点沉重。我们不希望会有发生这些有关人命的问题，所以说，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因为经抢救过后，消息还没有流传出来，所以我们就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还是让他们平安无事，希望他们平安无事，这样。
1: 没错，接下来要进一下我们时兴大小事的部分。首先呢，是我们一样的开学小提醒。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现在八月五号到九月九号，礼拜三就是上网联营注册单缴费的日子，那大家就要记得要缴大家的学费啦。那另外还有到这个礼拜五二十八号呢，是就学贷款的申请。那其实我们学校还蛮多同学需要申请就学贷款的，我知道。所以如果真的今天说我有需要去申请这些东西的话，就记得不要错过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是就是大家新生快要进来了嘛，那我们新生的话呢，也有几个小小的提醒跟大家说，就是可能最近有些同学是有住宿需求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学生会有协助帮大家去订购寝具。那从即日起到九月一号礼拜二都会开放线上订购。那领取的资讯的话呢，是校本部新院宿舍都会在我们试行，就是我们本部这边的 R101， 就是舍我楼一楼那边。九月五号到九月七号的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都是领取时间。那如果说远一点的深坑宿舍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直接在宿舍的一楼，就是九月五号到九月七号，就是跟刚才校本部一样，也是十点到四点在深坑宿舍的一楼去领取。那孙安宿舍宿舍的话就特别一点，只有两天而已哦，只有九月六号跟九月七号的三点到五点钟这样子。那领取的时间跟地点呢，都会在顺安那边，但大家就一定要记得要在顺安宿舍那边等候，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逾期不领取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没错。今天很有趣，今天的镜头目前只有一个主持人，
0: 就有点旁白的概念。
1: 对，没错没错，我们有点特别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
0: 主题。
1: 没错。你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0: 今天的主题应该关于跟大学有关吧，如果没有错的话。
1: 没错。那跟大学什么有关呢？
0: 我觉得应该跟大学的我想一下，因为上一集是关于大学的新生嘛，那今年的话应该可以聊一点老鸟的那个叫什么
1: 老鸟
0: 的主
1: 题。
0: 对对对，没错，
1: 老鸟也有一点话题可以聊，
0: 所以可能应该是心路历程之类的吧。
1: 也是，没错。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学有所成。但我们的游呢是自由的游，
0: 自由的游。
1: 对对对，你 Marcus 你有听过那个，就是以前可能老师会说什么你现在努力读书到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很自由啦，你就可以开心玩四年，你有听过这样的话吗？
0: 这个东西我听到多的不要再多了，我记得这一句话我听了应该十年到十三年有。简单来说就是从一年级听到高中的最后一年。
1: 哦，真的哦，
0: 大概就是十三年吧。
1: 这么厉害。
0: 一年级七岁，然后没有十三年啦，有十一年。因为老师每次都会在课堂上说，你们不要再这么顽皮了，你们不要一直在玩了，你们现在玩，
1: 对对对对对，
0: 以后就要很辛苦之类的话，先苦后甜之类的。
1: 确实，而且会一直说什么怎么说，就是老师会讲啊，没关系啊，你现在很辛苦，但你后面就很好，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
0: 啊，就会说你现在努力一点，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然后我心里就会想，
1: 对对对，
0: 啊，先苦后甜，真的甜吗？但是先甜后苦是真的甜，
1: 超好笑。先甜后苦是真的甜。
0: 对啊，
1: 先甜后甜是最甜的。
0: 对啊，先甜后甜是最甜的。
1: 没错，没错。那我们还是回到嘛，我们大学的自由嘛，你觉得就是我们大学自由吗？或是你觉得大学自由到底是长怎样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要看方面，因为如果说大学自由吗，如果你是说
1: 我回来了，
0: 大学的财富自由吗？
1: 是
0: 我觉得并没有。
1: 大学很难财富自由。
0: 对啊，大学我觉得很难。

0: 谈财富自由，
1: 工作这么久也没有，就是你想想，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工作到，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也没有到财富自由的地步吧。
0: 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财富自由就有点夸张了。但大家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也有请到一个来宾，就是一个学妹来聊，就是她中间有问，哎，她觉得大学是不是真的很自由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当时我会觉得不对，就大学好像很自由，确实。
1: 就是你说你也是从高中升上来的时候，
0: 我还是很憧憬大学的生活，其实。但是我一来到大学，我发现其实跟我想象的没有到完全一致。因为大学说自由嘛，确实蛮自由的，因为你可以中间每一课那两个小时，你可以可能出去唱个两个小时的歌，跟朋友出去唱，
1: 确实，你说中间空堂的时间，每课就可以出去玩一下。
0: 我们还至少有喘口气的时间，但是，那你就等于说你一整天，甚至到晚上都要在上课。
1: 因为像好，可能像你有补习嘛，像台湾上次那个学妹有说她有晚自习什么的，对对，确实就是好像以前高中的生活就是一直被学习包围的感觉。
0: 对。
1: 那我问你哦，那你觉得好，因为你现在已经念到大三了嘛，也在这里算是跌跌撞撞的过了三年了。
0: 对。
1: 那好，你觉得因为刚才聊自由嘛，你觉得你现在就论你的大学生活，你觉得你的自由满分的话，100分有多少分？
0: 100分的话，我觉得应该80分吧。
1: 80分这么高哦？
0: 为
1: 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其实，相比起我以前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大学还算是蛮，比以前来说是蛮自由的。
1: 哦。
0: 因为大学的话，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吃你想吃的，然后玩你想玩的，甚至学你想学的。就不是一直每天学物理、化学、语文、
1: 就是
0: 数学，
1: 因为可能以前的课就是老师就是学校编排好的，所以像我可能什么，我可能哪一个科目比较弱的，但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学校编排的，我就是要念完它。
0: 对，
1: 这样现在就可以选择这样子。
0: 那
1: 你为什么有扣了20分？
0: 因为我觉得20分里面是，虽然说它跟自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它算是自由的一部分。就是像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现在来到台湾读书，很自由，非常自由。但是我少了什么？我少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少了我在马来西亚的我的亲戚。
1: 就是你可以玩了，但你好像没有人陪你玩
0: 的感觉。对，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在玩，但是我好像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这样的感觉。
1: 我懂，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觉得国高中的朋友还是跟大学的朋友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以前就真的可能你不要说什么，你一天8个小时的课，你8个小时都对着彼此这样子，或是有时候可能你要晚自习早自习的话，可能加起来比对着爸爸妈妈的时间还多，
0: 对
1: 着你同学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也确实啊，就是这个朋友的部分。但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不会用你这么高分。
0: 为什么？
1: 就是我可能会过，就是我可能及格，我可能65分、70分左右，
0: 刚好及格。
1: 就刚好及格左右吧，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好，虽然大家的想象是大学很自由，但因为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就是大家可能大家的生活有不同的选择跟方向嘛。像我自己就是，我有参社团，也有打工这样子。然后我的时间其实被塞得很满，就是满到是我现在在大学这边认识的新的朋友，那有时候我们要揪出去玩这样子，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可能一来是我们彼此都会打工嘛，就像你也会打工，我也会打工这样子。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其实大学还是蛮多人有在打工的嘛，所以那个时间反而是就是好像是我选择，但后面又变得好像被这些东西绑住了。
0: 对，就是你就会想，一下课我就要去上班，上班之后回家睡个觉，可能睡6-7个小时之后又要上课，然后就日复一日这样。
1: 我就觉得好累，就感觉好没有胖，
0: 而且你会
1: 胖头。
0: 而且你会就是有时候上班上到有点濒临崩溃的状态，你回到家你躺在床上，你会觉得哇，其实来外地读书的游子们好像其实都很累，因为毕竟我们不生长在这个国家里面，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去上班，因为我们不是很有不是很足够的钱，又不想又不敢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开口要钱，所以就是要下课之后就去上班。上班之后就要去上课，然后甚至连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我们都排满满一整天的班去上，所以就会觉得哇，其实好像很累。
1: 对，整件事就很累。就是虽然就是一开始是好像蛮自由的，但后面现在又感觉自己被自己的

0: 选择嘛，绑住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归咎过来嘛，因为你刚刚也说，其实怎么比大学还是比你高中的时候偏就是自由一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那你为什么就是你，或是你觉得大学真的让你觉得最自由的地方是什么？
1: 大学我觉得让我最自由的地方是，我觉得可以学我想学的东西。
0: 嗯，
1: 毕竟以前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其实就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可能就有一点那种刚好及格的状态。
0: 嗯嗯，
1: 但是一来到大学，我就加入广电系嘛。
0: 懂懂懂。
1: 对，广电系是我算是比较我有兴趣的科系，
0: 嗯，
1: 所以我就成绩算是比较好的，
0: 好一点，
1: 也不会到名列前茅，但是至少平均分至少都在85分以上，
0: 哦，就还不错啦。这样
1: 子的感觉。对对对对，比起以前平均分可能在70或者65刚好及格的状态，
0: 嗯，
1: 我还觉得大学可以让我觉得比较自由，就在成绩这方面。
0: 嗯，我的话跟你不太一样，我会觉得说是我的生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就是不是住在台北，不是住在家里，
1: 嗯，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住在家里的话，你回去还是可能要听到父母碎碎念，
1: 对对对。
0: 但因为我现在我们就是嘛，就是要出来住，然后出来自己住，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在旁边碎碎念你，可能像什么啊，你快去洗澡啊，
1: 你的衣服不要乱丢，袜子不要乱丢，
0: 这种东西就没有人会管你，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不自律的人的话，你房间可以有多乱就有多乱，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但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就确实会少了一个人督促你的感觉，
1: 就是你会少了一点烦躁的声音的同时，你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少了那一点声音。
0: 对没错，所以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说，
1: 就觉得好像其实我很开心，又好像也没有很开心的感觉。
0: 对但这样讲起来就像就是感觉是因为你说嘛，就是你可以学你想学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的话就是可能我没有人在碎碎念我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自由。但其实这种自由听起来其实比较像是好像没有人管我们
1: 的
0: 感觉，就是哦，没有人管了就等于自由这样子，
1: 就感觉你可以做你自己。
0: 对，因为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哦，大学的老师不会像高中的老师这么严格，就是严格的点是在于说可能你
1: 迟到就迟到啊，不管你，
0: 就是比较少老师可能会抨击你，哦，你迟到然后要你出去罚站这样子，
1: 或者说什么
0: 老师不会这样，
1: 或者说什么叫你做功课，可能说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我们上英文课好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测验是说，哦，你回去要拍一个两分钟的影片，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两分钟影片里面要说到什么可能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电影好了，我们今天学到电影是电影的类型好了，然后老师就会说你那个两分钟的影片里面要讲到电影有什么类型，比如说喜剧片、纪录片、然后恐怖片，但是你在里面只是说，只是在台词里面说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恐怖片，然后就这样子后面的一分半可能就是讲到你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吃了爆米花，吃完了跟朋友一起去吃个晚餐这样子，老师也觉得那你居然拍出这个成品出来，那我就给你刚好及格，因为你刚好你有讲到恐怖片一个类型，但是你后面完全没有延伸，就只有恐怖片这三个字。然后老师就说好，那我就刚好给你及格啊，
0: 这确实
1: 没有关系，
0: 这确实，
1: 因为你刚好达到目标，但是你的目标就刚好达到，那他就刚好给你及格这种状态。
0: 因为大学老师很少会真的说管你干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高中不要说高中好了，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如果可能没有教功课什么的，然后或是像什么，我想想就是
1: 我们就拿迟到来说嘛。
0: 好，拿迟到来说。好，
1: 对，像以前迟到，老师可能就会跟你说，哎，东恩，你现在迟到哦，你现在在前面给我罚站15分钟这样。哇，我们就会觉得哇，很害羞哦，很尴尬。
0: 对啊，我为什么要罚站？
1: 对，
0: 我都这么大一个人了的感觉。
1: 对。然后现在罚站一进到门，哇，一开门，老师看你，请坐，请坐，然后就这样，没有事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大学也没有到非常的也没有非常，他虽然是自由，但是他也没有非常的好，因为说没有人会管你，虽然说以前有人会管你，但是以前的管你是为你好，但是现在大学没有人管你，你的学分要你自己去守护，你要自己去拿到，自己去得到。对对对对，
0: 对，那我们就来

0: 聊一下，就是大学的自由到底是长怎样？因为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大学好像，好像自由好像不是自由的地方。對對對對，那到底，自不自由的定义到底是长怎样？对，就像是怎么说？就是我想想，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选课好了，
1: 对对 对，
0: 选课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我问你，你第一次，因为我你往马来西亚的时候，应该也是选课，应该也是学校给你课表这样子吧？
1: 我没有经历过选课的时候，因为我就直接来台湾读书了，所以台湾世新大学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大学。
0: 哦，真的哦？没有，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以前的大学，我是说你以前的国高中生活。
1: 哦，我国高中没有经历过选课，因为我成绩很差。
0: 都是直接给你课表
1: 的。对。
0: 那你有那个吗？就是像台湾不是会国三升高一的时候会有那个，可能你选是文组、理组什么的。
1: 我成绩比较差，所以就没有选文组、理组，我就直接就是最主要的那五科科目
0: 是，
1: 还有剩下两科是副科。
0: 他怎么？就是你那两个副科是怎么选？我的意思就是
1: 你一定要在你的高考里面一定要有这两个科目，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就是我们国家，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选的？
1: 哦，没有，就是政府直接说，
0: 哦，你就是念这两个，
1: 你的高考里面至少都要有这七科科目。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就念这七个科目，
1: 对，我就只念这七科，加包括一个体育了，但体育没考了。
0: 哦 ，OK，懂。
1: 因为我们当时是比较差生都没有选择权的，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哦，好，反正没差，我
0: 反正就那样嘛。
1: 对啊，反正就那样，你去多学一个高数，去多学一个化学物理，对我来说可能也没差。但自从上了大学之后，我就会可能会被这个尊重有一点点的暖心到，因为他不管差生还是优等生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选课，你可以自己去选你想要上什么课，你有自己的那个，你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不是说，哦，你我看你的成绩，哦，这么差，
0: 那就没了，
1: 那
0: 拜拜，
1: 我就自己帮你排了，反正可能给你也不会排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学比较自由一点，这个算是比较自由的一点的。
0: 懂，大概了解你的意思。那你有觉得那个吗？就是像我们现在选科是，就是我有看到那个就是社群平台上面，就有些新生在讨论他们现在选课选的怎么样这样子。那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啊，怎么现在要我自己去排课啊，这让我很焦虑什么什么的。你一开始选课有这个想法吗？
1: 我一开始选课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会觉得
0: 你说你一选就 OK 这样子。
1: 对，我就一看到，哦，我要自己选课，哦，好，
0: 没问题。
1: 然后我就选完了，哦，好像可以，
0: 好顺利，好顺利，
1: 对，就这样很顺利啊。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哦，好像很顺利，是因为我爸妈有在旁边，我的寄托有，我有一个寄托，所以我会觉得说，哦，反正没差，没关系啊，现在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0: 哦，所以
1: 但是可能那些新生已经过来台湾了，或者说那些新生已经不在父母的身边，可能他是高雄人，他已经过来台北了，然后他没有寄托的人，所以他会觉得，哦，很慌忙，很匆忙，这样很紧张，我会不会选错，会不会下错定论之类的东西，这样。
0: 了解。
1: 那你当时会这样吗？
0: 你说我选课吗？其实我觉得选课，因为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是排志愿序嘛，就是我们后面才变成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叫什么的样子？
1: 就是你可以直接选即时选课。
0: 对，你可以马上就选到课的样子。那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即时选课。
1: 我也是，也确实。
0: 因为我很喜欢抢演唱会门票。好荒谬的理由，但我很常抢演唱会门票，然后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很像在抢演唱会门票。
1: 就是
0: 所以我就觉得
1: 你要一直刷新，一直刷新，一直刷新，然后突然间，那个票出来了，赶快点。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哦，就直接
0: 有。所以我觉得还好，你懂吗？没错。
1: 但像我这种没有抢演唱会门票的经验的人，就抢这些东西就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0: 就觉得还好。
1: 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因为没有经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那个教导片，所以我就不太会用。我选完了，我可能只有16分，

0: 还是十八分，我忘了，我就直接完成选课。我就以为完成选课只是那一轮，嗯，可能你后面你还要再加也是可以，就是你当天，
1: 就是，那短短一论的事情，
0: 对对对，就当天你可以再加。但是呢，我完成选课之后，我大概六点还是五点多的时候去看，哎，怎么变灰色了？我完全点不进去，然后跑去问西班怎么了，嗯，西班就说，哦，因为你按了完成选课，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选，
1: 所以就会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就苦苦哀求西班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我只有十八分呢。他就说，这个恐怕校长也救不到你，因为就这样，你按完成选课，那我们就会默认你已经授权说，我们不能，
1: 你就是选好了，
0: 对对对，就我们不能碰你的课表，任何问题都不能碰。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焦虑，那一段时间就很焦虑，
1: 啊，怎么办这样子，
0: 怎么办，我只有十八分耶，我总共需要修140分耶， 我只有十八分，正常来说我应该需要可能20、22这样，然后我只有十八分，我就觉得哇，很紧张很紧张，
1: 欸，吓死耶，真的， 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怕，
0: 而且最吓死的是我当时还在马来西亚，我不在台湾，
1: 嗯，
0: 在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怕，我就觉得 好啊，没关系，就等到开学，喔，
1: 再处理，
0: 对对对，
1: 结果哎，
0: 当天直接改机票回来，
1: 啊，哦，然后最后有，就是最后你还有加选到课，
0: 最后有加到22分，
1: 哦，谢谢老师，
0: 是还好，还是谢谢老师，因为当时还是可以纸本加钱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可以跟老师说，哦，老师我想要加选你这堂什么广电概论，老师说，哦，
1: 广电概论不是必修课吗？好好，
0: 哦，不是，是选修课，
1: 哦，真的，哦，
0: 我当时也以为是，当时也以为是必修，哎，等一下，
1: 广电概论是必修吧，哦，
0: 广电概论是必修课，我刚才想刚刚是要说广电叙事，
1: 啊 okay，
0: 然后老师会说，好，那你拿一张纸过来，我写，我签个名给你，然后我就把那个课的名字、课的代码、老师还有那个结束写好，然后给老师签名，拿去西办，老师帮我加签，
1: 哦，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加签就很可惜，因为有一些人 是真的很想要上那一堂课，像可能我很想要上广电叙事，
1: uh-huh，
0: 但是就会发生有一些人说他会先抢那一堂课，然后再放到 D 卡上面去卖，uh-huh，
1: 就
0: 说，
1: 就以前会这样子，
0: 对对，谁要广电叙事，
1: okay，
0: 我便宜出，可能说你请我吃一餐西提牛排，啊，那我就给你这一堂课，
1: okay，
0: 啊，就拿来这样高价卖，我就觉得这样
1: 不太好，
0: 既可惜又好像很不是很好的感觉，就觉得有点不爽，这样的感觉，
1: 嗯，OK， 那我觉得除了选课以外啦，就是大家很常讨论大学是不是自由的一点是那个可以翘课，
0: 可以翘课，
1: 这行为当然是不鼓励，嗯，但大家就会说，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不到课好像不会有什么惩罚之类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好像也还好吧，就是如果我不会有什么惩罚的话，那其实我到不到的话有什么差吗？这样子。
0: 关于这个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常旷课，因为我其实不常旷课，只是如果有一时候就刚好真的是不是很舒服，那一天不是很舒服，可能
1: 是
0: 那一天状态不好，
1: 是
0: 我就会觉得说，那还是这一堂课就不去，因为我可能去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老师教的东西，可能老师那一天教什么关于历史的历练，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会学不进去，听不懂，我就没有什么状态去听老师讲话，
1: 就听这些东西这样。
0: 我觉得那一天就会旷课。
1: 哦， okay，
0: 我觉得旷课不是一个好的行为，但是你偶尔旷课，你有真的有这个事情需要旷课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一两次没有关系，或者你也可以下一个礼拜，然后你跟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上个礼拜我
1: 旷课，或是你提早跟老师说，哦，可能下个礼拜真的什么要紧的事。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跟高中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高中你每天可能就是会点名嘛，就是 我不知道你的学校，但我的学校是早上的时候点名，就是早上的时候点点点，哦，都到了这样子，然后可能下午的课开始的时候也会再点一次什么的，就确认一下人都在这样子。像那种的话，你就是中间其实比较，你就不太可能有翘课这种行为，因为老师是一定会点名的，因为应该说你那时候还是未成年人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见了的话，学校可能是要负责任的什么的，那所以他或许就算你是没有到学校的直接，但学校也要知道你没有到学校，让这个

0: 消息可能给你的爸爸妈妈什么什么的嘛。嗯，对对对。但现在大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没到，没有人会打给你爸、打给你妈说，哎、欸，谁谁谁今天没到课哦，他是生病了吗，还是怎样？
1: 有啦，唯一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你朋友约好说，哦、我们要一起去上哪一堂课，但是今天你到了，但是你的朋友没有到。他就会，你就会疯狂打给你朋友说：“哎、欸，你为什么没有到？
0: 你着急在哪里？
1: 我已经到了。
0: 哎、欸，你迟到哦，不行啊，
1: 你迟到了。
0: 啊”
1: 然后结果可能打到，
0: 什么什么
1: 可能打到下课了，他才刚好接电话。哦，不好意思，我睡
0: 迟了，我睡过头
1: 了。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心里就是一直狂骂他，狂骂他。
0: 我懂，我懂。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1: 对，就什么意思？你让我跟你一起来的，然后现在你迟到，甚至没有到，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嗯，相比以前的话，我还是喜欢。大学的生活，因为
0: 但他就是少了一个惩罚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也不能完全说他少了，因为可能出席是占分数的嘛。嗯，哦，可能你没到你会被扣分，嗯，但你就没有以前可能会被责骂，你只是会被扣分而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就是哦，如果你觉得哦，我出席很重要，因为我的成绩分数有算到啊，你就会出席，嗯，啊，你没有的话，你就可能哎。白这样子，
1: 还是要讲一句，就是之前老师跟我讲的话，压力会使人成长。因为之前会有的压力就是说，哦，你可能那天没到，老师就会打给你的爸爸妈妈说，哎，为什么胡同文今天没到？然后你爸妈可能你那一天真的是翘课去网吧打游戏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回到家，你爸妈就会跟
0: 你说，你会怕被骂，
1: 对，你回到家，然后你看到你爸妈的眼神，你都不敢看，你都会躲。但是在这边的话。没有人会打给你，
0: 他不知道啊，
1: 老师
0: 说
1: 你要自己去网吧打一整天的游戏，老师也没有要管你的意思。
0: 对，就是老师说，就是好，今天就算不管你是不是住在家里，就算可能你 maybe 现在还是住在台北，或是你住在文山，所以你来学校还是住在家里的什么的都好，就是你可能跟爸爸妈妈说，哦，我今天有课，嗯，啊，你去学校，嗯，然后但你也不一定要去学校，我可能我去了某某商场跟朋友逛街，嗯，或是我可能去了某某哪里去吃东西什么的，嗯，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了，嗯，没错，那。再讲嘛，就是可能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我们现在大学生活是很多选择构成的，对不对？嗯，那你有觉得说，就是你的生活变得比较自由，对不对？有吗？
1: 嗯，我觉得就是相比起以前，我们都拿以前来比，因为高中时期跟大学时期是都处于在校园状态。嗯，高中时期虽然说我们像马来西亚，我读政府学校，所以政府学校通常都比较早放学，我们就从早上的6:50开始上课，上课上到中午的最早放学是12:00，
0: 好早哦。
1: 对啊，
0: 你们好早上课也好早下课。
1: 对啊，然后最晚放学我遇过就是1:30，1:30之后如果没有补习的话，大家可以干嘛？1:30之后，我有曾经遇过，就是我跟我朋友一群人，可能去到像我们在台北读书，我们就从景美直接开车开到淡水过去那边的海，淡水那边的海边
0: 去玩，
1: 对对对，去那边玩，然后回来来回可能晚上回到家，可能大概晚上7-8点，对，我们那一整天就觉得很快乐了。我们虽然说累是累啊，12个小时，6点到6点。但这12个小时，我们都分别经历了很多很精彩的瞬间。
0: 但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高中也没有说真的不自由啊。如果就是撇除要补习的部分了，当然，对对对，你还是就是你可能还是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去玩，可以去怎样怎样。
1: 但这个就只是可能10次里面有一次可以出去玩，因为就可能刚好遇到那一天放假，可能说那一天圣诞节好了，12月25号那一天。我没有补习，因为补习班关门休息。那天我可以干嘛？那天去打球啊。从1:30那天可能礼拜五嘛，礼拜五是最早放学的，12点，我们就可能12点跟朋友一起去吃个午餐。吃完午餐，我们就说吃1个小时嘛，然后一点之后就可以去打球，打羽毛球，可能可以打到晚上6点，可以打5个小时，很爽哎。打完之后可能还可以去吃个晚餐，然后再各自回家。
0: 这是你以前没有课的时间会干嘛吗？那如果是你现在呢？就是你现在可能现在大学，你好，可能你开学哦，礼拜一没课，那你礼拜一会去干嘛？
1: 礼拜一没课去上班呢？
0: 那其实也没有这么的自由，你不觉得吗？
1: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当然我觉得你要自由。那你当然是就等于你要自由分配你自己的时间，

0: 但以前就是我早上一定要上课就对了，早上的时间肯定是上课，没有
1: 就
0: 不
1: 是
0: 能
1: 一
0: 做
1: 定
0: 任
1: 是
0: 何事
1: 被
0: 情。
1: 卡掉，就是打工这个东西是你选择要这
0: 对
1: 个
0: 对
1: 东
0: 对，
1: 西
0: 我
1: 的。
0: 可能可以跟店长说哦，我想要上可能下午1点到晚上打烊的工的时间上班可以吗？可以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早上可以晚起一些，我可能可以睡饱一点，我前天晚上可以跟朋友打游戏打得晚一点再睡觉这样。但是我们做以前做国中生、高中生的时候就不行，因为我们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6:50一定要准时
1: 就是
0: 上
1: 一定
0: 课。
1: 会出门就对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就不能说哦，我今天可以玩晚的，可以玩晚一点，所以
1: 懂。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累到半。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1: 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好，虽然我们有提到刚才这些自由度嘛，但反过来，他可能也是有可能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是我就会有，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去拒绝人家的人。那如果人家邀约，就是啊，邀约我去哪去哪，我可能不太想去的话呢，以前我还可以可能，跟他们说，我妈说不行哦，对对
0: 哦，
1: 对，
0: 对对对。
1: 我爸爸妈妈说不行我们要去什么的，或是我可能礼拜六他约我礼拜六出门，可是我那个礼拜好累哦，我不想出门，我就说我妈说这个礼拜六有安排事情
0: 我妈叫我跟她一起学怎么煮糖水之
1: 对对
0: 类
1: 对，之类的东西，就你就不会有那个。一定要去，
0: 的。对
1: 但
0: 对
1: 因为
0: 对对。
1: 现在反过来嘛，你大学，然后如果你再这样讲的话，同学就是你朋友会觉得，你在讲什么？
0: 哦，
1: 就
0: 不
1: 是，
0: 会，可能你现在在台北嘛，然后你是香港人，你来台北，然后你跟他说，哦，我妈不让去，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是妈宝是不是啦？
1: 之类，对啊，
0: 对对
1: 他们就会这样
0: 对，他们
1: 讲，
0: 说你是妈宝是不是啦？你出去还问过你妈妈啊？你不是来台北
1: 之
0: 读
1: 类
0: 书
1: 的，
0: 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这
1: 就是你会觉得会有这种烦恼
0: 样。
1: 吗？也是会有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其实我个人的个性是不会想要在一个空间独处很久，甚至是那个空间。或者是我可能跟一群朋友，
1: 那不一定，就是可能是那个活动是你不想要去的活动呢。
0: 哦，不想要去的活动，
1: 那可能你以前就会推掉啊，可能你就是刚好妈妈打过来，这样，好，不要去了，拜拜，这样子。哦，妈妈来接我了，拜拜，这样
0: 以
1: 子。
0: 前的话，我如果不想去的话，
1: 对。
0: 通常都会跟他们说，哦，我妈不让啊，对啊，
1: 哦，
0: 就是这样，一样
1: 对
0: 一样
1: 吧，
0: 啊。
1: 一样的答案啊。
0: 但
1: 但
0: 其实我
1: 你现
0: 很
1: 在
0: 少
1: 很
0: 有这
1: 少
0: 种
1: 会这样
0: 我很少有这种就是不想出
1: 情
0: 去的案，
1: 况，
0: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往外跑，我不喜欢待在家。对对
1: 懂。
0: 对，然后我现在的话，如果真的不想要去，我就会跟他们说，哦，我那天要上班，不好意思，已经排班了。他可能现在
1: 有
0: 是，
1: 新的理由
0: 对
1: 了，
0: 对，可能现在是8月嘛，他问我
1: 是。
0: 说，你10月13号要去大稻埕看烟火吗？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说，
1: 哦，
0: 哦。
1: 你不想人
0: 我
1: 挤
0: 那一
1: 人
0: 天
1: 可
0: 上
1: 能，
0: 班了
1: 哦，
0: 那
1: 就
0: 天
1: 这样
0: 排
1: 子
0: 班了，但今天
1: ，OK，OK，
0: 九月都还没有排，我就跟他说10月排班了，他
1: 那
0: 就，
1: Marcus 的朋友应该要聆听这一
0: 哎，
1: 集，
0: 不
1: 就
0: 可以，
1: 是
0: 不可以，
1: 他
0: 不可以，
1: 这
0: 不
1: 么
0: 可
1: 一
0: 以，
1: 听，然后就哦，然后 Marcus 说，那天要打工还是什么的，你就知道他在骗，
0: 因
1: 他
0: 为
1: 就是在
0: 他
1: 骗。
0: 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店的，就是我上班的地方怎么排班的，有一些地方排班确实是1个月1个月的排。或者1个月半1个月半的排，或者2个礼拜2个礼拜的
1: 现在
0: 排，
1: 他们听完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排的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好的，就会发现哦，原来你是故意不来这
0: 我
1: 样
0: 是
1: 子，因为
0: 1个礼拜1个礼拜排
1: 对。
0: 的，
1: 但我
0: 没有
1: 觉得
0: 了。
1: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是，就是这自由，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跟念大学是有关系的。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念大学之余，就是你怎么说，你其实还多了一个身份。
0: 就是工读生吗？
1: 不是啦 你是认真还是故
0: 没
1: 意的
0: 有没有，我故意
1: ？OK
0: 的。
1: OK，你是故意的，那是什
0: 对，
1: 么？那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游子的身份吧。
1: 游子吗？
0: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游子不一定很自由，除非你真的很有钱，所以你会觉得很自由。因为像台北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我是一个游子。我是一个大学生，我是一个工读生，但是如果我非常有钱的话，我就只有游子这个身
1: 你
0: 份。
1: 只有去玩，
0: 对，我都是来玩，我根本就是来这里，我不是来读大学，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对对对对对，像我是游子，我是大学生，我是工读生，所以我1个礼拜7天，7天都有事情。对对对
1: 我
0: 对对。
1: 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是，就是你可能是，从南部，或是你可能从其他地方来的同学们都会有的，就是一些想法，这样子，就是你已经从一个可能你整天。

0: 但是家里可能会帮你打理什么什么什么的生活，变成哎，你要一个人去 take care 好所有事情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就是其实你已经成年了，
1: 对。
0: 大部分吧，就是你大一，可能带着大一进来，可能还是啊，可能还是实习生，对不对？还是实习生。然后结果呢，可能再过，就是你怎么说，你大二基本上应该也18岁了，基本上啊，对，基本上应该都18岁。然后你18岁的时候，其实你能做。或是家人让你去做的事情，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受上是多了很多。对对对，就是因为小时候他们都会说啊，你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你
1: 你
0: 这
1: 这
0: 样
1: 样
0: 怎样，
1: 子以后你如果真的出国读大学的话，你怎么办？这样
0: 对
1: 你
0: 之
1: 自
0: 类
1: 己能
0: 的，
1: 不能？
0: 对，就会有这种想法。但，但可能在爸爸妈妈眼中，你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小小孩啦。对，但我觉得18岁对他们还是对他我们而言都是一个里程碑吗？可以用这个字
1: 我觉
0: 吗？
1: 得算是一个可以放手的年纪。
0: 对，就是可以试试看了的年纪，就是很像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学步车的东西，就是小婴儿去学
1: 哦，
0: 走
1: 好
0: 路
1: 像
0: 的
1: 知
0: 时候会
1: 道。
0: 坐在一个车上面，然后到真的完全不用那个车了，可能到可能2岁多3岁，就完全让他自己走路了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阶段，对，让你可以再试试看，但不是每个人的家庭也会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是普遍啦，普遍大家可能18岁、19、20岁，就是大学这个年纪，就会开始家里可能会放宽一点，可能门禁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家里有门禁吗？会，
1: 门禁有，
0: 几点？
1: 晚上10点。
0: 哦，10点。我家的门禁是有那个叫什么净化的，它一开始是好像6点吧，我没记错。
1: 6点很
0: 下
1: 早
0: 对
1: 哎，
0: 六点，
1: 比我
0: 但
1: 还
0: 六
1: 早
0: 点对我来说真的太早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六点哦，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你下课可能3点钟啊，为什么6点不能？不是，因为我基本上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5天嘛，5天我在学校都可能有社团，只有1天没有。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坐那个 school bus，就是学校那种专
1: 校
0: 车，
1: 车，
0: 对，校车去回家的。因为那是国小啦，6点是国小的事情。然后我如果参加完，然后我家又离学校远，我一定是没办法6点准时到的，可能6点多才会到这样子。所以后面就变成8点了，就是大概到国中这个阶段也是8点。对，然后我8点也是有迟到过，
1: 其实通
0: 但是
1: 常我觉
0: 被
1: 得，我
0: 骂。
1: 其实我觉得门禁这个东西，它只是。
0: 是，
1: 你爸爸妈妈可以接受合理的范围而已。
0: 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很害怕你可能，会不会被可能被人骗走啊，被人抓走
1: 哦，对，
0: 啊什么的。
1: 讲到这个，我妈之前跟我说，我就问我妈，为什么不可以那么晚回家？然后我妈跟我编了一连串的故事，然后
0: 怎么说？
1: 害怕到我那个时候跟我朋友出去，我都不敢超过5点。我
0: 不
1: 都会
0: 敢超过
1: 五
0: 五
1: 点
0: 点，
1: 的时候，我就跟他们
0: 怎
1: 说，
0: 么说？例如
1: 就
0: 呢？
1: 是我妈会跟我说，现在啊，你出去哦。你有看过吗？很多人绑手绑脚这样，砍手砍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出去，
0: 我小时候被讲过
1: 他们
0: 这
1: 都是
0: 好像，
1: 晚上出去，然后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都晚
0: 就是
1: 上
0: 被
1: 出
0: 抓
1: 去，
0: 走了，
1: 然后就会可能走到一个偏僻的走廊或者巷子，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就拿麻布袋盖在你的头上，然后就把你绑走，绑走之后，他们要你乞讨为生嘛，要把你手脚都砍断。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可，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可
0: 哦，
1: 怜，
0: 你很可怜，就给你
1: 就会捐
0: 钱。
1: 钱给你。然后如果可能那一天不达标，可那一天
0: 你就会被打这样
1: 你
0: 子，
1: 应该要乞讨到10块钱，但你可能只有9块，你就会被打或者没有饭吃这
0: 我
1: 样。
0: 小时候，不要说我小时候，我到现在还是上升那段事情，因为，但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贩卖人口嘛，
1: 对。
0: 当然是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要讨论的话，但确实小时候就是会被这些东西就是吓
1: 会
0: 到，
1: 吓到，
0: 唬
1: 对
0: 住
1: 对
0: 了，
1: 对，
0: 然后就觉得那我要早点回家
1: 对
0: 什
1: 对
0: 么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确实你小时候是
1: 很相信这件事情的，
0: 而且确实啦，老实说，你小时候没什么自保能力的
1: 对，
0: 时候，你早点回家也是好的。但因
1: 对，
0: 为而且小时候你就会很就是叛逆嘛，你可能会说啊，我不想要早点回家，然后我就硬要去混什么的。
1: 对。
0: 但就是当然你一来就是啊，如果你没事，当然还好，你就是会去被骂而已。那你有事，
1: 有事就真的是出
0: 就
1: 事了，
0: 真的是出
1: 真的
0: 事，
1: 会
0: 对。
1: 出事。其实我会觉得，爸妈让你不要那么晚回家，还有一点就是很塞车，
0: 可能
1: 因
0: 是
1: 为
0: 啊。
1: 下班时间通常都是在可
0: 那
1: 能
0: 我直接
1: 五点要
0: 跳过
1: 起
0: 下
1: 的。
0: 班时间回家，我11点才回家。
1: 那爸爸妈妈要睡觉啊，第二天早上要起来上班呢、啊。对，他们
0: 确
1: 不想
0: 实。
1: 要你这么晚回家。第一点塞车，第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要睡觉，他们需要休息，他们要为。

0: 第二天奋斗，第二天上班奋斗，所以他们会跟你说，不要这么晚回家哦，你要的话我去载你，但是我载你的话，必须是可能4点、5点或者7点、8点这样，他们不会让你们超过这个时间。但十点的情况是我的朋友的爸爸妈妈会载我，所以就十点可以，至少有人载，
1: 就还好，对对，就是至少有办法回到家里。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聊到很多这些大学的自由，或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自由。嗯，老实说，你觉得自由是有代价的吗？
0: 我觉得每一个自由都有代价，但那个代价大或小，我觉得这个是跟自己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
1: 是，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比如说我以前国高中生的时候，我有另一方面的自由，可能是说如果那天放假我会觉得很自由，但仅放假而已。可能像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很多很多假期，可能平均每一个礼拜都有假期嘛，平均下来的话，那我放假就可能只有每个礼拜一次，但是礼拜六礼拜天要去补习嘛，那每个礼拜就只有一次的那个放假，就只有那一天是快乐的，其他时间都是上课补习。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牺牲来学习，就只有那一天是快乐的。但是上了大学不一样，上了大学自由是自由，我可以想去哪里想去哪里，我想要我今天想要吃麦当劳，明天想要吃肯德基，后天想要吃必胜客，我都可以。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要一直不停的上班，我要一直自己去主导自己的人生，我一直要去上班赚钱给我自己，可能一天就是上11点到打烊，但是我中间休息那2个小时我不能去干嘛，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的那一天的自由就不见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就是代价这个东西是很好，听起来很沉重，对对对，但其实也是我们有换来一些什么东西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 對，像我们我们可能牺牲掉我们打工的时间，牺牲掉我们玩的时间去打工，那我们有钱，我们有钱，就可以去看演唱会
0: 啊。对对 对, 對，演唱会，对
1: 对，看演唱会，或是不知道你可能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自由，因为你可能以前要靠可能爸爸妈妈给你的零用钱啊。
0: 对，
1: 当然不是说用零用钱不好，但你也不能就是可能你今天想要去旅行好了，然后跟你朋友揪你去旅行，可能他说我们这次旅行大概预算要
0: 1000块。
1: 1000块耶，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平时给你的零用钱就只有200块，
0: 存到来可能只有500块。
1: 对啊，那当然你可以再选择去问爸爸妈妈要，但我觉得也有些人的选择是可能那我会不会可以自己去获取额外的这些钱，所以我们去打工这样子。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东西，而且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大学好自由，但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也牺牲掉跟我朋友去玩的时间。
0: 对
1: 对对对，就是自由吗？这个字其实很
0: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想一下，其实你想要的自由是什么？
1: 对，什么？你想要的自由到底长怎样？
0: 像我想要的自由就是我想要每天可以玩得很开心，不管是怎么玩，我上班也可以玩，也不是说上班就也不是说每一次上班你都一定要很认真对待你工作，因为我觉得上班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来上班嘛。对，
1: 确实确实，
0: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钱，像你客人，你客人也是为了要吃他的东西，你给他钱，那你给他钱的意思就是你给他工资嘛。
1: 对，
0: 那他肯定是为了你这个工资来服侍你。那他想要获取，我们就说后厨好了，因为我做的是后厨嘛。那我可以玩的是怎么样？我可以跟我的同事打闹，但打闹的时候我要把我所做的餐做好。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自由。但如果我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我也可以跟老师打闹，但前提是老师所教的知识我全部至少90%都要学会。
1: 你都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才可以。像我觉得大家前可能大家很常会讨论能不能翘课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啊。
0: 我觉得翘课的话虽然不好，但
1: 没有，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他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可能我们不会选，但有些人会去选择这个。我可能今天想要去做这些事情，我翘课，然后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代价嘛。但可能他就觉得值得。
0: 对
1: 对，
0: 可能像我有一些朋友是在业界有上班的嘛，所以他可能那一天他很常会翘课，是因为他业界有事情要做，
1: 那就没办法。
0: 对，那就没办法。 比起我，比起
1: 就是在看中的点不一样，可能他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

0: 对对对，他跟我说，当然是选择业界，业界是看你的经验，而不是看你的学历。你可能你经验有20年，但你学历有学士，有两个人去面试，他是学士跟他是20年的经验，我当然选20年的经验
1: 哦，
0: 呢，
1: 确实。
0: 因为比起纸上谈兵，我更希望有一个可以，
1: 就是他有实战过的
0: 对，
1: 人，
0: 有实战经验的人，对
1: 懂
0: 对对，
1: 懂懂，
0: 所以
1: 确实
0: 他
1: 确
0: 说
1: 实，
0: 我肯定会选择去业界上班，这样。
1: 确实。那我觉得其实很，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到大学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确实像刚才讲的，我们好像多了很多自由度去选择我们想要做什么，跟啊、哦，我想要去学这个东西，我想要加这个社团，或是我今天想要睡久一点，我不去上课，这也是都是选择嘛。
0: 对，
1: 但这选择就是接着而来就是一个责任，对对对。那这个责任的承担也是一个，就是大家要学会的课题了。对对，不能说啊，我觉得大学很自由，然后就到处去玩，然后结果可能把所有课翘掉，然后结果到学期末的时候回来，哎、啊，我怎么被当了？
0: 为什么会被当？
1: 对对
0: 我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么努力上课，然
1: 对
0: 后我居然被
1: 啊，
0: 当，这样其实没有
1: 这
0: 很
1: 个就
0: 合
1: 是
0: 理。
1: 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伴随而来的东西，就是你要承担这个东西。如果你 OK 的，你能承担，那你就去做
0: 就等于就是自由，就等于你需要付出代价，这样的意思。
1: 啊。我觉得自由等于付出代价嘛。我觉得自由应该等于是它好像一个怎么说？它好像一个礼包，大礼包，就是那个礼包叫自由这样。它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可能责任啊放在那个包袱里面，可能有些代价、啊、放在那个包袱里面这样子。然后啊、哦，你打开了发现有这些东西，或是你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了，那你要不要打开它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就是说，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自由也算是一杆秤，
1: 是，
0: 就是你想要自由，就你想要很自由，可能你想要80%的自由，那你就必
1: 是。
0: 须要负责80%的责任。你想要今天我想要去海边玩，但是你可能路程有3个小时，那你可能这3个小时的课你就会没有办法上。来回3个小时的话，那你可能6个小时一整天的课你都没有去上，那可能你就缺了今天的1%的出席率，这样子，这样的概念。
1: 对，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啦。那就是我们今天聊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什么，自由啊，
0: 对。
1: 什么的大学的自由，就是好，我们聊了这么多嘛，你觉得其实大学的自由对你来说是长什么样子？
0: 大学的自由对我来说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学自由对我来说，是我可以去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
1: 怎么
0: 说我
1: 说？
0: 想要多一点钱，我就疯狂去打工。我可以下课之后，我其实可以选择下课之后就回家打游戏。
1: 这确实，这
0: 当
1: 确实。
0: 我下课之后，我6点下课，哎不，我可能4点下课，
1: 你选择去打工。
0: 我4点半就去上班了，我就去打工了。所以其实我可以选择我4点半或者4点就可以回家打工，回家打游戏。但是我选择去打工，因为我想要赚更多的钱，可能我想要换一个新的笔电，我想换一个新的手机，想换一个新的耳机，所以我会选择我要去上班，去打工去赚钱。所以我觉得，大学给我的自由就是我可以去合理分配自己的任何时间，时间24小时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选择补眠补5个小时的眠，然后剩下的可能3个小时我拿来打游戏，我拿来追剧，拿来看电影。但是我会选择那8个小时都拿来睡觉，这样我可以随便胡思乱想，或者随便拿来胡乱掉啊。就是我今天去打游戏，那我明天的8个小时，我5个小时拿来睡觉，3个小时拿来吃东西，跟朋友一起出去吃宵夜，出去玩，出去疯。可能今天我10点下班，我11点跟同事一起跑到可能象山那边爬一个山，然后再回来，回到家可能一两点去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早8起来去上课，我也可以呀、啊。但前提
1: 那
0: 是，
1: 对啦，就
0: 对，
1: 是你
0: 前
1: 要不要
0: 提，
1: 去做？
0: 对对，前提是你要不要去做。你要，
1: 确实。
0: 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你可以经历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而且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在大学的时候，我需要留下什么很精彩的瞬间？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来台湾读书的机会，
1: 确实。
0: 对，你人生也只有一次18岁，只有一次19岁，那为什么我不要在大学这一段期间疯一下呢？
1: 就是努力一
0: 对
1: 下，哎，不如试试看的感觉。
0: 对对，没有错。
1: 确实。
0: 所以我会觉得大学给我的自由。

0: 是可以有让我疯
1: 的
0: 代价。
1: 懂。
0: 对对对。
1: 那好，我们因为聊了很多嘛，那我们就最后最后再讲一个，就是如果今年，因为大家都说大学很自由了，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哦，如果大学真的这么自由的话，那给你一个就是随便的自由度，可以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那你会去做什么？
0: 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在大上，毕竟我是留子嘛，我是游子，我从马来西亚过来台北，我会想要做最自由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去自己用自己上班的钱，我可以自己一直在上班上班上班那么久了，自己存到钱去旅行，可能去韩国、日本、香港啊，或者甚至是澳门这些地方，毕竟我都不曾自己花钱自己赚钱去另外一个国家，对对对，我甚至来台北，我甚至来台北也是我爸妈帮我出钱。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
0: 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交给你总结好不好？
0: 交给我总结，没有问题。
1: 交给你总结。
0: 那总结来说，就是我觉得大学是一个人生只有一次的经验，不管你是18岁到22岁，还是从20岁到24岁，我觉得大学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你去疯的一个状态。你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你可以今天去玩，明天去上课，你可以合理分配你任何的时间。我觉得大学的自由是由你自己去获取，由你自己去分配。
1: 让你自己去学。
0: 对，让你自己去学这样。
1: 没错。
0: 那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今天千禧金声第4季第2集就聊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 Marcus，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我是主持人童恩，刚才好像没有介绍到我，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迅速的又过去一个礼拜了，有没有南部的朋友？这次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台风直接入境啊，风大雨大的，我看台南啊高

从那边淹水都淹得蛮严重的，那店长呢在台北是没什么事情啊，辛苦南部的各位了。那上礼拜呢跟大家预告我考过了重机驾照嘛，然后隔天直接租车 Honda CL500 直接游玩北海岸，那这次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重机之旅的真实心得。这次呢骑 CL500 也是我第一次骑重机，那我原本是想要看那个其他店的，因为我看公馆有一间轮胎城，他们也是做重机的租车，我就看了一台比较好坐，但我已经忘记型号是什么了，反正就是好像也是 Honda 的，然后是街车的类型，我想说要载老板娘出去嘛，他如果坐得不舒服我也没得好受，所以我就租了一台看起来比较好坐的。结果公馆轮胎城他已经收起来了，他没有在做那个重机租车了，因为重机从疫情之后呢就非常没落啊，很多重机租车的业者呢他们都扛不下来啊。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店长他在推上面发说他也是真的成本堪忧啊，赚不到钱，所以很多都收一收，然后重机都卖一卖了，所以我就找其他店。那在新店这边呢有一间叫红宝的，然后我就去找他租车，只是这租车就是比轮胎城来的贵一点，因为轮胎城算是连锁的，就是同一个老板，但是他开很多很多间店，然后公馆刚好有一间，但是这个红宝呢他也是有分店，可是分店就比较少一些嘛，跟轮胎城比起来比较少一些，所以我就只能租红宝。他是租车，我那台车他算是 C Plus 的方案，然后租车的价格是550元、不要看550元蛮便宜的哦，听我娓娓道来。550元呢，因为我要前一天提前取车嘛，如果那天早上10点才取车，然后弄一弄可能出发就11点了，然后就玩不了多久，所以我提前一个晚上取车，先加200块钱，所以这样子的租车费用是750元。然后呢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租车他没有算里程，里程费要自己出，他每公里超贵的，而且他是累加制度，他1到50公里是每公里10块钱，51公里到150公里是每公里8块钱，而且不是你跑到这个公里就全部一起算，是你前面50公里这样1公里10块钱就500块钱，然后后面骑到我最后骑到130多公里，然后要从50公里加后面30公里，就这样80公里嘛，8864，所以要再加640元。老板说啊，40块算你啦。所以我就先加1100，我最后的那个租车价格呢是1950元啊，所以我好像是140，随便，反正最后的租车总价格是1950元，将近2000元啊，但是不错啦，就是这样骑重机出去。我们这次是走北海岸嘛，北海岸道路之旅，我们从台北文山区这边出发，然后一路上阳明山吃煎饼果子，然后经过阳明山走阳金公路，然后到金山老街下去吃个鸭肉。那中途呢因为老板娘说她觉得这台车的问题啦，这台车的前叉很软，然后就整起来就像一弯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迷因，就是一个车子，然后他用那个 P 图软体，然后上下扭吧，就端一端一端一端的那种，反正这个车子骑起来就是端一端一的，很软很轻。那阿妙坐在后座，他就觉得说坐起来有点晕，然后就拿一个晕车药给他，不拿还好，一吃马上出事。他到金山老街的时候，因为晕车药，他可能就是里面有一些安眠的成分，所以你吃完晕车药就想睡觉啊，你睡觉之后就睡着了嘛啊，你睡着当然起来就不晕啊，因为你起来也已经可能没有在船上或没有在车上了。但是这不适用于我们这次的旅途啊。到了金山老街之后呢，老板娘就开始爱困了，然后我们就去全家休息了一下，之后呢休息了半个小时 OK 醒来了，然后我们再从金山老街一路往北边走，经过跳石海岸下来拍个照拍个小影片，然后之后呢再继续走到富贵角公园啊。我之前就很想要去富贵角看一看，因为就是台北人嘛，然后他就在最北点，他已经是离我最近的一个极点了，所以我就想说去看一看。结果那个富贵角公园就是公园有

停车场啊，停车的地方，然后从富贵角公园停完车之后走进去超级久，我们走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然后那天天气超好，而且是难得下午没有下雷阵雨的天气，然后就天气超好，都没有云，超热，然后我们就走了走走走走走了二十分钟，中间还

我下车的时候，在收东西的时候，或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钱包掉了，然后我自己就完全没有发现，是我走一走，然后突然那个电话，我装那个 Who's Call， 我知道电话是谁打过来，然后一看什么新北市啊，什么金山分局啊，金山分局的电话，我说哎，林先生，你那个钱包掉了，我这边金山分局，我说 OK OK， 直接掉钱包，所以我们。在灯塔公园那边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又走一大段路回去，但反而体感啊，就是走回去感觉比较快，然后就去去拿钱包，还好有被捡到，不然里面很多卡片啊、证件啊要重办，真的很麻烦，而且也是遇到好人，没有偷走我的钱。之前有一次钱包掉了，然后他就把我钱拿走，还放在同一个地方，损失2700元啊，真的是，还好这一次遇到好人。那我们拿到钱包之后呢，就继续再往北走，经过渔家肉粽，买个烧酒雷，买个肉粽回去，然后再经过淡水老街。那进去呢，已经6点多了，5、6点了，然后再看了一下，哎，不对，8点要还车哎，所以就逛得有点赶，然后就吃个那个双麒麟嘛，然后买个铁蛋，吃个阿给 ，OK， 那就赶快骑回去还车了。这只是说这个。重机不愧是重机，有路权就是舒服啊，可以上快速道路，虽然没有办法上国道，但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有快速道路，而且重机的动力十分充足。但是店长先讲一句，各位骑帅不骑快好不好，千万别骑快，还有人在惦记你呢。这一趟骑完回到租车店啊，骑上我的这个小 NT15，真的像在骑卡达车啦，哎呀，从这一刻起我就发现了，白牌，你骑白牌你就没有必要骑什么挡车，跟重机挡车骑起来的那个动力是感觉什么的完全不一样，白牌就乖乖骑速克达，什么 R15 ND15 小阿鲁全部不用，你骑白牌乖乖骑速克达就好，骑什么挡车，盘子全部都是盘子，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等我当完兵的时候马上把我的 NT15 卖掉换成 NT03， 便宜，黄牌，有路权，跑保养，完全是 OK， 只是也要再等啊，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啊。那接下来八月要到底了，那我八月的每周活动又迎来更新，但当然跟惯例一样，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做完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要等到下周再来分享心得。但这一次就没有这么开心了啦，就不是像出去玩啊，这种出去玩玩个一两天这种事情，只是简单就是吃一顿饭。但是呢，这次就是我要开车去接我爸妈来看我新家长怎么样子，因为店长我其实是已经趋于独立了，然后我爸妈他们家庭关系，我家庭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呢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妈一起吃饭。而且同时呢，这也是我拿到汽车驾照之后呢第一次带他们出门，也是搬进新家之后第一次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家现在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具体会磨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就各位等到下礼拜再来听店长分享。还有店长最近在筹备一个大计划，因为我常常会逛 FB， 而且 FB 上面呢我又有加入这种电脑零件的社团，因为我都会一直看电脑的零件啊，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价格什么的，就可以大概了解什么零件它的市场行情大概是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那网络上面也会有一些网络的竞标嘛，就是在留言区喊价竞标这样子，然后我不小心就标到了一个主机板加 CPU 的组合，这样子一个 B650N Plus 的主机板，然后搭配上 Intel 的 i5-10400 有内显的版本，然后散热器也装在上面了，这样子一个套组，大家猜多少钱？反正我标到的价格是4500元，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也4500元就有主机板、那个处理器跟散热器了。电脑八大要件已经完成3个部分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因为我最近我朋友也有想要组电脑的需求，那我就问他说，我帮你组一台电脑，那这样便宜吗？

卖你，要不要？我说 OK 啊，那你煮啊 ，OK。所以我马上就在网络上面各种竞标，各种捡便宜。好，虽然都是二手社团的东西，但是东西都能用。它就算它可能保固啊，或是成像没有那么好，但是东西只要能用，就是我们这些硬体冠老板发挥的时候了。所以呢，我马上就在 FB 上面各种摸索零件，各种看。那我零件其实都已经定好了。那各位听到节目的时候呢，应该都已经到了。那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样实际组装电脑卖出去的心得，还有中间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趣事，再来一并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礼拜呢，肉包店长我也是过得相当充实。这中间我平日连续上了4天的班，因为我礼拜六要去拍毕制的影片，所以跟店长请了一天的假，就是礼拜六，不然我每天都是假日六日一定排班，但是这次假日就没有排班，因为要拍毕制的影片。哎，真的是我的钱啊，拍一次毕制影片我少拿1000死了，算了算了，反正我们去三创拍街坊的影片。那在等他们的时候呢，我去逛了一楼的三星旗舰店。三创的三星旗舰店里面的机型非常多啊，而且最新的 Z4 8跟 Z4 8 Ultra 我还没有实际上手体验过，所以呢我就去给它折一下，折叠机大概是先去给它折两下体验一下，对不对？那 Z4 8呢，我是觉得还好，就是它的比例啊，然后长得比较方方的，是还蛮可爱的，但是因为它就是展示机嘛，然后没有很多功能我可以详细的使用，或是用我个人的东西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使用体验。那主要呢，我还是比较多心思投注在 Z4 8 Ultra 身上。我一拿起来，我直接傻眼，为什么这么薄啊？它超级薄的，我手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比喻它的薄度，但是它非常轻，真的很轻。它轻到就是摊开来，两手的重量呢，像是你就是手上拿着一个手机的手机壳的那个重量，真的很轻，我真的觉得它很脆弱，然后拿在手上就感觉没有拿什么东西，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过很轻的东西，然后一个板子重的很轻的东西，然后就想要拿在手上，哎，那左右一下把玩一下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或是相同的感受，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去三星的实体店面，然后摸看看 Z4 8 Ultra， 实际上手把玩两下，各位就会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真的超级轻的，真的，我觉得它比我的手机的手机壳还要轻。我摸了两圈，只能说真的是佩服啊，三星大哥真的是大哥，怎么有办法把手机做成这个地步？太扯，真的太扯。之前 iPhone 17出的时候呢，我也去 iPhone 的旗舰店，就是实体店面尝试了一下。它因为它同时有出了一台 iPhone Air 嘛，就是主打轻薄的小手机。那我就把我手机里的 S Pen 拔出来看了一下，哇哦，比 S Pen 还要薄。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有没有比 S Pen 薄，反正就是跟 S Pen 的那个宽差不多。但这次非常确定，这个 Z4 8 Ultra 打开来的长度绝对比 S Pen 还薄，真的是太扯了。各位如果好奇或是想要实际体验的话，真的不用先急着买，你先去三星的实体门市把玩两下，哦，真的是会惊掉你下巴。我之前去吃想想的时候呢，一下楼，然后看到他有一个三星的专柜，那边摆着一台三折叠啊，我一次过去，折两下。可是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折，然后那个店员就想要过来推销我，所以真的不太好意思。但是三创很多人啊，里面两台机器大家尽管摸，而且他们那些专柜啊柜员们，他们都在找那些要买手机的人啊，我们就去把玩两下，体验一下。真的是舒服。那么我们先插播一段音乐台呼，马上进入我们本周科技快报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OK， 欢迎回来。今天的第一则科技快报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小米的家电产品，像是扫地机器人、空气清净机、吸尘器等等。像店长我呢，家里就有非常多小米的智慧家电，大到萤幕、电视、音箱，小到充电器呀、监视器、吸尘器，都有小米的身影。而在最近，很多人期待的小米洗衣机终于要引进台湾了。在官网的介绍还有预约按钮都已经上线，各位客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官网上看看。这次引进的是米家智慧滚筒洗衣机 Pro 洗脱烘 12.5 公斤。除了洗衣机之外，这次即将开卖的小米新产品还不少哦，有 Note 17系列、新的手表和新的手环、无线吸尘器跟无线洗地机，都会在8月28的中午12点半线上直播一同亮相，当天1点半就正式开卖。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谈谈这台洗衣机。这个洗衣机的特色呢，除了可以一机就可以洗脱烘之外，洗衣的时间跟自动投剂更是主打特色，一键洗加烘标榜59分钟，而且洗衣精和柔软精各有一个槽，会依据感应到的衣物重量自动决定用量。官方表示，一次的装填呢，大概就可以用1个月，添加的比例也可以在米家的 APP 里。

没调整，觉得脏，那你就把剂量调多一点。哎，洗剂想要用更久，那就把量调的少一点。而且这台洗衣机呢，还可以透过高温的蒸汽分子，不止把衣服洗得很干净，除菌除螨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哦。蒸汽呢，还能延伸出几个实用的功能，像是清新护理，用柔和的蒸汽除去衣服上的皱褶，或是芳香洗涤，把专用的香氛液体倒进滚筒里面，用低温香氛蒸汽把味道留在衣服的纤维里，还有清新防皱，是洗完的30分钟内，如果没有把衣服拿出来的话呢，滚筒会自己转一下，防止衣服闷臭。虽然价格跟保固的情况呢，目前还是未知，但是小米的介绍图标示挑战行业 No. 1的荆棘保固。滚筒洗衣机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很容易坏，但如果小米这台成功的话呢，我觉得它会非常的方便，它可以做到呢，你每天回家脏衣服就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就好了，因为洗剂跟柔软巾都已经加好了，随时可以用手机控制抓时间洗，洗完的话就直接在机器里面烘干，就算有事情耽误没有办法及时拿出来也不会闷臭嘛，因为它会自己转一下转一下这样子。哇，小米一直是我们经济实惠的代表，可惜店长家里已经有一台三洋的洗衣机了，如果之后看到别人的评论的话呢，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小米的品质啊，小米总裁雷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用最便宜的成本体验到科技带来的美好。最近呢，我又要跟小米有一些牵连了。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玩一个游戏叫一环，然后它可以钓鱼，那我就是载了一个线上挂机钓鱼的软体，就是可以让那个游戏自己钓鱼，因为我要隔天的时候把这个鱼卖掉，然后就可以把每周的奖励给拿完。那我挂了一个晚上起来，我的荧幕不知道为什么它荧幕上面就是有那个红色一条一条线，我不确定是我的线接受不良还是怎么样子的，反正我就看了一下，哦，我这个荧幕有3年保固啊，所以坏掉没事，因为他们可以以换代修。我之前有一个行动电源也是，它就是坏掉了，然后我就寄过去，然后他就寄了一颗新的回来，然后当中我就不用付钱，我就是只有付一开始买行动电源的费用。我又要重操旧业了，只是这一次可能不会过，因为上一次我寄那个行动电源是我之前有留盒子的习惯，所以我盒子跟行动电源完整的包装都给他寄回去。但是现在呢，我的荧幕我有装荧幕支架，所以它原本的支架我已经丢了，原本的箱子我也丢了，所以我就只能想办法单纯寄荧幕本体过去，就不确定他们这样子收不收了。那之后有任何更新，肉包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则新闻，上周我们才聊到 Gemini， 因为我有拿到去年的大学生专属优惠，有一整年免费的 Google AI Pro 的使用体验。当时有非常多学生错过机会，所以好消息来了， Google 宣布了新一轮的学生优惠，而且同样是一年免费，申请时间呢还延长到今年的年底。只是这次的优惠内容对台湾的大学生来说有一点缩水，变成 Google AI Plus 的一年免费，那除非你是在美国念书，就可以跟去年一样享有一年的 Google AI Pro 的免费方案。那我一样以台湾举例啦，进到活动的连结会看到 Google AI Plus 免付费使用12个月的优惠，优惠结束后呢，价格会调整成每月165元，所以申请时要绑定信用卡。那如果觉得 AI Plus 没有办法满足需求， Google 呢也有提供 AI Pro 和 AI Pro 随付 YouTube Premier 的超大折扣优惠，前者折扣达 75%， 每个月只要160元，后者加上 YouTube Premier 每个月也只要250元，而且这两个优惠最长可以使用到4年，也就是大学生4年优惠啦。流程很简单，你按下取得学生优惠，验证身份，填资料，绑定信用卡，送出订单。送出前呢，记得确认金额是不是0元，要记得免费期一满就会自动跳回原价扣款，不想续订的要自行取消。绑定之后呢，他应该会要你登入学校的信箱验证你的学生身份，那验证完记得要再出来，他应该会跳一个弹窗，然后问你说是哪一个账号要

用这个服务，记得要再使用到自己平常惯用的 email 账号。那么当然没有天天在过年这种好事，去年已经领过的今年就没有一年的免费了。但是 Google 并没有另外说明，只是店长我自行测试网站点进去之后呢，没有一年的免费，可是 AI Pro 的优惠倒是有的，一个月250块钱就可以有 AI Pro 再加上 YouTube Premier。 就算 Gemini 没有这么常用，但是云端 5TB 的储存空间，这个大家都用得到了吧。而且 YouTube Premier 店长我是老用户啊，刚好说到这个，所以我来检查一下我的 YouTube Premier 的使用状况。我从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会员，已经五年了哦，可以看没有广告的影片已经看了9500多个小时了。而且你开通 YouTube Premier 就可以使用 YouTube Music， 真的是相当划算。而且之前那个牛肉面啊，不是牛肉面，之前九妹呢也做过了这个音乐串流软体的比较。 YouTube Music 它的音质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的资料库是里面最多的，而且买 YouTube Premier 就有 YouTube Music 可以用，觉得是相当划算啊。今年我的免费期结束呢，我想我也会确定 AI Pro 的。只能说 Google 这招真的是高招啊，各位客人也不用怕一年之后就没有优惠，相信我们 Google 老哥在快到期的时候也会再给出学生的优惠价格。第三则科技快报呢，这个厉害不得了咯， Apple 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中的男生把一本书举到脸前，让耳机上的相机看书的封面，接着开口要 Siri 帮他把这本书存起来。影片中的旁白也这样说，有了视觉智慧，你的世界变得可以被储存，看到喜欢的东西直接叫我帮你存下来就好。而且在影片里面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系统提示，当使用者的头发盖住耳机时，画面就会跳出警告，为了取得最准确的环境资讯，请确认 AirPod 没有被遮住。但是目前已知的资讯也仅有如此啦。而且虽然它称作相机，但是目前的消息显示它不能拿来拍照或是录影，它主要是负责取得使用者周遭的视觉环境再提供给 Siri。 Apple 规划采用的是类似 Face ID 接收器的红外线相机模组，但是可以让耳机有视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而 Apple 即将实践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期待这款耳机上市的那一天。如果是各位客人的话，会想要买带有视觉的耳机吗？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科技上的创举。第四则科技快报，上周呢，我们分享了国外的网友手搓了一台用手机做出来的电脑，这次呢，国外网友又来搞事了，只是这次真的是这个网友运气爆棚啊，他居然在他家附近的垃圾场翻到一张 RTX 2080 Super 的显示卡。他原本的显示卡呢是微星的 HD6950， 是一张2010年推出的显示卡，至今已经超过15年了，非常老的一个古董卡。而且因为版本过旧，有很多 GPU 的功能在这张显示卡上面都没有。而他捡到的这张显示卡是2019的产品，有完整的晶片，更多的核心，更大的 DRAM， 而且也有光线追踪的核心，甚至支援 DLSS 的技术。他这次的好运让他一毛钱都没花，还一次跳过了将近九年的显卡眼镜，可以玩的游戏，可以调整的画质，全部都是一个新的等级。甚至他这张显示卡带回去装机之后呢，变成他电脑上面的零件拖后腿了。甚至这位网友还开玩笑的说，以现在显示卡跟记忆体的价格，跑一趟附近的垃圾场或是五金回收厂似乎还蛮值得的，算是少数还能找到便宜硬体的地方。接下来呢是本周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在暑假期间呢，各大电影上下影院啊，各位客人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呢？像是最近很红的奥德赛、蜘蛛人，还有很多经典的复刻作品，你的名字、花束般的恋爱，还有今年的蜡笔小新电影，店长也还没跟板娘一起去看过呢。但是在中国有一部电影基本上是此生必看，在公布名称之前先讲一讲它的数据。在8月5号上映，毫无宣传的情况

下悄然登入院线，首日的票房只有3420元人民币，大概就是1.6万元台币。观影的人数只有122人，在上映的前9天，累计票房只有7100块钱，只有236人看过，创下了2026年年度中国院线动画电影的最低票房纪录。但是它突然的爆红，票房在短短12天内暴涨超过300倍。截至8月16号，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民币，大约是1420万台币。排片的场次呢，从最低不到5场，暴增至超过10000场。这部电影史上最强动画片《牛来》，全长86分钟，海报是水墨的国风。宣传呢，主打一个国风萌系治愈，还有水墨手绘制作，海报非常有质感呐、啊。戴着一个牛角造型头盔的角色，骑着机车行进在青绿水墨的山水之间。右侧呢，手写书法，写着"人生是可以被浪费的，在梦里……"点点点。整体的视觉精致而富有意境。然而，被海报骗进去的观众纷纷直呼上当，正片呢，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你们直接 Google 上面查牛来，牛就是那个牛，来就是来来去去那个来，一定要看这个 3D 建模的能力，顶级啊！店长，我只能说是顶级啊，完全是雷霆观影体验。那电影的内容呢，店长我就不多爆雷了。那 YouTube 上面有完整版可以看。但我来讲一讲这个电影的制作背景。这个电影我觉得看完之后很感动，因为这部电影是一对母子首作5年的圆梦之作。全片的演职人员只有2个人，导演信宇萌身兼导演、演员、配音、制片等多个职位，编剧孙立方同时担任配音演员，而孙立方正是信宇萌的母亲，一位60后的普通妈妈。这部电影从2021年立项到2026年正式上映，母子俩耗时整整5年，在没有任何投资也没有任何专业团队的情况下，纯手作完成。孙立方亲自参与编剧，也从零开始学习动画制作，与儿子逐帧打磨，甚至献唱片尾曲，全力支持儿子的电影梦。亲友们也感慨他支持孩子不是只有动动嘴皮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创作。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上院线，靠的是导演的一位朋友。当初呢，他看到成片之后就劝导演说，哎呀，你这个影片哦，你这电影这样子不要上映了啦，不要上了啦。但是导演坚持要上，他说，哎，好不容易做出来，让我上下上下。那最后呢，以朋友的情谊帮忙啊，让这部片依法取得了供应许可证，送进院线。很多人觉得这片子这么烂，为什么要看？网络上面的舆论也出现了各种分歧。但是也有观众被母子5年相依为命的创作故事感动，留言说，虽然片子很烂，但妈妈的片尾曲让我破防了。也有观众认为，以猎奇的心态追捧一部品质低劣的作品，是对认真创作的动画工作者很不公平。而且这部作品之所以会爆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碑佳作带动的，而是有神丑和猎奇心理驱动的市场意向。但是导演本人倒是显得平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实现了最初的心愿，而他的母亲自始至终只是想帮儿子圆一个梦。有个网友精准地总结了这部电影带给人的感受，看了后悔86分钟，但是不看会后悔一辈子。以上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台呼音乐过后记得回来。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内线大揭秘。欢迎回来，我们这次的内线大揭秘，可能连店长我自己都得陷进去。我尽量用一般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制作这次的内线大揭秘。这次的内线呢，简直是商业机密级别啊，有如蟹堡王屁方，堪比魔芋爽添加剂之复杂。各位客人做好准备，我们马上来揭秘 WiFi 传输的秘密。WiFi 潜伏在所有人的生活之中，基本上就算手机用行动数据，身边的资讯产品也离不开 WiFi 的帮忙。究竟我们是怎么接收 WiFi？

又是怎么从 WiFi 接收到互联网的知识？这次的内线大揭秘，让我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客人明白。首先，在我们了解 WiFi 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波。在国中的物理化学课，应该大家都有学过，但是大家应该都还给老师了吧？我来慢慢敲醒大家沉睡的心灵啊，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最简单的方式呢，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水缸里面有两颗漂浮的小球，你压下其中一颗球，传导的水波到另外一颗球上。那如果在设定另外一颗球感应的时间，每秒内有感受到水波是一，没有则是零，再透过零一这样子打出摩斯密码，就可以有效的传导资讯。但是这样子的速度非常非常慢，而且你的路由器里面不可能都是水嘛，所以人类努力的研究如何用其他方式传导零和一。在1820年，奥斯特发现给一条导线通电的时候呢，周围会产生磁场，电生磁的现象被发现。再来1831年，法拉第他发现把磁铁在线圈里面前后移动的时候，线圈会产生电流，磁生电被发现了。到了1887年，赫兹发现感应线圈产生火花，放电的时候就是两条电线中间不是有那个电光吗，那个电条电流的那种电光，在几公尺外的金属环也会跳出微弱的火花，电磁波在这个时候被发现。大家想象一下路由器的样子，后面不是通常都有两根到四根天线对吧？在下面的盒子呢，它是一个振荡器，驱动天线里的电子加速运动，电生磁，磁生电，如此高速运动产生了交替变化的电场和磁场，两者相互激发，电磁波呢就像水波一样向四周辐射出去。在其他地方，例如接收端，接收到电磁波之后呢，它会受迫运动，它会感应和发射端相同的电流，透过解读电流就能够还原发送端想要传递的讯息。根据发射端功率的不同，可以控制要在几公分甚至到几光年做隔空的传输，而且完全不受介质的影响，就算在真空之中也可以传播，完全的满足了我们对于无线通讯的需求。讲到这里，大家还好吗？还记得我们法拉第吗？还是只剩下法拉利了？我们刚才这样子讲一轮下来，已经解释完 WiFi 怎么传输咯。大家还在线吗？ Hello， 要记得听我一下哦。还在吗？开车的各位不要睡着哦，很危险哦。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一开始用水波的方式让球去感受到有波跟没波，只是现在变成用电磁波的方式让远在其他地方的电线可以感受到电磁波，来辨认零和一。那具体要怎么分辨零和一呢？我们马上来讲解。很简单，一样是透过传输的波形来做出区别零和一。我们有三个方式用来改变波形来做出差别，前面两个比较容易懂，就是调整波的高低还有波的快慢，就可以区分零和一。还有一招高招啊，是调整波的位置，只是这个语言呢比较不好具体的解释，简单的说就是改变波的位置。正常波都是像英文的 W 嘛，一个一个排列，但某个 W 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改变相位啦。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可以去查一下相位。一个波是360度嘛，那这个相位不一样的话，就代表它的角度不一样。听不懂的没关系，我们先继续往下讲。电子振荡器呢，可以用这三种方式改变波形，就可以传播0101的数据到其他地方。成功传播了之后呢，但是一个周期只能传送一个零或是一，速度完全不够嘛，所以科学家们就利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提高资讯量。首先是透过刚才讲到的相位，一个完整的波是360度，当中切分了四个位置用来辨识，就是改变它的波的角度，让其他装置辨识。一

次就可以传导两位二进制的数据，速度就翻了一倍。调整相位之后呢，再加上振幅不同，一次就可以有16种不同的组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波它有高低嘛，就是有的波那个长上下上下比较长，那就是高啊，上下上下比较短的话，那就是频率比较低。那相位呢，就是它的角度啊，这真的不是很好讲，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去 Google 一下相位是什么。就是它这样子一个波一上一下，这样下来是360度，但可能它的这个波其中一个是从下面往上，然后这样子它的角度是可能45，然后这个波可能是从中间上往下再到下一个上，然后可能这个角度是215度这样子。这个真的要需要大家很好奇的话去查看看，不懂的话没关系，就继续听我往下讲。反正透过振幅跟相位的不同，有16个组合嘛，为了方便的辨识，科学家发明了星座图，不是唐老师那种星座图哦。大家想象，在一个正方形里面，你把它切成等份的16个小正方形，两条线相交是一个点，这样大家有画面吗？我们把中间的线给擦掉，那方形里面是不是就会有16个小点呢？应该有吧，大家在画面里面能想象吗？就是正方形里面有很规矩排列的16个点啊，以正中心为圆心，相位代表角度，振幅代表长度，每一个点上都有对应属于它的波形组合，这样子一次就有16个数据，每次就可以传输4比特的数据，速度呢再次翻倍。这个星座图点对点的方式叫做 QAN， 现在16个点就是16 QAN。 这个 QAN 的方式呢，也是现代通讯的基石，像 4G、5G、电视啊、广播啊、 WiFi 也不例外。在之前 WiFi 4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64 QAN 了，到现在最强最快的 WiFi 7已经做到4096 QAN 了，也就是在这个方框里面切出来4096个小正方形，透过3072个相位和682种振幅来辨认不同的数字，让 WiFi 可以如此高速的传输零和一。以上呢还没有讲完，但是这次的内容真的是直上大学程度，我们先缓和一下，大家也吸收一下今天的内容。希望大家在每次使用手机连接 WiFi 的时候，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印象。哇，原来我们每天在使用看似不起眼的网络、不起眼的路由器，居然有如此大的学问蕴藏其中。下周呢，我们再来继续拆解，如今到 WiFi 7，我们究竟是如何把资讯的传输做得如此快速，其中的奥秘为何？敬请期待下次的内线大揭秘。做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内线大揭秘的内容实属过于复杂，店长在这边跟大家抱歉抱歉，真的突然这个等级 level 上升太高了，连店长我都有一些吃不消，但是相信我会让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可以理解 WiFi 究竟是怎么传输的，至少让大家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好了。这就是我赛博肉包店想要让大家可以稍微带一些小包子回去，不用到完全精通，但是跟别人讲，至少听别人讲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概念。好啦，不知不觉第9集的赛博肉包店呢，又到了即将拉下铁门的打烊时间啦。依照惯例，再次跟大家复习我们本周的菜单。开头呢，跟大家分享了我这次骑重机游玩北海岸的心得，只能说好想换重机哦！我这白牌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骑白牌啊？我好想换重机哦！我想换 NT03 哦。然后呢，到三创上手摸了 Z48， 还有下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从网络上面各种掏零件组装电脑的故事。接着呢，在科技快包，我们聊到了米家新的智慧滚筒洗衣机洗脱烘 Pro 12.5 公斤要引进台湾了，还有各位大学生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免费的 AI Plus 使用优惠呀，免费一年，各位一定要把握起来，而且就算它是 AI Plus，
它也有云端空间的使用权哦。

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还有 AirPods 内建相机的示范影片，不是外流，不是爆料，是苹果亲自丢上来的影片哦。耳机上面长眼睛的时代指日可待啊。还有国外网友在垃圾场居然捡到一张 RTX 2080 Super， 拜托告诉我是哪个垃圾场，我马上出发去捡啊。还有呢，12天暴涨300倍的母子圆梦奇迹动画片牛来，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去看看牛来这个配音妈妈，这个哇真的是不看会后悔，真的不看会后悔。最后呢，在我们的内线大揭秘，我们尽可能深入浅出的解密了 WiFi 是怎么透过电磁波传输，还有 QAN 星座图是怎么把零和一的传输速度给翻倍的。还有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看过店长我上传的桌面拍摄影片啊，频道第一支 Reels 虽然剪的有点草草的，但是至少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的这些东西确实跟我前面介绍过的这些 3C 好物是相符的，对吧？虽然那个桌面下面没有特别拍，因为线太乱了，我已经有一个什么延长线的盒子了，但是我就是不太会理线，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得很干净。但是其实我下面漏掉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转接盒吗？那个切换器 USB 的切换器，因为录音界面我只有一颗，那录音界面连接了这个麦克风，连接了我的监听耳机，还有监听的喇叭，但是我两个系统嘛，我总不能每次要切换然后这边插插拔拔的，所以这个切换器呢是用来切换，就是一个头是接录音界面，那另外两个头呢，一个接在我的 Mac 上面，一个接在我的 Windows 电脑上面，只要一键切换就可以让录音界面切换到另外一台装置上面。但因为录音界面不便宜，所以你说录音界面做双模好像没有什么用，不然你看像我的键盘啊滑鼠啊都是上面那个按钮一按就自动切换双模了，而且还是无线的，但录音界面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搞，但是用一个 USB 切换器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 nice。 好啦，那就来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啦，我们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各位也千万记得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点赞追踪。如果还没有看过店长的这个工作桌面影片的话，也欢迎点进去啊，看一看店长的桌面究竟长得什么样子。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大家有空点进去按一按，看一下赛博肉包店的节目。这个官网点击率也是我这个触及相当重要的一环，希望大家点进去，拜托帮我按一下，看一下，让我的这个数据达标啊！没达标真的是，可能我只能做五个月之后，店长就没啦。拜托大家，如果还想要看店长讲这些3C 知识的话，请各位务必不用抖内。不收大家的钱，大家就是手指点一点帮帮店长。 IG 呢在我的贴文底下，各位也可以踊跃留言，看想要店长解答哪些你的 3C 疑惑，或是有什么内容想要听店长讲的，欢迎拜托大家点赞留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这个礼拜网路都不断线，出游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大家都说，大学的必修学分里有一个科目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恋爱。但这门课其实也有一点点的难度，最贴近的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没有抓好，那可能会酿成大祸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有点特别的嘉宾，我跟他是从幼稚园就认识，我还记得国小我们是1、2、5、6年级同学，超酷的，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跟谁也是从很小就认识，连学校都一样，偷偷跟